0: 多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涉事纸尿裤到底安全不安全呢？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1: 邯郸武安百里太行画廊绵延，七浦沟飞瀑流泉叠翠，山水相映诗画同行。太行山高速行海邯郸段邀您驰骋百里画廊，漫步七浦清溪，畅游壮美太行。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8点05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今天我们有一个话题是小庆提到的，说你骑到的第一个自行车是什么品牌呢？提到以前的老品牌自行车会勾起你哪些回忆呢？看到我们早高峰的评论区，很多朋友就发来信息了。用户初心依旧就发来信息，他说1979年我上班第一辆自行车是上海凤凰牌26转铃自行车。
4: 哎，这个凤凰牌现在还有啊。
0: 对，这个26转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摁一下铃，然后铃会嘚儿26转吗？
4: 那有点太吵了吧。
0: 还有我心飞扬说，还有红旗牌自行车，你们知道吗？
4: 哎，自有明月说了，我刚学自行车的时候就是永久牌的28大杠啊，这个也很经典了。
0: 哎，说到红旗牌自行车，富贵兔也发来信息说，凤凰、飞鸽、红旗自行车也是三大品牌呢。
4: 嗯，而且这三大品牌好像现在真的还有啊。嗯，凤凰肯定是有。
0: 刚才我们说到永久自行车还有啊。
4: 哎，是我前两天还看到过这个凤凰的这个店呢啊，好像现在也卖山地车，也卖竞速车啊。
0: 哎呀，刚才那个说到永久，还有卖儿童车啊。另外呢，吉人天下也发来信息说，我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是捷安特的粉色弯把的公主型自行车。嗯，哎，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公主自行车特别的流行啊，一定是弯把的。他说这个车啊，当时很想要，我妈就说了，如果你考试名次前5的话，就给你买上一辆。
4: 哎，
0: 结果那次我真的很努力呀，然后进了前10多名，进了班级前3名，得到了这辆自行车。
4: 这是为了自行车拼了。
0: 还有海发来信息说，你们骑自行车呀，就勾起了我丢自行车的回忆了。
4: 哎，
0: 还有富丽也发来信息说，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燕山牌的，估计你俩也没有听说过吧。
4: 真是真没听过。
0: 真没听说过。划过长空也发来信息说，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红旗自行车。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话题当中。另外呢，之前我们提到这个足球比赛，这个阵营它是怎么排列的啊？有朋友也发来信息了，我们听一下二福是怎么说的。
5: 4231是4个后卫，2个防守型后腰，然后中间1个前腰，两边2个边锋，2个左边锋右边锋，中间是1个中锋，中锋叫卡恩。
4: 哎，其实
0: 说的是英格兰是吗？
4: 对，其实更严格一点意义上，那个其实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左右边锋吧。其实左前卫和右前卫啊，这个说法可能会更官方一点哈。前插就变成前锋啊，往后就变成中场。
0: 哎，不管怎么说啊，除了守门员之外，场上呢有10个球员啊，就看看这10个球员怎么排兵布阵了。还有富贵兔也说到了，说还有一个足球阵型，那就是前锋、前卫、中场、后腰都不要了，
4: 哎，
0: 10个队员全力防守，就是叫
4: 摆
0: 大
4: 巴。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确保0-0是吧？
0: 就是我们就是不赢球了啊。
4: 哎，
0: 我们就是不让你进。
4: 但人强队或者战术比较合理的话，破大巴也是没问题的。

0: 你就比如说今天这场比赛是克罗地亚队啊，这大岁数我估计也破不了这个大巴。
1: 对，我说到底有多大岁数呢？刚才佳敏也是帮忙给说了一下啊，说最大的年龄已经到40岁了。
0: 你像克罗地亚的队长啊，也是克罗地亚的传奇莫德里奇啊，今年都40了，人家还踢呢，是吧？
1: 那目前我们看到，已经到下半场了，巴拿马对战克罗地亚呢，依然是0-0。我感觉这个比分呢，也就是0-0了。
0: 应该又是一场闷平啊。
1: 对，不少朋友都在说不看了，不看了，回去睡觉了，0-0吧。好，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加入到早高峰的大家庭。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大家都可以聊起来。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暑期呢，家长们往往会带孩子出游避暑，各地游乐园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比如说攀岩馆，都非常的受欢迎。那去年暑假呢，9岁的小小因为玩水滑梯被这个拖拽磕掉了门牙，9岁的琳琳呢，从3米攀爬墙顶部坠落，导致胸椎骨折。那像这样的情况，由谁来担责？如何担责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呢是发布了2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法官呢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建议，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4: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一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3: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4: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3: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5: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3: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

0: 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1: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0: 王伟还提示，暑假期间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针对儿童好动、身高较低的特点，在旋转门、电梯、玻璃护栏等危险性设施处张贴醒目的安全提示。
1: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2: 好的，现在呢，其实中高考已经结束了，不少家长呢就已经是带着孩子打算要出去玩了。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啊。刚刚呢，很多朋友都在说巴拿马克罗地亚0-0了，这也没什么意思了。没想到克罗地亚进了一球啊！
3: 哎，富贵兔还说呢，要啥自行车啊？还聊啥自行车啊？是吧？话音未落啊，克罗地亚11号攻进一球，1-0领先、啊。
2: 你看去睡觉的朋友，哎，没看上这个进球啊！
3: 哎，真是巴拿马也是没能守住啊，有点可惜。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说到了自行车了。哎呦，我不知道自行车品牌还挺多的。另外还有朋友呢是来纠正了，说这个26转0是这样断句的，26转0
3: 啊，
2: 26呢是车架尺寸，26寸转零就是主持人说的，就是一摁就响那个铃
3: 啊，就是带铃的26寸自行车、
2: 对，没错。还有志刚就说到，说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梅花牌自行车。哎，有没有朋友同样骑过这样的自行车呢？我心飞扬在早高峰的评论互动专区也说到了，说金鹿牌自行车、倒灯闸自行车，大家谁骑过呢？
3: 春喜就说了，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永久牌的，父母送的啊，作为我考上了不错的高中的礼物，可惜骑了不到一个月就丢了。
2: 哎呀，我还有朋友啊，一路向南说，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三枪品牌 logo 就是三把枪，您这个是三枪品牌自行车，我怎么感觉有一种内衣的品牌，
3: 内衣是吧？秋衣秋裤是吧？
2: 是。
3: 另外呢，蒙山的眼睛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了，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辆自行车呢，是自己5年前花了1180买的捷安特山地车，完全属于自己的，完全自己全款拿下，特别强调一下啊。是捷安特山地车里最便宜的一款，陪伴了我5年多了，骑行了30000多公里了啊！
2: 哦，自己还算着呢。
3: 是，这个比很多车开的都多了啊！不为别的，只为锻炼身体。
2: 哎，另外还有轩和轩说，我学车的时候用的都是飞鸽牌自行车。
3: 用户067说，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啊？阿米尼自行车。
2: 我觉得我的捷安特已经我的捷安特这个不是捷安特。
3: 你那个叫啥来着？
2: 普加奇，我的普加奇自行车已经很小众，很小众了啊！
3: 各种奇奇怪怪名字是吧？
2: 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到了这个，其他的自行车。

0: 生态奢金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
1: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2: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好，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叶知秋就问到了，说今天中奖号码是多少啊？赶紧来跟我说一下吧。
1: 今天的中奖号码啊，今天先说一下中奖多少人吧。
0: 嗯，
1: 今天六位朋友中奖。
0: 对，所以说这个中奖号码其实挺好猜的。
1: 哎，是每人83.3块啊。这号码是多少呢？是3、5、1。
0: 哎，3、5、1。哎，我感觉好像很多朋友都在守这个号351啊。今天终于中奖了，平分500元。我们来说一下中奖的，一个是用户278156尾号8831，还有用户703139尾号4959，以及用户122尾号9949，还有用户437尾号6301和用户465尾号是131尾号为3201，以及大坏蛋哈、啊、这位朋友157尾号4003。
1: 嗯，
0: 以上几位朋友赶紧啊联系我们的胖丫，或者是拨打我们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来领奖。
1: 83.3啊、每个人，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0: 能吃两顿早餐吧？
1: 两顿不止吧？
0: 三顿早餐。
1: 你要是省着点，我觉得一吃一周早餐应该是没问题啊。
0: 说到自行车了啊，很多朋友也发来信息，刚才我们说到三枪牌自行车，我们以为是内衣呢，初心依旧就说到，说三枪牌自行车啊是一个日本的品牌。还有梅花牌自行车啊，齐先生就说到梅花呀、自行车是意大利的那个梅花自行车嘛，那是很贵
1: 很
0: 贵
1: 的
0: 自行车
1: 啊，就是
0: 我的梦中情车。
1: 是这个什么，那梅花自行车长什么样呢？就是中间一个大圈，然后周边一堆小圈，好像是那个啊，真的真的非常的贵，朋友们如果想知道多少钱您查一查就知道了。
0: 对，刚才佳明还说呢，你都不知道梅花牌自行车吗？
1: 哎，
0: 我说我这么穷怎么能不知道，很正常吗？
1: 梅花牌我还恍惚了一下，我还说哎是哪个梅花牌，后来想哦是很贵的那个梅花牌，我也很少接触啊。你像我们这种就是骑比较便宜的这个公路车的，骑什么呀，骑喜德胜、速比特啊，这些牌子啊。
0: 还有小海豚说到，说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堂哥给我买的捷安特的自行车，质量特别好，我女儿上初中骑的就是这辆自行车，一直到现在我们家还骑这辆自行车呢。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就到这一时段的九角酷评，我们来关注连日来呢纸尿裤假鲜案的风波呢，是持续牵动了全网的舆论。针对媒体反映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呢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假鲜案的有关问题，并且呢依法依规处理。短短70多个小时，舆论走势数次反转，一场关乎千万婴幼儿健康的公共安全议题演变成真相是什么的再现等。
0: 没错，事件的导火索呢就源于此前多款婴幼儿纸尿裤被检出有假鲜案的报道，那媒体、企业、行业协会、专业机构都悉数发声了，看似每个人都手握事实的依据，但是给出的结论却相互对冲啊，谁也不认谁，出现了罗生门的情况。导致这一困局的根源就在于我国现行的婴儿纸尿裤国标并没有将假鲜案列为是必检项目，客观上也让企业合规却未必安全有了可乘之机。民众啊，其实只想清楚的明白的知道涉事纸尿裤到底安不安全。接下来我们有请九角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0: 多年来，一些影视剧中，一碰到重大的案子啊，一定会有一个被描述为比较生猛好事的女记者啊，举着话筒，冲着这个身，冲着那个问啊，最后人还成为女主角，是吧？每当此时，我们这些老媒体人都会斜着眼睛看屏幕，说：“你看把你能的，是吧？”你毕竟这样的情况，现实中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你毕竟主流媒体嘛，什么不都得听打招呼啊，是吧？当然，年轻时刚入行啊，其实我们对这样的情况也不乐见。等时间长了，逐渐明白了。客观讲啊，这似乎更是对事件负责任的态度。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件事，每天一个大反转，把民众都搞糊涂了啊！这到底我们听谁的呀？你过去很多重大事件也这样，而这中间唯一一个实质性受伤害的，那就是相关的市场和品牌。你站在这个角度讲，个人对于报道这件事的媒体记者有些许业务商榷。也就是说，假如你做深度调查报道，都深度了啊，是不是应该把里边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先深度的挖出来？尤其是标准不一致，这一点都不深这样的问题，早就应该做个详细的问题归纳，然后做一个更加全面公允的报道，这不更好吗？如果能那样的话，起码这件事不会搞得跟电视剧一样，一天一个大反转啊。客观上，这不也是在消遣媒体的公信力吗？包括记者拿出采访录音说专家是被操控了，讲违心的话等等，那与其再打这个嘴官司，你倒不如这几天啊，把一些反转的，包括标准不一致这些问题，你再做一个冷静客观的分析报道，更符合始作俑者的位置，这不更好吗？啊，凡是讲证据，涉及这么大范围的一个全国性的产业报道，你为什么不将最应该搞明白的标准不一这样的问题先行搞明白再做报道呢？特别是假如这本身是一个国家标准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厘清的情况下，你拿着一个不明不白的标准来对行业、对企业进行如此断然的打击，如此你不觉得有利益不全面、采访不客观、问题没踩透的问题吗？其二，对于多家媒体和网络质问这个合规但未必安全这句话，其实个人觉得也值得商榷。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其体现标志就是法治和合规。这规是什么呀？当然包括各种规定标准，企业生产产品其唯一遵循的就是合法合规啊。只要符合法律规范、国家标准和产品规范，这出了问题，尤其是标准方面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仅仅冲着人家遵章守纪、按标准生产的企业说不是，对吧？你毕竟没标准，你说人家有标准，人家按标准生产，这但你标准不周严，这种情况下，你把板子都打在人家企业身上，这不公平啊！人家企业纳税什么的都是按照国家标准来的，那出了问题当然是你国家标准制定部门，你应该检讨自己责任才对啊！你看把一个国家的产业都带坏了，对吧？跟遵守你这规定的企业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如果连这个都搞不明白，那是不是以后产品标准就不用制定了，企业制定自己的标准就得了？这不就更乱套了吗？
1: 关于纸尿裤到底安全不安全呢？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到说今天的开奖号码是多少？开奖号码是351。那今天晚上18点呢，奖金依然是500元起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了。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啊，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说到了足球，我还跟佳明说到说感觉足球啊一直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运动啊，比如说呢这个尤其是铲球的时候就特别容易
3: 断胳膊断腿，
1: 对，影响到这跑步的人，有时候就容易崴脚啊等等的。还有呢，咱们平时呢朋友可能出去运动的时候，运动量一下子提上来以后就会觉得关节很不舒服，爬山的时候呢就觉得腿部关节是不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下，尤其是下山的时候啊，关节总是隐隐的觉得不舒服。
3: 是，
1: 就是到了阴天的时候也会觉得关节发僵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好好的保护一下我们的关节，试一试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个钙片呢是一个礼盒装的，到手是240片，也就是3瓶，每瓶是80片，配方呢是经典的5合1营养搭配，含高量的这个氨糖搭配硫酸软骨素，给关节补充润滑液，同时呢还有钙片配合草本的骨碎补，可以温和的养护我们的关节。 一套可以解决我们关节僵硬啊、酸软、活动异响等一些问题。
3: 嗯，那个平时药店啊，这安汤软骨素一套至少要300-400，官方平台搞活动也要299。今天爱商城夏日健康特惠直降100元，每瓶是80片，一共是3瓶，也就是总共是240片，礼盒装的到手只需要198，算下来每片才几毛钱啊。不管是送给爸妈、公婆，还是自己经常运动像踢球、打球啊，长期开车久坐的朋友，日常每天早晚各2片，温和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发送666，发送36，您就可以看到了。
1: 嗯，
3: 另外我们说最近这个天气啊，有些要下雨，潮乎乎的，完了又热啊，我们这头发特别容易出油，一出油呢就打绺，一个是不好看，另一个呢是这个油脂越来越多啊，然后总感觉会有点要脱发的感觉、啊、
1: 对，而且头皮也容易起痘。
3: 是，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明星的洗护，卡诗系列的洗发水，是80毫升的一个规格。
1: 嗯，
3: 有2款系列，一款呢是黑钻，一款呢是小绿瓶，是任您选择的。
1: 对，
3: 像是发质受损严重啊，或者说想要这个头发香香的朋友啊，就选他家的这个黑钻，
1: 特别香。
3: 如果是头发很干，然后需要每天洗发的这种发质呢，就选小绿瓶。
1: 嗯，没错，平时80毫升一小瓶也要80多，今天爱商城也是夏日特惠了，80毫升的卡诗洗发水买一送一，到手2瓶只需要99块钱，也就是说花1瓶的钱可以到手2瓶。正装如果怕不合适自己的发质的话呢，咱们就直接入手这个80毫升的小瓶，也是零负担的，可以先试一下效果再入正装，不浪费也不踩雷。
3: 嗯，
1: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36，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2: 上午8:30，992伴点导航。

0: 好的，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1: 好的，早间这会儿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这时段的环线呢，需要来关注一下南二环东行方向的话呢，从文明大街开始到石通路这一段的话，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的。西行方向，一个是在建华大街，另外是在塘沽大街桥面的位置，都会有少量的压车。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环路的话呢，西行方向整体来看是比较顺畅的。东行方向呢，从自强大街到安平桥会有等距的压车环行。前方的展映大街到塘沽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往西走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只有在安平桥和安建桥上下桥口的位置需要速度放缓一些。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现在缓行是已经过了公里街了，西行方向以建设大街为起点，后方缓行是过了体育大街。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体育大街南行方向和平路交口的后方呢是需要一到两个等时的。另外中山路南北双向过这个路口，大家也需要多一点耐心。还有就是在平安大街的北行方向玉华路的交口后方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凯路交口的后方呢，缓行是已经过了和平路了，接近时装路的位置。关注完市区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沙梁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各高速在这个时段都是没有事故也没有压车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4: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3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今天呢，我们说到一个话题，就是你骑到的第一个自行车的品牌是什么呢？提到以前的老品牌自行车，会勾起你哪些回忆呢？
1: 嗯，一说老回忆啊，有位朋友三迪啊，直接把自己的自行车驾照拍在这儿了。
0: 是，我们也特别想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哎，
0: 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发来信息，他说到了一个自行车的品牌，他说巨凤自行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 嗯，
0: 名字是巨大和凤凰的组合，叫巨凤自行车。
1: 还有这自行车呢？
0: 这是我们早高峰的这个留言专区的朋友发来的啊。如果您也骑过这样的自行车，也可以在他的评论下面留言。
1: 嗯，初心一就说了，梅花牌自行车是国产的自行车，而不是说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现在大家国际一线的那个瑞士的，不是那个
0: 意大利
1: 的那个梅花自行车、是两码事儿。他说呢，梅花自行车好像是山东70-80年代生产的自行车，排在红旗牌自行车之后啊。
0: 嗯，还有凯旋说到说我们家有辆飞鸽自行车，那个时候听爷爷说是托人在天津买的，
1: 嗯，
0: 还是用自行车的这个车票买的，老沉了。
1: 有朋友汇总了一下，
0: 嗯，
1: 这个70-80年代的国产自行车排行榜，第一是凤凰，
0: 嗯，
1: 第二是永久，第三是飞鸽，第四是红旗，第五是金鹿，第六是刚我们说的这个梅花。
0: 哎，有没有不服的？可以也来说一说，也排一下自己心中当中的名次啊、
1: 嗯。
0: 还有刚才我说到，我第一辆自行车是普加奇自行车，还真的有人坐过。哎，
1: 嗯、
0: 早高峰的评论专区啊，此非非彼非就发来信息说，普加奇自行车车架子比较软，后架上坐一个人的话呢，感觉就要折了一样。
1: 哎、
0: 确实是我后面就从来不坐人，就放一个书包，所以到现在我都不会驮人啊。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想要参与节目互动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评论专区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看到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是路况，说横井线新吉深州交界处什么情况啊？堵车这么严重，一大早就有朋友发来信息了，说到了这儿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后方有压车。
1: 家人们继续来聚焦新闻，我们来说说汽车后市场呢，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那当前呢，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了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3: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

0: 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0: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1: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3: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4: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5: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是陆续公布了。那查分的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呢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考生们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了。那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到7月初和7月底到8月中旬这两个时间段。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么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

0: 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1: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0: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六月底至七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七月底至八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2: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的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0: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3: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0: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4: 那么志愿填报该从哪里入手？怎样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呢？对此，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3: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校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

0: 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寿险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提示，
1: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报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最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0: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6: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1: 早间的8:52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啊。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了您的第一辆自行车是什么品牌的呢？那自行车勾起了您小时候的哪些回忆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早高峰的评论互动专区当中啊，孤独寻梦人就发来信息说，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邯郸的蝴蝶，后来换了僧帽，现在上班骑的是阿米尼。说到这个僧帽呢，也有朋友臭臭也说到说，我听过这个品牌的自行车啊，骑过这个品牌的，那真要骑过它的话，应该是得
12: 有岁数了。
11: 还有朋友也发来信息啊，说我的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已经忘了，但是孩子的第一辆和第二辆自行车都是迪卡侬的。他说迪卡侬啊有专门的官方二次首区，也就是是不是二手车呀，他说性价比高还不算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买来二手车不心疼也不怕丢。
13: 哎，是，而且迪卡侬这牌子其实也不错啊，各个运动领域都涉及，然后自行车呢也没毛病啊，也可以试一试。
11: 好爱自己就说到说三枪自行车我骑过好多年了，但是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飞鸽牌的，那个时候买自行车还真的是还得要票呢。另外呢还有朋友也发来信息，好好好，这位朋友就说到说第一辆自行车是旧的凤凰牌的二八大杠，第二辆自行车就是捷安特的二六自行车了。另外还有树君先生也说到说二八大杠的永久比我还大两岁呢，我们家现在在老家还保存着呢。
13: 博览群书说石家庄及周边的这个区县啊，七八十年代自行车按质量排名应该是永久排第一，飞鸽排第二，红旗第三，凤凰第四，最后呢是白山牌的。哎，又出现一个新牌子啊，
11: 是，
13: 价格也是这样的。
11: 还有金榜题名也发来信息说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老婆陪嫁的350块钱的自行车，但是我忘了什么牌子的了。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另外呢我们再来这个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要谴责一辆车是 GA 尾号4488，他说这辆车啊在西二环玉华路桥上匝道内侧突然变道不打转向灯，差点就让我撞上去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在各行其道的同时，如果想要变道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打开转向灯。
13: 另外呢山峰发来消息说到了河北外国语学院门前红旗大街南北方向红灯时间比较长，现在呢拥堵非常的严重，希望调整一下配时比，我们呢会反映一下。
11: 已经是6月24号了，马上就要到6月30号了啊。那么好视力眼贴的这个同庆福利也是进入到倒计时了，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抓紧机会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夏天开车的时候阳光刺眼，路面反光，一进隧道光线突然变暗了，眼睛也怕光刺痛，或者是车里的空调一直吹着眼睛让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啊，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贴上15分钟持续渗透眼周，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缓解干涩酸胀和怕光的问题。那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买一得四，还送您78元的眼贴、多功能的收音机、整合的蒸汽眼罩，还有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周截止到6月30号截止了啊！这个福利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98-6992。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说到了很多跟自行车有关的这个评论，那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来自于后弦乐队的单车恋人。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了，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0: 河北交通广播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实现数据秒级传送。
2: 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发布。通知提到，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配置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推进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能力建设。
2: 近日，石家庄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玉华西路站至和平医院站区间右线盾构隧道贯通，实现区间双线贯通。该盾构区间位于城区核心地段，沿线地质条件复杂，地下水丰富，且需要下穿多处建筑群、市政管线及交通干道等，风险源集中，施工难度较大，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
1: 保定市教育局发布通

0: 正式进入暑假。
1: 石家庄市动物园有一只长着一张标准国字脸的黑帽玄猴，因撞脸动画片《大耳朵图图》中的胡英俊而走红。近期园方综合采纳网友意见，为这只猴取名为石英俊。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是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还有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
1: 今天夜间，秦皇岛南部、唐山南部、廊坊、沧州、衡水北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3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3度。
0: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现在整体环线通行都已经完整恢复畅通了，快速路的话呢，目前淮安路双向也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压车点，但是在和平路高架的中行方向，自然大街开始呢，后方缓行呢还是到了中华大街的位置，往西走的话呢，是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卡路交口的后方呢，是有短暂的压车缓行的。还有就是在省三院门前维民大街南北双向从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车流密集度比较大，另外中山路西行方向过维民大街的话呢，后方缓行呢是已经接近了中华大街。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降雨的影响，秦皇岛承德辖区的京哈高速宝山段、长深高速成塘唐山段、唐津高速以及京秦高速遵秦段，目前双向沿线的站口呢是限制了危险品车辆及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那么承秦高速秦皇岛段的八道河站、青龙站、次玉山站、隔河头站、抚宁北站双向是禁止了9座以上的客车还有危险品车辆上道。那么在廊坊、保定、沧州辖区的部分高速路口，现在是有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的情况。除此之外，省内高速主路通行顺畅。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持续收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7: 温州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8: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9: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10: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3: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7: 心向阳，天晴朗。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8: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参与方式吧。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5: 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8: 如果有图片视频语音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5: 另外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来跟帖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都是在准时准点打卡报道了。我们来看一下青竹暖回阳，他说林夕姐姐快快把我的消息赶紧释放出来吧。好的，已经释放出来了。还为朋友人生何处不相逢，他说上午好大家帮，这是我们的通关暗语。
8: 对，
5: 无欲则刚，追梦赤子心，还有智慧双峰，还有很多的新老朋友，包括3516154，还有一块砖心仪，还有昌浩，欢迎大家。
8: 哎，臭臭就说了，从此我退出这波要扣要贴的大军了。
5: 为什么？
8: 每次我都中不了，那我就祝大家如愿的得到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你退都不行，你今天就算参与了，说不定就要选中你。
5: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哎，
8: 是的。
5: 这样哈，咱比一比哈，猜一猜。哎，不用猜，咱比一比，先比一比，谁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之后的话，全程两个小时都在全程在线收听和参与的。
8: 哎，
5: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从9点到11点有这样全程120分钟的吗？
8: 哎，如果有的话，到时候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您就举个手。如果今天真的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或者说呢就在路上，或者你的工作可以有咱们的节目来伴音也不影响的话，那您就常听着。在咱们节目最后要选出今天坚持时长最长的听友作为咱们的幸运听众。
5: 哎，这是哈坚持哈收听这个时长最长的哈，是不是2个小时？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注册时间最久的，很多朋友呢也是想问一下自己的注册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柠檬，他说哈，看一下我的注册时间呗。哦，来看一下，哎，您这个还算是比较早的，2021年5月份5月1号，五一劳动节那天注册的。还算是比较早。再来看一下纸鸢这位朋友呢，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他是在23年9月22号。越来越好这位朋友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就比较新了，26年6月3号。
8: 哎，纸鸢说我每天都在。还有一位朋友叫不知道起什么名字，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我是中奖绝缘体。那您就去改个名叫绝缘体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漏电了，咱互相放电好不好？好吧，其实呢很容易中奖，打卡也好，回复问题也好，参与咱们世界杯的一些小知识小竞赛，甚至是比分预测，都有可能获得咱们的钥匙扣和车贴。
5: 天道自然就说龙伟龙，你信不信
8: 龙
5: 你就是我。我虽然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得到但是你给我车贴和钥匙扣，我也不一定有多么的惊喜，要不然呢你给我一个试试。
8: 这就是激将法是吧，什么都用上了。
5: 不是你这前言不搭后语，说都不会话了，哪里来的龙伟龙？
8: 你再组织一下你的小作文好不好？好，那大家随意参与都有机会是吧，跟着节目走就行了。当然还有每天我们节目开始要让大家竞猜的，下一场10点钟开始的哥伦比亚和刚果的比赛，你认为几比几？把这个比分打到帮个忙吧里边，也是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幸运车贴和扣的。
5: 这是一个未来时，那我问一个过去是吧？
8: 好吧。
5: C 罗又进球了，而且双响炮，
8: 对，
5: 独中2元，而且哈，就是有一个记录是 C 罗创下来的，
8: 对，
5: 也是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者，不知道啊，就是他是连续几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
8: 对，这个很不容易。连续几届世界杯都进球，
5: 梅西都赶不上他。
8: 梅西只是进球最多，但是他可不是每届。此前是5。

0: 以后是多少，就他是多少，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哈。连续几届世界杯进球，把一个单数字打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
1: 1、2、3、4、5、6、7啊，七选一。
0: 上山打野鸡，看是谁啊？我们看一下线上也是帮个忙吧里边咱们的一位荀女士，荀明静荀女士吗？她的车坏了，你好，荀女士。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什么情况？在哪里？
2: 在这个信公路珠湖大街这个高架桥我下来了，在高架桥上就坏了，赶紧往下开下来了。
0: 哦，是什么情况？您看一下哪儿坏了？
2: 我感觉是那个后轮好像不转了。
1: 啊？
0: 后轮不转，俩后轮都不转了吗？
2: 有一个。
0: 哦。
1: 后轮不转了。
2: 我感觉是。
0: 你开车过程当中是什么印象？你觉得是怎么了？是个什么感觉？你形容一下。
2: 声特别大，一阵一阵的那种。
0: 什么？
2: 声特别大。
0: 声特别大。
2: 啊。
0: 咯噔咯噔的。
2: 啊，有点。
1: 你现在摆放三幺警示牌了吗？现在想问一下。
2: 我现在在辅路上，我停下来了。
1: 辅路上也得摆放三幺警示牌。
0: 对对对，保证安全。
1: 啊，对对对对。先把这个牌先摆上是吗？好吗？50米，五十米的这个距离，这样的话，就让后车注意观察你，注意避让，别产生二次事故。
0: 嗯。好吧，这是首要的。另外你看了看吗？比如说你是哪个轮胎，您感觉是胎压有问题吗？还是说胎压没事，它就可能不动了不转了？你看了一眼
2: 胎压没问题，胎压没问题，就是左后轮。
0: 那你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方向，咱们就近的朋友帮您看看，就是看看是个换胎的事儿，还是说得去修的问题。
1: 嗯，
0: 好吗？
2: 就是信公路珠峰大街。自西往东，我从高架桥上下来了。
0: 西向东。好嘞。
1: 好。你现在是靠的是右边还是左边？
2: 右边。
1: 右边，好的。
0: 您把车号车型颜色留一下吧。
2: 有一个面包车。
0: GAEL8A1
1: 是吧？
2: 对。
1: GAEL8A1。面包车
2: GL8A1。
0: 好嘞。这样你保持电话畅通，你是想让大家比如说去给你看看，还是说哪有这个修车店就近的，有电话的给你应个急呀？你是想怎么办？
2: 那有就近的修车店吧，他能过来给看一下修一下吧。
1: 流动修车的是吧？
0: 好吧好吧。好，我们问问大家，就离您最近的，如果他们有这个修车店的电话，我们也赶紧会反馈到您的那个帮个忙吧里边，你接收好吗？
1: 您这样哈，您先听听大伙儿哈，先听听大伙儿给您的分析好吗？东方啊，这是咱们的一位老听友了啊，老帮友，他说后轮不转呀，有可能是轴承烧死了。还问朋友37，他说是不是轮胎扎东西了？你确定轮胎扎东西了吗？没有是吧？
2: 轮胎没问题。
1: 还有一朋友他说是不是是那个刹车片坏了。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也是说这个刹车片轴承烧了。
0: 还有说手刹的。也有说刹车盘的。还有啊，就是有位朋友叫丽杰，他说有个后轮噪音大，看看是不是后桥的后压包缺油的话，会把那个后压包的齿轮打烂，也会噪音大。哎呦，但是我觉得这些对于您来说可能没法自检是吧，也不太懂。您别着急。那你要不要留个电话，比如说有就近的朋友可以到那儿帮你先判断一下，另外有修车的可推荐给您，好不好？
2: 行，
0: 你留电话吧，徐女士。
2: 137 137
0: 3105
2: 4163
0: 是吧？
2: 对，
0: 137-3105-4163。好嘞，你摆好警示牌，然后等待大家帮你提供一些线索或者去帮个忙，好吧？
2: 好嘞，
0: 别着急啊。好，再见。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注意安全。好，再见。朋友们，一般咱们一边根据他的描述然后判断一下什么原因，另外您在附近嘛，能着过去帮忙看一看吗？另外如果附近有汽修店的话，有电话可以给我们来留一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不要盲猜了，打救援电话吧。然后找这个修车的。还有位朋友他说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后轱辘转前轱辘转，你这绕口令吗？你这是。
0: 随心所欲也说了附近有一个修车店，把那个修车店的电话也留下来了。我们一会儿不行，让场外编辑吧，我估计是不是也这个时候车坏了顾不上关注咱们帮个忙吧里边的回复，咱们直接把这电话告诉他吧，让他打个电话试试看行不行。
1: 对啊，他女字旁这个他说刹车片爆死，或者说轴承坏了吧，前者可能更大啊，刹车片爆死。
0: 好，更多的朋友可能都是说的这个原因啊。丽姐也说了可以下一个什么三兄弟 哦，这是一个小程序是吧？离得最近的修理厂会跟他联系。好，我们把两种途径让厂编辑来告知一下吧。嗯，附近的朋友，如果说咱们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过去帮个忙。许女士也是咱们的一位老听众，经常参与咱们的那爱心行李箱。
1: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我们赶紧关注另外一个事儿的进展。周先生昨天打电话，他是正定新区天宫颂园小区的业主，而最近一段时间小区的水呢，总有那个发霉的味道，也跟自来水公司反映过几回，就感觉这个有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它那个味道都不太好，水务公司也回复说检测是合格的，会加大那个活性炭的投放量。昨天我们也联系到了正定新区的水务公司，他们也这个表示呢说，哎，没有查到这个小区的反应记录，但是去就近的小区曾经上门检测过。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联系了这个当事人周先生，他说暂时还没有人上门，我们就又再催促了咱们正定新区的水务公司。
3: 嗯，你好，我这边帮咱看了一下，
0: 嗯，
3: 就是我们这边已经上报了，上报地区户那边，到时候他们检测会对接，会直接对接业主的。
4: 就是大概这个时间会要几天时间吗？还要？
3: 嗯，我们报上去应该不会太久的，我这边挂完电话也会再催促的，因为咱客服部这边也会也要是逐级往上报。这边挂完电话我再网上给咱技术部那边再报一次，再催促一下。
4: 行，可以，谢谢。那我们就跟当事人多联系，好吧？那个，毕竟水质问题还是那个抓紧一点，好吧？
3: 我们每天的测量报告确实也都是没问题的。业主如果有质疑，我们这边肯定也会再去进行跟进的。
0: 对，我们再回访一下周先生，看看这次水务公司有没有跟他联系。周先生。

0: 对，比四五天以前嘛，味道小一点了。就
1: 哦，
0: 昨天晚上洗澡还是有味儿，不
1: 还
0: 过
1: 是有一些。
0: 比以前小一点。
1: 嗯，好，那咱们再等等看那边的反馈，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好
1: 好
0: 的。
1: 嘞，啊，好，再见。
0: 谢谢你们
1: 嗯，
0: 啊。
1: 没事没事啊，好，再见。
0: 对。
1: 咱们为了稳妥起见或者自己放心，咱吃水可以先打这些纯净水啥的，是吧？其他的用水还稍好一点，洗菜呀啥的。然后也希望咱们的水务部门就接到了咱们各小区居民的一些反应的话，就是上门事宜，把检测结果啊抓紧出来，让大家呢心里也好安心。而且呢，如果真的就是跟特殊天气啊什么有关，咱们也有一个长效的机制。那最高温的天气可能或者最大雨的天气，汛期还没有到来，那之后可能还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未雨绸缪的措施，也给抓紧来想出来了哈。
2: 我们说自来水，自来水哈，顾名思义，对不对？好，这个概念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接下来想考考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常识，不是一个常识，算是一个知识吧。自来水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咱们中国古代的什么时期？
1: 哦，
2: 哎，哪个朝代？或者跟谁有关？跟哪个哈文学大家有关？
1: 大家一想，自来水儿，我们可能80-90年代的用上自来水儿，原来还有这样的历史的，
2: 更早，
1: 更早，
2: 这个概念还是出现更早。
1: 好吧，那继续考大家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出现过：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请对下句。这也是送分题。
2: 哎，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正念悼念都一样。
2: 好，赶紧的对啊。
1: 对，你要答出跟一个城市有关的下联才可以啊。好吧，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4: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怎么说哈，他说哈，摸一下那个轮毂啊，烧不烧？那如果说烫的话，用水浇一下，这个来试一试。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这个勇敢也是说，他说让他摸一摸那个后轮啊，烫不烫？
1: 哦，
2: 哎，对，先自测一下，自检一下。
1: 对，或者谁在附近呢？哈，可以去帮个忙。衡水强哥说，我的车也这样，后轮刹车片生锈了，尤其是下雨天勒手刹，第二天就会容易这样。他说下雨天停车不勒手刹就没事儿，但是你要真的要彻底停车的话，你不拉手刹，咱不也不放心吗？万一溜车呢，是吧？
2: 啊，有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帮个忙呗，他说半轴坏了。就斩钉截铁说半轴坏了。
1: 好吧，总之这可能不是徐女士自己能处理的。我们刚刚回访徐女士电话一直占线，我估计咱们好多的热心听友一直在给她打电话哈。把相应的修车的电话或者您猜测的原因，也可以自检的办法，也可以都跟她来说一声嘛。
2: 好的，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说到谁的收听时长最长，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这是留言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我哈，就是这个从这个早上一直到这个中午下午全天都在收听咱们的节目。还有位朋友叫做倔老头，他说我每天全程肯定120分钟啊，一分不落的都在听咱们的大家帮。就是开网约车不太方便，和大家互动。对，行，那今天这不抽出空来了吗？欢迎欢迎啊。就首先确保停车安全，确保乘客的安全啊。
1: 对，
2: 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杨春喜，他说：“哎，二位主持人，你们好，我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到中午的1点钟，我一直在听，是吧？下午的时候呢，我接着听，中午再休息一会儿，直到晚上11点左右我再睡觉。所以说，出门的时候我最怕什么呢？手机、耳机没电，我就在包里面常带着哈2个充电宝和3副蓝牙耳机，
1: 好嘛，都是为了听咱们节目，是吧？不断电的听节目。但是关键来了，你是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听咱们的节目吗？如果是这样的老朋友的话，哎，用咱们自己的客户端，用咱们的帮个。”忙办在互动，那肯定有

0: 更大的概率会获得咱们的奖励。
1: 所以说哈，今天啊，不是今天，最近一段时间吧，我们都是双响炮。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既有车贴，又有我们的文创大家帮的钥匙扣。
0: 嗯，
1: 有位朋友帅扁哥，他说你们又说啊戴帽啊，梅西也进了三个球，又说 C 罗双响炮进了俩、
0: 嗯，
1: 我也不甘落后，我也希望能够弄个双响炮。啊，我恭喜一下 C 罗41岁的年纪啊、
0: 嗯、
1: 连续6届世界杯全部都有进球，创造了历史。
0: 嗯，具体是41岁多少天，马上42岁了哈。还有李俊杰也说了，红旗大街北向南碧桂园到外国语学院这儿目前严重拥堵，他说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哎，这跟放假什么的有关吗？而这是走不动的状态，谁知道原因，您给来回复一下。有朋友思路也挺清奇的，有朋友自来水来自古代诗人李白呀，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吗？自来水也有道理是吧，属于那种脑筋急转弯类的。
1: 这个名人比他晚朝代也不在一个朝代。
0: 好多朋友来自他说这个啊，自来水应该出自咱们的这个晚清，好吧。当然还有好多朋友说，哎，对，那个说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哎，这也还可以、
1: 嗯、
0: 还能再有其他的城市能够对上啊。
1: 哎、
0: 嗯，我们先看大家答着题啊，我们看一下线上赵先生这儿有什么事儿。你好赵先生。
2: 哎，您好。
0: 哎，您说赵先生有什么事儿
2: 啊？我的这个小汽车小单排呀、啊、有2026年6月21日那个晚上8点左右，在保定市的保航线45公里600米处吧，
0: 嗯，
2: 900向南行驶，他被拍了，上面说的是乘坐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违法行为。
0: 嗯，
2: 我把照片发过去了，你们看看这个怎么算是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啊？
0: 您的乘员，您当时是您是乘员还是司机啊？
2: 我是司机。
0: 成员，你记得这套？
2: 是我爱人。
0: 对，他记着没有？当时咱们先自己
2: 记着呢，记着呢，照片上显示出来，记着呢。
0: 记得规范吗？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式。你比如有的人可能我从腰里头，我从是半截腰，还是从肩上跨过来的？
2: 从肩上跨，我知道吧。
0: 啊、
1: 我们看一眼，看一下您发来这个照片啊。
0: 我们看到了，但是。恰恰他那个右肩那边看不见他这个照片。
2: 对对对呀、啊，就是因为他右肩那边看不见，我才说我这个怎么违法呢？我也不知道。
1: 但是从这个安全带的这个走向，还有他这个位置高低，这个关系来讲，他会不会从胳肢窝底下这个穿过去的呀？
0: 对，你看那个角度，嗯，他如果啊，咱们只是做个假设，当然可能有各种可能，他如果真的是从右肩上下来的，他那个角度他应该更靠上，这个像在腰这儿过来的。
1: 不是，你想想啊，您这个您爱人坐的这个位置是吧，就是上高低的这个位置、嗯、其实跟您那个位置差不了太多，对不对？
0: 你看
1: 而且肩膀头，
0: 对，
1: 肩膀头呢离您这个他那个副驾的那个座椅那个椅背儿那个落差跟您这边其实、嗯相差无几，您这边倒是很规范，看得也很清楚，就是从您的左肩这边哈，直接哈就跨过来的。
0: 嗯，
1: 但是，他这个，我们感觉啊，好像疑似，
0: 嗯，
1: 是从胳肢窝底下穿过来的。
0: 哎，您问爱人，你爱人了吗？他有印象吗？对这个事儿？
2: 没有，我们一直，他一直，我们头一次出远门嘛，他一直是安全带直接系着呢，我们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
0: 哦，您看，就是咱们只是猜测，因为我们只是看到的这个照片嘛。您看您那个角度，如果到您的相同位置，比如说哈，把您的那个左肩那儿稍微要挡住一点，你那个应该还能看到安全带。就是说，他这个角度，要不然哈，咱们按照您爱人这个，他如果系到了右肩上，那他就等于快弄个直角再上去了。这我们也不太好说，也没有复核呢，这个是吗？就是让交警可以看看更详细的更清楚的照片，就是他的右半边没有阴影的这个照片，跟那边联系了吗？
2: 没有，那边电话打不通、
1: 啊、我们想问一下，您那个违法记录里面只有这一张照片是吗？
2: 两张一个样的
1: 啊，两张一模一样吗？
2: 对，两张一模一样。
0: 哎呦，看到微信当中也确实是吧，他没有其他的角度。
2: 没有，没有其他角度。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是2026年6月21号。
0: 嗯，
1: 具体的时间是20:32:07，宝恒县45公里600米处，
0: 嗯，
1: 北向南的方向。就是机动车行驶时，乘坐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违法代码是3019。
0: 嗯，
1: 车牌号啊，这也是显得很清楚。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疑点，或者说您这边的一个争议点，就在于就是您看看那个灰色的，那不就是安全带吗？
0: 嗯，
1: 但是哈，就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分析，初步判断感觉，它跟您那个安全带的走向那个角度差的比较多。
0: 这样，我们一方面让大家帮着看看，一方面如果能打通大队的电话，我们也再帮您问问，可以吗？能让大家帮您判断一下吗？看看这个照片，好吗？
2: 行，
0: 好嘞。这你说是保定是？
2: 他中间好像是失手动那个安全带了，我也不知道那个。
0: 哦，好嘞，你稍等。
3: 上午9:30，
4: 992，半点导航。
0: 哟。哎，好像挂断了，不过我们大致也听明白了。
1: 嗯哼，
0: 听明白了。
1: 对，如果说啊，就是说副驾驶这个人个儿特高啊，
0: 嗯，
1: 底盘也高，腿长，是吧？他应该就是显示的什么呢？他显示的有可能，对吧？他个弧度可能就是，
0: 嗯，
1: 略微小一点，
0: 对
1: 啊，这个角度略微小一点。但是很明显，至少他爱人的话个儿没他高，是吧？哈，
0: 嗯，
1: 坐的也没位置没他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的安全带按正常来讲的话，
0: 嗯，
1: 肯定。它是角度更大，
0: 对
1: 对吧？而不至于说这么小。
0: 对，它这样的话，它爬不上去啊！它是怎么？
1: 你想想，就是虽然说它的这个右肩膀这块哈，啊，它是有一个阴影，
0: 嗯，
1: 但是我们看这个安全带的走向来讲的话，不至于说是从它的肩上跨过去的，
0: 嗯，
1: 而是有可能从肩下边。
0: 对，这样吧，大家帮着看看啊，我们只是说看了这张照片的一个印象或判断。您直接发安全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大家都帮我们看一看。我们本来想问问这位先生，说爱人可能动过安全带，问问他是不太好意思问，不太好敢问，还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爱人如果回忆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能够是吧，真实的交流一下，也许这个更容易有答案。大家先看吧，您发安全带这个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我们来看一下。哎，一会儿场编辑连线许女士，她说感谢王师傅，
1: 哦，
0: 应该是有人过去了，
1: 哦，太好了。
0: 哦，一会儿咱们看看啊，过去了是汽修店的还是咱们的听友，有没有判断是什么样的故障，我们稍后关注。先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好的，这是高速，我们关注一下现在是我的高速口正常开启。说完了，小区那最后又撞不到，早上是赶快有的人有车，就是黄浦区建新好高速通州轨道银桥新村站口呢，赶快有红桥过桥通道，那是这样的情况，其他东西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
1: 好的，谢谢张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况哈，是在即时新闻上有位朋友3177682告诉我们的，他说外国语学院这边今天啊是毕业的这个学生返校的活动，造成这个路段呢有点严重拥堵，往北啊大约有2-3公里这么一段路，基本上是走不动的。我们提醒啊其他的朋友看看要不要有没必要提前绕行。
0: 嗯，
1: 谢谢哈，谢谢来到即时新闻。哎，3177682，您可以改一下自己的昵称，怎么来改？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好吗？就在即时新闻的首页。右上角你看一下，有一个系统设置，点进去有一个昵称的设置修改，然后选一个自己哈特别喜欢的名字就可以了，最后提交，等我们的系统审核通过之后，您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啊，包括我们的即时新闻呢，包括很多的新老朋友都能看到您了。
0: 对，
1: 还有包括这位朋友啊，6298045也暂时没改名。
0: 嗯，大家做个名人哈，做个有名的人，这样我们就能够记住啊，老朋友新朋友我们都能够说得上来。你看行者说了，他说是不是怕拍照就应急拉了一下那个安全带拉过来的。您指的是看的摄像头拉过来的吗？那更多朋友，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你发安全带这个关键词，您帮着看看。然后您看心如止水说安全带这个我感觉记错了，你就说那个方位是吧，记错了，
1: 嗯，
0: 就是从腰这儿拉过来的，那这是有意记错了还真的是不会记啊这个。但这安全带啊要记就得正确的佩戴，要不然它也起不到作用啊。
1: 但我觉得哈，就是咱们实时抓拍的，
0: 嗯，
1: 咱们的交警同志真的是
0: 挺厉害，
1: 太心细了，火眼金睛啊，看着这么的仔细认真，
0: 嗯，
1: 然后 就是好佩服佩服啊！如果真的是以此判断他是未按规定正确使用安全带的，太厉害了啊！
0: 而且你看咱们这位师傅说这是第一次出远门是吧？本来俩人挺重视的感觉，但是第一次出远门就被拍了，是不是也不好意思向媳妇儿求证？你看有位朋友他说。这还打什么电话，他说挺明显的，就是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啊。
1: 不是说你没系，是你未按规定系，你系的不对。
0: 对，霓裳羽君说这不是从腋下移过去了的吗？
1: 你看
0: 我们再让更多的朋友看一下啊，您就发安全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看看，我们看更多的朋友怎么判断。如果大家都觉得哎，这就是没按全规定佩戴，那咱也就别打电话了。如果有疑问的我们再打电话。但是这位朋友我们查了一下，这应该是安国交警大队，如果你真的有足跟爱人交流了，有足够的理由和信心，那你就跟他们说一下，然后申请复核。
1: 小胖子他说这安全带系的啊，都系到肚子上去了啊，肩膀也忒下垂了。乐乐就说安全带就是从腰上过去的。还有玉华他说就是没有按照规定系安全带。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日暮途远也是说啊，没有按规定系。
0: 九哥说100%挂腰上了，你看大家都这么肯定是吗？
1: 所以说咱们的交警真的是太厉害了。
0: 所以赵先生。您看吧，大家都这么判断，你还要问问咱们太厉害的交警吗？你要愿意问，是安国交警大队，也可以再问，好不好？大家都是这么判断的，你不行，先跟爱人沟通一下。哎，我们回过头来赶紧看看徐女士的电话打通了。
1: 徐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是有咱们的好心听友过去了是吗？
3: 啊，对。
1: 哎，怎么样啊？暂时是判断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
3: 他说可能是轴承坏了。
1: 哦。然后呢？接下来呢？
3: 那等着我联系个汽修厂，让他过来看一下。那个师傅。有事走了
1: 啊！您联系的这汽修厂是你这个4S店的汽修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是外面的汽修厂？
3: 外面的
1: 是吧？已经答应你，很快就过去了是吧？
3: 啊，对。
0: 好，因为朋友们也都提供了离你比较近的，那就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哎，那个警示牌摆好了吧？这回
3: 啊，摆好了。
0: 好，您站到安全的地方等一下吧。
3: 行，哎，好嘞。
0: 哎，好嘞，好，再见。
1: 哎，就是轴承的事儿。
0: 好吧，那咱们的听友已经过去做了这样的判断了，就那这个没办法，只能等咱们汽修店了。
1: 哎，我发现难不着大家哈，特别是咱们懂车的、喜欢车的，或者说有咱们修车行业的，真的难不着大家。简单一说什么情况，立马判断啊，就是轴承坏了，
0: 就隔空诊断都没问题。
1: 没错没错啊，好，谢谢大家，难不倒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我提到那个问题。
0: 好，
1: 这个问题稍微有点难度，确确实实，对不起哈，难到大家了哈。自来水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什么时代？哪个朝代啊？严格来讲的话，这个概念呢是出现在中国的宋代，而且啊，它和这个苏东坡、苏轼还有关系。因为苏东坡在北宋时期的时候呢，用这个竹管引水的方案，把这个山泉水呢就引到了广州城。这个工程设想就被称为是自来水。
0: 哎呀，我没想到，
1: 这是自来水的最早的一个概念。
0: 哎，这个苏东坡，哎，要不说爱生活、爱吃、爱诗意的人，除了有东坡肉，还有自来水儿。你就是为了引水下来炖肉的是吗？
1: 我们来看一下啊，人家这个原文是怎么说的：于岩下岩山。岩石的岩，岩下凿大石槽，引以五管大竹，竹子的竹，续除以麻绳漆涂之
0: 啊，
1: 随地自高而下，水自流直入城中，为自来水。
0: 哎，您看，其实现在咱们好多山区的朋友还是这样饮水呢，用那个管子把山泉水引到户里头，是吧？好，那我也来公布一下我那答案吧。其实这个好多朋友啊都答对了。追梦赤子心给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个太多了，是吧？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还有山西悬空寺，空悬西山，还有山东落花生，花落东山。其实我想说的大家都没提到，我说的是长春老艺人，一老春长。好吧，这个问题也就答对了，自来水的这咱就过了哈。
1: 过过，
0: 刚刚有没有说到 C 罗那个有答对的吗？
1: 有，刚才不是说六届
0: 啊，已经有答对的了。
1: 那个不是说了吗？
0: 好吧，
1: 就是什么龙尾龙，我也想一下双响。
0: 啊，龙尾龙的那个呀，好吧，我光听你的龙尾龙了，你把 C 罗的风头都已经盖过去了，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哈。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下单。
4: 交通九九二。

0: 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0: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0: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 九九二大家帮，
0: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我们再出个问题给大家，今天咱们说到这个车况，看看大家对车辆的了解哈。当然有位朋友问了，想问问大家，那汽车的灯光就是近光灯远光灯，它左右高度是一样的吗？朋友们，
3: 哦，
2: 哎，
3: 左右的高度是不是一样的？
2: 哎，对，您看你都有两个车灯在两侧吧，它照射的那个高度，当然你可调，但是按照咱们的这个规范出厂来说一样吗？
3: 嗯哼，
2: 你可能可以调它这个角度照射的范围，是吧？说的是高低，这个有没有朋友注意到过？哎，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哈。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一样，就一样高吗？如果一样高，就答一样；如果不一样，那哪高哪低？为什么？也希望朋友给我们答出来哈。
3: 好，我估计这个题啊难不了大家，
2: 应该是
3: 很多的汽车专家。
2: 是的，好多的咱们的老听友们哈，对这方面都很熟悉了。那咱们也做一个普及吧。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交通会客室。
0: 全媒聚焦路网脉动，权威解读行业新规，实时追踪出行热点，您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城市交通的优化密码。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交通会客室，您的畅行指南针，立体交通，我们共同构建。
3: 很多朋友都在说哈，我全程都在听哈，一分钟都不落哈。好，朋友们哈，接下来仔细听，没准啊，等会儿我们这个题哈，就出自我们这个交通会客室。
2: 哎，
3: 目前啊，咱们河北省已经进入汛期了，可能随时遭遇恶劣天气，影响大家出行。铁路客运为此呢，也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今天的交通会客室，我们就请到了邯郸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侯建敏，请他呢来介绍一下邯郸站客运方面应对汛期都做了哪些工作。
4: 现在已经进入汛期，天气变化往往比较突然，如果突遇恶劣天气，咱们做了哪些保障旅客出行的措施？
5: 针对汛期列车运行时刻变化，车站搭建高效信息联动和票务服务机制，出现列车延误停运情况时，车站第一时间更新列车动态，保障旅客线上便捷办理退改签业务，同时结合客流变化，动态增设专属服务窗口，安排人员在售票厅开展客流引导、政策宣传及答疑工作，高效解决旅客票务难题。针对恶劣天气引发的旅客滞留问题，邯郸站优化候车服务体系，科学划分候车区域，有效疏导客流，杜绝人员聚集，候车室安排专人常态化值守，为旅客提供便民指引、公示周边公交、换乘等交通信息，有效缓解旅客滞留的焦虑情绪。
4: 咱们的站房做了哪些防汛工作？
5: 在安全防护方面，车站聚焦汛期雨天出行风险，通过广播循环播报安全提示，在坡道、出入口等易滑区域设置警示标识，铺设防滑垫，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守护旅客人身安全。同时加大候车大厅清扫保洁力度，对座椅、闸机等高频接触点位常态化擦拭清洗，筑牢卫生安全防线，确保候车环境设备干净整洁。
4: 咱们有没有联动其他相关单位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的准备？
5: 车站建立多方联动应急机制，联动公安、交通、供电等部门，构建快速应急处置体系，高效处置极端天气、客流暴涨等突发情况。下一步，邯郸站将持续紧盯暑汛期天气变化和客流动态，不断优化服务流程，细化保障举措，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电力保障，以细致、贴心、高效的服务全力守护广大旅客暑期汛期平安顺畅出行。
3: 嗯， 好，和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
2: 嗯，
3: 持续，你真的是在持续收听吗？有人说哈，说我连广告我都不落，什么一分一秒都不落，全程都在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问题哈，立马哈，听完之后立马哈，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我们赶紧问大家。
2: 嗯，
3: 我们刚才啊，就是采访到的这位客运车间的值班的站长啊，侯站长。
2: 嗯，
3: 他是来自于哪个站呢？
2: 哎呀，这太简单，大家可能光听内容啊，你虚晃了一枪，就光听，哎，怎么防汛，做了哪些准备？哎呀，您得听咱们的岛屿。
3: 我岛屿里面可是出现了两次、啊。
2: 是哪是哪、嗯、是哪里的、嗯？但是确实啊，最近好多的地方，就不论哪里，都是这个天气突变。米兔说，唐山玉田这儿已经开始下雨了、
3: 嗯。
2: 好吧，那我再加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是有切身感受的问题。在火车站，就是你出了站台之后，现在挺热的嘛，有的还是露天的那种。
3: 对，
2: 能打遮阳伞吗？
3: 嗯，
2: 能不能在火车站？
3: 嗯，
2: 出站台之后。你能打遮阳伞吗？
3: 是你问的是遮阳伞还是说是雨伞？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打雨伞。
2: 嗯，我问的是遮阳伞。
3: 遮阳伞。
2: 我但是我估计道理是
3: 雨伞也不行。
2: 是不行。
3: 嗨、哎呀。
2: 好，你给我个扣。
3: 你看我说雨伞也不行。嗨。
2: 对，但没事儿，为什么打伞不可以？无法无天吗？为什么要打伞不可以？哦，但是好多朋友听得真细。咱们已经被刷屏了、
3: 嗯、刷屏了、啊、
2: 邯郸已经被刷屏了听的是真的仔细还有的说不能打伞哎说说原因吧、
3: 嗯、
2: 还有很多朋友在咱们的这个帮个忙吧里边包括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都在说那个灯光
3: 嗯
2: 大家都说当然不一样了、
3: 嗯、对
2: 魏猛说了哎你看人家署名某某汽车这是位专业人那、嗯、那左低又高啊、
3: 哎、
2: 如果左高会照到对向驾驶员呢
3: 是的
2: 因为咱们是不是你想想驾驶员坐在哪边啊坐在左边这样会对驾驶的圆的眼睛观察会有影响
3: 没错没错啊追梦赤子心、哎、他说按道理来说是左低右高
2: 嗯
3: 保护对向驾驶人的行车视线
2: 嗯
3: 可是呢路面上很多车呀、啊、都是一样高的、
2: 哎、
3: 那后来是自己调的吗我们想问问大家、
2: 嗯、
3: 或者说哈、啊、从出厂来讲的话它本来就是左低右高、
2: 嗯、
3: 大家伙其实如果说没有这个概念的话你可能还没注意到
2: 对
3: 是吧
2: 对
3: 我就平常正常走自己的尤其是走中间车道的时候、
2: 嗯、
3: 或者右侧车道的时候我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参照物、嗯、
2: 对
3: 我就觉得两边是一样的平都是平射出去的、
2: 嗯、对你除非前边有那么一堵墙啊有什么的时候可能有朋友会观察到你当然中间那个夹角有的时候是比较明显但这个高低我觉得更多人可能就没有注意到还真是这样的咱也别随便乱调有的时候你调你没事但是呢你对向的驾驶员可能因此会受到影响的莫瑟微凉说省会的北二环转东二环右侧车道目前是两车追尾了占据的是最右侧车道朋友们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来避让一下吧
3: 嗯好的啊别忘了回答那个问题啊那个伞的问题、
2: 嗯、
3: 是吧哈甭管是遮阳伞还是雨伞哈为什么在这个站台上露天的时候不要打、嗯、啊
2: 对
3: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2: 你看更多朋友都说不能但是没有说出所以然还有朋友说不能有安全隐患那你这个答的就什么安全隐患是吧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原理说一下大家互相正好这个季节了也提个醒我们看一下线上郑先生打来电话他有什么事儿你好郑先生
6: 你好主持人
2: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6: 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6月20号下午6:40左右
2: 嗯
6: 然后我驾车就是回家下地库
2: 嗯
6: 啊，下地库以后，我是需要连续两个右转。第二个右转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是一个盲区，刮到了一个电动自行车。
2: 嗯。
6: 然后当时我就报警了。然后对方呢是两个学生。
2: 嗯。
6: 然后是在一边站着啊，然后没有碰到人，只是刮到车了。
2: 啊。
6: 然后我报警了，通知对方，也通知这个家长过来了。
2: 嗯。
6: 然后那是6月20号，因为那孩子是初三，马上要中考。
2: 哦。
6: 然后就是说交警协调，就是说你看，就是这周二昨天，
2: 嗯，
6: 我到事故科去出了个这个事故认定书。
2: 嗯。
6: 然后昨天呢，然后到这个事故科，然后最后经过这个走这个程序，然后交警这儿判定我是全责，我对这个有异议，因为这个是第一是对方是未成年未满16周岁他是不允许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上路的。
2: 是电动自行车是吧
6: 电动自行车。第二是他停在是我们这个负二层地下车库。
2: 嗯。
6: 他不是我们本小区的这个住户他停在这个消防通道上面。
2: 哎他来这儿做什么的呀他还不是咱小区的是在这儿玩啊还是干什么
6: 我也不知道当时我问他他说是那个在这儿凉快一会儿。
2: 哦，或者是不是这个有一个孩子是咱小区的，互相朋友们找着玩？
6: 没有没有，那两个孩子都不是，都问了。然后昨天在生物科，然后那个对方家长，然后又问了一次，说是这个来这边玩，找同学来玩。
2: 哦，下来的是吧？哦，
6: 对对对。
2: 当时就是说他们是停着的，自行车在一边是吧？电动车，然后
6: 在一边停着呢。然后那个我从物业那调监控看了，他们是从那个就是车库入口那儿骑着下来，带着一个孩子，就是两个人骑着一辆自行车，一辆电动车呗。
2: 嗯。
6: 然后下到地库，然后就停在那个柱子，我右拐那儿是个柱子，然后停在那个柱子就是后边，
2: 嘿，
6: 是一个盲区，我右拐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2: 哦，他们等于是跟车下来的吗？
6: 不是，因为我们那个小区呢，它是那个大门口，它是有那个道闸杆，它是可以进来。但是车库进到里边以后，进到小区里边下车库，车库那是没有道闸，它是开放式的。
2: 哦，明白了。嘿，还是不是本小区的？这个
6: 对，
2: 你把你的异议这些也跟交警说了吗？别错过那个复核的日期。
6: 我今天已经去那个
2: 复核
6: 了，
2: 啊，
6: 提交啊。
2: 好，
6: 但是我是想不明白的是，就是交警当场就是出认定书，就是判我全责。我对这个事儿感到不解。
2: 嗯，明白。
6: 我觉得他这样判，就是变相的鼓励这个人，违法去把这个电动车去停在这个消防通道上面，停在这个盲，这个视觉盲区里边。
2: 哎，他
6: 变相的在鼓励对方。
2: 他有没有说这个事故是这样？但是那个有不对的，咱们该怎么处罚他？就行政处罚，比如说你未满年龄骑电动车上路，会给他开别的罚单。这个跟你说了吗？
6: 他没有啊。然后我提这个事儿了，他说这个车辆当时是在静止状态，他们完全就是无视这个东西，无视对方。一个是未成年，另外一个就是说违法停在这个车库里边。
2: 明白了，他说当时是静止，人家孩子没骑，但是你如果有视频证明他们骑下来的停到这儿的，这个
6: 有视频啊，那个我从物业看呀，这就是前后几分钟的事儿，因为要是有，我前面也有车的话，肯定那辆车也得挂到，因为右转这儿，那根本就
2: 是
6: 一个死角。
2: 可能也没想到会有人呢，会有车子停到这儿。
6: 对，因为这是我家，然后我天天从这儿过，这从来就是说，你要是本小区的，他肯定都知道这儿是一个什么，他不会说把车子停在这儿。
3: 好，
2: 张先生，对，一方面您复核了，别错过日期，把您说的物业的那些视频，如果需要的话都提供。另外，我们听到您说了，也让大家啊探讨一下这个事儿，觉得对方有没有责任，我也多跟您了解一下。郑先生，现在尤其是夏天是吧，你天热地下冷，就是你车库确实挺舒适，你们这个车库除了这个孩子有没有其他人在车库，不是停车做其他的什么散步啊遛狗啊，这种情况多吗？
6: 这个说实话也有，但是这个相对来说不多。
2: 倒不多，
6: 特别是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有的人是在地下车库会遛遛弯啊什么呀，反正是有，但是平常很少。
2: 好嘞。
3: 对，因为这个空气也不太好。
2: 对，你长时间在那儿，虽然是凉快，
3: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这可能夏天呢，咱还真得跟所有朋友说，进地下车库还真得小心点。他这个人啊，小动物啊，出没就会多一些。
3: 好，您的这个诉求，或者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和理解，我们都 get 到了啊，都知道了。那这样，一方面呢，稍后我们跟这个交警大队来确认一下，看看这样的一个判罚您全责，就是他们这个出发点或者说这个考虑这个点主要是什么。另外呢，我们也请更多的朋友帮您来参考一下，
2: 对，
3: 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6: 好的
2: 好好好。那这样，你如果可以的话，有那咱们事故科的电话也可以给留一下，如果他能给我们比如说你有那个认定书了吗？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下，
6: 我有认定书，
2: 看这个理由什么的啊，也可以。然后把这个是哪个大队这个比如说处理警官电话可以留一下，你给我们厂编辑，另外你就把认定书的那个你给我们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我们再看看这个双方的理由给写的都是什么，好吗？
6: 对方没有理由，就直接是我的理由，
2: 直接你
6: 就没有写。
2: 好，我们看看怎么给你写的。好，
3: 那咱们先说一下后续啊，咱们先不说哈，这个事情本身，您这个车是保险全吗？全是吗？
6: 全，我是新车，刚买它不到三个月。
3: 是吗？是吗？哎呦，那个可心疼了。
2: 有没有车擦着啊啥的？
3: 肯定擦着了，肯定擦着了。
2: 嗨，
3: 肯定擦着了。
2: 厉害吗？您那个？
6: 这个怎么说吧，就是有一个有30厘米左右吧，右后门，
3: 你看，
6: 然后是刮伤，肯定是需要补漆的。
3: 那保险公司怎么说呀？
6: 保险公司这个我有这个保险，那保险公司就是说肯定会，我如果走保险肯定会赔，但是如果我喷漆可能说花不了多少钱，单纯说这个事儿，
3: 明白，
6: 几百块钱的事儿，
3: 知道了。行，
6: 后续保险还得上浮，我
3: 明白。 你要动那个交强险的话，应该是没问题。
6: 走交强险可能会好一点。
3: 啊，对对对对。
2: 哎，对方的
3: 两个，应该不会太大。
2: 对，应该不。对方的那两个车损严重吗？两辆车？
6: 那个不太严重，就是刮摔到地上了，然后那个因为是可能是车把那是挂在我那后面了。
2: 啊，他们那儿没什么有损失吗？就是比如说主张让你赔偿什么吗？
6: 那人人交警那个事故认定书上说的是双方车辆受损，但是具体还没有说这个怎么、损失到什么地步。
3: 嗯，这对它中间有一个协商环节，这是一个环节，这一环如果说协商不成，然后再走下一步。
2: 哎，那双方的家长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是觉得呀，我们孩子不好意思，这进到这儿了，还是也是觉得？哎，你给我撞坏了车。
6: 对方家长，说这现在对方家长当时第一时间，对方家长来了以后。然后包括交警也在场，问对方家长，就是说，这个车子是谁骑到这儿的？是本小区的吗？家长上来就是说，我们就是本小区的，然后车子是家长骑的，所以说我就是说，这个对这个对这个家长，就是说对孩子当着孩子的面儿，
2: 不太合适，
6: 然后去是。未成年孩子正在是不是？
3: 对，实话实说嘛，是吧？
6: 我也是为人父母，但是我就觉得这事儿很不可思议。
3: 明白，明白，这有点过于袒护了，是吧？哎，还有一个点哈，郑先生，你刚才你看一上来就说，你看孩子未满16周岁呢，不能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你是事发之后你再查询到的，还说之前你就有这个常识啊？
6: 我之前也有这个常识，但是我当时第一时间看对方是穿着这个学校的制服，但是看着个子挺高，我没想到，我以为是高中生呢。
3: 哦，明白了。好，行嘞，好嘞，好，那先这样，您再听听大伙儿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好吗？
6: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嘞，你把那个该发的也可以发给我们，好吧？
6: 好的，
2: 责任认定书什么的，还有电话。
3: 哎，其实啊，咱们别的不说啊，谁的全责，谁的无责哈、主责次责，这个点啊，知识点，咱们借机哈、跟大家普及一下。
2: 对，
3: 郑先生所提到，一上来就说了，说这个孩子未满16周岁，朋友们，您知道吗？电动自行车在咱们的国家的道交法实施条里面，其实哈、有这个明确的说法。如果说未满16周岁来讲的话，你不能单独的、独立的骑行电动自行车，这是不对的。
2: 对，这是对的、
3: 这是不被许可的。
2: 对，那咱们再加个问题吧。那多大年龄才可以骑自行车？多大年龄？

0: 友们，你们也大致听了，您怎么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没到16岁的，骑着两辆电动车，去的是其他的小区的地下车库、消防通道、盲区。然后呢，这位先生右拐的时候不小心擦刮到这个车了。
1: 你看，有些朋友哈，我们先来看一下部分咱们的听友的留言，在这个即时新闻上，3616154，他说电动车人家是静止的状态，因为你观察不到，不管人家当时几个人骑下来的哈，你就自认倒霉吧，嗨、这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当中的这个、这种话术了啊。还有一位朋友一口白酒一口茶，他说一般来讲都会以人为本，就是交警之所以判定哈机动车这边全责，他说、都是判定车主这边的主责或者全责。还有一位朋友清风，他说你应该是主责，孩子那边应该是次责。哎，这就是一个主次之分了、而不是全责和无责了。
0: 王楠说，第一，事故是事故，违章是违章，第二，你次责全责主责都一样，是动用交强险赔付对方，那也不一样。那朋友会觉得，那我就得较个真，对方到底有没有责任。刚才我们也问了，那事故是这样的，那对方有违章吗？他说没有、没有给对方开出罚单。
1: 哎，还有一个点哈，清风他说他这个不管他在地库有没有电动车还是盲区等等啊、都应该是慢行，时速不能超过5公里，还是观察不到位造成的。嘿，你看他又提出来一个点，是不是像这种区域时速就不能超过5公里？我们之前还问过大家有一个问题，说啊，你怎么来认定这个人哈、这个开车技术特别的溜，特别的娴熟？有人说、丝滑的超车，不踩刹车灯，是吧？那就说明他很娴熟。那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家要是有地库，您进行自家地库找到自己停车位的时候，您一般来讲的话时速会是多少啊？
0: 对，
1: 我觉得能够把时速控制在5公里以内的太罕见了吧？
0: 很少吧。对，
1: 尤其是刚下坡拐第一个弯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不至于说这么慢。
0: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这个多有探讨，对这个哈，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地库嘛，它肯定是停车的地方，肯定就是闲杂人等，是吧？你不是停车的，不应该出现在这儿。但这个呢，它又只是一个物业管理的范畴，它可能上升不到什么其他的交通法规。但是话又说回来，咱们打个比方，它又不能完全杜绝，像高速公路似的，其他的行人什么的你就不能上。这个如果是人家从车上下来的人呢？如果说我拉着一个折叠的自行车，我从车上下来的，我把它推到我的单元去，他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人出现。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吧，又不能强求说他就不应该在这出现，也不能这么说。所以确实这个情况挺复杂。朋友们，你认为咱们的这位车主是主责，还是全责，还是次责？你能不能也打到咱们帮个忙呗里边给他做个参考呢？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有朋友其实啊，他说的有道理。他说人家说啊，不是说关于这个赔多赔少的问题啊，就是说啊，就较个真儿，就是你想弄清楚，像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该怎么判，
2: 对，
1: 是吧？你得这个公允公正，是吧？客观，你不能有什么偏袒，
2: 对，
1: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大，但是这个理儿呢，的确是可以较一较，是吧？很认真的人，好，说到认真，朋友们，很多人刚才都没有认真的听题干，刚才啊。就是林欣呢也没有重点强调
2: 啊，
1: 就是就是很快就说，我问了一个问题啊，对，你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自行车是多少岁，
2: 对，
1: 然后呢林欣问的是电动摩托车，
2: 对， 对，
1: 而不是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是16岁，
2: 对的，
1: 电动摩托车是多少岁，朋友们，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可不是一种车型啊，
2: 完全不是，那挂牌都不一样，
1: 对啊，你想想吧，你想想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

0: 电车上的什么牌？绿牌，现在都是绿牌，对不对？
1: 是啊。
0: 那电摩呢？
1: 黄牌。
0: 哎，对呀。
1: 对。
0: 哎，所以说对这个年龄的这个要求也就不一样了。
1: 对，所以说还有的朋友答得不太对，自行车年满多少岁可以自己骑自行车，年满多少岁可以骑电动摩托车。
0: 所以由此可见啊，答十二十六岁的啊、
1: 嗯、
0: 你没有注意听题干。
1: 对、嗯、就答对了一半哈，都不对。当然也有好多朋友说了，说那个如果哈判这边全责的话，交强险只能赔对方、嗯、你自己的车损就只能动商业了，自己的这个划痕。
0: 嗯，
1: 所以这个可能是如果真的动保险的话确实不行，就可以说交强险不能修自己的车，
0: 就得存在一个上浮的问题。
1: 对，但扶正说交警这么判吧、嗯、也没毛病，电动车是静止状态，并不是孩子骑行时你刮到的。他说这个呢就和多大年龄没关系了，之后呢可能再教育孩子或怎么样、
0: 嗯、
1: 所以大家可能把事故责任和一些违规啊，甚至是交通违规，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是小区管理的一些规定，他可能就分开来了、
0: 嗯、
1: 朋友们您怎么看？
0: 嗯哼，
1: 还有位朋友杜先生也这么说，他说地库就应该车速是5公里，司机就是全责。他认为，哎，您家的地库有没有这样的提示？说地库？
0: 朋友们，朋友们，我们设想一下啊，时速5公里的时候是得有多慢呀？嗯、
1: 我在一些什么厂区呀、单位呀，可能看到过这样的提示。
0: 但是，
1: 嗯，
0: 哎呀，说，哎，这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法理在那儿摆着呢。
1: 嗯，
0: 事实。他有的时候和这个法理之间他有的时候不能画等号，他也画不上等号。大家你试想一下、嗯、你要是去什么商业综合体也好，去你家地库也好、
1: 嗯、
0: 你的时速真的每次都控制在5公里以内吗？
1: 嗯，
0: 好像真是凤毛麟角吧。
1: 对，或者你会觉得、嗯、哎，我前边完全没有盲区，我看得挺清楚的、嗯、我就会快一点。你看说到这个盲区，金希说了，视野可能有盲区，但法规没盲区，不要一出事故就拿盲区来说事儿、嗯、这种说法不对，正因为有盲区才要求你减速观察小心通过。但是话又说回来，它是个低下车库，相对来说可能通行环境单纯，可能就有的时候就会忘了这些，是吧？
0: 对，
1: 嗯，好吧，朋友们，就这个事还真的探讨大家不尽相同。哎，但是更多的还认为是机动车这一边的责任大一点。
0: 对，
1: 是吧、更多的是这么认为，
0: 就站孩子这条的更多。
1: 哎、您站孩子还站咱们的司机师傅，司机师傅人家没说不赔哈、嗯、就是说这个事儿，因为他也提出了觉得挺明确的两个理由，是吧？孩子不是这个小区的，在这儿玩了，在地下车库随便进来了，而且还骑着自行车、嗯、是吧，电动车。
0: 对，
1: 嗯，好，朋友们继续来说您的意见，我们先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好，今天的这个事情呢，就大家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河东路高架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公里街之间，还是有少许的压车环形。另外，在医院周边也是比较繁忙。先来关注一下，在省三院人民大街南北双向，从中山路到自强路之间呢，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尤其是南行方向。人民大街过这个中山路这个路口，后方环形是已经到了华西路了。还有省人民医院太华街北行方向和平路的交口，后方环形也是已经过了合作路，接近新华路的位置，以及医大医院门前的东港路东行方向，展英大街的交口后方也是有少许的压车环形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
1: 今天夜间，秦皇岛南部、唐山南部、廊坊、沧州、衡水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3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3度。
0: 嗯，好，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是4和9。哎，朋友们，有个事儿向大家求证一下，出分来讲的话，一般来我们哎
1: 晚上吧得
0: 晚上几点钟大概？
1: 10点
0: 以后吗？还是几点以后？
1: 对，反正说的是可能是12点左右，但实际上会更早一点，
0: 可能稍微早一点，对吧？
1: 会早一点。
0: 往年间就是出分，其实是不是公布分数，它的正日子是25号还是24号？
1: 应该就怎么算呢？就是说的24号的24点，所以也是25号的0点。
0: 对，但可能10点左右是不是就可以查到分了？
1: 好多都能查着了，应该是。
0: 我想问问大家啊，加油考生的高三的考生啊，中考刚完这个还出不了分，想问问大家，你家是说 那干嘛呢？吃那个热乎的干嘛呢？就是挤着在那儿是吧？网络又不好，我就是说第一时间我要查分，
1: 这是个心态。
0: 还是说我安安稳稳的我再睡一觉，明天我再查来得及？
1: 嗯，还有的不。我就要第一时间知道，
0: 嗯，
1: 我就守着那个点儿，再急我刷新，我不断刷新，我不断打电话，我也想查，我早点知道，早点安排。这有的时候啊，他这跟人的性格也有关系，就是是吧？就像有的朋友，这一堆好东西，有新鲜的，有快不新鲜的，你到底吃什么？有的朋友说，那我就吃特别新鲜的，
0: 嗯，
1: 有的朋友就说，那我先吃快坏了的呀。这是其实真的不一样。
0: 想问问大家哈，查分的时候有多少人是用一张纸，
1: 嗯，
0: 或者用一个板儿，或者用手挡着？是不是，
1: 啊，慢慢
0: 先看第一位，哎，先看第一位是一，哇，那就厉害了是吧，100分以上了至少，是不是，然后第二个数那如果是个二或是三或是四，我的天哪，
1: 那太好了，都小数，
0: 那绝对是高材生，那这就人中龙凤。
1: 还有一种情况，
0: 可是问题是，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得分只有两位数呢？
1: 不太可能吧？咱俩去，咱俩蒙，咱们我觉得是吧，几十年里也能蒙个两位数吧。我觉得咱俩能蒙三位数，最起码语文英语还能是吧，别的全忘了，你这个不太可能两位数，那干嘛呢呢上这个学。还有一种可能，
0: 嗯，
1: 嘿，没有，
0: 没有，
1: 位次都没有
0: 啊，
1: 你知道为啥吗？
0: 这是为啥？
1: 绝对高分给你屏蔽了，
0: 哦，对，
1: 特别绝对高分，清华北大的。
0: 哎，我觉得这样的孩子人一不着急查，
1: 哎呀，人家就是气定神闲，
0: 嗯，对，
1: 肯定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也都流行有家长陪着孩子查，有家长在这拍摄，狂喜的。
0: 肯定，明天上午，明天一整天，肯定这样的视频就出来了。
1: 是啊，咱们就业每位学子真的都如愿以偿，咱发挥出咱的成绩，别觉得哎呦，真的呀，怎么还不如原来呢？希望都能够应有的成绩，咱不说超常发挥是吧？就是，能得偿所愿吧，好吧。
0: 有位朋友
1: 今天好紧张啊，你说这个。
0: 任林松，早查晚查分都不会变，是呢，是。
1: 但是不一样，你早晚都不会变，那我也想早知道。更多的人的心态是什么呀？咱们问问朋友们，就当年您孩子或您自己查分的时候。
0: 所以有一天啊，我就在想，就是前一阵或者去年有一段时间嘛，不是量子理论特别流行吗？我就在想
1: 量子纠缠。
0: 你说真的啊，某一天量子纠缠它这发挥作用的时候，我能不能动用自己的意念和意识，然后这分就往上涨三四十分？
1: 那你要都能动了，别人也能动，就看谁的能量高是吧？
0: 那是唯心主义。
1: 对，嗯，哎，你看轻飘飘的旧时光，他说别说查分了，就是拿个快递，我都立马打开，我不能过夜。您说的肯定还不是录取通知书的，您说的是其他的快递。哎，但有的朋友不一样，堆在门边堆一堆，什么时候统一再去开盒，不太一样。刘寿家刘大姐说，如果没有分，那是每个省前五十名。平均分数
0: 哦，前五十，
1: 对，
0: 每个省都是前五十吗？比如说河北啊，山西、山东都是前五十屏蔽吗？
1: 反正肯定都是最前头的，都是那些名校的。那些孩子着啥急呀？搁名校就该找你了，你就不用着急，坐家里待着吧。
0: 这，咱俩等下辈子吧。
1: 咱俩对，好吧。张张说了，扣家贴，我每天全天听节目，但是我在即时新闻参与不了。哎，为什么呀？这样，张张，你就在咱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大家帮链接过去，点开评论，点开评论，如果你没注册呢，你就按照这个引导在浏览器打开咱们的即时新闻注册一下就可以了，好吗？咱们现在的扣家贴呢是先优先咱们即时新闻帮个忙呗里边的听友，也是引导大家慢慢熟悉咱们自己的平台，24小时的平台，点对点的平台，然后能看到彼此评论的平台，让大家熟悉这个，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份奖品，
0: 对对，
1: 送给大家。
0: 好，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特别是哈，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1: 嗯，
0: 怎么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很简单，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啊，然后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搜索"即时新闻 APP"， 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
1: 对，好多朋友都在发，哎，责任定好像这是什么署名领悟哦，
0: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1: 刚传过来。刚传过来，他手里也没有咱们交警的电话，不过我觉得他已经申请复核了啊，这个他的理由肯定也会详细的申述，我们看一下。事故描述，当事人郑先生哈，驾驶机动车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
0: 嗯，
1: 哦，就是没有文明安全驾驶，就没有尽到安全义务，他其实也是个虚的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嗯，你看他全责，当事人另外一位小朋友无责任。 他描述的也是他在地库东向西右转与停放在地下车库的这个孩子的电动自行车也是有牌照的发生碰撞，这辆车受损。
0: 嗯，
1: 我们也看到这个了。嗯，
0: 是的啊，你看

0: 致人双方一方面就是这边，一方面那边是家长带孩子，
1: 就是这么一个描述，确实也没有更多的其他的信息啊，就是这样。但是当时啊，郑先生说到了一点，我觉得作为孩子家长这一块，对你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自然反应，要护孩子，想办法把他减轻那个什么。但是你咱也不能瞎说，你这个时候也不是也是教育孩子的时候吗？
0: 我觉得
1: 你不能说，
0: 我觉得之所以郑先生可能这一点放不下，可能也是出于啊家长的及时的那个反应，确确实实有点
1: 激怒人，激恼的，你就。该说啥说啥就行了，是吧？
0: 但
1: 是家长第一反应护犊子，可能好多家长这样。但是你想想，如果你身边有这个孩子的，他会想，哦，原来遇到一个事儿的话，最先的我们是先逃避责任，我们先说有利自己，哪怕扯个谎呢，这不太好。这个你看，其实你如实说的话，你看这个责任其实孩子这边比较小，但是作为家人，我觉得还是得嘱咐孩子，哪怕你在这个事儿上没责任，跑到人家那儿干嘛去了，咱也得注意安全呢，是吧？这些也是应该能够做到的。哎，张张说，我怎么关注不了，评论不了？那没有可能，那就是你方法不得当。说咱们，你就发大家帮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好不好？你点评论，评论的话就会引导你，你没注册即时新闻，你注册了就可以来去评论了。
0: 对，好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北京时间10:13了啊，这个新一轮的这个小组赛啊，两支队伍我们来看一下
1: 啊，有分了，
0: 有了吗？
1: 有了。
0: 几比几？
1: 刚果这不进了一个球，哦，嗨，
0: 越
1: 位
0: 在
1: 先，
0: 越位在先，
1: 你这位朋友，你好嘛？因为我们有时候看不到大家后边的，就
0: 好。问题来了，重点来了啊！刚才还是未来时呢，现在就是进行时啊，正在进行时。992进行时。
1: 哎呀，这哪年的节目了，朋友们？
0: 哪年的节目？
1: 又一个题。
0: 又一个题，992进行时，哪年的节目了啊？好，哥伦比亚对阵的是刚果金队啊，目前场上的比分是0-0啊。这个实时的直播画面显示，上半场踢到了12:45。
1: 好吧，大家猜这个比分啊，可以继续发到帮个忙麦里边。你看，有的朋友说天津那边查分啊，好像是更早。你看朱芳说在天津高考三科副科。就是这个姓名就给赋分一科41分，哎，这什么意思呢？您说的这是啥意思？为什么跟姓名还有什么关系啊？但天津已经能够查到分了，各地还是略有不同的，这个是吧？
0: 看来是，
1: 对，好吧，朋友们继续来参与节目哈。刚刚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您如果能答的话，一是猜比分，再一个我们说到了进行时，992进行时，992大家帮的前身是什么时候？这可是老听众，就不是说全天24小时守候，是最起码
0: 24年，
1: 24年真的差不多20年以上。一路向北说省会红旗大街南行方向，从外国语学校堵车。对，说这边不是有毕业的一个是吧活动嘛，是一直堵到了青银高速桥上，大家注意来避让一下这个路段吧。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5: 出发啦！
4: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5: 你啊
4: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老男孩也说法理讲机动车全责，建议车主去物业找找看他们地库的管理办法。

0: 说如果说没有尽到有效的管理，可以找物业要求一定的赔偿，是不是？或者说加强管理，
1: 嗯，
0: 哎，这可能是一个思路。
1: 对对对，
0: 嗯，刚刚这位先生说了没有这个交警的电话，他也申请复核了，把相关的理由都已经陈述了，咱们再来等等。但就大家的分析，好像机动车这一方面的责任感觉会更大一点哈。
1: 是的，嗯，
0: 好，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猜比分啊，传奇他猜啊哥伦比亚2-0战胜刚果金队啊，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哈，还有其他朋友吗？哎，好像我发现对这场球的热情没那么高涨，是吧？
0: 嗯，
1: 那嗯，
0: 哥伦比亚还行啊。
1: 还有一位日月猜的也是2-0，
0: 嗯，
1: 对，
0: 好吧，继续猜分啊，朋友们，猜比分有机会中奖，当然还有猜咱们的那个九点进行时的，猜啥的都有，但真有老听众啊，准确的回答了。但有朋友说，这是2000年初期的，2011年停播的。你是觉得2011年大家帮开始了是吗？但这不完全正确，嗯，
1: 中间还有过渡，
0: 有过渡。
1: 嗯，
0: 你看老关说，
1: 嗯，
0: 哎，这是咱们那个老关吗？
1: 不知道。
0: 哎呀，我忽然想起来，
1: 此老关是不是彼老关？
0: 他真的是，他说我从那年开始用诺基亚听的，可能真是老关你还好吗？那是天天的守着，拿收音机在咱们电台门口。他说是2004年的夏天开始的，哎，我没有想到咱们有位听友米兰，米兰卡卡这位朋友，他也是咱的老听友，他说992进行是2004年的，应该就是04年的，朋友们，没想到一炸，好多老听友又出现了哈，新老都一样。有朋友说我急需大家帮的车贴车扣，急需的啊，您就打贴打扣，我们就知道您需要了。我来看一下线上好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好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说。
2: 嗯，就是车库里漏水，找物业不给解决，想找你们帮忙。
0: 哪儿漏水？是谁的责任？是楼上还是哪里？
1: 对，您说一下什么地儿漏水？
0: 具体的。
2: 车库那个上面就是地面，然后从上面下，
0: 啊，
2: 一下雨就漏水。
0: 啊，
1: 哦，您这是
2: 车位
1: 啊？
0: 嗯，
2: 我车位上安着充电桩呢，然后它一到雨季就老是漏雨，下边全是水，没法充电呀。
0: 有，
1: 您说是
2: 多次，嗯
1: 啊，您说漏水还是渗水还是滴答水还是？
2: 下雨的时候，下完雨之后就一直往下滴答水，
1: 就是
0: 嗯
1: 滴滴答答的那种啊，那么严重吗？
2: 往下，
0: 您上边是什么呀？上边是正上方是什么设施？是就是楼面啊。

0: 您们能处置吗？
1: 我们让自己找地产。
2: 啊？
3: 您是哪
0: 年的？
3: 哪年的房子啊？你这是？
0: 能找着吗？您这地产还在吗？
1: 不在了，然后找物业，物业不给解决，所以找你们。
3: 但是你这问题，你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发生的呀？出现的呀？
1: 有两年了，一直找他们，他们也不给解决。
3: 啊，最早什么时候？最早什么时候？比如说渗水啊、滴答水啊，是什么时候啊？
1: 有个两三年了，找他们也不给解决。
3: 一开始找物业也不给解决是吧？一直拖到现在，越来越严重吗？这是？
1: 对，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全是水。
0: 那个咱们不太懂啊，你说找我们，我们俩恨不得是做防水的了都。就是他这个如果不破拆路面找那个原因，咱们在车库的那个上头自己做点防水管用吗？你感觉？
1: 我让他做那个加个水槽，他不加，不给加也。
0: 加个水槽导水是吗？就引导一下。
1: 对。
0: 还有一个，因为我不太明白那个住房维修基金，它能够用到车库上吗？你问过这个事儿吗？
1: 他说业主签字率达不到。
0: 哦，你问了，就是可用，但是业主签字达不，那他把什么路都堵死了？他有没有去问打？那咱们小区动用过维修基金修其他的吗？其他的公共部位？
1: 暂时没有听说。
0: 哦，哪个小区您是？
1: 是要东城小区。
0: 嗯，这个确实是比较苦恼一点。就是。万一的哈，你比如说找不到开发商了，
1: 就是加上漏水的地儿加上水头了，我这就是说不给加。
0: 你说有其他的户他给加了是吗？
1: 有一家车库呢也漏水
0: 啊，
1: 然后他给昨天加的，昨天我又找他的，他
0: 昨天加。那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加个水槽这个怎么？这个成本高吗？
1: 应该不高吧？
0: 也不高。你我再多问两句，何先生，物业费都正常交着呢吗？
1: 交着呢。
0: 好嘞，您这个怎么说？您的那个车位的号是多少啊？
1: 他们都知道 D60
0: D CD 的 D 是吗？
1: 对。
3: 哦 D60
0: 哦，好嘞 D60 负二是吧？你说的。
1: 对。
0: 您那个负一是什么小房吗？还是？
1: 没有负一，上面就是
0: 啊，就是地面。
3: 对，它要高嘛，高度更高。
0: 所以说就是那个路面漏雨漏下来的是吧？
1: 对。
0: 好嘞，知道了。哪个物业啊？您是？
1: 这是济星
0: 物业，
1: 济星物业有限公司。
0: 我们再帮您问一下，最起码你说了哈，有同样问题的就给收水槽了。我这儿有新能源车要充电呢，是吧？更需要，隐患更大，怎么就不给出了呢？他哪怕不能动维修基金，开个水槽，我觉得这个应该成本不算太高。我们问问大家
1: 对
0: 啊，好嘞，我们也问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解决没有？我们一会儿也追一下物业吧。啊，您听节目啊，好，再见。又是来自地下车库的苦恼。有什么办法，朋友们？这个，哎呀，好像哪个车库也都有漏雨的，就是某些部位，也不知道它赶上上面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怎么办？水槽能解决问题吗？还是什么防水啊？还是要
3: 不？我觉得您这水槽是不是有点治标不治本，是吧？
0: 它就是
3: 你如果说将来的话，你这个再严重了之后，是吧？现在滴滴答答的，将来有可能是吧？你稀里哗啦的，
0: 那就挖渠了，
3: 多闹心啊！
0: 挖渠沟了，那就得。所以说，哪怕先临时性的呢，是吧？我们看一下，这是济星物业，先咨询一下。你好。
4: 哎，
0: 济星物业，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咱的住户啊，郝先生打来电话，他那个地下车位 D60 漏雨，他又是新能源的车，那充电桩在那儿挺危险的，也是想问问咱们这儿，说昨天呢刚给一户也是漏雨的，装了一个导水槽，他这儿能不能也帮他弄一下，要不然挺危险的。
4: 什么哪个车位
0: D60 郝先生。他也跟咱们这儿可能沟通过，您看有没有可能啊？这个雨季这不正在到来吗？关键他新能源车要充电，也电都充不了，怕漏电呢。
4: D60。
0: 有这号吧？哦，您能查到实时的是吧？
3: 我们这儿有他的楼号。
0: 嗯。
4: 好吧，好嘞，
0: 您说。
4: 我给他通一下吧，好嘞。
0: 给他什么？
4: 我们给他沟通一下，好嘞。
0: 啊，给他沟通一，嗨，我们给他通一下。
3: 那看来是
0: 有
3: 查到了这个记录是吧？
0: 看来是。
3: 因为此事的话，郝先生其实找了不是一次两次了，这几年一直在找。那看来是有这个记录。那沟通
0: 是
3: 那还是
0: 可弄槽吗？还是咋办？
3: 有什么新的说辞吗？
0: 那我们一会儿等等，我们一会儿不行再回访一下郝先生。

0: 有没有这种可能哪怕先临时性的咱们弄个饮水槽慢慢的咱们再说呀。
1: 嗯哼。
0: 要不然这确实是个问题，是吧？你不光是充电，其他的你就是泡在水里头滴滴答答往车身上，你停着的时候漏的话也是个麻烦事儿。
1: 真的是。
0: 挺糟心的这个。
1: 太是糟心，停车开车的时候都觉得腻歪，是吧？
0: 嗯。好吧，朋友们，有遇到过类似事情的吗？能动用维修基金吗？还有什么办法？蓝先生的车亏电了，是在卓达太原城自由之邦小区西门停车场 GA0D72G， 电话是15931075666，15931075666。蓝先生哈，大家如果就近的话，可以打电话帮个忙。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又补水啦。
1: 啊，不是
0: 世界杯2020年世界杯啊，这单单开出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上下半场各一次啊。
1: 不管你需不需要补水，就要补钱。
0: 就是播广告。
1: 对，补广告，补钱。哎，好像咱们的公交车上也有那个姆巴佩的那个水广告，到处都是这个身影，到处都在补水啊。好吧，继续大家猜比分啊，当然也可以参与咱们节目的其他的互动。哎，刚才说到车况，有位朋友那个问题又刷新过去了，他想问问大家，就是夏天那个车的胎压到底要不要人为的放低一点，还是保持原来？他可能觉得热胀冷缩是吧？就是，这个咱们真的需要一些专业答复，不能猜测。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一般来讲，代步工具啊，仅仅是作为上下班的通勤的代步工具来讲，也没什么太大的必要。
1: 嗯，对
0: 对，
1: 你又不长时间的走那滚烫路面，关键是长途，
0: 对，
1: 走高速，
0: 哎，
1: 是吧？这个，要不要人为的放那个胎压呀？
0: 或者说，你的车上经常坐人？坐好几个人，这种情况之下是吧？
1: 对，尤其是坐大块头
0: 啊，对，
1: 可能是需要是吧？那问问吧，问问大家都是怎么做的，有没有这个必要？当然还有好多的朋友，都已经答出来了。刚才那个，咱们出铁路的站台千万不要打各种伞，它就是以防沾了那个高压嘛，是这高压到时候它会影响车辆的运行的，所以这一点哈，就是咱防晒那个时候先不打呢，整个出站之后咱们再打啊。
0: 不管是遮阳伞还是雨伞，
1: 哎，它万一的有的时候风一吹飘上去了，这个就挺危险的。沉睡森林说，我们小区就有机动车5公里的一个限速标志，
0: 有
1: 的单位
0: 是
1: 有
0: 是有，当然咱们说，所以什么规定是规定，法理是法理，但事实上，它是有差距的，
1: 实际真的会那么？你看金溪也说是大部分车库，不漏水是小概率事件，都有那个漏的几个。他说，那个公共维修基金使用门槛又设置的太高，他有的时候买房感觉就像赌自己的运气。哎，真的是，你赶上，哎呀，一个好邻居、好物业，赶上一个好位置，不漏水、不吵，这些可不就是这样吗？有的时候就跟撞大运似的。
0: 拆盲盒，拆盲盒，
1: 真是。一会儿我们再回访一下，看看怎么样吧。这沟通的，好多朋友都在回忆咱们。哎呀，好多朋友真的，老关也是那个老关
0: 啊，此老关就是彼老关。
1: 哎，是山海说了，我记得2007年的第一场雪比2006年来的早一些。他有打车去亲戚家吃饭，听见出租车在放《92进行时》，我就问什么节目啊，怎么听啊？司机师傅告诉我的。啊，他说，哎呦，从此之后啊，然后就跟992结缘了，是吧？
0: 八个字，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嘛，很多人哈在实时关注世界杯的啊这个最新的赛况。帅扁哥他说，哥伦比亚又是一脚凌空抽射被守门员扑出来了。
1: 你说又是，说没又没进
0: 啊。目前场上比分依然是0-0啊。时间来到了上半场的第29分钟。
1: 好，朋友们，咱们也还有大约29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会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再给新老朋友说一下，我们目前的幸运听众只在即时新闻帮个忙拜里边产生。朋友们在这儿赶紧互动，然后回复问题、参与节目、猜比分，都可以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来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好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设置高速口正常开启，通州廊坊辖区的部分路段呢，车流密集度比较大，管控了微型警车的通行。在唐山和小脑辖区的金沙高速上，从沈阳方向208公里处，也就是过了西安，大概是有7-8公里的位置，左侧第一车道上是发生了事故，所以通行这儿的朋友呢，可以提前靠右侧两车道来通过。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来看一下东方啊，他说夏季轮胎气压啊，不长时间的跑高速啊，就没什么事儿啊，就是没必要啊，正常气压就行啊，这个胎压就行。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说不用，他说放心，他说我自行车还5个胎压呢。
1: 呀，自行车5个胎压呀。
0: 对，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也在说，没有十分的必要，没有太大必要。
1: 好吧，那也就是 还是像这位朋友说的，看一下你车门下侧有个表，你空车的时候胎压和实测的时候胎压都有明确的告知，也不必特别的根据季节去人为的去放啊，或者是冲的更高，就按照这个标准胎压就没有问题了。
0: 我觉得很多人从买了新车到卖出去
1: 就没看过这个，
0: 不是没看过，
1: 没看那个，
0: 他至少没有调过这个胎压、
1: 啊、
0: 对，
1: 哎，你除非有的有那胎压预警了、啊、什么的，看到确实是有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必须得消除它、嗯、是吧。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各城市天气怎么样。省会石家庄是晴转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南风3到5级。
0: 承德大雨转阴，15到23度。
1: 张家口阴，11到26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8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1: 唐山阴转雷阵雨，19到29度。
0: 廊坊阴，20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多云转晴，21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沧州晴，23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22到32度，有南风3到5级。
0: 邢台晴，21到31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21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
1: 天津雷阵雨，21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7到31度。
1: 郑州阴，21到29度。
0: 嗯，再来看一下济南，晴转多云，22到30度。哎，这几天相对来讲，倒没那么炎热，是吧？
1: 对，它有一些温差，它不是那么闷热，就觉得一早一晚的话，还可以的，甚至有一些哎挺凉爽的感觉。
0: 这个有点像北方的6月的典型的天气，
1: 初夏。就是那种感觉、哎、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初夏。
0: 这前一阵有点，总感觉有点不太正常似的。
1: 现在也好，最起码雨也暂停了，然后温度呢也是初夏的一个感觉哈。好，朋友们，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哈，除了咱们刚才说的参与大帮的节目，咱们呢看微信也可以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也重磅来袭了，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白送。只要你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另外呢，出行路上好帮手啊，知心人、贴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交通运输厅还有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已经是上线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可以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号、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查询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信息、规划行车路线，啥问题都可以问啊。直播间里面直接问直接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1: 有的朋友说了，他们卖水补水，咱们卖眼贴看世界杯，好吧。既然您说到了哈，咱们三节同庆福利进入最后一周倒计时了，6月30号24点彻底结束，这是上半年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哎，上半年，那下半年马上就开始了吗？不是，还有没有这样的力度咱不知道啊。朋友们赶紧拨打400-698-6992，您赶紧来抢三节同庆，让你买一得四送78元眼贴、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的蒸汽眼罩，还有智能健康手表。30号截止，错过再无。上半年的抄底福利也只给河北的听友。

0: 您不打4006986992，4006986992就可以了。
1: 不要制造焦虑，2026已经过了快一半了。
0: 可不是吗，朋友们，已经快一半了。
1: 今天都6月24号了，还有几天上半年都过去了。
0: 今年是一半了，九九二进行时，刚才说了22年了。有朋友说，哎呀，真的是啊，浮生若梦啊，真的是这种感觉，时间真不由过。
1: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哎，是谁在节目一开始说我120分钟都在听节目的？
0: 还在吗？咱们别90分钟，咱们跟这个球保持一致。90分钟之后有还在？哎，这是90分钟了，是正好90分钟之后了，有朋友还在听的，举个手，我们对一下名字。如果真的是长时间就真的了忠实听众啊，一直在咱们即时新闻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优先考虑送出咱们的扣加贴。
1: 好，90分钟的比赛啊，这是常规时间加上补时的话90多分钟，是吧？欢迎大家继续来猜这个比分。哥伦比亚对阵的是刚果金队啊，目前这个场上比分依然是0-0，时长啊是来到了上半场的35分钟，还是0-0，赶紧猜比分。
0: 不投人说了，说我的车保养的时候 4S 店呢把我的轮胎稍微放了点气儿，调到2.5，2.5是个正常的呀，是不是原来你有点高了？那是啊，
1: 对，
0: 觉得不是给你放气儿呢，是调到合适的位置了。
1: 对，因为我们去做保养的时候，然后咱们专业的人员可能会这个调一调。但是如果说啊，我就为了下级东西什么，我自己主动去调，
0: 应该
1: 这个不多啊，不多。对。
0: 哎，青竹说，他说他在，对他节目开始的时候应该也在呢。还有欢欢喜喜说我也在，天能也说也在，从今开始992也说我在。哎，这几位朋友还真的是哈，定州蚊子也说在。好吧。
1: 那你有什么为证？你说在有什么为证啊？
0: 我们去翻您的，哎，咱们能
1: 考考大家。
0: 对，
1: 从节目的第一分钟，这一开始的时候就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我们考大家一个九九快报当中的一道题，好不好？
0: 好吧，验证一下。
1: 验证一下啊！你们说哈，就是一直在听咱们的节目，120分钟，就是120分钟，120分钟是吧？啊，就是保定啊，就是义务教育学校，他们哪天啊几号进入这个暑假？几号放假？几号就是进入暑假？义务教育学校保定，我们说保定，
0: 它更早哈。我发现今年还都挺早的
1: 啊，这是出现在我们快报当中的。
0: 对，快报当中咱说了，如果这个您听到了的话，那说明您真的从一开始就在听咱们的节目啊！赶紧把这个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
2: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保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还有一条亏电的求助，李先生他的车是在鹿泉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里面亏电了，他是货车，他说可能小车搭不了电哈，他是货车，希望有朋友能够去救援一下，车号是 GA86XT5， 电话是151-3008-1853 货车对电哈，咱们路线的听友您去帮个忙吧。
1: 嗯，好，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嗯，保定这边哈，其实昨天呢也是刚刚公布了一个最新的通知，义务教育学校7月4号正式进入暑假。
0: 嗯，
1: 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参照执行，普通高中学校7月11号正式进入暑假。
0: 嗯，
1: 啊，这是一个7月4号，一个是7月11号，很多朋友都答对了。
0: 对
1: 啊，说明大家都在呢，人在呢，人在呢，是吧？嗯，好，那接下来我再追问大家一个问题，考考大家一个影视方面的题。
0: 啊，
1: 人在呢，人在呢，
0: 这是哪个
1: 出自于是谁？
0: 对，
1: 哎，出自于哪个大爷啊？他追着车，追着他的面包车啊。
0: 嗯，
1: 这个给他要给他拖走是吧？人在呢，人在呢，是哪个电影当中的台词？
0: 结果
1: 他当时在这干嘛？
0: 结果车拖走了，他就瘫到沙发上了，是吧？然后就来了个，
1: 形成了一个什么躺，
0: 就是，对，好吧，这个肯定熟悉的朋友都，哎，但是你冷不丁的让我说哪部电影，我忽然我都想不起来。想一想，第二想才想起来，但是谁这太印象深刻了，
1: 知道那谁大爷，
0: 对，
1: 但是那电影的名字未必记得那么清楚，
0: 对，得想几想哈。哎，接下来又有一个反馈，大家还记得吗？前两天张先生反映的藁城区东平巷那个地方，有两辆僵尸车这个问题，咱们交警大队回复了说，说让他们限期一天，也就是昨天吧，应该就清除了。张先生给我们打来了反馈电话，我们先问一下。
1: 哎，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1: 哎，您这边得到的最新消息就是立马责令他们赶紧的这个

0: 好，那两辆车您不说了吗？停了那么长时间，然后也挺难管的。这回，哎，你看交警大队一出手还是可以了。那个杆子啥的也撤了吗？
1: 杆子也撤了。
0: 哦，那还好。
1: 为咱们修修点子啊？
0: 啊，没事
2: 啊，不不不，这咱们先给咱们交警大队点个赞，是吧？哈，
1: 对对对。
0: 好嘞，关于那个，你说。
1: 关于那个停车位给咱们恢复了最好了，我希望咱们当地领导部带管机的
2: 停车位啊，我们再向您说一下啊，问一下啊，您觉得设置那样的停车位影响它的正常通行秩序和效率吗？
1: 反正以前有停车位的时候，那个路也没有堵过，也没有发生过交通堵塞，
2: 反倒是撤了开始堵了。
1: 撤了也不堵，撤了他不让停了也不堵，撤了也是当地居民。
2: 我们就说撤了之后是不是通行更好了？
0: 对，
1: 一样，也显不出来，
2: 显不出来。
1: 他这个车流量不太大。
0: 你是觉得具备这样的湿化停车位的可能是吧？
2: 但是也有一点，你湿化这样的停车位的话，你一方面是影响开车，另外还要考虑到，骑车的和走路的还得综合考虑。所以我们在想，他是不是出于这个全面的考虑？
0: 嗯，我们也跟他们说了，他们说也是跟领导反映这个事儿，然后再去看看，再论证一下。您也再等等，如果有变化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再反馈，好吗？
2: 好，也希望
1: 可以，
2: 希望您进行反馈。
1: 希望咱们我可希望咱们当地领导部执法人性化一点，让咱们老百姓这老百姓办事。
2: 我跟你说哈，不管是农村也好，还是城市也好，都很人性化，很多这个街巷都很人性化。
0: 对，
2: 你包括在这个市里也好，有些那个小巷小街的来讲的话，那个有些老小区它没有地下车库，在大晚上没车没地儿可停，那只能停在路边。有的是现实，比如说啊，晚上八点以后，早上七点以前。有的说实话啊，咱们实话实说，有的你大白天他停着，他也不贴条。也很人性化，说实话啊。好，咱们这个这题外话咱就不多说了，好吗？
0: 好吧，我们也催，好吧。
2: 好嘞，
0: 好嘞，再见啊。
1: 谢谢了。
0: 哎，没事没事，再见。对，他们可能有个综合的一个论证，因为那是个小学的围墙外边，他会不会综合考虑到其他的什么问题，这个已经一并的哈，除了僵尸车已经跟他们反映过了。
2: 因为挨着小学嘛，是吧？尤其是上下学放学上学的时候，接送孩子的车是不是比较多一点，是吧？
0: 有可能。
2: 对对对，出于一个综合考量啊，就是尤其是老人啊，接送孩子往往是老年人嘛，是吧？爷爷奶奶或者孩子又小，磕磕碰碰的在所难免。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在路上有什么问题，发现什么问题了啊，或者说需要我们向主管部门来进行沟通协调的或者反映的，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号，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这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直接把您的问题哈直接就是写下来，
0: 对
2: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0: 因为看到大家好多的这个答案，好多朋友都说，哎，葛大爷这个都猜对了，但这个电影确实反应好几反应，说啥的都有，有说不见不散的，有说二子，不是，那你说别的呢，说那二子开店，那是陈强陈斐斯的二子开店，
2: 那是80年代，是80年代的吧，
0: 差不多
2: 80年代初
0: 的，
2: 对，
0: 二子系列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不是，你看有猜不见不散，有猜没完没了，还有猜我和我的祖国的，那是太近了吧？只能说人葛大爷拍片拍的太多了，一直以来都有作品，所以就想不起来了。
2: 没完没了，
0: 没完没了，
2: 对对对，
0: 我在找那首歌，竟然没有这首歌，
2: 没有啊，
0: 没有。
2: 哦呀哈，
0: 没有没有，孙楠唱的吗？
2: 对对对，
0: 没有他的那个版本。好吧，朋友们，好，继续答问题。那咱们你看，马上还有倒计时，大约10分钟啊，朋友们需要车。

0: 12厘米以上的，您他可能是有什么讲究？就生日、啊、大馒头、大包子，是这个意思吗？您大12厘米、
1: 啊、直径吗？
0: 直径也不算特、啊、也行吧，有那大灌汤包足，可能就会是有那么大。
1: 你叫龙心宇，你不是龙星宇是吧？不是我们的同事是吧？
0: 小龙
1: 啊，不是小龙是吧、我们这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吧？
0: 嗯，
1: 叫龙心宇。哎、特想问问你，找这个12厘米以上的大包子
0: 干什么？
1: 对啊、
0: 干什么用？
1: 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0: 这是咱们微信里的吗？我们也对，咱问一下你做什么用？
1: 啊
0: 哈，啊，他说大的好吃，
1: 不是你找
0: 哦？他说大的不是机器的包的，就是会人工啊。
1: 另外，素的、肉的、啥馅儿的，这个没要求吗？
0: 是呢。所以就是朋友们，就是谁知道就默认你在省会石家庄了啊。直径12厘米以上的大包子。咱们龙心宇这位朋友是咱们听友群的，经常参与咱们的馈店救援啊。然后咱们如果说谁知道哪有卖的，您给他回复一下。哎呀，我以为这首歌是，
1: 不是，
0: 这首歌
1: 不
0: 是，不
1: 是，完全不是那个，
0: 完全不是
1: 啊。对，歌词完全不一样、旋律完全不在那个调上。
0: 好吧，完全不是，是吧？那咱们听首新歌吧。好多朋友特别喜欢陈粒，是吧？他有一首新歌叫《试运行》，咱听一段。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温州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1: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3: 哦，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随心所欲，他说哈，东三教街华盛绿洲小区对面有一家哈福康包子，是大包子，开了10好几年的老店了，味道挺不错的。
4: 还有一位朋友说，哈尔滨大包子饭店也会有。还有一位朋友说，你就去社区食堂吧，那肯定手工包的。
3: 对，梁友他说北国超市就有大包子，他说前天还买了4个呢，北国亦庄店。
4: 那你看有朋友还真的是说这个大包子的事儿，就是这个直径多大，看来它是验证手工，然后还有这个机器包的这么一个标准是吗？能完美的屏蔽。我们来听一下，还真有位朋友叫平常心，听一下，有道理吗？
5: 对，这个找包子的说的对，这个12厘米的话，它这个机器。

0: 度的把它做出来，它这个底做的都小，12厘米，比如说10厘米以上，它能做不出来。
1: 哦，
0: 这个绝对是人工做的包子。
1: 哦，所以说这位朋友想去找是吧？
2: 嗯，
1: 好吧。还有位朋友叫庞金勇，他也问了一个问题，大家回复一下。
0: 992992，问一下，
1: 嗯，
0: 重庆高速上这个应急车道。画的应急车道的标，又画了这个禁停的标，这到底是能行还是不能行呢？
1: 成秦高速上应急车道画应急标，画着禁停，他是说你紧急情况下才能停，是不是这种情况啊？
2: 啊，
1: 我们不太理解你说的。
2: 嗯，
1: 你哪个段呢？成秦高速，如果你拍到这个了，能不能给回复一下？或者说，它整个应急标呢，是整个应急车道的这个车道？全程的这个车道的标，但是这一段是不是特殊不能停？我们不太知道您这个什么意思，没能理解到。
2: 您这个应急车道是指的是那个港湾式的是吧？
1: 嗯，
2: 就是凹进去的那一段。我觉得是这样，一般理解来讲的话，那肯定是极特殊的情况之下，
1: 对
2: 对吧？它可以停，
1: 禁止长时间停。
2: 所谓的禁停的，它那个标是提醒你，你不能在这儿随意停，
1: 对，
2: 不能瞎停乱停。
1: 我们感觉是这样的，
2: 嗯，对
1: 啊。你如果说不是在那儿停车休息，你是车辆发生状况了。
2: 哎，
1: 你才应急停车，是这样子的啊，
2: 对对对对，
1: 是这么理解啊。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节目，也别忘了参与咱们的即时好运哈。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好运的关键词。咱们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下午是18点哈，大家评论成功3个阿拉伯数字，然后您就可以等待抽奖了。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大约还有4分钟的时间会公布今天的幸运听众，咱们需要贴和扣的朋友再帮个忙，问里边可以继续留言，
2: 抓紧了啊。
1: 嗯，金先生。您好，金先生。
3: 哎，你好。
1: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3: 哦，我就是反映一下有个信号灯的一个问题。
1: 嗯，
3: 就是咱们石家庄这个南三环玉祥街这一块，
1: 嗯，
3: 过了南三环玉祥街北向南的方向第一个路口这块儿那个红灯，它只有红灯没有绿灯
1: 啊。
3: 然后再过一个口到第三个口的时候是，它只有绿灯没有红灯。
1: 啊，那
3: 这个，
1: 那你怎么过？就等它灭了之后，你再去判断它是别的灯吗？还是？
3: 啊，对对，是这样的
1: 啊。
2: 那就红灯停，
1: 哎，
2: 然后没灯停行，是吧？
3: 对对，
1: 它是坏了，你感觉还是说它就它是下边那个不亮，还是它就没有那个配置，就一个单独的灯啊？
2: 不会吧？
3: 您看，我给您说一下，第一个路口就是有这个只有红灯没有绿灯的这个，在最开始的时候，它这个灯一直是闪黄灯的。然后这块频繁是出事故之后，它启用了，就是前两天这个下完大雨之后，它开始启用了。
1: 啊，红绿灯。
3: 然后就开始是这种情况了。
1: 嗯，
3: 只有红灯，没有
1: 绿灯，
3: 所以说有的车到那儿的时候，它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
1: 嗯，
3: 所以这块现在事故率会更高。然后再隔一个路口，下一个路口，第三个路口的时候，它是只有绿灯，没有红灯，所以好多车到那儿的时候，它也刹不住，不知道，尽管说是个村口。
1: 哦。
3: 嗯，就这两个有点矛盾。
1: 哎，这也是，这是线路的问题，估计哈。
3: 您说是第一个可能是线路的问题，但是到了这个第三个路口的时候，它以前是北向南和南向北这个红绿灯都是正常的。然后前两天呢是把这个相当于是南向北，就是南向北方向那个红绿灯给撤了。
2: 哦，彻底撤了。
1: 第三，就是你说的这是第三个路口了是吗？第三个。
3: 对对对，第三个路口现在只保留了北向南的那个能看到的。
1: 哎，怎么这么特殊？
2: 哎。
3: 对，
2: 那是丁字路口是吧？
3: 第一个路口呢，就是它不能走这个，就是比如说往东走，往东走的话，它是不能进入到这个便道里边。
1: 啊，
3: 然后第三个路口是可以进入到便道里边。
1: 啊，是个十字小十字口是吧？
3: 啊，对，第一个算是小 T 字口，
1: 啊，
3: 第三个属于小十字口。
1: 哎，就都这三个路口紧挨着的，就都不一般，你觉得都不太完善吧？不是说不一般，
3: 就
1: 是吧？
3: 中间的那个路口没问题，第一个和第三个就两个是相矛盾的。
1: 啊，哎，你不是第二个？
3: 危险系数挺高。
1: 你不是第二
3: 个
1: 也
3: 是正常的，
1: 只显示绿灯没有红灯吗？
3: 第二个是属于正常的，就是第三个路口的那个灯，
1: 啊，
3: 就给您说的，
1: 啊，
2: 对，
1: 啊，好的，
2: 对，从北向南，第一个和第三个是吧？
1: 啊，
2: 第二个正常是吧？
3: 对对对，
2: 啊，第一个是只有红没有绿，第三个只有绿没有红。
1: 嗯，而且。是南向北的，还取消了第三个路口是吧？那个红绿灯。
3: 对对对。
2: 哎，您是经常走这一段还是在附近住工作？还是
3: 我在附近工作，经常走。
1: 哦，
2: 所以搞得自己也 不知所以，是吧？到底
3: 啊，对对对对，因为最近这块事故率频发，然后这个事故的这严重性还挺大，基本上那个像那个小轿车，它的前舱盖都已经起来了。
1: 哦呦，
2: 因为那边大车也挺多，是吧？
1: 对，三环以外了吗？
3: 这个轮。南三环，南三环，
1: 对，就是三环以外了，有就是大车也会有，
3: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3: 它这边属于那个装备制造园区嘛，全是那种大车。
1: 哦，对对对，那边，嗯，哎，这个挺奇怪。
2: 哎，
1: 您说有多长时间了？从上次雨后有多长时间了？
2: 嗯，
3: 就是从这个下了大雨之后，没多长时间，其实。
1: 哦，就是大雨，就是
3: 以前的时候，以前的时候，这个第一个路口它只有黄灯，一直是提示的，警示的。
1: 嗯。
3: 然后后来下了大雨之后，它开始启用了，启用之后。就是南向北的那个属于正常，北向南的这个它只有红没有绿了。
1: 嗯，
3: 然后，但是那个南向北的那个呢，它应该是一直没有用，然后它这个相当于被风给吹偏了，有点向东这样偏着的，从远处看其实也看不着。看不太清楚，
2: 我觉得吧，按照一般来讲，红绿灯的配置来讲的话，这是不正常的。对，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配置。你只有红啊，红灯停呢，哦，灭了我就可以走了，就意味着是绿灯了吗？它没这个，这个从国标上来讲的话，它是不对的，是吧？
1: 就是减配也不能这样。
3: 它主要是两个红绿灯还是相矛盾的
2: 啊？对呀，
3: 红没绿
2: 啊？对呀，
1: 我们感觉跟你把它拆开了似的。我们节目之后可能来不及了，节目之后马上反映给辖区大队。让他们看看怎么回事，你明天也看一下有没有进展，有没有改观
3: 啊？
1: 好吗？
3: 好
1: 嘞。
3: 还有就是这一条路，还有这一条路的，就是整个这个湿化的这个线，现在基本上被大车走的已经
1: 线也不清楚了，是吧？好嘞。
3: 晚上基本就没有。
1: 行，我们一并反映吧。
3: 嗯，
1: 好吧。
3: 嗯，
1: 好嘞，好嘞，再见啊。好嘞。
2: 难道咱们栾城交警大队的这个审美就觉得坚决不能用红配绿？
1: 赛狗屁，或者说，对，怎么就一个呢？好吧，那一并。然后两个信号灯以及标线的问题，节目之后咱们反映给辖区大家。
2: 好，来看一下，
1: 赶紧
2: 幸运听众啊，第一位日月啊，日月，你之前得过吗？
1: 我怎么觉得凡是老听友，
2: 就是贴夹扣的时候他得过吗？啊，就是烧响炮的时候
1: 有没
2: 有得过啊？
1: 好像没有。
2: 好，第二位欢欢嘻嘻啊，嘻嘻，哎，笑得很开心。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在这里啊，山河入梦，梦想成真了啊。好，还有下一位。叫做沉睡森林，别睡了，醒醒醒醒醒醒，礼物送给你，双重好礼。
1: 这都是咱们的新老听友都有了。好，那大家也都猜对了，你就是没完没了的，别猜别的，不都不对。好，但是咱们把不见不散放到节目的最后，期待明天相见。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23号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以上是这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好的，这一时段省会市区呢，现在大部分主干道通行都是非常顺畅的，希望大家来留意一下，在中华大街南北双向环路交口的后方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新华路交口，过这个路口的话呢，大家需要稍事等待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基本绿红灯，一个灯时都可以顺利通过。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时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城南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的夜间，秦皇岛南部、唐山南部、廊坊、沧州、衡水北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26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当然了，各位也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有机会抽取到一名幸运的听众啊，我们把昨天啊开始送的这个榨汁机啊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啊。榨汁机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河北吉祥吉利汽车 4S 店啊提供的。各位想参与节目互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这个榨汁机长什么样了。特别特别方便啊，就是你这榨汁机榨完之后，直接它是有管，直接就可以喝了啊，就是一体式的，你这只要有水果随吃随榨啊随喝啊就可以了。对各位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的链接，我们就可以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欢迎来到问车吧这个板块当中，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哈。各位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直接搜索问车吧，也可以跳出这个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的链接的哈。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万起。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 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0: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1: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0: 听见爱的能量。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0: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就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哈。大家别发榨汁机啊，也别发什么问贴吧啊，都不是哈。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平台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回弹链接。如果您是手里拿着手机啊，有这个即时新闻的 APP 啊，您直接打开即时新闻这个客户端，在搜索框搜索问车吧啊，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链接的哈。这一个小时的互动交流当中，我们会从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问车吧的帖子里面来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啊，把我们的榨汁机送给他。看到很多朋友啊都在来啊，这位朋友自己代言说，祥子老师我来了，没得过奖品的人来了，榨汁机能不能给一个？我感觉你这个用户名好像得过吧，你可别骗我哟，我记性不好。风云说，榨汁机你过来呀。很多朋友都打卡报到了哈。家有贤妻说我买了点水果，正想怎么吃好呢，这不祥子老师送榨汁机来了，你说我送榨汁机你不送我点果子吃吗？咱俩一块吃那多有滋有味啊，你看抠的。好，各位啊，开玩笑哈，大家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新车二手车的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在我们这个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啊，来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啊，动动我们的小脑瓜，让我们的小脑瓜转起来吧。哎，有个东西，这什么东西它只能加不能减呢？各位，在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只能加不能减？哎，各位，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机床这位朋友说，翔哥，2015年的车，最近开着空调等红绿灯的时候啊，就怠速的时候开着空调，感觉散热风扇启动的频率比原来高了，是否正常？那肯定正常，哥，都11年的车了，你是不是去年感觉没有今年好啊？不是，比今年好，是不是前年感觉比去年状态要好？这不很正常吗？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车龄的增加，你肯定会觉得好像有点力不从心，对吧？你30的时候你觉得20的时候那阳刚，你40的时候觉得30的时候不错，对吧？我说的是这个身体的状态哈。当然了，有的人不一样，越活越年轻，是吧？这个心态很重要啊，各位。车也是一样，就是你该修修啊，该保养保养啊，该对它好对它好，该使用它就使用它。一心未来说，祥老师，现在合资车都在降价，照这样下去他们以后会不会不跟咱们玩了，让咱们自己玩？不会啊，咱们的市场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哈。其实不光是合资车在降价，新能源车不是也一直在降吗？之前大家买一台比亚迪秦是不是得花12万，现在买一台比亚迪秦是不是就花5万块钱，对吧？一样啊，大家都在降价，不是说合资车和这个进口车在降价，是整个市场所有的车啊，除了那种老爷车啊，还能正常上路老爷车在涨价啊，还有那种现在。

满的车在涨价，所有我们能认识到的车全部都在降价，无一例外啊！记住这句话啊，不是光人家降，咱也降啊，对不对？那不降，你说人家都降到底儿了，咱不降，咱逆势上扬涨价，你老百姓买吗？不会的，哥们儿，对不对？之前你买个什么理想 ONE 还得花多少钱？30来万啊，全算下来选装什么6多少钱？啊，24万，关键还没人买。买个理想 L7 多少钱？27、28万也没人买。现在理想的这个支柱车型是什么呀？理想 i6。所以我在前几年我就跟大家说过一句话，就是未来新能源车一定是买纯电，增程和插电它就是过渡，再有不了太久的时间就没有人去生产这些增程和插电的车了，只有那种具有穿越属性的硬派越野车啊，它没有办法做太大重量的这种纯电车型，他们会用增程车和插电。所以说现在各位去买新能源的时候就去买纯电，买什么插电和增程啊，对吧？你看看那些头部的车企都在做什么，你就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了。理想人家最开始玩的增程，人家现在增程一个月什么理想 L6 卖2000多台，理想 L7 卖2000-2000台，理想 L9 卖2000-3000台，理想 L8 就可能卖1000多台，理想 i6 纯电车卖多少台？卖20000多台啊！这是人家的思路，人家的发展方向。未来做的是什么事儿？未来所有的车全部都是纯电动，哪有插电的？特斯拉不全是纯电动车吗？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我得为了我自己啊，我这个平时我用电，需要用油的时候我用油，例如跑长途，哎呀，没有那个必要啊。你要是真是老跑长途，你就直接买一个燃油车就行了，还买什么插电混动啊？前怕狼后怕虎吗？这不属于。哦，对，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咱沙庄这个机动车牌又新增了一个号段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插电混动的这个号段啊，还有这个增程的号段。之前我们看到这个车型车牌号开头都是 GAF 开头了，这些不都是插电混动和增程吗？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啊，就是 GAG 啊，就是那个哥 GA 哥开头的，哎，后面带数字啊，带字母的这种啊，是新的号段哈。各位，如果啊您确实也买了插电混动或者增程车的啊，该上牌上牌去啊。哎，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看有没有朋友知道呀？什么东西啊？它只能加，它不能减。看看有没有朋友知道了哈。好，继续关注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七月份马上也到了，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马上到来的这个七月份对咱们车圈来讲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哈。这个月和下个月就是7、8月份吧，这两个月会有大批量的这个零公里的二手车资源车就准备上牌，准备出来，准备流入到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了啊。各位，如果说您想买新车也好，想买二手车都要去进行一个参考。想买新车的朋友参考一下准新车，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零公里的二手车，可能20万的我们在4S店提20万，但是你可能在外面提这个零公里二手车，也就是第一手上了人家的货，然后马上就卖给你的这辆车，可能就能省个2万块钱，甚至3万块钱啊，都有可能。你买个30万、40万的车，哎，可能能省个10万、8万，哎，这都有可能哈。那所以第一户上谁的名字，可能也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哈。燃油车也是如此哈。留给国六 A 燃油车，也就2023年之前生产的这些国六 A 排放标准的燃油车，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这些车会在这一周疯狂的去把牌照全部上完，这是全国各地的啊，因为库存量是比较大的啊，从23年一直到26年有3年的一个过渡期，这3年的话很多燃油车还是没有消化完啊，当然是那种相对来讲不太走量的一些产品啊，这样的车也会流入到二手车市场当中。所以说您不管是想买正儿八经想买二手车，还是想买新车，都一定要参考一下下个月以及下个月马上要出来的这些包牌的资源车，一定要参考一下他们的价格啊，这样的话你买的不亏啊，买的也不上当啊，各位。当然还是那句话啊，虽然

我们说降价，但是也不要去贪便宜。有的朋友说，哎呀，那我就从这个二手车这个市场，我就直接就挑一个同系列最便宜的，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这个钱在您兜里，然后这也是您的权利，对吧？但我要告诉各位哈，买任何东西，如果你把贪便宜放在首位的话，那一定会去踩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坑啊。比方说我要买一个二手车啊，这个车的市场的行情是10万块钱，大家可能都是卖10万附近啊，10万2是高价，12万3高价，9万7、9万8可能也是它上下有个3-5千的一个差距。那突然这个车告诉你说卖88000块钱，哎，差了10000块钱，这就不对了啊。正常的车商不可能这样去卖，能卖10万我凭什么卖8万多？这个时候是肯定有坑的啊，别踩这样的坑啊。因为你买一个10万车，你出门你说不想要了，你给他退回去，他给你折损一点。你买个8万多的这种带点事故的车，哎，你再给他退回去，他告诉你我不要了，你最后卖都卖不出去啊，就是等于买了个10万车比8万多的车赔的钱还要多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包括之前也聊过一些车型啊，就是什么上汽的非凡呀，包括智己这样的产品，各位啊，就是想碰谨慎啊，我劝您别碰啊，除非钱儿特别富裕。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现在二手车智己 LS7 这样的产品，就是0公里的二手车，它显示应该是微上牌，然后里程数呢是0.01万公里，也就是就100公里以内的车，它写的这是最小了，其实就是0公里的二手车。这个车的指导价是30多万的车，落地基本上要在35、36、37这个样子啊，具体要看你的选配。现在的0公里的二手车是多少钱？10几万，啊，我说的是上了户的0公里的二手车，啊，就一年赔一半啊，30多万的车一年赔一半，各位。省了油钱了吗？必须省了，因为这是纯电车，一分钱没用。但是赔的是什么？赔的是它的折损啊，30多万的车一年折一半，现在卖个16、17啊，没有开过啊，这是0公里的二手车。你就想想那些开过的自己的 LS7 这样的车，作为一任车主去再卖自己车辆的时候，心里会不会在滴血呢？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过来啊，您就可以看到一个回弹的链接，还有一个奖品的链接啊，我们也会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段里，如果说您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这个帖子里面跟我们互动留言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榨汁机一个。重新来过这位朋友说到了一个路况的消息，说石家庄玉祥街横井线的路口信号灯不亮了，各位同样在这里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自己代言说，哎呀，说到掉价，这个音乐转场绝了哈，让我欢喜让我忧啊，让各位自己欢喜自己忧啊。新广神医说，请问一下，油车多少公里进行一次保养呢？要保养什么？你参照你自己的车辆的手册哈。正常来讲，就是你也要看你用的机油。正常我们说小保养就是机油和机滤啊，就是你发动里面有一个发动机里面有一个滤芯啊，得给它拧下来啊，那是过滤脏东西的啊。机油也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保养啊。正常的话，就是5000到10000公里都有。就是具体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机油，如果你用的是全合成机油，然后就是也是家用车的话就是8000这样左右就保养就行了如果说您开的是性能车然后也经常会拉高转速的话根据机油的一个品牌还有系列还有性能来算，3000到5000公里基本上一换就可以了。所以说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保养手册来进行保养，你也没说你是什么车是吧？然后其他的话大保就是什么变速箱油就是等等其他的这一系列就可能有的是3万6万电瓶等等，就太多了，没有办法跟你一口气说清楚，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车多少公里，然后什么车况这个都没法聊我也不知道你开什么车是吧。云霄说，前几天我好像看到大成老师开了个特别大的燃油车，黑色的大众，好像从台里的院里出来，有没有看花眼那估计你应该是看花眼了他开的不是这个。这位朋友志源说，祥子这么简单的问题好多人都得问豆包当然了我也问了。哎呀没关系这些应用这些 APP 就是为我们所用对吧无所谓随便玩。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GEZ 说了说卡罗拉锐放和锋兰达区别是什么，哪个更值得入手就是一个广汽生产一个一汽生产的呗对吧卡罗拉是一汽生产的然后锋兰达是广汽生产的这两个车外观有些许的区别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两个车就是一个车只不过是两个地方生产然后叫了不同的名字而已如果说你对于他俩没有说我一定要买一汽的或者一定要买广汽的或者说我对他俩的名字我谁更喜欢或者外观我更青睐于谁你坐在车里你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因为他俩长得是一样的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哪个便宜你买哪个就行了还有一位朋友是董这位朋友说祥子弟弟蓝图超光 L 这车怎么样呀能不能给说说呀我不知道什么叫蓝图超光 L 没有听说过这个车是您给造了一辆吗是不是叫蓝图追光 L 呀你说看着挺帅作为一台这种带有点行政特色的轿车来讲我觉得不能用帅这个词儿来去形容。

0: 容，对吧？你形容一台劳斯莱斯的这个古斯特，奔驰 S 迈巴赫、奥迪 A8， 你肯定不能用帅，你肯定得用优雅、霸气啊这样的词儿，对吧？这个帅，我感觉不太合适啊。帅，你形容一些小跑车啊，特别酷的那种小车、越野车，你说帅。啊，可以啊，这种就比较商务出行的车说帅，我觉得这词儿不对啊。当然了，您无所谓啊，这是您自由。还是那句话，买任何新能源车，你要追求一个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那么，请问您在路上见过蓝图追光 L 吗？你不会想玩那个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独吧。刚才说这个在生活当中只能增加的是什么？有个朋友说那个看恰同学上言说里程表数字啊只能增加不能减。那我想问一下，那些调表车咋来的？是越调越多还是越调越少？它不也减了吗？虽然说是被动的，是吧？咱们说啊，这个主动的且不能被减的是什么？年龄喽，是吧？我们的年龄一直在增长啊。当然，我希望各位都是18岁啊。恭喜你，这位朋友说年纪呗，谁都想减点，不想加哈。但是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人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他希望别人觉得他年纪大。哎，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他希望把自己的年纪说得大一点，而在某一个年纪当中，他希望他的年纪小，但是过了那个临界点之后，哎，这想法就变了。各位有没有发现？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王小七问到了一个问题，说祥子老师好，麻烦问一下，新能源的电车在掉头的时候为什么会吱呀的响，这是怎么回事？谢谢。嘿嘿，我之前说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各位节目之后你们有没有细心的去观察一下，很多新能源在我们的柏油路上去掉头的时候，你会听到吱呀吱呀的那种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但是大部分的燃油车是不会出现那个声音，类似于什么？我们进入到商场的地库啊，那种胶地啊，你在原地打方向的时候，它会有这种吱喳吱喳这种声音，正常是所有的车都会有，但是在柏油路上正常是不会有的。但是大部分的新能源车为什么会有？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强调的，现在的新能源的电车做的太重了。你想想，满载的燃油车如果在这个时候掉头的时候，会不会也出现吱呀的响声？
4: 992，半点导航。
0: 答案是它一定是会出现的。所以说，现在新能源的电车的重量，大部分的车企是不提的。为什么？因为提了之后，他发现他做不到。如果你说车企真的是做不到吗？减重也不是，但做到了之后，我的车价得涨很多钱，这就很难。成本我控制不住，原本现在我卖5万的车，我可能就得卖10万；原本我现在卖20万的车，我为了减重，减的比油车只重一点点，或者减的跟那种特别好的新能源车的重量差不多的时候， 那我的价格，我的成本控制不住，我20万的车我可能就得卖30多万，我30万的车我就得卖小50万，那我没有办法去卖车了。那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办？你的买点不重要，我要把我一些没有用的卖点我告诉消费者，你得买。所以现在其实很多消费者都是被一些广告啊，被一些言语冲昏了头脑。正好我确实也要买车，但是我确实也不太懂。但是这些人给你迸发出来所谓的这种力量和诱惑，导致你去买了这个车，结果发现你买的这些车，那些配置真的能为你所用吗？你在车里面会用那个马桶吗？你在车里面会在最后一排去洗澡吗？你在车里会全家坐在车里吃火锅吗？你请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你说别去外面了，我这车里能坐火锅，不能吃火锅，你会觉得很有面子？就这些东西其实跟你的用车场景没有一点关系，但是最终你买了，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你当时的一个冲动，但是最后你发现你的冲动对于你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半点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5: 好的，第一时段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有一起事故是在京港澳高速上南行方向的215公里处，也就是在这个定州段，是定州附近，是有一起两车间的追尾事故。通行这儿的朋友呢，注意来小心避让。之前提到在沧州以及南荒辖区的部分路段是管控的危险品车，现在这个管制措施呢正在逐步取消当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你看说到这个车重了，金希就说了，说把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拆了是不是就轻了？其实我们之前调侃说啊，就是因为冰箱、彩电、大沙发所以车才重了，其实呢压根不是。我们去给他，就是大家现在直接想啊，去拆解一下，一个车上有那么几块屏幕，这几块屏幕给它摘下来之后，你觉得会有多重？这个沙发来讲，大家都得有这个座椅，重量其实都差不多，那屏幕也差不多，冰箱不用说了，它就是一个斗，对吧？很轻啊，那材料可能就是个 PVC 材料，那是个斗，里面有制冷功能和这个加热功能，它能占有多少重量？其实占有不了多少重量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车辆的重量。它减不了，是技术不行吗？不是，如果真做了减重，我的成本太高了。就还是我们举一些更高级的一些例子，为什么赛车在跑道上去比赛，这种赛车一定要做极致的轻量化？就一个赛车，可能就是我们看到那种看过电影吧，《飞驰人生》那个赛车，就那种赛车应该在赛事里面算是比较基础的了，那种车坐下来就得100-200万一台。 F1 的赛车多少钱？我跟各位说， F1 的车手的一个头盔多少钱？当时舒马赫那个车手的一站的一个头盔12万，一个头盔比一个车还贵。然后他全年分站赛，有很多分站赛，对吧？全球各地他每一站都要换一个头盔，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效果，为的是轻量化，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都是如此。大家骑过自行车吧，轻的自行车跟重的自行车谁贵？大家跑过步吧，轻的跑步鞋和重的跑步鞋谁贵？所以说这个是成本，这个其实不是技术，技术大家都知道轻的好，但是它没办法做轻，做轻了我价格就得很贵，然后大家就买不了我们的车了，我们就不能去发展了。大家懂这个道理吗？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苦口婆心跟大家说一些道理，然后大家说哎呀，他没有这个配置，没有冰箱，没有彩电，不能洗澡，不能在这个在这个车上方便。就这些东西有用吗？他如果真有技术的时候，他不会去吹这些东西的。
6: 太平阁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阁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

0: 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2: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3: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 每天上午十一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4: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每天都会跟大家来交流互动，也有一些互动问答的消息哈。来吧，继续哈。刚才我们说到的什么东西只能加不能减啊？大家都知道哈，是年龄啊。现在再来一个脑筋急转弯啊，就是什么动物它最没有方向感？哎，咱们打一个动物，什么动物？一听这名字他就没有方向感。有知道朋友啊，直接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的平台当中哈。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点开回弹的链接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交流互动了哈。你发的每一条消息其他朋友也都是可以看得见。当然了，及时的路况以及用车选车的问题，还有用车的小窍门小妙招，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你看十月说有的人说这个岁数大呀，其实他是想让别人夸说，哎呦您可不像这么大岁数了，这么年轻啊。这话一说，我现在我都感觉脸红。当然有的朋友确实也是很显年轻哈。你像我啊，我以前我长得老，就长得着急，人一说啊，大哥啊，结果一问，那、啊、比我还小八岁呢。啊，但是我是属于提前长老的那一伙啊。你这看我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人家还说哟，小伙子啊，一说他比我又小八岁，是吧？无所谓啊，只要心态好什么都好。保家福安说，感觉男生希望说自己年纪大显成熟，女生呢希望说自己年龄小显年轻。咋的，男的就不希望自己年纪小点啊？也希望啊，而没关系啊，我们过来啊，这都是岁月，这都是经历，这都是经验。刚才这个问题啊，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什么动物啊最没有方向感？你一听这名就感觉它没有方向感啊！有知道的朋友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当中就可以了。天热了，大家出门遛弯、出门游玩也多了，其实这个运动量一下也上来了。尤其现在咱们再加上长时间的吹空调啊、吹风扇，就是这个骨关节也是一冷一热，很多朋友都明显感觉到腿脚没有以前利索了啊。这个骨骼啊是靠钙啊，关节呢靠这个氨糖啊。光补钙啊，不养软骨啊，这个关节依旧是容易累啊，容易僵。所以今天给各位分享一款特别适合夏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礼盒装啊，一共是三瓶，每瓶是80片，到手是240片。现在咱们有爱长城的优惠，直降100元，总共240片啊，也就是三瓶哈、啊，礼盒装到手仅需198块钱啊，算下来每片才几毛钱。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也要提示各位哈，咱们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最后一周倒计时了，6月30号24点咱们就全面结束了，这也是上半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感恩的回馈了啊。最后的机会让各位可以买一得四，送78元的眼贴、多功能的收音机、整合的蒸汽眼罩啊、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周了，30号咱们就截止了，上半年抄底福利。

0: 只给咱们河北的听众，赶紧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小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的链接，我们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哈。当然了，也可以打电话啊，96992。但是，一定要详细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到了，去年买了一台小鹏的 Mona M03 这个车型，500多公里这个续航呢，当时也花了十几万，粉色的那个车，淡粉色的车，原版原漆，目前跑了3万多公里，想问一下价格还能卖多少钱？
1: 去年它如果说是500多公里的话，应该是11万多，600的话基本上都是13万多，差了2万块钱。新车11万多，一年的车龄，我估计这个车你可能得赔上3万左右，也就是说这车你市场的收车价应该是9以内，8打头，8万多的市场的收车价，卖价有可能上九万五，不好上，可能在9到9万5之间，终端的交易价格大概这个区间啊。
0: 好，它这个公里数3万也影响不大是吗？
1: 也还行，就是新能源里边就是听着不大，但是一年的车龄跑3万其实不算少。但是吧，我觉得对它这个目前来看，小鹏的 Mona M03 还算是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还算比较稳定啊。
0: 好，这位朋友说到自己在上个月的时候问了一个车商，自己的车是乐道的 L60，是去年买的车，租店版本14万多的那款，橙色的车身，现在车辆呢就是左侧的车门有一处小刮痕，其他的都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还选了20寸的轮毂，当时落地应该是在17万左右，上个月的时候问了一下车商，然后价格是给到了92000块钱，但是，因为我也关注这个新车，新车上市了，新车才卖13万多一点，电池还加大了，就是配置还高了。然后在这个月回去问车商的时候，车商只给我82000，这一个月会有10000块钱的差价吗？
1: 那首先我跟你说明一点啊，就是你头一次问的价格也不一定是真实的价格。也就是说你头一次问他的时候，他比如说9万多是在于你这种打听价格的时候，不交车不交付的时候，他可能价格会有一定的水分。这是现在行业里一个很让人诟病的问题，现在就是这样，就是不交付的时候他给你的价格永远是就觉得一个比较舒服的价格
0: 啊，就要高一些，就感觉卖的还挺合适。
1: 对，这个价格你转一圈你可能卖不动，然后回头你再找他，他再找别的原因别的理由再给你砍价，也就是他说的9万多的价格，首先可能就不见得是真的。你第一次问，所以说你这一个月之间，你问的这个价差可能就没有这么大了。你现在第二次再问的话，就证明你想卖了，想出手了，带着手续开着车再去了，他再给你的这个价格可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你对作为卖家来说，不用说到处的打听价格，你可以自己添堵，给自己添麻烦。就是什么时候卖的时候，什么时候带着手续开上车，直接要找那种现场转钱、现场能过户、现场能交易的这种。我说今天我问你，问上2家3家，我过两天我还在问你，没有任何意义。而且驾车的行情确实是偏低的，你看啊，6月份目前是整个算是我说我自己的情况啊，我这个从业经验啊，6月份是整个从业以来算是比较惨的，刨去疫情期间比较惨的一个二手车的一个月份。
0: 是今年还是说
1: 今年首先就比较惨，再加上今年的6月份，这是从业以来最惨的一个月。这是现实一个情况。然后呢，你一个月之前你是5月份的时候问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啊，你5月份问的，你5月份问的时候，4月份5月份还具有一定的市场的销量，春天开车的时候，还有一定的市场销量。也就是说，商家在一直在卖车的时候，他收车的价格相对来说给的会略高一点，或者说给的会略痛快一点。当都不卖车的时候，车源堵住的，它的出口堵住的时候，它的入口，它的收车价格，它一定会给你砍。所以说这种情况也不能排除在外，我觉得也是商家作为这个经营上来说，这也比较一个合理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这整个6月份没卖几台车，手里压大把的库存都压在车上了， 这个像一样的车上了，你这会儿让我再接，首先我可能我不会说去以比较高的价格了，我可能会出一个我觉得比较舒服的价格，再或者说这个车我加上2000加上几千，我随时能批给同行一个价格，那这种情况下也可能，所以说你说的这一个多月的1万多块的价差，我觉得通过这两个情况分析，我觉得你说的是真的，但是这个情况你要说再卖的话，你就不要再多赚了
0: 啊，
1: 我建议你就不要再多赚了，
0: 就多赚价格可能会越来越低，就这车等于咱们就叫赚烂了是吧。
1: 对，有的人给你转账，有人给你打钱，有人给你过户，你就优先的赶紧保上这钱，先把钱攥到手里啊。
0: 但实际他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就是他买的是因为去年的时候他肯定是新款车，但是放在现在他属于老款车了，而且新款的车型配置高了，然后价格还比老款的车型便宜了15000块钱，就这个是也是会受影响，
1: 新车价格也会影响，对，新车价格也会影响。他不是问的这一个月的问题吗？他不是问的这一个月的车型的问题吗？哎，他的新款是在这一个月之内上市的吗？
0: 对，他就是说新款上市了，他就想着赶紧卖，然后人家说8万2。
1: 既然你关注到这个了，商家收车他一定也会关注到这些
0: 啊。
1: 就换成是我，我最近我是没接触这个车，所以我不太了解他近期的这个上市情况。
0: 他是刚上市，
1: 我也会了解新车的一个动态，对吧？他近期的一个动态，是不是上新款了？是不是改款了？是不是增配了？是不是降价了？我也要考虑这些。但不收车的时候，他可能不会问这些。你明白吗？你今天你就过来转转，我可能也大概给你说一个
0: 大概
1: 的一个范围，不会很离谱。对，但是因为我知道，我研究完，我对比完，我查完之后，我耽误时间，耗费了精力，
0: 你也不卖我，
1: 花的钱查的你车的记录，你也不会卖我。所以这时候人们不会说细致的给你一个细致价格。是这个意思。
0: 就一问就是那个你想卖多少钱啊？车主就说你多少钱能要啊？就是大家都不说，车主其实有一个价，但也不说。车商呢，就你猛然一来，他只有一个大概的价，是吧？但他也不想当这个出头鸟，因为他报低了，你是肯定就不会再找我了。但是只有我报高一点，你才有可能下一次再给我打电话，是这意思吧？
1: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价格啊，比如说这个价格，我给了你了，是一个比较合理、非常中肯的，我也研究完一个收车价格了。对吧？比如说我给了你9万了，这个车目前来说，我现在能给你转钱，我现在能给你过户，对吧？你能留下车，咱奔着成交去的，但是你要说我考虑一下，你出去转上一天两天，等你再回来，这个价格就让我很难受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价格你卖不出去了，对吧？如果就现在目前为止，我高了低了，我相当于赌一把，我要就要。但是如果说你转一圈回来，就证明我赌的不对了，那我自己心里也会产生动摇。
0: 对，帮我排除了一下，那我就不当冤大头了。
1: 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理的这个波动，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既然要卖，就找到一个靠谱的、合理的，对吧？价格不是很离谱，就着就直接当天卖，当天聊，当天变现就可以了，不要再过多的再纠缠在这台车上，把精力我就是这个建议啊。
0: 好，来再来关注这位朋友哈，5971说到了2014年斯柯达新锐1.4，行驶了5万多公里，就换过保险杠，还能卖多少钱？手动挡的车。
1: 手动挡的车，2014年手动挡的车应该现在就是新锐5万公里，里程不多是吧？里程不多，我觉得奔着10000小的行情去吧，不超15000，12000、13400大概这样啊。
0: 好。再来关注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老师，2025年1月份的奔驰 C200L 运动，那1.5T 最低配，白色，无事故，无刮擦，2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1: 2万公里，前两天研究了一台这个车，现在的市场的卖价应该是22、23。收车价大概率是20出头，20、21吧，我觉得21的左右的一个收车价，卖价应该在22万多。
0: 就是200是吧？不是260。
1: 对 ，C 它是
0: C200L 最低配的，不是260。
1: 对，200再便宜点，便宜个大概2到3万吧。
0: 2到3万。
1: 这个车也就是说它的终端交易价格应该是21，差个2万块钱，然后收车价应该是19大头了。我前两天看那个是260，对，260，差的配置呢啊。
0: 好。刚才有朋友不是问到说蒋老师为什么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在原地掉头的时候都吱呀响啊？我刚才给大家说了，就之前我一直给大家在普及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别光看它什么车辆大小、长宽高，就这些东西对于你来讲，就是你可能刚开始你觉得有意义，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多大是大呢？就能装下你家几口人就得了呗，对吧？要多大呀？非得翘着二郎腿儿啊？不至于啊，所以这些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车太重了，啊，不是那些冰箱彩电大而发引起的，是它车的整体的用料， 还有他的技术导致的，不是说他技术不行，而是他技术

0: 成本太高了。就是那我没办法，只能用这种低技术成本然后去做这样的车，再加上大家又需要大续航，我的三电能力管理都不好，那我只能堆大电池，那电池很重的，就电池巨重无比，各位去想想，两吨多的车你的电池可能就得占一吨多。你看他也说了，哎，他说祥子你说的这个车重的问题还真是，你看我刚才查了一下，常见的朗逸、速腾、领克03之类这种小排量的车也就在1.4吨，我看了一下比亚迪汉、领克Z10这样的车都2.2吨了，对，确实重了800公斤，800公斤是1600斤，咱们按一个人啊，咱们就不说那个男女老少了，就平均160斤单个人，它相当于裸车车重比它重了多少，重了10个人啊，你一个车才能拉几个人啊？当然了，这两个车，一个是 A 级车，一个是 B 级车。大部分现在 A 级车，这种 A 级的新能源都已经奔着2吨去了，甚至有的那种 MPV 车型都已经3吨多了。大家想想这车得多重啊？一个小卡车才多重啊？就咱们说，咱们现在的这些路桥。算了，我们还是请进一下2号线的这位朋友吧。2号线上的李先生，您好。
1: 哎喂，你好，你好，我想评估一辆车呀。
0: 您说。
1: 我这个车是帕萨特，黑色的，2017年的，跑了大概10万公里了。1.8T 的，大概多少钱现在？
2: 尊荣啊，御尊啊。
0: 尊荣还是御尊？哪个配置？多少钱？当时。
1: 尊荣版的，你看尊荣的。
2: 尊荣的是吧？带着。尊荣的带着座椅加热呢是吧？电动座椅是吧？1.8T 的，双离合的哈。
1: 对。
2: 17年的10万公里，2017年的10万公里，这个车终端的卖价啊，应该是在5万出小头或者5万左右，10万公里，5万出小头吧，我觉得应该不低于5万，售车价可能不上5万，但是卖价应该是
1: 不低于5万，没有任何事故，这个自个儿一手的车。
2: 对，售车价应该是不上5，但是卖价应该能突破5万小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行情。
0: 就是卖给二手车商。
1: 5万左右。
0: 不到5。
2: 对。对。
1: 不到5万是吧？
0: 卖给车商不到5，您车商收回来之后往外卖5万多。
1: 从哪你们平台可以收是吧？
2: 收是可以收，就是随行就是啊。
0: 对，咱们线下沟通一下吧。就是市场价，好不好？
1: 好嘞
0: ，哎，再见。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咱们一小段广告，我们精彩继续啊。什么动物最没有方向感？各位，看你们能不能卡准广告结束的时间啊。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刚才我们问到的问题是什么动物最没有方向感？一个脑筋急转弯，评论人不吃萝卜干的鱼啊，他说了，迷路。啊，没错，就是迷路哈。很多朋友也都答对了啊，但是这位朋友是卡点卡的最准的啊。这位朋友手机尾号9339，恭喜你哈。我们的榨汁机啊送给您。节目结束之后啊，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然后我们也来关注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高考周边在即啊，肯定是既紧张又期待啊。当然了，别慌，一场高招的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

0: 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的高校悉数到场，关注2026招生热点，新兴专业如何跟上时代发展。河北交通广播的快手号、即时新闻客户端全程直播，高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做客直播间，记者带您全程逛展，一场直播可以了解最新的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办学实力、特色专业。欢迎大家关注青春筑梦乘风而上2026河北高招大直播，发送关键词高考或者是高招到河北交通广播预约直播。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 来吧，继续关注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是2019年花了26万多买的2.5双擎豪华版的凯美瑞啊，白色的车，目前行驶了11万公里了，没有任何问题，想问还能卖多少钱？
1: 那双擎是吧？2.5的。
0: 对，当时还挺贵。
1: 对，当时还不便宜。双擎比的一般的，凯美瑞基本上能贵上5-6万块钱，当时。2019年现在的2.5的基本上都是在8万、7万多，8万。如果是双擎的话，我估计，车源不多，我估计这个车应该在10万左右了，可能不上10的概率大一点啊，比着2.5自吸的这个略微贵上10000多块钱吧，我感觉啊，大概不上10万块钱，
0: 不上10万。
1: 对，不上10万，9万大的一个行情嘛。
0: 好，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各位，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9: 河北交通广播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大部分的主干道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环路的话呢，需要来看一下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到后方的建华大街之间这一段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在胜利大街南行方向的中山路交口，以及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新华路交口的后方呢，都是需要一到两个灯时才可以通过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再见。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3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2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26号的夜间到27号，西部和北部地区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气。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邢台和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Hello， 各位午间好，生活超有趣，幸运九九二，欢迎你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欢迎各位呢来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打卡互动，您只要搜索欢迎光临就可以进入今天的留言帖打卡互动，也欢迎您呢今天啊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这个话题是关于微信的，您这两天微信发生了什么变化吗？您觉得它哪些还应该再智能化一点，有什么期待吗？接下来要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商务部等部门昨天6月23号发布了2项通知，通过40城试点与17条措施双管齐下，在全链。

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40城的试点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涉及了河北3地，雄安新区以及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为重点，保定以汽车赛事为重点，沧州以报废车的回收利用为重点。昨天6月23号，石家庄市完善企业隐患内部报告奖励闭环机制，明确了上报、核查、整改、奖励全流程标准，搭配物流评优晋升多重激励，相关部门将机制落实情况纳入考核范围，鼓励一线员工主动排查风险，源头防范安全事故。日前，石家庄地铁5号线1-7裕华西路站到和平医院站区间实现了双向贯通。该路段地处城市的核心，施工条件复杂，建设方依靠多项新技术攻克施工难题。02区全部的盾构区间已经贯通，为后续的铺轨施工创造了条件。日前，石家庄地铁6号线1-7湘江道站完成了主体封顶，车站地处道路的交叉口，周边的商铺小区密集，地下管线复杂，施工难度较大，下一步施工单位将会加快出入口封停等附属工程的建设。昨天6月23号，保定市确定了中小学的暑期安排，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7月4号放暑假，普通高中7月11号放假，全市中小学统一9月1号开启秋季新学期，家长和学生可以提前规划放假安排。近期呢，在河北邯郸的精武龙狮团队的队员王莹傲，因为外形和易烊千玺特别像，在短视频平台走红，被网友称为是舞狮界的易烊千玺。但是呀，当事人表示还暂时没有直播的相关规划。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客户新闻端搜索欢迎光临来参与今天的打卡留言。关于微信，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0: 伟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今天呢，我跟您来说一说微信有哪些变化。不知道各位发现了没有啊？最近呢，微信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版本的更新，内置原生的 AI 助手小微已经正式开启了小规模的内测，不知道您是不是其中之一啊？版本如果说你升级了到是8.075就能体验。这次更新直接改变了微信的整体交互方式。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完整的梳理一下它的新功能，还有行业的变化。平时你想这个打开微信是吧，你得点它。现在呢，你要调出这个小微有两种快捷方式，一个是点击微信首页左上角专属的小微标识，第二个呢是在主界面一键右滑直接唤起，它可以支持文字语音两种对话的交互模式。那么依托腾讯自研的一个大模型，部分内容同步调用的是 DeepSync 的辅助处理，那上下文的窗口最高支持将近10万字的内容，包括了逻辑推理计算能力都非常的好，最大的优势就是深度贴合微信的全生态使用场景，厉害吧？老带劲了，有个小机器人在里边啊。小微能够直接的语音下达指令，完成各类的日常操作，就像发送祝福消息呀、设置定时提醒呀、管理朋友圈啊、读取总结文件都能一键实现。比如说直接的语音指令给亲戚朋友发送新日祝福，5分钟之后提醒你该喝水了，还有要汇总一下近期朋友圈的重点内容，涉及转账、发消息等敏感操作的时候，系统就会找你二次确认，转账还需要手动输入支付密码，能够保障咱的资金安全。有朋友说，哎呀，我跟女朋友男朋友聊点那个就私密的事儿，隐私层面啊也都给你想好了，小微不会主动的读取私信，群聊全部内容人家都不管。如果说需要处理聊天记录，需要手动在对应的对话框这个点击小微才能总结汇读当前的对话，公众号视频号页面也支持一键调取 AI 快速的概括文章视频的核心内容，同时呢会根据用户的偏好推送适配的内容，推荐逻辑不参考阅读量粉丝数，依托模型自主判断，你懂了吧，就推荐的是你喜欢的适合你的。真是哦，科技改变生活。这款 AI 呢自带记忆功能，能够留存关键的对话信息，支持优化个性化的回答与内容推荐，同时支持图片的识别、图像的生成，还能识别记录里出现过的人物图像。它这个最亮眼的能力，这跟之前都不是啊，它是直接联动各类小程序完成生活服务。你可以语音下达哦，语音下达点外卖、打车、订酒店， AI 会自动调出对应小程序供用户来选择，仅需要最后手动确认付款就行了。不过呢可能体验感啊会存在着差异，比如说

说外卖呀、天气呀这类界面精简的小程序执行就会非常流畅。那像携程旅游类的平台弹窗活动入口特别繁杂，那也挺多的是吧？那一天那么多趟火车选哪个呀 ？AI 操作可能在初期会出现卡顿啊，这个还是要优化一下的，在后续。其实这个行业冲击挺大的，为什么？因为比如之前千问豆包这个产品都试验过就是线上的 AI 智能执行功能，但是微信是啥概念？微信比抖音还厉害呀，微信坐拥超过14亿的月活用户，这次直接打通了社交聊天内容支付小程序的全链接，和以往仅在搜索内嵌的 AI 是完全不同的。未来用户呢，用对话代替手动点击，会直接重构微信流量的分发与商业的业态。还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对应的运营考核标准也会改变。过去呢，开发者呢是重点关注页面的访问量呀、用户的停留时长啊，今后呢，这个调用的次数、完成的这个任务的使用率才是一个核心的标准。不少技术型的个人开发者无需投入大量的买量呀、私域运营的成本，只要功能精准实用就可以了。但是这玩意儿还不是现在人人都能用上， AI 自动操作小程序耗时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稳定，执行路径有的时候在初期一定会出错，再加上呢 AI 可能对于大家的这种隐私，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他会有顾虑。总而言之，今天跟大家说清楚为什么，因为本次搭载的小微的更新是微信交互模式的一次非常重大的改革，也相信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您还记得您微信上加的第一个人是谁吗？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跟我说说你第一个微信好友是谁。我第一个微信好友都不是我爸妈，是我一个同学，因为他当时跟我说你下一个微信吧，我说那哪有 QQ 舒服，但是用了之后你会发现真爽。

0: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Hello，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我是马杰。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您还记不记得啊？您微信上第一个加的人是谁呀？而立青年说，2011年的时候，第一个人加的是我媳妇儿。那证明你媳妇儿比你早用微信，她早有智能手机。你看我分析的对不？你还不错啊，对媳妇儿。我就记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啊，就是我们家共同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手机坏了，用2天你的，我就马上处理。他说，我能有多余的手机用吗？我们家那都是我媳妇儿用完啥之后我用一用而已。你看现在很多家庭啊总是说女人累，对吧？女性朋友们听好了啊，以下我的这个言论我真的是发自真心的。咱们经常说啊，咱太累了，又带孩子又接孩子上这个班。你有没有想过你家那个车油谁加，坏了谁修啊？你家房子下水道坏了你还不老公又坏了。所以说这个男人你不要说指望着他日日夜夜时时刻刻让你觉得啊真好使特别有用，关键时刻男人能盯上这家就能过好啊。咱们这个是不是啊，咱们也要多为家里做贡献啊，宝贝儿们。哎呀，小谢说了一个路上的情况啊，南二环桥下由西向东与胜利大交口非机动车道有一个井盖的破损，还是比较严重的，提醒大家一下啊。您在微信上加的第一个人还记得吗？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欢迎来说一说。

昨天6月23号，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发布新政，打通机动车合格证实时数据的共享通道，国产小客车能够做到当天买车、缴税、上牌。新规取消了多项的纸质材料，每年有超过2000万台车辆享受便利，后续服务涵盖范围还将会持续拓宽。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文规范了眼镜配置的全亮条设计管理规定，验光设备计量偏差会损伤视力，监管覆盖人员的资质、验光仪器、配镜流程、维权处置五大板块，严查期的不合格设备，采用数字化监管，减少重复检查。日前，税务部门提醒，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会在6月30号结束，不少纳税人会收到补税提醒，市民要及时核对收入完成补报。7月1号起，没有补缴税款会产生滞纳金，拒不配合还将会面临稽查处罚，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咨询。昨天6月23号，各地陆续开放了高考的成绩查询，复旦大学等13所双一流高校发布了扩招方案，多校新增了100至600个招生名额，15-5期间双一流本科计划扩招10万人次以上，新增名额重点投向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智能类的专业。日前，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发布了严正的声明，近期不法分子伪造公章公文，冒充学院的工作人员前往中小学洽谈人工智能的教育合作，校方表示将会通过法律途径追责，提醒各地学校通过官方渠道核验来访人员的身份。以往呢，停车超过一分钟就要按照整小时计费的情况将会逐步改善了。今年全国多地推行分钟级的精准计费，杭州试点停车场实现时停时收，上海拟推出15分钟免费停车政策，南昌、长沙也更新了停车的管理细则。日前，在河南的许昌，有企业研发出了金刚石薄片，有效地缓解了 AI 芯片的高温问题。企业攻克纳米精密加工技术，拥有150多项专利，开辟了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条新赛道，全国高技术制造业增速亮点，新质生产力将会持续释放活力。日前，网上传出了山西运城一名13岁的女孩遭到男子的侵害，当地警方此前不予立案，涉事人员还恐吓女孩要求撤案。6月22号，当地的公安分局组建了联合调查组，全面复核了卷宗与办案流程，同时呢，还要呼吁网友不要传播相关的信息，保护未成年人。2004年的年底，宁波的张女士出售房产，买家主动加价20万，交易中先后签订了2份内容不同的合同。过户之后，张女士迟拿不到尾款，查询得知房屋次日就被抵押套现，买家与中介早有预谋，二人现在已经被警方刑事立案。近日，在广东的广州，有一对兄妹花费2个月瞒着父母补办了一场迟到了36年的婚礼。当年呢，二人的父母成婚仅简单聚餐，没有正式仪式，母亲走进宴会厅是当场落泪，相关视频在网上收获了大量的点赞，兄妹呼吁大家要多陪伴，也要多关爱自己的父母。近日，云南玉溪有一名男子使用 AI 软件制作车辆受损照片发给好友，对方信以为真，拨打了110，交警紧急出警之后才发现是虚假玩笑，多地已经出现了 AI 制图谎报险情的案例，此类行为涉嫌违法，严重时将会被拘留罚款。近日，在浙江的金华，有一户居民点电蚊香的时候垫着纸张，高温引燃了纸片，大火蔓延到床铺，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蚊香中心的温度最高可以达到800摄氏度，提醒蚊香要远离可燃物，电蚊拍、花露水、电蚊香的这个液使用的时候也要避开明火，外出要务必熄灭驱蚊器具。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

0: 6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

接下来要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6月22号的深夜 ，WTA 扔出了两枚重磅炸弹。26岁的2023年温网女单冠军万卓索娃因拒绝反兴奋剂检测，被处以4年禁赛，职业生涯的黄金期就此中断。同一天，中国金花郑钦文和王欣瑜在 WTA 500巴特红宝站首轮双双赢球，携手杀进16强，并将向8强发起冲击。6月22号，2026上海明日之星排球争霸赛开启了首轮的角逐，中外青年女排强队悉数登场，上演了精彩的对决。本轮多场赛事看点十足，中国队状态火热，以3-0和少横扫荷兰队，3局比分稳健取胜，主攻常子欣斩获了全场最高15分，展现出了扎实的攻防能力。英格兰的主帅图赫尔吐槽了补水的规定停责，认为这项设置改变了足球原本的样子，把完整的比赛拆成4段，流畅的比赛势头是足球的精髓，赛场的气势本就难以积攒。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正在进行当中，已经有6支球队提前晋级，分别是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和挪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各场赛事的餐饮价格因为大幅度的溢价，引发了全球球迷的热议。美国迈阿密体育场推出了一份世界杯特供的美食快餐，里边吧就是3块炸薯饼，配上鱼子酱、法式酸奶油和香葱，售价高达75美元，约合人民币500块钱。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一份牛胸肉啊3明治套餐售价将近40美元，约合人民币191。在墨西哥城，部分啤酒价格较平日翻倍，最高达到310比索，约合人民币121块钱，逼近了当地法定的最低日工资水平。尽管部分网友怒斥赛场餐饮就跟抢劫一样，但是也有美国本土的球迷表示，嗨，相较于高昂的世界杯门票，目前的餐饮价格还算是不错了。文化新闻方面，雄安图书馆入围了2026国际图书馆协会的联合会年度公共图书馆奖，为亚洲唯一入围场馆。该奖项被誉为是图书馆界的奥斯卡，评审认定其新城文化空间、数字服务与本土化服务融合创新模式。昨天6月23号的凌晨，给阿妈的情书官方片方发布了公告，宣布影片延长全国院线放映到7月31号，给没有观影想要复购观影的观众充足的观影时间。截至当天的早间，影片累计票房突破18亿元，位居2020年度内地票房榜单的第2名。不知道您家呀现在有没有开上电动汽车？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呢，他选购了一辆电动车，他跟我说，开上电动车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之前开车的这些年感觉自己特别的辛苦。确实，这个电动车的智驾服务以及它就是每一天给你产生的这种费用要便宜很多，可能是让很多人是非常心动的。当然车也不便宜，是吧？你把电池钱、你把油钱其实都已经心掏了。但是呢，近期呢，新能源电池的核心原料啊，磷酸铁锂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一年时间价格直接翻倍，400公斤装的磷酸铁锂如今售价超过了2万5千块钱，去年同期就10000块钱。即便价格走高，市场需求丝毫没有降温，四川当地的生产企业仓库已经堆满了成品，叉车不停地转换货物，下游客户集中催单，交付周期从10天缩短到了7天，工厂订单同比增长30%以上，5月接单4300吨，6月交付量达到了2700多吨，全月的产量预计是4500吨。其实它这个订单持续的爆发，核心动力还是来自于新能源汽车和储能产业的强劲的需求。很多人说，哎，涨价是不是因为磷矿涨价呀？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
咱们国内啊，磷矿充足，非常的充足。今年工业级磷矿仅有小幅涨价，对于成品影响有限。真正抬高成本的是磷酸铁，它呢占磷酸铁锂原料成本的30%，今年涨幅超过了50%，年初每吨10000，现在已经涨到了15000。看到产业链价格波动的风险，不少企业就会主动向上游布局磷矿资源，依靠一体化的生产缓解成本波动带来的压力。您家换电动车了没有？开上之后觉得跟油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第165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外长理事会议持续2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正式任命纳比勒·法赫米担任新一任的阿盟秘书长，任期是5年，他将于2026年的7月1号起正式履职。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声明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会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2号宣布，针对于两架民航客机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险些相撞事件启动调查。此外，美国联邦航空局也着手调查这起事件。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22号发布了核能战略，旨在扩大其本土核电建设，并推动相关技术与资源出口，全面提升该国在国际核能领域的地位。根据日本方面的消息，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

0: 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法国西部22号迎来了本轮热浪的最热一天，局地气温升至了43度。法国教育部已经下令全国将近800所学校停课。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2号宣布，第20次核污染排水排海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根据东京电力公司22号发布的新闻公报，本轮排放到6月1号上午开始，当地时间20号下午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7927吨，含放射性总量大约是1.3万亿的贝克勒尔。根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的消息，从6月15号以来，伊朗已经出口了36000吨的原油。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想去海边玩一玩啊，游泳池来凉快凉快。但是26岁的李先生一趟海边旅行过后，却查出了肺部空洞，初期呢还被误诊为了肺结核，折腾了很久才找到了原因。李先生啊，他是出门旅游，节前连续半个月，他是个程序员，就高度加班，长期的熬夜透支身体。海边游玩期间也只是在海边散步，没有下水。回家之后开始持续咳嗽，偶尔痰中还带血，身体日渐消瘦。然后呢，起初当地医院检查发现肺部有空洞，图片结果疑似结核。他连续服用了2个月的抗结核药物，症状也没有好转。然后后来去浙江省结核病诊疗中心就诊，经过检查确认感染的是非结核分支杆菌，并非肺结核。医生是这么说的啊，这个细菌非结核分支杆菌呢，广泛的存在于自然环境，在水源内是格外的活跃，像花洒呀、泳池啊、海边的水雾、热水管道都是它的藏身之处。那么它会通过呼吸形成的气溶胶进入人体肺部，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导致免疫力下降的人群是特别容易被肺毒侵入的。这个病毒侵入之后呢，是慢慢的会损坏肺部的组织，形成结节、空洞、支气管扩张，咳嗽、咳血、消瘦、低烧症状，还有肺结核，它是高度相似的，普通检查很难区分，是容易出现误解的啊误诊。从医院近5年的接诊数据来看，这类病呢是患病量几乎翻倍的情况，发病的年龄也是越来越年轻化。长期熬夜、高压工作、缺少运动的亚健康人，还有肿瘤术后、风湿免疫系统等免疫比较薄弱的人群，都是高危群体。所以医生提醒说，如果连续咳嗽超过2周，同时伴有咳痰、咳血、莫名消瘦、午后低热等表现，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做详细的肺部筛查，不要自行服用结核药物来耽误治疗。日常呢，也要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熬夜透支免疫力，像沐浴、泳池等潮湿的水环境要多加留意，减少病菌感染的风险。今天的九九爱商城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吹空调呀啊，然后你这个长期走路啊、酸胀啊、发硬啊，特别适合的夏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礼盒装，它每瓶呢是80片，3瓶到手240片啊。这个汤臣倍利的健力多大家都是非常熟悉了。如果说这个氨糖的产品在药店至少要卖300-400，今天呢只要299，然后呢还有各种活动，到手只要198。如果喜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欢迎进入九九爱商城。我是马杰，这里是幸运992，明天中午再见。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商务部等部门6月23号发布两项通知，通过40城试点与17条措施双管齐下，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40城试点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涉及河北3地，雄安新区以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为重点，保定以汽车赛事为重点，沧州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双一流大学扩招，扩招人数100人至600人不等。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分考。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6月23号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截至6月22号，河北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从目前实收实测的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再获丰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各赛场餐饮价格因大幅溢价引发全球球迷热议。美国迈阿密体育场推出了一份世界杯特供美式快餐，仅有3块炸薯饼配上鱼子酱、法式酸奶油和香葱，售价高达75美元，约合人民币500元。在加拿大多伦多，一份牛胸肉三明治套餐售价近40加元，约合人民币191元。在墨西哥城，部分啤酒价格较平日翻倍，最高达310比索，约合人民币121元，逼近当地法定最低日工资。

0: 字的水平。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6月22号表示，正在研究制定更具人性化的带薪休假政策，若员工配偶或孩子因意外离世，可享一年带薪假期，父母及岳父岳母离世，可享一个月带薪假期。此前于东来曾透露，目前员工综合休假累计在145天左右。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3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渐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6号的夜间到27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邢台和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河北省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共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This is our fate. 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另外，也欢迎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0点歌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美得很，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进行互动交流。992乐行天下和992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2点到4点，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啊。大家都可以现在拿出手机，在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都是可以搞定的。我们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并读出留言，帮各位实现点歌心愿。这个点歌呢，只能是在即时平台上点啊，各位在微信上面的点歌是无效的。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各位都去哪玩了呀？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啊，就是咱们河北的这个端午节，那真的是潮味十足。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感觉到咱们一些的这种，比如说非遗了、民俗了、龙珠了、戏剧啊，跟这个潮流撞了一个满怀。来自天南海北的一些游客是纷至沓来。数据显示呢，咱们河北端午假期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的总花费同比都增长了12%以上了。这个京津的游客更是占比16%以上。你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真不是说着玩的，是吧？今天呢，也带大家回顾一下，到底这个增长点是在哪里？为什么啊，大家选择来到咱们河北呢？先说一说保定吧。从6月18号到20号的时候呢，保定西大街它是搞了一个六郎凯旋全民舞狮这么一个活动。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一下啊。你就想一下，是吧？北宋名将杨延昭打了胜仗，全城欢庆，就这个场景被飞鱼的徐水舞狮给演活了。而且人家这边的舞狮的师傅呢，是一边表演一边现场授课啊，就是你可以跟着这个节奏，跟着这个鼓点来一起玩啊，刚好对应了这么近那么美，中到河北还能一起玩。那这个舞狮呢，都能给河北文旅打广告，是吧？就是感觉是非常给力的，对吧？那个游客们真的是一批接着一批的啊，上台体验，大人呢孩子呢都玩得非常好。当时我就在想，那如果我去的话，那我得学那么两招吗？另外还有就是，你看保定有舞狮，正定呢有这个子龙出征、长山战鼓，而且呢邯郸有什么呢？有这个纵情端午潮玩邯郸道、非遗游园会、沼舍战鼓、邯郸鼓是吹拉弹唱轮番上演了。还有你像这个沧州的吴桥杂技、唐山的捕鱼技艺等等等等。你看咱们全省啊，250多场的非遗活动吸引了644.6万人，就这个阵仗真的是锣鼓喧天、人山人海。而且咱们现在这个端午节过的就是也有这个龙舟比赛了，就今年咱们河北各地的龙舟赛，那真的也是核心的引流场景。有时候往年咱们看到的一些龙舟比赛都是在南方，是吧？今年呢，比如说邯郸的广府古城首届的龙舟赛也是鸣锣开赛了。那个场面也非常的绝，是吧？背景就是这个城墙，然后现场这种呐喊声、鼓点声啊，包括这个浪花的四溅啊，这种感觉非常的沉浸，也非常的看着劲爆。这是南边的邯郸啊，像这个北边的沧州啊，这边也更厉害，叫做北派斗龙舟啊。他们是各展技艺，是争夺酒坛，就把斗字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没有水怎么办呢？像邢台七里河这边，人家搞了一个家庭旱地龙舟大赛，就各队也是齐心协力在这个地上划船，也是非常给力啊，又有意思。亲子家庭呢，玩得也非常的开心啊。总的来说，你会发现啊，原来的花样也升级了啊，新的花样也来到了。所以说呢，各位你看到能感受到的一些节日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了。当然了，今年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就是廊坊的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
他们6月16号的时候不是完整开城了吗？新增了王朝歌导演的两大新剧啊，《大观戏镇》还有《二十四少》。现在园区里一共有55出戏，总时长1500多分钟。我不知道有没有各位现场去看了啊，我也看了一下相关资料，就是观众一走进这个剧场，你感觉这个身份自动切换成剧中的角色了。而且呢35个戏剧的题材各异啊，穿行其中呢就像经历了35种别样的人生一样。而且呢这个二十四少这个剧场呢，24位青年男演员是载歌载舞，就那个青春活力，据说现场尖叫声就没有停过。那到底人数来的怎么样呢？跟各位说说，人家去那儿看的整个端午假期观剧总人数达到了10万啊，省外游客就占了80%。你看什么叫文化吸引力，那这个就是。咱们再来提一提承德、秦皇岛、张家口这些地方吧，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说到这儿，那就是干嘛的呢？就是避暑消夏去了。你看整个那个假期呢是预定热度同比上涨了25%以上，尤其是承德避暑山庄更是涨了30%多，京津游客消夏趋势呢真的非常的明显。那就更别提海边，包括张家口之前很多人都选择自驾去到天路去玩。你看有这种时尚的，有这种科幻的，有这种传统的，是不是非常的潮味十足呢？真的是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也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可以来到咱们河北感受咱们的文化啊，吃咱们的美食，了解咱们的这种风俗人情啊，感受到咱们这里的热闹和精彩。也欢迎大家呢时时来分享你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笑看浮华苍生，他说：大茂下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天津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求推荐。下个月呢我侄子无人机比赛在天津比赛，在崇礼参加省无人机比赛得了第一名了，下次比赛要去天津比赛，到时候呢我们陪同参加比赛，顺便在天津玩两天。带着小朋友侄子，我估计年龄应该不算是特别大吧。去到那儿你肯定航母的那个主题公园，我觉得你是需要带他去的。另外就是天津的海底世界，这也是必打卡的。这两项啊，看你的时间，因为它这地方确实离得相对来说比较远一些，这个供你参考。但是我觉得这个两个看点非常浓。另外就是肯定就是天津的这个市区的一个观光了。要我说的话，他的天津眼你是必做的，如果说没做过的话是必做的，做过就不需要再做了。我觉得你可以坐着这个摩天轮到制高点上俯瞰一下这个天津海河的这种两岸的风光。另外就是呢，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呢，可以在那边找一个这个合规的三轮车，让大爷啊带着你，就是边给你讲边给你介绍，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是不错的，就是体验一下当地的人的那种感觉。早饭的话呢，那其实我就不用多说了吧，你应该也都知道啊，去哪儿吃。红日他说：主持人，我们衡水今年的阜阳河也办龙舟比赛了。哟，是吗？你去现场看了吗？有照片吗？给分享一下子呗。他说呢，虽然没有南方的龙舟那么的激烈，我相信以后我们北方也会越办越好的。那必须的啊，真的，这样的话呢，你看这个节日氛围就是越来越浓厚了。好了，各位，也欢迎大家呢实时的来分享你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和旅游方面的问题。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此外，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来点歌啊，这个点歌只能在计时上，各位包容一下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灰色轨迹》，是我们的早班火车。他说：“打卡打卡，来一首《灰色轨迹》Beyond 的吧，没有问题，送给各位。”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两点，月相遇。

您好，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去问答，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我们继续来看看抖音啊，不是抖音，即时客户端上我们的一些朋友的留言点歌。

这位朋友叫做臭臭，他说呢，我想点一首笑娜没有问题，接下来这首歌曲笑娜来自华童的，送给各位了。他另外有一个 DJ 版本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这个还是喜欢 DJ 的，我没有放那个，我放的是这个。

而且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300啊，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帖下方去留言了啊。各位有任何的都可以留言点歌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是青竹暖回阳，他说大茂今天来首后弦的下完这场雨吧。呀，这两天啊，这个天气又开始热起来了，也挺期待有那么一场雨呢，上再清凉一些是吧。好了，这首歌曲后弦下完这场雨。

0: 半点十分，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2度到31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2度到26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2度到28度；秦皇岛中雨，17度到24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17度到27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19度到28度；保定雷阵雨转阴，19度到29度；沧州中雨，20度到31度；衡水阴，22度到32度；邢台阴转多云，23度到32度；邯郸多云，23度到33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度到29度；天津阴天，22度到29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17度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1度到30度；济南多云，23度到33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28， PM10 的指数为45，空气质量属于优。想点歌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啊，在下方的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就可以了，而且点歌只能是在那里啊。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和点歌了。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992乐行快报。
0: 10:00，关注一组快报。6月23号，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发布。通知提到，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 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禁区等一些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今天是第七个杭州西湖日，这是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生日，也是杭州全民的节日。届时，西湖景区15个收费景点将对所有市民游客免收门票，同时千岛湖景区也将在这一天面向全球游客免门票开放。6月22号，有游客发布视频表示，在山西太原动物园看到了一只可怜的猴子。视频中，猴子躯体极度消瘦，臀部毛发大面积脱落，与常见的猴子体态差异显著。6月23号，记者联系到太原动物园，工作人员回复，目前已关注到网上的视频，兽医已到现场处理，相关处理情况后续会进行公布。近日，在四川泸州一景区发布了每天300元的招聘野人信息，引发关注。据招聘信息显示，该岗位工作人员需身着野人服饰，在景区巡游，偶尔来段抽象舞蹈搞怪整活，配合完成游客互动。要求应聘者会游泳、适应野外生活、性格抽象等，偏爱生食者优先录用。严禁在游客面前说话，仅能发出呜咽声，游客问询厕所等紧急情况除外。6月22号，记者了解到，该岗位目前招聘名额已经全部招满，本年度不再补招。野人主要负责与游客互动，扮演 NPC， 景区包吃包住，每日工作时长约7小时。近日，在四川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第25届荷花展上，馆内各色荷花次第绽放，雪白莲花清雅脱俗，绯红花朵灼灼盛放，层层碧叶错落舒展，清风拂过，花叶摇曳，尽显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风骨，勾勒出一幅夏日国风美景。
9: Everybody。
10: 生活的压力，
9: 说句再见。
10: 工作的重担，
9: 下周再续。
10: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9: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0: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9: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

0: 亮的古街市集，
1: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0: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0: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点歌。九九二乐行天下和九九二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各位可以马上拿出手机，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啊，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点歌了。

另外也听一下各位的考生以及家长朋友啊，高考出分在即，是不是既紧张又期待呢？不要慌，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了。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悉数到场，关注2026招生热点，新兴专业如何跟上时代发展。河北交通广播快手号即时新闻客户端全程直播，高校招生办的老师、高报的专家也会做客直播间。那记者呢，带你全程逛展，一场直播可以了解最新的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办学实力、特色专业。欢迎大家关注“青春筑梦，乘风而上”2026河北高招大直播。各位可以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预约直播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本届高招大会特别感谢河北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金榜题名时美酒来相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点歌的内容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来自王一佳的《有风》啊，《有风无风皆自由》啊。这是我们的猜猜我是谁点的，他说：“大茂，有风无风皆自由，你敢放吗？”那有什么不敢的？听听。

同样最近这个天气可能啊会有变热的这种趋势，各位有没有想往外跑的那种啊？真的夏天一到啊，是不是那颗想往外跑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最近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确实很多人呢愿意是干嘛呢，就是露营野餐搭帐篷去了。更有好的这些地方推荐的吗？河边的、湖边的、草地上的啊，给我也可以一直来啊，跟我们去互动交流。月亮照着夕阳和星星在飞翔。本周末的计划啊，我本人计划就要去到这个滹沱河的沿线，好好去那边啊，去看看风景啊，骑骑自行车，带着孩子玩一玩。再长也不长。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各位的点歌留言。无忧无虑他说，大茂能放一首海来阿木的梦底吗？当然可以了，我也本人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来自海来阿木的梦底送给各位。

记若里轻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

九个重天响九十重天，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我们的点歌继续，现在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平的啊，《梦里是谁》，是来自张扬不张扬点的这首，送给各位。

九九二乐行天下，九九二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想跟你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吗？或者是单纯想跟大家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大家马上可以拿出手机，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30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点歌了。梦也不散风吹，而且点歌的途径只能是这样的啊，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在评论帖下方留言才是可以播放的。

们的点歌继续啊，时间呢也不太多了，咱们呢抓紧时间来播放这一首来自陶喆的《找自己》。这位朋友呢，谁点的呢？来看一下啊，嘟嘟他的名字，他是继续歌命，他说打卡打卡，哎，这个天气太热了，来首《找自己》吧，来自陶喆的。

0: 造自己。
1: 村头铁蛋他说呢，我想听蓝精灵啊，小鹿放过一次我就忘不了了。对，小鹿跟你一样，他听过我放的这个蓝精灵之后呢，他就一直忘不了，他就问我说，大茂，我能不能放你的这首蓝精灵啊？我说没有问题啊，你让霍霍别人去吧。一会儿呢放完这首歌曲呢，来放放蓝精灵作为结束曲吧，好吧。
0: 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
1: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九九爱商城里面呢去选购自己心爱的产品啊。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一款是特别适合夏季养。

0: 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安糖软骨素钙片礼盒装的，三瓶，每瓶呢是80片，到手240片啊。现在呢，夏日特惠直降100元啊，240片，三瓶80片啊，每瓶礼盒装到手只需要198元，算下来每片才几角钱啊，非常的合适。另外呢，就是卡诗系列的洗发水，2瓶，每瓶是80毫升的，平常80毫升一小瓶也要80多，现在爱上城买一送一，到手2瓶只需要，也是只需要99块钱啊，价格也非常合适。各位有任何呢想来买的朋友，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了。好了，没有播放到各位的点歌的朋友也不用着急，我们下个时段呢会继续。好了，本时段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一会儿蓝精灵作为结尾曲来跟各位来放一放。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

0: 992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3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26号的夜间到27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4和9，除此之外河北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你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从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我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2: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一路乐行，运动相伴，歌声相约。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阿拉伯数字000，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的。现在大家可以继续在评论区留下您想听到的歌曲，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在旅行的时候啊，喜欢听到什么样的旋律，想要说出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在留言区啊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来满足大家。先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因为在上个时段的时候有朋友还在留言，包括村头铁蛋说想听唐山版的蓝精灵，好像已经放过了，包括河北小伙说了想听张雨生的口是心非，有朋友还说黄鹂鸟也可以啊。那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安排口是心非啊，张雨生的口是心非。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点歌环节了。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四月份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一份指南，叫成人肌少症的食养指南。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一直在提示大家啊，那不只是要减肥哈，减肥是很关键的，当然身体要健康，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要增肌。其实就是这是一个国家第一次专门为存肌肉这件事来发指南，那注意大家，这是第一次，尤其是三四十岁以后真的要把肌肉给存起来。因为过去我们衡量一个人的健康健不健康，经常会说这个人的体重还是他的体脂根据他这个来，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衰老的核心其实不是变胖，而是变弱。同样的体重呢，肌肉多跟肌肉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身体状态。同样你像是七十岁能不能从沙发上轻松地站起来，其实决定未来的生活的质量。而这个变弱的根源就是肌肉，所以肌肉不只是健身爱好者关心的事儿，也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晚年的储备啊。当然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这个该怎么存肌肉，因为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互动专区还有我们微信客户端上，大家都在留说，哎呀，我怎么减肥呀，就一直在讨论减肥的事儿啊。但减肥您减下去，希望减下去的是肥肉啊，肌肉咱们要增长上去。当然最近呢，大家也会发现很多的短视频平台，包括一些公众账号也都在推送，就是怎么教大家来存肌肉。其实要注意有那么几件事，第一个就是蛋白质的分配，当然它比这个总量要更重要一些。传统建议就是我们要多吃蛋白质，可是那怎么吃怎么分配，比吃多少其实很关键啊。那老年人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应该是每公斤体重 1.2 到 1.5 啊，远高于普通成人的0.8倍，就是老年人吃蛋白质要更多一些。你很多老年人现在尤其北方的老年人，这个早上就习惯性喝粥啊，再吃馒头或者吃点饼什么的，就蛋白质这个量其实摄入完全是不够的啊。就是每餐至少要摄入20到30克的优质蛋白，才能够触发肌肉的合成。大约是3到4个鸡蛋，或者是100克的鸡胸肉的蛋白质啊。注意这个关键词是每餐。所以说你想想，有一些这个老年人每天早上就吃一个鸡蛋，那是蛋白质是远远不够的哈。你可以想象一下，身体有一个肌肉的合成的开关，每餐25到30克的优质的蛋白，它是最低的启动量，低于这个量开关就打不开，蛋白质再多也会被这个身体当成普通的能量去消耗掉。说白了，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多吃肉不是关键，关键的是每顿都吃够。其实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啊。早餐你可以吃鸡蛋，中午呢你可以吃鱼肉啊，那早餐也可以喝牛奶，分散到每一餐当中。那第二个呢，就是再次提示大家，这个抗阻运动的训练，它是最低的有效的这种剂量，这个门槛比想象当中的低很多哈。抗阻大概就可以理解成就是对抗阻力，真的就是举哑铃啊，还有杠铃啊健身房各类的器材。但是其实对于老年人而言，完全没必要说我跑到健身房去啊，那家里有一个弹力带呀，或者是有一个椅子的辅助深蹲呐，还有靠墙静蹲呐，都属于抗阻的训练。可以说一根这个弹力带，还有一把椅子，一面墙就足够了啊。这个其实跟年龄无关，就是已经到了80岁以上的高龄。

那老人只要方法正确，强度是循序渐进的，照样能够从中受益啊！不要觉得说老了再练就没有用，其实这个锻炼不分年龄的。每周2到3次，每次30分钟左右的抗阻训练，你要持续12周，就差不多持续3个月左右的时间，老年人的肌肉量可以增加1.5%到3%。当然，这是一定在你锻炼再加饮食都能够达标的基础上。当然肌肉的力量能够提高到10%，提升10%到20%，步行的速度能够改善15%啊。所以说抗阻训练真的不存在太晚来不及。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睡眠，它其实是存肌肉的这个夜间的工厂。深度的睡眠期间，生长的激素分泌量占到全天的70%以上。所以这个数据大家是不是觉得哇，怎么能占到这么多？睡觉真的很重要啊，不管是这个成年人或者是孩子，我们让孩子多睡啊，那老年人也很重要。这个生长激素正是肌肉合成跟修复的核心的这种驱动力。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白天训练是下单，蛋白质呢是原料，深度的睡眠才是真正的加工工厂。工厂不开工，原料再多，订单再齐，你产品出不来呀。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睡眠障碍跟肌少症之间是双向的一个关系，睡眠差会加速肌肉的流失，而肌少症患者呢，因为肌肉疼痛或活动受限，又反过来让睡眠更差，形成恶性循环。尤其对已经有睡眠问题的老年人，最先处理的不是补蛋白，而是先把觉给睡好啊。大家记住这3点啊，一个是蛋白质的补充，每餐都要补充上。你就想这个量吧，就大约是3到4个鸡蛋，那还有100克的鸡胸肉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一天必须要补充这么多。第二个就是抗阻的训练，第三个就是充足的睡眠啊。特别希望这个各位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跟家里的老年人要交代好，不只是交代，到家里之后其实也要把这个观念，包括家里有一些，你可以从网上找一些各种各样家庭的抗阻训练的一些短视频，你可以发到群里或者回到家里面教一教他们啊。很简单，一个弹力带啊，一把椅子，一堵墙就足以了啊。当然也欢迎大家也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刚才有朋友已经有点歌了，点了一首《口是心非》啊，接下来我们就安排上。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阳光体育。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了一下怎么点歌，您可以回复000，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点歌互动帖当中了。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啊！今天您看哪一场比赛了呢？相信今天早上大家一睁开眼睛，打开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也好，或者是打开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快手，您发现哎，消息立马就出来了，那一定是 C 罗的消息，因为在今天的第一场比赛1点钟，就是 K 组的第二轮，葡萄牙对阵的是乌兹别克斯坦，是5-0取得了胜利啊，尤其是 C 罗啊梅开二度，一会儿我们重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当然，另外还有一场就是在4点钟英格兰对阵加纳的比赛是0-0啊平局，7点钟是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是克罗地亚1-0啊战胜了巴拿马，在10点钟的时候是刚果对阵的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是1-0战胜了刚果。当然，明天是6月25号啊，到了周四了啊，时间过得真快啊！明天6月25号，明天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比赛。3点钟是波黑对阵卡塔尔啊，很值得期待的一个比赛。当然还有另外一场就是瑞士对阵加拿大，6点钟是苏格兰对阵巴西，也是相当的精彩啊。还有另外一场就是摩洛哥对阵海地啊，明天同样是有4场比赛。接下来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是5-0大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同时也取得了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胜的同时，也创造了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记录。没错，我们说的就是 C 罗啊。当然葡萄牙队在首轮的时候是被刚果金队1-1逼平，也爆出了大冷门啊！未能进球的 C 罗也承受了非常大的一个舆论的压力。本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葡萄牙队的主教练马丁内斯依旧让 C 罗首发，后防的这个中间鲁本迪亚斯呢伤愈回归啊，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贝尔纳多希尔瓦就是贝席啊，也是进入到了这个替补席的位置当中。开场之后葡萄牙队也是大举的进攻，他们不再只是控球，而是更多的将球送入禁区。 C 罗一开场就获得了2次抢点的机会，并在第6分钟也接下了传中抢前点破门得分。其实这是 C 罗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也是他成为首次连续6届世界杯有进球的球员啊，同时 C 罗也成为了世界杯史上第2年长的进球者，41岁138天。哎呀，同龄人太优秀了啊！当然，这个卡梅隆传奇，米拉这个保持着42岁39天的最年长的一个进球的记录哈。当然葡萄牙队的表演还未结束，在第17分钟的时候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在第39分钟的时候葡萄牙队从中场发动了反击高速推进 C 罗，他接过传球之后，就是接过必费的传球之后杀入到禁区 推边角得手啊，这又是获得了第二球。其实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上半场的机会是寥寥无几啊，很少。他们曾经打进一记远射，但是犯规在先，被判罚无效。葡萄牙队在上半场的时候是3-0领先。等到下半场的时候，第60分钟，葡萄牙利用一个精巧的任意球的战术，由 C 罗啊踢的一个角球，角球发出去的时候，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禁区内一片混乱啊，门将在处理不当造成了乌龙，葡萄牙队4-0领先。在第87分钟的时候啊，替补登场的球员啊将比分锁定到了5-0，当然这个 C 罗被评为最佳球员本场的，他赛后表示非常开心，他说哦，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团队的拼搏跟自信啊，这场比赛球队发挥得很出色，相比第一场的进步很大，当然个人刷新记录固然可喜，但我的初心永远是帮助

提到了他是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的球员啊。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牙队世界杯上打进了10个球啊，但目前是10个球，后边应该还会再继续进球啊。当然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上的世界杯的射手王。而且还有一个记录，就是世界杯加欧洲杯都打入了10球啊，在欧洲杯上打进了14球，世界杯上打进了10球，所以就是唯一一名在世界杯跟欧洲杯均达到10球的球员。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牙队史上世界杯最年轻最年长的进球球员 C 罗，在21岁132天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又在41岁138天实现了连续6届世界杯的破门，包揽了葡萄牙队史上世界杯最年轻跟最年长的进球的球员，真的令大家非常的兴奋。这两天的世界杯的比赛很多人都在关注啊，前两天是梅西啊，现在是 C 罗啊。当然还有一场比赛，就是英格兰对阵加纳0-0，大家说哎呀这英格兰挺可惜的，无缘提前出线啊。那当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裁判马宁也担任了本场的第4官员啊，周飞担任的是候补助理裁判员啊。所以说这个英格兰的出现啊，我们还得再等机会，无缘提前出现，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球队也已经提前出现了，我们要恭喜他们哈。我在微信平台上说了，说巴西的比赛一定要看，早上起来我6点钟爬起来我就要看啊，是 C 组的第3轮啊，苏格兰对阵巴西队，明天6点钟其实还有一场，就是摩洛哥对阵海地的比赛。各位在今天有没有看这个比赛呢？今天有没有在刷这个 C 罗进球的视频的集锦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各位随时来跟我们互动啊。这个首歌呢是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插号说的，哎，主持人这么热的天点一首马丽克钦的红日吧。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首先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28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4号的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的唐山、承德、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能够达到每小时20到50毫米，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53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石家庄市全部的县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接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2到26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2到28度；秦皇岛中雨，17到24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17到27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保定雷阵雨转阴，19到29度；沧州中雨20到31度；衡水阴22到32度；邢台阴转多云23到32度；邯郸多云23到33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天津阴22到29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32， PM10 的指数为63，空气质量为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最近这几天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啊。虽然下午的时候尤其今天下午可能会有这个雷雨的天气，大家一定要多注意，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也会感觉到天气会很闷啊。最近这几天大家包括有出门遛弯包括运动量一上来，家里边回家之后就要吹空调啊，骨关节呢一冷一热，很多朋友会有明显的感觉，这个腿脚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走久了会酸胀啊，身体会发僵，明明没累着，关节却总是隐隐的不舒服。还有经常开车久坐，平时爱打球跑步的朋友，是不是一活动这个膝盖就会咯嘣咯嘣咯嘣那种响，上下楼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会发酸发软还有像今天下午可能要下雨嘛，阴雨天的时候你的关节还会隐隐的发僵夏天出汗多，频繁活动，关节磨损比平时更厉害。当然尤其家里边有这个父母的长辈的夏天愿意多走动多运动，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好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特别适合夏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礼盒装，这里边一共是3瓶，1瓶是80片，到手是240片。当然汤臣倍健

0: 的这个建立很大家都很熟悉哈，多年的骨关节养护的大品牌，带蓝帽的认证啊，配方是经典的五合一的营养的搭配，高含量的氨糖搭配这种硫酸软骨素，给关节补充我们所谓的这样滑液，还有它会修复我们磨损的这种软骨，还有一个就是搭配碳酸钙，强化我们骨骼的强度，再加上 CPP 能够促进我们对钙的吸收，还有包括一些草本的一些材料，会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它会很滋养，而且也提示大家这个软骨硬骨其实一定要同时补。那这一款的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的钙片，它是可以让你同时补的，就是软骨硬骨是一起的，一套解决我们关节的僵硬，包括酸软还有活动异响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日常购买这款汤臣倍健的氨糖产品，药店至少要300-400，官方平台呢搞活动大概也需要299。那今天爱商城夏日健康特惠直降100元，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三瓶啊，一瓶是80片，一共是240片，礼盒装到手仅需要198元。哎，算下来每一片才几毛钱，不管是送给爸妈、送给公婆，还是家里边经常运动、长久开车久坐的家人，啊，日常每天早晚各2片。温和去养护我们的关节。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就可以来选择购买了啊。确实，这也是很多朋友来推荐的，汤臣倍健的利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还有最近潮热的天气呢，大家也会发现。除了有的可能关节不太舒服，还有的就是让头发就像是被按了这种加速抽油键一样，刚洗完，哎，会很清爽，但是撑不过24小时，这个油塌感来得又快又猛啊！上午刚洗完头，下午就开始这个油腻了啊！这样的这种烦恼，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是尤为普通的。尤其是当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时候，你的头皮的皮脂腺进入到一个亢奋的这种状态，温度每上升1摄氏度，油脂的分泌量就会增加10%啊。所以我们说，哎呀，油你从哪来的？就是从这儿来的。更严重的就是错误的这种洗护，还可能引发这种脱发的危机。今天给大家来推荐的一款明星洗护，就是海狮系列的洗发水，啊，它是80毫升的规格，一共是有2款的系列，啊，任大家来选择。那黑钻的、月圆的，还有双重功能的小绿瓶。啊，当然发质受损严重的，追求极致滋养跟高级香氛体验的这个朋友，可以选择他家的明星的黑钻的月圆系列。啊，头发比较发干啊，而且需要每天去这个洗头发，那怎么办呢？你可以选择这种双重功能的小绿瓶，这种是很不错的，就可以看看您的发质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的，是属于要去修复的，还是每天有这种双重的修复的功能。平时80毫升一小瓶也要80多块钱，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80毫升的卡诗洗发水，买一送一，到手2瓶只需要99元。当然了，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万一这个不适合怎么办呢？啊，正装啊，你要怕不合适自己的发质，直接入手这个80毫升的小瓶，是没有负担的啊，先试效果再入正装啊，不浪费不踩坑啊。微信平台，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或者是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您就可以点击最右侧的键，有爱商城的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大家来选择自己喜欢的好物啦。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龙生九子为何没有一个像龙？龙作为中华图腾，神通广大，可传说中龙生九子，子子不同，这9个儿子没一个长得像威严的龙爸爸，这是为啥？
4: 九是虚数， 指龙王儿子很多，关键在妈不同。传说这九子是同父异母，龙王与不同种族的灵兽结合，生下的儿子自然继承了母亲的特点。囚牛妈可能是牛，爱音乐；牙子妈可能是豺狼，凶悍好斗；朝风妈可能是鸟，喜欢登高；蒲牢妈可能是蛤蟆，嗓门大但怕鲸鱼。哦，
3: 他们虽不像龙，却都被安排到重要岗位。囚牛在琴头，牙子在刀剑，朝风在垫脚，蒲牢在中牛，酸泥在香炉，臂系驼背，臂按手牢门，腹系盘杯顶，吃稳动物脊避火。原来龙王儿子是混血儿，各随妈长。下次参观古建筑，找找看这些龙二代都在哪些岗位上发光发热呢？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1: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这就是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刚才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这个肖沧海跟我们互动了一下，他说提到了，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的时候也提到让大家在尤其是30-40岁以后要把肌肉存起来，当然尤其是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说，我们也提到说老年人每天的蛋白质的摄入是每公斤根据自己的体重是 1.2到1.5克，当然它是远高于普通人的0.8克。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这种每餐至少要摄入20到30克的优质蛋白，才能够有效的触发肌肉的合成，就是大约3到4个鸡蛋或者是100克的鸡胸肉，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它这个量，而不是说一餐让你吃3到4个鸡蛋。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确实因为鸡蛋当中它有蛋白有蛋黄，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这个体质，是建议大家这个量，就是你要补足这个量才可以。那当然不是说你就是一餐就只吃3个鸡蛋，其实你可以这种组合搭配，刚才也提到你可以把这个量然后通过牛奶，包括酸奶，还有鸡蛋，包括鱼类，鱼肉、虾肉，这些组合，包括一些瘦牛肉啊，还有瘦羊肉啊，鸡胸肉啊，把它们组合起来，包括我们平时家里吃的一些豆腐啊，豆浆啊，豆干啊，它其实也是植物蛋白，非常容易好吸收，所以你可以把这些量就是各自把它加到一起啊，就是让大家组合的去吃，而不是说一次让你吃到3到4个鸡蛋啊，这样确实是有点不太科学啊。但这个量就是跟大家提到的是一个量的问题啊，当然也不只是吃，然后还要运动，还要做这个抗阻运动，还有一个就是你要休息好才可以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就可以了。 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我们刚才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上来回复高招高考，因为现在这个高考的分数已经出来了啊，大家就可能很紧张啊，那这个分出来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啊？明天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来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的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的高校也将会到场。关注2026年的招生的热点，新兴专业如何跟上时代的发展，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快手号即时新闻客户端将会全程直播，高校的招办的老师包括高考的专家也将会做客直播间，记者也将会带领大家来全程逛展啊，一场直播就可以了解最新的招生计划，包括录取的规则、办学的实力还有特色专业，欢迎大家来关注青春筑梦乘风而上2026河北高招大直播。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关键词高考或高招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预约直播啊。本次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当然本届高招大会也特别感谢河北板城九月的大力支持，金榜题名时美酒来相庆。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有朋友也点了一首歌，说想听到周杰伦的缘由会啊，我们马上将会为大家安排上。他说这首歌要送给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快乐每一天啊，谢谢大家。这是来自霸州的朋友啊，你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000，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互动打卡帖当中了。接下来这首缘由会就送给各位朋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那当然除了世界杯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赛大家也非常非常的关注，就是 WTT 美国大满贯啊，将在6月26号到7月5号马上就开始了，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安大略会议中心举行。届时世界顶尖的运动员将会齐聚洛杉矶，共同来争夺2000点的世界排名的积分。中国队也派出了全力的这种阵容来出战本站的比赛，大家也都很关心啊。来看一看，男单方面是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周启豪，包括陈妍宇和黄友正啊。来看看女单方面，孙颖莎、王曼玉、陈欣桐啊，还有蒯曼、王艺迪啊，也都会来出战。在包括还有比赛，就是男双、女双、混双的比赛哈。啊，其实作为去年首届美国大满贯的男单的冠军，再次参加比赛的王楚钦表示，两次来到美国，感觉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去年第一次在美国打大满贯比赛，他说一切都是很新鲜的，在场上还是全力以赴的去冲击对手。说今年来到洛杉矶呢，这里也是202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意义对于所有的球员来说意义更重大一些。在伦敦世乒赛之后呢，也休整备战了一个多月，也是希望借着这次实战来找找比赛的感觉，来检验一下近期训练的成果。至于成绩，他说没有想太多，踏踏实实的一场一场的去拼，把每一分打到最好就行了。当然除了单打之外，还将跟蒯曼搭档参与女双项目的王曼玉表示说，两个人会一起拼搏，一起来享受比赛。他也提到说，这次呢我们还是抱着去拼的心态在场上去保持专注，多给彼此一些积极的反馈。双打很考验两个人的沟通跟信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会一分一分的去咬，包括场上场下都会多沟通，一起去享受这次比赛的过程。对于这次比赛而言，无论是单打还是双打都是要保持一种好的这种心态，放平心态去面对每一个对手，也是检验自己伦敦世乒赛结束之后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你看他们的这个心态都非常的好，也都是这次不是来比赛的，其实是来检验我们在前一段时间训练的这个成果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位，来看看去年美国大满贯赛收获亚军的陈毅又表示说，美国的赛场曾给自己留下了一些特别的印象。他说当然了，在一年的经历其实有这些起伏的，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不足啊。今年换了新城市新场地，首先还是要适应比赛的节奏啊，把心态放平和啊，当然打好每一个球，不给自己留遗憾啊。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啊，深受很多的球迷喜爱的孙颖莎说，希望通过体育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上乒乓球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说很高兴再次来到美国来参加大满贯的比赛，也非常感谢美国的球迷一直以来对他包括中国乒乓球的支持跟关注。说今年也是中美乒乓外交的55周年，体育是不分国界的，很多华裔的青年因为乒乓球了解了中国文化，认识了国乒队员而我觉得很有意义。希望未来的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因为热爱开始拿起球拍来感受这项运动带来的拼搏的精神，也能够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自信和友谊啊。来关注一下时间吧，美国大满贯设置了男女的单打、男女双打包括混合双打5个项目，比赛的前两日也就是26号和27号将进行的是男女单打资格赛的比拼，28号将会进入到正赛的争夺。7月3号率先决出混双的冠军，7月4号男女双打的冠军将会出炉，7月5号的时候将进行的是男女单打的最后的决战，就是说他们先是混双，然后再是双打，最后才是单打。各项目的冠军也将获得2000点的世界排名的积分。一众朋友在微信平台上为这个孙颖莎加油了，说加油加油加油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哈，在26号的时候就要开始了哈，将会一直持续到7月5号。

有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又问到说，哎，悠悠又去哪儿了？提示大家，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它正在直播呢，悠悠正在直播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大家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的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您可以查高速路况来找充电桩、收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来进行提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992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发布，通知提到，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不断规范眼镜制配市场的秩序。保定市教育局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校暑期放假安排的通知，义务教育学校7月4号正式进入暑期假期，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参照执行，普通高中学校7月11号正式进入暑期假期。日前，石家庄市动物园有只长着标准国字脸的黑帽悬猴因撞脸动画片《大耳朵图图》中的胡英俊而走红。近期，园方综合采纳了网友的意见，为这只猴取名为石英俊。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首先呢是重要的天气提示，第一呢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再来关注大风的天气，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再来关注高温的天气，27号呢，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5到37度，您注意防暑降温工作。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全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可能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4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34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是3到13度，其他地区呢是14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2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

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26号的夜间到27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我们再来关注先行先号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24号啊，周三，邢台和北京、天津先行尾号呢是4和9，我省的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先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详细的查询到了。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重磅。

0: 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
4: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大家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
1: 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即时直播平台和抖音，这是两个视频直播平台。那计时的话呢是直接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点开哈，应该会有一个帖子。
0: 对啊，肯定会有一个帖子啊，我们做了关键词了，大家呢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啊，发我们节目的名字，这个计时的直播帖呢就直接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只要您手机上有计时新闻这个 APP 点开之后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直播链接，非常方便，打卡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
1: 对，要没有的话就下一个啊，我们在计时直播帖上为大家来产生听众和粉丝的福利，欢迎大家多多使用。
0: 因为上节目之前还接到了一个听众打来的电话啊，问怎么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他说呢他有即时新闻的 APP， 并且呢也通过这个即时新闻的 APP 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但是不知道怎么获得车贴啊。后来跟他说了一下，只要你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留言啊，发弹幕留言啊，跟我们互动就有机会的赢取车贴啊，或者你就发车贴两个字儿到即时新闻的直播贴里面，也有机会赢得我们的车贴，很方便。
1: 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直播平台是在抖音上啊，相信很多人都有使用抖音观看直播的习惯。那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名字叫做992特报团，在工作日的下午16:00到17:00会准时跟各位见面。
0: 对啊，还有人在我们的即时直播贴里面留言打卡，说下午好啊，打卡了。还有人说特报团啊，来报道了，他说我要一个车贴。还有人说车贴，我们都看到了。都看到了，也提示大家，就是如果你获奖了的话，手机电话一定要开机保持畅通，因为前两天为中奖的听众，他的网名应该叫双 Sir 啊，中了车贴一枚，但是我们连着昨天和今天给他打了2天的电话，但这手机呢一直是关机，就没有办法联系到他。所以双 Sir， 如果你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的话，能不能把你的那个手机开机？我不知道你是留错电话了还是什么原因啊，就是一直给你打电话，你的手机一直是关机，也没法通知你怎么领啊，所以你看看是留错电话了还是你的手机是有一个备用机一直没开机啊，赶紧调试一下。
1: 还有人问了一个问题，说星亮石家庄有奖发票什么时候结束？现在还有你还
0: 7月份的吗？哎，我好久没抽了。
1: 对，我想问你这个，就是我最近买东西想到这件事情之后，都兴趣就是没有那么大了，
0: 懒了
1: 啊，还算了吧，就是不一定能抽中，也不一定能有多少钱。
0: 因为我前段时间不是出门吗？我还想着说，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把住宿、吃饭、加油，就这些票都开出来。但是我可能真的到了行程途中，很多时候为了赶时间，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忘了。比如说我可能着急退房，然后赶到下一个目的地，我退房的时候呢就忘记向酒店要发票了。我一想吧，还得给酒店打电话，然后还要加他微信或者给他发邮箱，再让他开电子发票，有些时候就比较麻烦，
1: 也是懒了。
0: 对，就可能有些懒了。所以提示大家，如果是方便的话啊，你可以这个在日常消费过程当中，如果有超过100元的消费，你就向店家要一下发票，就是及时要，这样的话是最方便的。
1: 对，欢迎大家啊。

0: 及时发送过来，有什么样的消费方面问题也可以打电话96992，随时和我们来交流沟通。
1: 对，
0: 尤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打电话会直接切到直播间。
1: 嗯，这两天天气呢也是变化多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也给大家呢进行预警。预计呢未来6个小时，石家庄市全部县区可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呢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您注意防范。
0: 嗯，你知道为了应对就是这种雷暴大风不确定的极端天气啊，我已经在我的车上备上拖鞋了。
1: 哦，我以为你备上车衣了，说把那个车给罩住，因为我不在那段时间，我听说石家庄下冰雹了，是吗？
0: 没有吧？
1: 没有吗？就是上周
0: 有
1: 下冰雹了吗？
0: 有哦，就是那天开盲盒那天你没有在石家庄，就极端天气开盲盒，就是一天下了就是夏天所有的天气你都碰到了。
1: 哦，
0: 就是大雨、狂风、冰雹，然后晴天、彩虹，而且还是双彩虹，
1: 就是24小时之内发生的事儿。
0: 3个小时之内、
1: 哦，3个小时发生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哦。
0: 但冰雹有确实好像那两天下挺大的，因为这种极端天气我就只顾我自己吧，所以就在车上放了一双拖鞋，
1: 也是没什么用啊。
0: 对，车已经顾不及了。
1: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是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时候还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呢有雷阵雨，部分地区呢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呢可以达到11级以上啊，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降雨量在每小时20到50毫米之间，个别地点呢可能会有冰雹，请您注意防范。
0: 还有李先生他说我重车贴了啊，刚才提到了说能不能给我发个快递啊，那也行，但是我们不是为着为你省钱的考虑吗？
1: 对，如果你离得比较近的话啊，你就按照这个电话通知的地点，然后来领取自提，这个是最方便的。
0: 他在乐城，
1: 因为现在的这个奖品比较多啊，你如果是在乐城的话，你就直接来领就行。现在你看上午的话，他又发钥匙扣的，又发车贴的啊，下午还有车贴，因为有一些上午的，比如说钥匙扣的话，它还是盲盒。它那个盲盒呢，如果说你之前获得过一个的话，那可能还得给你不同的啊，所以就是建议你还是最好来自提一下，这样万一你拿到以后发现有了，你还能换一个，
0: 就是来的话可以自己选是吗？
1: 对，就是如果你是之前从来没有中过的话，那就是随机给你一个。如果比如说你3个盲盒你中过其中一个的话，那就是剩下的2个里面给你一个，至少不会让你有重复，就是不会让你中2次然后拿到同样的东西，所以你还是来自提比较方便。
0: 有朋友说他没有时间，我去替他领。
1: 那可以啊，对啊。你看有人说，他说我是双色哦，就是你手机一直关机，他说应该是手机自动拦截了。那你是不是开了那个陌生号码误扰了？
0: 有不少人跟我们说没有接到我们的电话。
1: 哦，你是不是开了这个陌生电话误扰了？
0: 所以这些朋友都查一查啊，是不是我们打过电话，你们就没有办法接通？说就1个月以前他就中了奖了，说一直没有时间，没有给他打过。
1: 那不会的啊，我们有一个表都会打电话的。如果是一直没有接到的话，你就再留一下，就是你的姓名、电话，什么时候中的奖，网名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给你重新登记一下啊，你就发到这个我们的直播弹幕里面，我们在后台来看一看。如果是真的之前中过啊，你别说听到了、念到了一个网名，好像跟你的比较相似。你就以为是中奖了，就是你确定你肯定中过奖的，我们到时候还会核查我们的这个中奖信息的啊，就你别蒙我们，别骗我们，好吧啊，别随便给我们一个电话啊，别骗我们。
0: 有朋友问什么算故意遮挡号牌啊，发了一个大车的信息，它上面大车车厢体上这个号牌非常的清晰哦，但是它下面挂的那个可能没有看到，这个算吗？我觉得它车厢体上很清楚的呀。
1: 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它那个放大号是比较清楚的。
0: 哦，那个叫放大号是吧？
1: 对，它这个车身的放大号应该是没有遮挡的。对啊 ，GA 的一辆车。它底下的这个车牌小牌好像是没有
0: 了。
1: 对，没有了。
0: 这种情况可以吗？
1: 它这个光有放大号了，咱们货车司机帮他来回复一下，这种情况行吗？就是放大号特别清晰，因为它后面看是一个黄色的车厢，这么一个黄色的车体，然后放大号呢是白色的，很清晰，但是车牌没有了。这种情况能正常上路行驶吗？
0: 可以把弹幕发到我们即时直播帖子上。
1: 对啊，就是尤其是我们的货车司机啊，开这个大货车的朋友可以来帮他回复一下。像这种情况，这个车还能开吗？因为阿阳啊在公众号上留言说，他说这个大哥这种行为算是故意遮挡号牌吗？就是没有 车牌的这种行为啊，谁知道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发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人说，他说车贴车贴啊，我要车贴啊。有人说，他说现在我在直播间能抽到车贴吗？可以啊，你就在我们的即时直播间啊，就有机会赢取车贴了。还有人说，他说给我个车贴吧，他说我的电话能打通，没有开通陌生电话勿扰。还有朋友说霸州车友啊，需要车贴啊。有人说特报团我又来了，领车贴了啊。确实看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还有位朋友啊，在我们的即时的直播间里面发来的一个路况提醒啊，提示一下大家，他说我报一个路况，目前呢唐山的丰南112国道205国道并线路段，海北镇至天津的宁河潘庄镇之间啊发生了事故。他说四辆消防车和救护车还有警车前去救援了，事故造成了堵车情况非常严重。他说一个多小时了一动不动啊，提醒过往的车辆，如果说还没有走到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提前的绕行啊，避开这个路段。
0: 这一小段广告，稍后节目继续。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4: 啥呀？
3: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4: 哪儿来的呀？
3: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4: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4: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法、
6: 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大家可以继续啊，在即时新闻的直播间里面给我们发弹幕留言啊，发互动就有机会赢取车贴了。我们来关注啊，线上呢有一位张女士啊打来投诉电话，好像是遇到了问题，我们来问一下张女士。您好。
8: 哎，喂，你好。
1: 哎，您的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遇到哪方面的问题了？
8: 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提醒一下消费者，是在前天中午大概在12点多左右。我对象是从美团上给我点了一个，点了一份饭嘛。然后当时这个我对象当时是在平台上跟他留言了，说因为我个人就是身体不舒服，然后就让他给我爬到，就是爬上来给我放到家门口。然后因为我们小区呢是在3楼，其实按理说楼层也不高，然后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因为是留的我的手机号，留的我的那个地址，还有我的名字。然后就在他们打电话联系那一刻，就是意外发生了。就是当时他跟我联系的时候，一开始态度还很好，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就跟我说，那个这份饭不是10块8块的，这个我也能理解，确实也不是。然后呢，后面又跟我索要红包，找我要红包。
1: 什么叫这份饭不是10块8块的？
8: 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点那份饭确实不是掏了不是10来块钱的嘛，就是合计下来一共30来块钱，然后加上配送费什么的，这个我都能理解。但是
0: 不是你想
8: 理解不了一点？
0: 你想说什么，张女士？就是这个价位 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影响吗？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呀？
8: 不是，我想说是在后面，就是您看，听我说一下，就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吧，我还能理解。最主要就是什么呢？他找我要红包，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找我要红包。好了，然后这句话问完之后，他也没有回答我因为什么要找我要红包。最后面就给我来，就他就很强烈的给我来了一句，我就跟你明说，就是给你送不上来。就是，我都觉得就是什么呢？你看，你作为一个服务人，确实我也不舒服，对吧？你看，我能理解你，但是呢，你不能说你以态度去跟我说话，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什么呢？你找我要红包，就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找我要红包。当时给我送餐送上来之后，他还很态度很强烈。
0: 他到底把饭给你送上去了吗？他不是说不能送上去吗？
8: 就是因为我们小区是什么呢，就是它有电梯有楼梯嘛，就是可能各个小区都有。然后呢，因为我们的电梯是外人是进不来的，就是需要刷卡嘛。我当时确实是难受，然后也能理解嘛，我就让他爬楼梯上来。而且我们就是在平台上已经跟他联系了，就是已经跟他说了，他是已读没有回，但是他打电话他又让我直接电梯。然后我就说，我说你看哥，咱们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也沟通过对吧，就是我确实也不舒服，我也不说不给你按电梯对吧，就是你爬下，就是你上来，就是你给我送到家门口敲两下门就可以了。就是我也是整通录音是在跟他好好的说话，但是他最后态度就是包括他找我要红包，我确实理解不了。
0: 就是你身体不舒服没有办法给他刷电梯，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乘坐电梯，只能通过爬楼梯上来。他爬楼梯也把饭送给你了，但是呢他希望你能够给他一个红包。
8: 不是，就是你可能应该没有听明白，就是他不想爬楼梯。
0: 我们不强调他想不想，他饭送到你门口了吗？
8: 他给我送上来了，但是最后还是让我摁电梯。
0: 所以你听我讲啊，我刚才的对于这个事情的叙述没有错，他不想给你送，但是他送过去了，送过去之后呢，管你要个红包，这个事情就是让你不高兴了，对吧？
8: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就是正常的一个送外卖员，就是送外卖的，咱不能说每一个外卖都像他这样，就是说你是为这个消费者服务的，包括就是说你送快递也好，咱们是为人家服务的，对吧？你既然服务就服务到底，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你上来了，你跟我说电话录音里面，电梯里面跟我说你找我要红包，
0: 你不给他呗？
8: 他就差一句就跟我说要多少钱了。
0: 哦，那你可以不给他，你说不给就拉倒了呗。
8: 我没有给他，当时我特别懵，因为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家嘛，就是家里面有小宠物嘛，然后就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找我要红包，他也不说，然后最后就给我来一句，我觉得你明后就是上不来啊，这就让我摁电梯才行。就是包整通录音里面，就前面还好一点，尤其是从他说的那个不是十块八块的往后，再找我要红包的，找我态度特别恶劣。我就觉得这是什么呢？你身为一个外卖员，咱不能说你辛苦，我可以去理解，我确实是你不舒服，我也不是说我就是故意不给你摁呀或者怎么着的，是吧？而且我们是明说了，你就是明着跟你已经在身上留了。
0: 张女士，你想表达什么？就这件事情他因为要红包让你生气了，还是说你把红包给他了你觉得委屈？但是你最终到底给没给他红包啊？
8: 我没有给他红包，只是因为他找我要红包这个问题很生气。
1: 你认为他没有权利找你要红包？
8: 对，他你送餐，你上楼梯，你爬楼梯，他找我索要红包，他以什么原因找我要红包？
1: 因为你不给他摁电梯啊，你让他爬楼梯啊。
8: 你看啊，我们是在平台上跟他留过言的，如果说我们要没有跟他说这个事儿，可能

0: 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把这个费用给我退回来，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给我红包的话肯定是给的不多嘛，就后来就心想就把这个事儿处理一下，就不打算。
1: 小哥给您把饭爬楼梯送上去了，要求就是希望你给个红包。第二呢，就是这个红包你没有给。第三呢，是平台目前有方案。
0: 就是赔你钱，外卖费，而且还赔你个红包。它是两个选择，然后就是让我考虑了一下，对，但是那两个我一开始都没有接受。
1: 你想干什么呀，张女士？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看，我们的核心诉求就不是说因为这个退款的这个问题，还有不是说因为索要这个钱，就是想让他。
1: 跟我解释，就是他要如果他要知道这个问题，他就是会跟我说一下是因为什么找我要红包，因为当时我们确实没有想到他是因为红包找我要红包。
0: 就是想要，没有原因，就是想要个红包。允许吗？允许对方想有这种想法吗？并且表达出来，允许吗？
1: 就是我说句心里话吧，还是有点不高兴，就是怎么说呢？
0: 你不高兴啊，你找点高兴的事儿干。就是我觉得吧，就是你看啊，咱就是说句难听一点的，可能就是说什么呢？你就算你找我要红包，你可以好好的跟我说，对吧？说一下，嗯，
1: 你本身就没给，张女士，他只是表达了一个要红包的意愿，你又没给人家，你还要求人家提这个意愿的时候，得高高兴兴的、开开心心的哄着你。
0: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咱语气态度好一点是吧？你可以问，就是问一下我是因为什么找我要红包。如果说你确实说那个，因为你不想爬楼梯，
1: 不是张女士，
0: 或者怎么样，
1: 你应该成年了，我听你的声音对吧？你也应该参加社会工作，有一定的社会交往，就在这一点上要求别人给你提出要红包，必须要卑躬屈膝的。
0: 就是要态度谄媚的说这句话，我觉得你有点不成熟啊。
1: 你看啊，其实我说句心里话吧，就是怎么说呢？当时确实也没有想到他是因为不高兴找我要的红包，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可能说我自己一个人嘛，就是说，就是压根儿就是没有。
0: 猜就是根本就猜不到他会说这句话，那你是猜的少，你以后多猜猜。你社会经验太少了，你不能从你以你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另外，我再说一句话啊，外卖小哥也好，快递员也好，打扫卫生的也好啊，保洁人员、保姆都好，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都是劳动者。嗯。
1: 对，这个我能理解。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别人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毕恭毕敬、唯唯诺诺，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别人。明白。我们只能要求自己管好自己，而且他管你要钱，你不是也没给吗？你现在居然生气的是他管你要钱的时候没有谄媚你。
0: 我现在生气点其实也不是这个，生气点就是因为什么？
1: 我还希望你能明白一点，张女士，不是我们生气之后就必须要有人来替你的生气，来替你的情绪买单。你生气也是应该的，因为生不生气这个事儿在自己不在别人。
0: 我明白你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通过这个事儿吧，就是。 我也想提示一下，就是比方说现在的这些消费者，
1: 不需要，张女士，不需要你任何提示，过好自己的日子，这个很重要。你希望能提示消费者，就是不要我替你来提示，不要因为别人一句话就生别人的气，而且别人只是说了一句话，那个红包还没有要出来。你比如说，他管你要3块钱红包，你甩给他300，你给他脸子，你扔到地上。
0: 哎，你要是有这个魄力啊，我倒要给你竖个大拇指。嗯，明白。
1: 人家爬了楼梯了，已经觉得累了，对吧？你又有电梯，你让人家爬楼梯。当然，你说过你身体不好，我也能理解你。但是你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要求对方爬楼梯，对方爬上来之后也可以要求你给个红包，这个都是两厢情愿。

0: 啊，他可以不爬，你也可以不给，但结果是人家爬了，你又没给，你现在要求人家必须谄媚你，对吧？好好的跟你说话，有点过了。
1: 他是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爬楼梯，是我跟他摁的电梯。
2: 那你们也没给人红包嘛，对吧？
0: 这个都不重要了。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他送上去了，对吧？
2: 嗯。
0: 你现在之所以
2: 外卖，他本身就没有爬楼梯的义务。
0: 你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到底在想说什么，到底具体投诉就是因为他跟你要红包的时候态度不好。
1: 当时就是想着说，因为没有发生过这件事嘛，然后就是
0: 你多经点事儿吧，张女士，
2: 你是不是没点过外卖？点外卖少吧，平时？
1: 对，基本上很少，然后就是没有碰到过会有这种情况。
2: 正常的，人家有权利向你要，你也有权利不给。你打车他也有权利向你要个红包，你也有权利不给啊。不是说人家没有权利向你要红包。
1: 我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就是点的也少吧，然后这种事儿也没有发生过。
0: 还有啊，还有就是我们尊重每一个劳动者。不能因为我们在家坐着点了外卖，人家跑楼梯啊爬上来气喘吁吁的，好像自己就高人一等一样，没有。我们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对我们毕恭毕敬，对吧？毕恭毕敬，第一，你有权利，你身份上压他，他可能忌惮于你的权利。第二的话呢，你给人家发钱开工资，对吧？人家仰仗你养家糊口，你算哪一点呢？你都不算呢。要么你就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人家毕恭毕敬，对吧？你这更不算了。你多经历点社会，多看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多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一下。也可以多点点外卖，好吧？
1: 好，
0: 我们连线就到这儿。
2: 好嘞，再见。
1: 再见。
2: 你看有位朋友啊，他说什么叫外卖没有义务爬楼梯啊？他说这顶楼停电了，不应该送到家门口吗？不应该，你停电了你就别叫外卖了，你30多楼停电了你还叫人家外卖？
0: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我接了这一单，我知道这种情况，对吧？尽量的，我们这是我们的工作。你说我叫外卖图什么？不就是送到家门口吗？你送到家门口，你可以要个红包，要个红包这个不过分啊。你对方也可以不给，对吧？因为我给不给你红包，这个平台没有给我这种规定，所以这个事情不能说外卖没有义务爬楼梯，那不可能的。
2: 那不是，他的外卖行业有自己的行业规定，就是外卖行业的规定是不包含爬高层的。就如果是高层且没有电梯的话，外卖员是有权拒单，并且平台是支持
0: 的。你说这个高层是对的，就是说你比如说
2: 8楼以上，如果没有电梯，外卖员是可以拒送的。
0: 就是你可以下来拿，对吧？你比如说我1楼、2楼、3楼，我比如说我真的就是行动不便了。你这个时候其实小哥也能体谅，
2: 是的。
0: 但是小哥体谅你之后，人家不是就理应体谅你，人家体谅你之后，等于人家付出了额外的劳动，你给人家一个红包，对吧？你这个时候，我觉得人家管你要红包也不过分。
2: 还有人说，他说要求态度好啊，就是要求毕恭毕敬了，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其实人家外卖员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就是普通的劳动人员，就是他们这些行业从业人员，人家一单可能也挣不了多少钱，是吧？咱们作为消费者没有权利说要求人家一定要给你态度特别好特别谄媚啊，没有这样的权利。你们就是一个合同关系，人家把这个完成了履约了就可以了，你没有权利要求人家在履约的过程当中态度还特别好，是吧？因为人家没有挣这个额外的收益。
0: 没有怎么叫过外卖。
2: 大家不要想着说我花个3块5块钱、是吧，然后谁都对我特别顺从，那不可能的。
0: 对，叫一次外卖就觉得自己已经是老板了。不存在。这个社会其实说白了，大家谁不是劳动者，谁都在为生活而奔波嘛，是吧？
2: 大家也可以讨论讨论，是吧？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啊，尤其是发到我们的即时的视频直播间啊，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女士的这个经历和遭遇啊，你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有感而发的啊，都可以来给我们留个言啊，发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弹幕上，让大家呢也可以看一看啊，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对这件事的一个观点和看法是什么样的。我们再来关注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的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2度，最高温度呢是31度。
0: 再来看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2到26度。
2: 张家口呢是多云转晴，12到28度。
0: 秦皇岛中雨，17到24度。
2: 唐山呢是中雨转雷阵雨，17到27度。
0: 廊坊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
2: 保定呢是雷阵雨转阴，19到29度。
0: 沧州中雨，20到31度。
2: 衡水呢是阴，22到32度。
0: 邢台阴转多云，23 23到32度，
2: 邯郸市多云，23到33度，
0: 首都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
2: 天津呢是阴，22到29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32度，
2: 郑州呢是多云转阴，21到30度，济南呢是多云，23到33度，
0: 省会石家庄16点 PM2.5 的指数是39， PM10 的指数是10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2: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
8: 食品
9: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不知道电波前啊，多少朋友啊，就是从事过像送外卖啊、跑网约车呀、啊，就是这类的工作。
1: 嗯，
0: 如果有从事这类工作的经验的朋友，应该能够体会。
1: 嗯，
0: 就是很多单子啊，不是说你能挑肥拣瘦、挑三拣四的。
1: 哦，
0: 有些朋友
1: 派给什么就是什么。
0: 对，就是平台它是分发给你的，你不能拒绝。
1: 嗯，
0: 很多时候平台是不允许你拒绝的，尤其是你作为一个平台的从业人员。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跑网约车的话，那个单子它都是平台分发给你的，
1: 嗯，
0: 你没有办法挑肥拣瘦，你不能说哎这单子离我远我不去了，不行。
1: 嗯，
0: 对吧？我们作为打车的人，我们可以取消，随时我们可以就是他没到之前是吧，多长时间我们有权利取消。
1: 嗯，
0: 那个是平台赋予消费者的一定权利，但是平台其实他对于他的从业人员要求是很严格的，就是大家如果不理解，你可以去送一天外卖，跑一天网约车，你就能知道他们这个工作有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了。
1: 嗯，但话说回来，其实大家都挺辛苦不容易，
0: 互相理解。
1: 对，那既然这样的话，嗯，就不要难为别人啊。
0: 对，
1: 你看有人说哎，这个张女士不是一开始说外卖小哥自己爬上来送给她的吗，怎么后来又说摁电梯啊。哎，如果你要真能去摁电梯，你不如一早就摁了，对吧？你何苦来呢？
0: 嗯，昨天我叫了一个外卖，然后他那个外卖超时了，
1: 嗯，
0: 然后超时之前呢，小哥给我打了个电话啊，态度特别好，说哎不好意思，说这可能有点这个突发情况，然后可能要给你送晚一点，
1: 嗯，
0: 然后我赶紧跟你说没事没事，我说我这也不着急是吧，
1: 嗯，
0: 然后我说你赶紧先处理你的事儿啊，等处理完了你到时候再给我送。
1: 嗯，
0: 因为谁路上都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啊。
1: 而且大家好好想一想，就是外卖啊、快递啊，就是包括说出租车司机啊等等这些基层的劳动者，其实我们都是基层的劳动者。你想想我们的亲人、亲戚、家人、老家，对吧？老家的亲戚朋友，你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你往上数三代，你才离开黄土地几天呢？就是你就开始对这种体力劳动者有一些趾高气昂，我觉得这挺可悲的。MLC 他说住三楼，我真的认为你爬个三楼并不是你要红包的一个理由，我觉得三楼不算高楼层。你看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就是他爬三楼，他爬一楼，他有权利管你要红包，对吧？只是你会掂量我给不给，值不值当的。但是呢，就张女士什么他不给，他掂量完了，他说你管我要红包态度不好，就是他现在较真的是这个地方，就是你管我要红包，你给我送外卖，你为什么不跟我好好说，毕恭毕敬的是吧，讨我一个喜欢，然后我赏你个红包，这就有点过了。
0: 嗯，好多人说啊，他说都是这个被外卖平台惯的这个毛病是吧。
1: 嗯，
0: 因为确实他很多平台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有这个倾向性，因为他毕竟消费者用这些平台嘛啊，
1: 嗯，
0: 所以他可能对于这个消费者的一些诉求啊，
1: 嗯，
0: 都会有满足啊。但是呢你也不能说咱这个被平台满足了，你就对于这个外卖小哥是吧有更多的更过分的这个要求。因为有一位听众他的留言我看到了，他说这个外卖小哥一天可能要跑300单跑400单，他说他要送这个300-400单的过程当中是吧都很辛苦，他还能在给你送这一单的时候一定给你保持微笑吗？啊，他说这个就不一定了啊，就确实是，
1: 嗯，因为保持微笑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也是购买来的，就是你购买别人的服务质量高低，对吧？
0: 对啊，
1: 因为我为我的好服务付钱，
0: 嗯，
1: 哦，那是应该的，对吧？
0: 嗯，
1: 就我拿到钱了之后我给对方更好的一个服务体验，
0: 嗯，
1: 那也是应该的。
0: 是啊，
1: 嗯，
0: 因为现在的这个客单价确实是相对来说偏低的，它对于大多数的使用者消费来说是一个好处，因为我们每个人花个很小的价格就能够叫到外卖，就能够让这个餐食就是从餐厅然后一直送到我们家。但其实不是说所有的情况都是能这样发生的，
1: 嗯，
0: 啊，就是不是说，其他的地方也是花个很小的代价我们就能够点到这样的外卖的啊。
1: 嗯，
0: 有些地方它的这个外卖成本人力成本其实还是很高的，我们其实都享受到了这方面的红利，所以我们对于外卖小哥应该有更多的这种包容和理解。
1: 对，
0: 嗯，
1: 对，不光是外卖小哥吧，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其实都应该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嗯，
0: 还有人说都是别生气了，他说下冰雹了出去淋一下就清醒了。啊，他可能确实是经历的少，没叫过啊，从来没有被人要过红包啊，就是不知道这个
1: 那
0: 外卖员也可以要红包。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我不敢就是上纲上线啊，就是说什么借机啊，这方面讲就讲大了。就是如果没有叫过的话，那你怎么不认为人家上来之后你应该给人家红包啊？
0: 嗯，
1: 你怎么不这么想啊？
0: 对啊。
1: 啊，就理应就觉得他是来服务我的，
0: 就是没有这方面想嘛。
1: 嗯，
0: 还有人说，他说白了就是心里面不高兴了啊，想让美团把餐费都退回来啊，还想要再要点餐补偿。
1: 但是不是给他这个方案了吗？
0: 嗯，我记得我们应该是去年的时候接过一单，
1: 哦、
0: 去年的时候接过一起投诉，
1: 哦、
0: 啊，他好像是也是我忘了是哪个平台了啊，
1: 嗯、
0: 是饿了么还是美团还是这个、淘宝闪购啊、
1: 哦，
0: 反正也是这个外卖投诉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他说是不给他送了，还是把他拉黑了啊？最后呢，我们是联系到平台，后来平台给我们查了一下这个人的记录，
1: 嗯、
0: 他应该是最近叫了8单，有6单都是仅退款。
1: 哦，
0: 啊，就是有6单都是仅退款，所以平台没有办法就把这样的人的账号给他拉黑了。
1: 你看，
0: 嗯，
1: 就是、
0: 其实平台还给他仅退款了好几次前面，
1: 嗯，
0: 因为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还让外卖小哥是从超市给他带水带饮料。啊、嗯，就是他希望这个外卖小哥有这样的服务，外卖小哥人家拒绝了，他就把人家外卖小哥也给投诉了，把平台呢也给投诉了。
1: 所以有一些人你是越惯他毛病越大。
0: 嗯，这个确实平台他最终也是把他拉黑了，就是你没有办法通过你这个账号再下单了、
1: 嗯，
0: 你也享受不到这样的红利了，不可能花几块钱就叫到外卖了以后。
1: 就是不能老薅我们羊毛了，赔不起了。
0: 啊、嗯、啊、嗯，还有人说，他说那个是京东的外卖，太奇葩了，我记忆犹新。对对对，
1: 哦、
0: 啊，京东的外卖。对，因为后来我们是联系到了这个京东的外宣的人员，然后外宣的人员很认真的帮我们查了一下这个人的这个账号记录，
1: 嗯，
0: 啊，因为他们也，比较疑惑说为什么把这个人给拉黑了，后来查了一下，说他有八单，其中有6单都是仅退款，
1: 嗯，
0: 而且理由呢也都各种非常奇葩，
1: 嗯，
0: 啊，所以没有办法就把他拉黑了。
1: 对，金希说给服务者红包或小费是绅士风度的表现啊，对，其实吧，就是你这么说对，就比如说他不要你也给红包。嗯，这个确实挺绅士的，就大家都想碰到这样的，就送外卖碰到这样的客户是吧？
0: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是商家啊，有商家现身说法了，在弹幕里面，他说有的时候呢、
1: 哦、
0: 忘了给客户放烧饼了，他说客户呢就要全部退款，啊，就是仅退款吧，他说补烧饼啊也不行啊，他说就要我们全部给他退款。
1: 我曾经点外卖碰到过，就是他确实给我少放东西了，
0: 嗯。
1: 然后他说你下次再点吧，下次再点我给你放。
0: 哦，我遇到的这种情况人家都特别好，他都是部分退款、
1: 哦、
0: 按比例啊，而且是优惠之后，就是优惠之后的这种正常的一个比例。
1: 那、
0: 哦、比如说他少放了一个东西，可能占这个单款的20%，他就把这个单子的款项的20%给我退还了。
1: 那这样是大家都能接受，
0: 我觉得非常合理、
1: 哦、
0: 啊，就是跟商家协商以后，人家说这么处理，我说完全同意，
1: 对
0: 啊，没有问题。
1: 心情很好，他说我让外卖给我烧了一瓶酒，主动多给了5块钱。
0: 啊，对啊。
1: 哦，要我的话，我可能就不让他烧了。就是
0: 我们不好意思有这方面的要求。
1: 不是、嗯，就是那个如果烧完之后不给钱不合适，然后给钱5块钱，就心想算了，我自己去买吧，还能省下5块钱。
0: 对，还有人说啊，他说看不起这个底层的社会劳动者，嗯，他可能就是真的没有点过外卖啊，不知道人外卖员有权利还可以要红包。
1: 他是什么呀？就是你可以要，但是

0: 你要好好的毕恭毕敬的态度，就是非常服服帖帖的管我要，这样才行。
1: 嗯，
0: 哎呀，这个要求提的呀，也真的是奇葩。
1: 嗯，还有人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他说那我点外卖的时候啊，要是让小哥给带点东西啊，都是带两份儿。他说比如说带盒烟啊，就直接给这个小哥留一份儿，就买两盒，小哥一盒，然后我一盒。
0: 他抽多少块钱烟？50的吗？还是100块钱的？
1: 他说你
0: 他好大方啊，小哥应该都喜欢给这种人带东西吧？
1: 啊，他说你现在一分钱不花啊，肯定没有人给你白干活现在。
0: 嗯，就是咱们我们不是鼓励大家一定要给小哥，比如像刚才那两位绅士一样，是吧？
1: 嗯，
0: 就烧东西给5块，或者是你一份我一份，是吧？
1: 嗯，
0: 你可以问问他，是吧？你说你能给我带吗？对吧？对方说你能，你再给我买一盒烟吗？
1: 嗯，
0: 你们商量商量，对吧？
1: 我应该是有那么2次是主动给过外卖小哥红包的，
0: 嗯，
1: 但是是这种情况，就是给我送餐的这个外卖小哥呢，他是听障人士，他没有办法接打电话。
0: 哦，
1: 然后他这个平台的软件上是能显示出来的，所以他那个平台软件会给你推送说这一单他没有办法给你打电话，因为小哥呢是听障人士，然后你注意查看他这个平台的后台的这个后端的信息，然后这个时候他给我送到以后，是吧？然后等人家离开了，我是通过这个软件然后给人家发过红包。
0: 但是啊，我觉得这样，我仅仅代表我个人意见，你看我现在就说话多么的严谨，我觉得这样也不好，心亮，你没有对他一视同仁
1: 啊。
0: 就是平常就是我们都身体健全的人，你不会给红包。听障人士，我觉得你还有一种站在高位的俯视和悲悯。
1: 我就是觉得人家可能工作挺辛苦的，不太容易。
0: 就是大可不必，
1: 嗯。
0: 我觉得你如果尊重他，那你就完全把他当成个正常人。当然他可能觉得你给了他挺好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个人意见啊，就是不代表本平台的意思，大家可以随时讨论啊，就这个观点。
1: 因为每个人他可能为人处事啊，待人接物啊，都有自己的这个方式嘛。还有人说，都是你尊重他人才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反正就是
0: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是世间之大吧，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每个人他的行事风格，包括你看你对于这个听障人士。其实说实话我可能也会有一丝，
1: 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其实采访过很多就是残障人士，对，我去他们家里面，包括有这个就腿部残疾的，然后还有盲人啊，就是我都去他们家里面采访过，确实有一些比如说我采访过的一些盲人吧，他们的生活真的比正常人要难很多，就是他们每天要付出比正常人要多很多的努力。
0: 所以你是切实的了解他们奔生活的不易，
1: 对对，因为他们其实找工作很难，然后呢有一些可能家庭条件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包括出行也不是特别方便，因为现在你看很多盲道它有被占用的这种情况，他们的出行其实不像我们一样就是每天周末想出去玩了就可以随便出去，所以他们有的时候确实你真是这个亲身的经历过以后，哎，你会感觉到他们确实不太容易。
0: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而且你这么做我也能深深的共情和体会到你这么做的理由，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平台还挺不错的，就是他提供了就业机会给这些弱势群体残障人士，对吧？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让这些人有了走向社会，然后自己养活自己，打这份工，有了这样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讲给孩子听的话，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好多的点可以发散，不妨让孩子也成为那个可以以最大限度最大能量帮助弱势群体的人。
1: 对，而且
0: 当然我们如果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立一个这样的平台，对吧？我们成为老板雇佣这些人，那至少与人为善是都能做到的，
1: 而且就是我不知道我这种想法对不对啊，就是有一些恶劣天气我是不点外卖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大雨天气，就是我宁可自己就是煮个泡面，我也不太想点外卖了，因为我就特别害怕就是这个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就是小哥发生点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恶劣天气他也没有工作了，我不知道就是站在外卖小哥的角度他们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平台是不是会有他们的一个机制，你比如说这种天气送外卖他是不是赚的更多一些，
1: 有可能，对吧？
0: 但是你后面那个考虑也对，恶劣天气你就是其实啊，就是生活的舒适性在你养家糊口就是温饱面前真的一文不值。如果这个外卖小哥你想想他这一单下雨天的话他挣钱了，好过于他这一天没有淋雨但是家人需要饿肚子。
1: 对，所以我也在想啊，就是这种天气到底应不应该点外卖，因为有人说他说有一次我点外卖，然后这个外卖员呢少拿了一份餐啊，他说那天呢也下着大雨，然后这个外卖小哥呢非说要再给我送一趟，就是再去这个店里面给我拿一趟，后来我就说算了吧，我就没有让他再送一趟，就人家也是考虑到你外卖小哥也很不容易，你万一再送这一趟过程当中又下着大雨。

0: 下雨是吧？这出点什么意外的话也不好说啊，所以他就没有让外卖小哥再送。
1: 还有朋友啊，这位朋友低调青年，他说我就是一位盲人，每天都收听节目，祝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0: 谢谢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听障啊、视障人员，然后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支持。
1: 一个问题，两个方面。一个问题，我跟你说，有无数个方面，有多少人在看待这个问题，他就有多少个方面。
0: 还有人说都是就是花钱了啊，感觉自己成上帝了，折腾人啊，说那些都是借口。其实你想想，我们每一单点外卖啊，或者说叫快递，他其实才花了多少钱呀？一单可能也就几块钱。
1: 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吗？归根到底啊，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你就对对方有了期待，有了设计。这个设计就是说他应该怎么对我，怎么送上来，他应该怎么跟我表示，他态度是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子，不要。你永远不要对任何人有期待，因为你的期待对别人我觉得是一种暴力，其实反过来对自己也是一种暴力。因为当对方达不到你期待的时候你会生气，但是你说对方有错吗？他不知道你心里头是怎么设计他的表现的，对方没有错，但是你设计之后你的这个期待落空了，你心情又不好，所以这是双向的一份暴力。
0: 还有人说，他说我呢也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说我劳动过程当中啊，当收到被服务者的一点小费，哪怕是一块钱两块钱，他说我也觉得很开心，他说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劳动呢得到了对方的认可和尊重。
1: 你看啊，空空的易拉罐他回答你了，心良，他说心忧叹见怨天寒。你看所以站位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天不好的或者恶劣天气，这些人出来的话他一定也是想好了，就是他需要在这种天气这么工作，那么我们就给他更多的工作。
0: 对，还有人说，他说恶劣天气的话，他说也可以点啊，他说只是时长会长，单费呢一般啊，多出来的单费呢是由商家这边出，就是平台看来也有是这方面的考量和侧重。
1: 对对对，你不然到时候小哥们都不出来了，是吧？他可能也是一种就是管理上的 bug 啊，系统的 bug。这个朋友说心疼小哥，你可以给红包嘛，对吧？就是你可以接着点，他来的时候你给他红包，
0: 对，多给点红包。我这不是也没那么多余的钱吗？我要有多余的钱，我就不自己煮方便面了。
1: 他说对。对方就给钱准什么有错别字，他说什么一视同仁不给红包，他这种一般是文艺青年的通病，吃饱撑的。这种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你可怜别人，这都是一种上位者的服饰。
0: 我能理解，就是我如果在路上看到了就是残障人士的话，就是我会当作没有看到，就我不会去注视着他，我也不会去盯着他，我不会有任何异样的眼光。
1: 你更不要主动提出来说我要帮你，就是把他当一个正常人一样就好了。
0: 除非他向我求助。
1: 对，
0: 如果他不向我求助的话，我就把他当作一个正常人一样。如果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看到了的话啊，是这样的。
1: 有好多人给你提意见，就是你就给红包吧，就这雨天该点点。
0: 合着钱不是你们出是吧？我得考虑考虑。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食品。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还有人说，他说我要是有钱了的话，我就天天点外卖，然后天天给小哥红包啊，天天给他们增加收入啊。
1: 有钱的话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多。
0: 对啊，我要有钱了，我也天天给他们发红包啊，天天点外卖。
1: 所以其实最好的反哺社会就是好好工作啊，就把你的工作做到天花板，提供更多人的就业机会，服务好这个社会。
0: 还有人说啊，他说我觉得刮风下雨啊，点外卖，外卖啊，该点还是要点的啊，因为在风雨面前，生活的压力啊，远比风雨来的更猛烈。就是还是要迁。

0: 解决这个生活的问题，是吧？行，我下次也考虑考虑啊。今天要是下雨的话，我看看要不要点个外卖。有朋友说已经下雨了啊，有人说玉华路这边已经下雨了，提示大家
1: 赶紧点外卖是吗？
0: 对啊，就玉华路这边已经下雨了。
1: 邓丽坡他说恶劣天气补助挺多的啊，一单顶平时两三单。
0: 哦，
1: 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就是专跑恶劣天气，一单能平时多挣10块钱呢。
0: 嗯，但是也要提示大家，就是恶劣天气的话，一定更要注意安全了。
1: 嗯，
0: 啊，就是咱们作为消费者，对于这个恶劣天气送餐的小哥，也要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就是如果真的要是晚了的话，咱们能理解就理解。啊，就是不要有更多的更苛刻的要求了。你不要说这个恶劣天气，你还必须要准时准点的按要求，然后给我送到。
1: 哎，人之初这个朋友他说，你看人都出去跑外卖了。大家都知道是吧，也就这么点钱，说多了嘛，但我们大伙儿都是廉价的同情心，嘘寒问暖不如给钱给红包。
0: 嗯，
1: 我现在特别认可这句话。
0: 对啊，
1: 就是你对一个人好，你就要么出钱要么出力。
0: 嗯，
1: 如果这些都不行，那你就说点好听的话。
0: 对
1: 啊，你就千万别给人家指导啊，或者说我上来为你好啊，批评你两句怎么样的，就毫无意义。
0: 是啊，你别要求人家给你还得这个毕恭毕敬的是吧，
1: 给你一些情绪价值。
0: 对啊，给你情绪价值，人家给你餐就行了，就是送外卖的小哥没有义务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因为你那几块钱也不是从那儿买的情绪价值，你买的就是那个饭店出餐的那个食物，就为了填饱你的肚子啊，你情绪价值不是从外卖小哥这儿获取的。
1: 艾丽高他说，我最近刷视频，总有一些盲人出街，也有一些热心人会帮助他们，他说做的也挺好的。
0: 嗯，
1: 其实这个方面，但就是无论说你是主动帮忙还是主动不帮忙，这个都没有错。
0: 嗯
1: 啊，其实说白了，我觉得今天核心的主题就是不要对别人有那么大的期待，让别人按照你的标准来。
0: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不主动帮忙，但是你别给人家主动制造困难。
1: 哎，
0: 啊，别给人家添乱是吧，你这别停到消防通道，别随意占用盲道，你别给人家这个制造更多的出行压力和困难就可以了啊！就是咱不要求大家都主动帮忙啊，但是你别给人家添乱，你别让人家这个能走过能通过的这个路啊通不过去就行了。
1: 不光是这一点啊，其他方方面面吧。
0: 对啊，还有人提到了，他说这个恶劣天气啊应该点外卖啊，他说因为小哥有补助啊，他说你们他们挣的很多啊，他说千万不要说这个恶劣天气就不点了。行，我也是学到了，所以我是问问大家嘛，看到底能不能点啊，尤其是小哥们，小哥们说能点那我就敢点了。
1: 嗯，还有就是说什么刷到一些视频，就网上这些视频的这些事儿，大家看看啊，图一乐，别真当真。
0: 还有人说，到时候我有钱了我就不点外卖了，我专门找个厨子啊，找人上门给我做饭。
1: 嗯，
0: 也行啊。嗯，可以，
1: 有钱了就任性了，你可以体验一下天天给别人送外卖。
0: 嗯，
1: 对吧，就不给不管别人要红包还给别人派红包。
0: 对，
1: 咱就这种就事出反常
0: 啊。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啊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河北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在承德辖区是因交通管制站口有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目前呢，沿海的沧州段因交通管制呢，天津方向是只允许黄牌货车上道，山东方向没有限行，正常上高速就好。荣乌沧州这一段是受到降雨的影响，从海兴站一直到吕桥站管控危险品车辆黄牌客车上道，其他高速通行正常，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东北部一带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西南部山区一带还有雷阵雨或阵雨。提醒大家，降水频繁的时节，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呢携带好雨具。此外，还有范围不算大的风，今天傍晚一直到明天白天，刮风的范围呢主要集中在张家口和承德的部分地区，风力是在6级左右。那高温也将逐渐闯入视野，比如沧州26号和27号这两天最高气温是在36度上下，那中南大部也是这样的趋势。天气炎热，午后最热时段大家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日常呢注意勤补水，谨防中暑。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说一说下班路上的即时路况，或者说您今天工作生活的最新的一些问题想咨询大家的，都可以继续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留言，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发送打卡来到我们的下班互动打卡留言帖。
3: 每天呢，我们在我们的打卡互动墙上都会选出一位朋友，送出由92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两瓶给您邮寄到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当中。同时呢，也提示大家，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即时好运还在持续活动当中，大家呢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每天工作日的8点到18点我们会有2次开奖，每轮是500元。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参与，详情您可以来关注好运帖的参与规则。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2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6: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

0: 河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保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陈宝石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 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FM、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 爱的能量。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喽！
3: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emo。
4: 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

0: 刚过了五点钟，目前省会市区的晚高峰路况呢还算是一路畅通，只有和平路的老堵点，从平安大街下桥口的位置稍微有点压车，其他的省会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还是一路畅通的。如果能够五点钟早点下班的朋友，现在可以放心选择下班回家喽。
1: 嗯，但是呢也欢迎大家来到九点晚高峰的下班打卡互动帖上来进行留言，已经有一大波朋友虽然还没有下班，但是呢现在已经来我们的打卡墙上留言了。还有一位朋友呢刚刚提了一个路况啊，他说是在唐山丰南205国道到天津界的事故，现在呢还没有处理好，两个多小时了一动不动，再次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提前绕行。
0: 还有听众说今天晚上高考分是不是就能查了，看来很多的家长和考生是个不眠之夜，按照这个往常的这个规则来说差不多今天晚上就能出成绩了，各位考生和家长是不是又期待又紧张等着高考出分。那在明天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将会悉数到场。大家呢如果想要关注2020年的招生热点，新型专业如何跟上时代发展，河北交通广播的快手号即时新闻客户端将会全程视频直播，高校的招生办老师还有高报专家将会做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有9.2的记者带您全程逛展，一场直播就可以了解最新的招生政策、录取规划、各个高校的办学实力、特色专业。欢迎大家呢关注明天我们的青春筑梦乘风而上2026河北高招的大直播活动。
1: 大家呢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高考或者是高招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预约我们明天的直播。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本届高招大会特别感谢河北板城酒业的大力支持，金榜题名时美酒来相庆。
0: 同时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评论，只要您有留言记录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帖上的抽奖。18:30的时候我们也会公布一位幸运听众，将会抽出爱山城给你提供的玻璃水两瓶。今天的第一道生活题目已经给您出来了啊，大家知不知道这道题目的答案可以尝试答题，答对与否都能够参与抽奖。说夏天如果长时间的待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就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出汗多的症状，请问这是身体怎么了，这是什么情况呢？ A 选项感冒了， B 选项中暑前兆。

0: 走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谢谢从头玉啊给我们传来了多段视频，因为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对于您的交通建议展开了讨论，但是呢，张华警官始终不能理解啊，您这个交通建议的出发点是什么？然后他说，今天我又整理了一下同时发来的视频，首先您的第一条建议说，北三环的西向东，在我们看这个路口友谊大街的出口，北三环友谊大街西向东的出口，说一共是六条车道，能不能在下高架桥匝道之后，左侧第一、第二车道中间调整出一个右转车道？那您右转车道如果是放到中间的话，为了不让右转车道影响直行，那肯定得给右转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右转的箭头灯，整个路口它整个的一个周期就会变长了。再说这个路口您非要把右转车道发动中间，您的这个意图和原因是什么？您能再详细的解释一下吗？另外在您的这个视频里边，我们看这个右转的这个车啊，它在这个往最右侧的这个车道转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也没有被直行的车挡住，在北三环友谊大街经常西向东通行的，大家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目前在最右侧的这个右转车道，右转车通行起来有什么不太方便和顺利的地方，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 还有很多朋友呢现在在找我们的好运帖，您可以发送好运啊，不是发送好运来，是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会回弹给您一个链接，您点开之后需要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然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参与互动了。
0: 刚刚的问题说，夏天长时间的待在高温环境当中，出现了头晕乏力出汗多，这是哪种情况？请您注意它有前面这个条件啊，四个选项您再判断一下，到底是感冒、中暑前兆、低血糖还是肠胃不适。继续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稍后在您出行的路上九点晚高峰最新路况贴心服务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资讯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北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物理类本科降了16分，历史类的分数线出现了上涨。
1: 石家庄中考圆满结束，18所公办高中今明两天开放自主招生报名。
0: 中国气象局发布最新消息，我国北方。

0: 降水极端性持续增强。
1: 三城纳入汽车消费改革试点，河北汽车产业迎来发展机遇。
0: 省会石家庄新增了 GAG 混动新能源车牌的号段，谨防花钱选号亮号的网络骗局。大家呢在12123的交管平台上就可以来进行选号了。
1: 河北多地公布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放假安排，
0: 豆包的专业版全新上线，三档包月套餐，学生可以享受到优惠价格。
1: 个税汇算6月30日截止，收到补税提醒，务必及时申报。
0: 高考之后高额消费引发了热议，理性区分刚性需求和冲动的开销。
1: 市民少年郭斌考721分，专业第一，考取双学位，立志帮扶视障儿童。
0: 国际方面的消息，多重利空冲击 SpaceX 股价，单日暴跌超过16%。
1: 稍后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劝。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是可忍，孰不可忍？
5: 怎么了？
4: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5: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5: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5: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7: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有听众朋友说现在就能下班了，看路上不堵车还是挺开心的。但是呢，目前最新出现了一个新的堵点，大家如果走胜利大街北向南的话，请您注意在铁院北路的这个路口现在有少量的压车，大概排队需要5到10分钟左右。后方的队尾呢是在胸科医院附近，如果走胜利大街北向南进市区的朋友需要在这个路口多等一会儿。
1: 同时呢，现在呢在建设大街的朋友要注意了，如果说您现在在光华路的路口想要向南通行的话，那么这会儿呢还是稍微顺畅一些，但如果说想要向北，在知音1953的广场旁边的这个辅路上现在已经排满了车辆。
0: 接下来在您下班回家路上，我们为您梳理和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您还记得您参加高考那年的分数线是多少吗？那今天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正式公布了今年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全省60.98万考生迎来了12年寒窗的最终答卷。
1: 普通类本科批次当中，历史科目组合本科线为485分，较去年有所上涨。物理科目组合本科线为443分，较2025年下降了16分。文理分差进一步拉大。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方面，历史类542分，物理类510分，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等特殊招生类型。专科批次两类考生统一为200分，延续了去年的稳定态势。
0: 此外，在艺术类、体育类各专业的分数线也同步进行了公布，其中美术与设计类的本科文化分数线为302分，体育类本科历史类分数线318分，物理类300分，专业统考合格分数线均为270分。
1: 业内人士分析，物理分数线大幅下降与选科结构调整、招生计划增加等因素密切相关，考生可根据自身位次和一分一段表合理规划志愿填报策略。
0: 2026年河北中考也顺利收官，石家庄市教育局已经发布了18所公办高中自主招生简章，石家庄市第二中学实验学校今年首次纳入其中，计划招录90名应届生，有意向的考生可以在今明两天每天的8点到20点登录石家庄市教育局官方网站来报名，每人仅限填报一所学校，后续家长需要持续关注高中的招生与分配生的相关安排。中考成绩及录取控制分数线预计在7月2号将会正式公布。
1: 6月23号10点，应急管理部举行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通报近期防汛形势和重点工作举措。
0: 关于各界关注的说，今年雨带北移了。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说，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我国的降水确实出现了新的特征，尤其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包括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的气候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和变化。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在多雨带的西移和北扩上，和20世纪90年代相比，近5年来，我国的国家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我国北方的降水极端性增强，极端强降水的频次包括强度明显增加了。
1: 再来关注商务部等部门6月23号发布2项通知，通过40城试点与17条措施双管齐下，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40城试点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涉及河北3地，雄安新区以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为重点，保定以汽车赛事为重点，沧州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
0: 新发布的17条措施包括支持各地放宽房车上路的政策，新建专用的房车营地，城市停车场增设房车专属车位，对于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的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的清单，全面升级用车服务，修车可以线上预约线下维修，车险则推出了车店分离的新模式，保障到位，租车支持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的方式。
1: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6月23号发布通知，近期将投放小型新能源混动汽车 GAG 号牌号段，原有的 GAF 号段同步保留并行使用，以此来扩充号牌资源，保障市民新能源车上牌需求。
0: 交管部门特别提醒广大车主，车牌从全国统一系统随机进行发放，没有付费的选量号内部代购的渠道，谨防一些网络中介或者是短视频当中虚假宣传的诈骗行为。市民呢可以错峰办理上牌业务，如果想要咨询业务，可以拨打省会石家庄的交管服务热线03111213。如果要举报非法中介，可以短信、微信发送至18103118100。交管部门将从严整治违法行为，维护公平的车驾管服务环境。
1: 保定市和邢台市义务教育学校暑期安排为7月4号至8月31号，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参照 执行。普通高中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11号至8月31号，9月1号正式开学。此前，石家庄、新集、沧州、邯郸市和雄安新区均已发布了暑假放假时间安排。
0: 平时您的工作生活当中用豆包吗？现在豆包最新推出了正式的专业版，在今天，豆包搭载了2.1系统大模型的豆包专业版正式发布了，其搭载了2.1 Pro 的旗舰模型，支持智能任务、本地电脑操控、网页浏览、音视频生成，还有内置 Office 套件等专业的办公创作能力。
1: 产品推出了3级包月套餐，标准套餐每月68元，功能额度为免费版的5倍以上，加强套餐每月200元，额度是标准版的4倍，而高级套餐每月500元，额度达到标准版的10倍，免费版也会持续更新模型与功能，满足日常基础使用。
0: 豆包平台同步推出了福利政策，如果是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认证之后，标准套餐的包月低至38元，另外有半年的专属免费额度，同时面向视障群体推出专项的优惠措施，适配特殊群体使用的需求。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的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的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0: 税务部门也特别提醒广大纳税人，接到税务机关的补税提示之后，需要及时的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一些网络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办处理，或者说不用理会没事儿这样的不实承诺，不予补正申报的可能面临着多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方面会产生滞纳金，滞纳金将会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外一方面你还可能会面临相关的税务部门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的相关的决定。
1: 我们再来关注热搜点击。近日，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这句话戳中了众多家长。社交平台不少准大学生晒出了高额消费单，零五后花钱观念引发讨论。
0: 高考之后存在着多项刚需支出，包含入学证件、宿舍生活用品、学习数码产品、换季衣物、往返学校的交通，还有一些孩子啊，高考完之后去学驾驶证了，学车的这个支出也挺多，包括平价的毕业套餐，孩子们一般去聚餐啊什么的，家长也是需要给孩子钱。

0: 让郭斌彻底失去了光明。当年武汉盲校张龙老师一个温暖的拥抱打动了全家，他至此赴武汉求学十二载。十二年间，张龙如母亲般陪伴照料，武汉各界为其一家解决学籍、工作、助学补贴等难题，全程善意托举他的成长。
1: 看不见书本的他，靠着盲文反复的钻研，文化课成绩十分亮眼。课余他还苦练乐器，组建了盲人乐队，斩获全国多项奖项。如今郭斌立下了心愿，学成之后打算要返回盲校担任老师，以自身的经历来温暖和帮助更多的视障孩子，将一路上的收获的善意继续的传递下去。
0: 再来关注 SpaceX 股价在6月22号收盘暴跌，跌幅超过16%，市值一夜蒸发约4000亿美元，创下美股史上第二大单日市值缩水记录。分析认为 SpaceX 股价变脸主要受到三重暴击：美联储加息预期，资金开始从科技股出逃转向小盘价值 ；SpaceX 刚完成860亿元的 IPO， 转头又抛出了超200亿美元的投资级债券发行计划，这种钱不够烧的信号严重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随着前期看多资金集中入场完毕，后续缺乏新增承接资金，加速了下跌趋势。分析认为 SpaceX 当前的巨额估值建立在投资者对 AI 加航天宏大叙事的情绪溢价之上，而非坚实的基本面。市场正对这家企业进行残酷的重新定价。

0: 傍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时间来到17:30，我们也来关注本时段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特点。如果您5:30才能下班，这和5点相比就多个拥堵的路段了。目前西二环的南向北已经出现了长距离的一段缓慢通行的路段，在南向北一过环。

0: 中山路才能够一路畅通起来。
1: 嗯，同时呢，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现在呢在建设大街桥上，在对了后方到了富强大街的这个位置。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上桥的话，可以选择辅路来绕行。
0: 这块桥上看着像是有事故了啊，大家在淮安路东向西的话，帮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建设大街桥面是不是有特殊的交通事故发生。
1: 嗯，还有一个堵点呢，就是晚高峰的这个老堵点了。平和平路平安大街下桥口这个位置，西向东，现在后方排队到了公里街桥上。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变化情况。先有听众给我们传递的最新的雨情和路况。有听众刚才说呢，下班得赶紧回家，因为觉得外边这个阴着天呢，感觉要下雨了啊。我们来看大家说哪块有下雨的这个情况。如果大家在这些地方，您这雨下的大不大，也及时跟我们说一下。
2: 这就二，下雨了，下雨了。
0: 哪儿啊？
2: 火车站附近下雨了。
0: 哦，石家庄火车站附近，还刘哥。
2: 正定开始下雨了。
0: 哎，正定也下了，那时候一南一北，石家庄南边和北边都有说下雨的地儿。你看你那儿下没下雨啊？看着外边这天好像还晴着呢，还是比较亮堂着呢啊！大家帮忙说一下，今天您所在的位置有没有特别？哎，这位说东二环也下雨了。
1: 嗯。还有自然宁静说东二环也下雨了，
0: 还有鹿泉，在鹿泉的朋友说鹿泉的县城里边也下雨了，而且下的不小呢。
1: 嗯，还有这位刘哥说，哎，正定，
0: 正定刚才听了。嗯，正经下雨的情况刚才听了。还有这位说中华北大街赵头路口北向南堵车了，好像是北郡附近啊，已经堵到了红绿灯附近了。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是信号灯有故障，还是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情况？为了24小时的天气预报显示，省会石家庄明天是晴天了，明天21度到32度。
1: 承德多云，14度到29度。
0: 张家口多云，16到30度，有北风3到5级。
1: 秦皇岛晴，16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
0: 桃山晴天，19到29度，北风3到5级。
1: 廊坊晴，20度到30度，北风3到5级。
0: 保定晴天，20到33度。
1: 沧州晴，20到31度，西北风3到5级。
0: 衡水晴天，20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邢台晴，20度到31度，北风3到5级。
0: 邯郸晴转多云，21度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晴，21度到33度。
0: 天津晴天，22度到31度，有北风3到5级。
1: 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阴，16度到31度。
0: 河南郑州多云，21度到31度。
1: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21度到33度，北风3到5级。
0: 本时段石家庄PM2.5的指数32 ，PM10的指数60，空气质量属于良。还有阿杜说的是西二环合作路附近也开始掉雨点了。
2: 六个，报个天气情况
0: 啊，请讲。
2: 西二环合作路这一下下雨了，下雨了，
0: 已经下雨了。另外还有听众在问，明天的这个高潮大会还能不能预约门票呢？是不是现在只能预约视频直播了？
1: 现在大家只能预约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门票已经约完了。
1: 对，因为我们这次呢是在精英中学学校内举办啊，我们这个人流数的承担是有一个上限的，目前的这个票务已经非常的饱和了，所以大家呢明天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直播当中呢，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进行提问。
0: 嗯，大家可以发送高考或者是高招有二维码，你把那个视频直播预约上。前两天跟您说能约票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总觉得啊，我到那天再约吧，这个什么事儿赶早，咱们今天也提前把那个视频直播给约上啊。可能到时候你没有办法现场到这个高招大会上看，但是有我们的记者在视频直播的这个环节带着大家来逛我们的高招大会，帮您问一些这个高校的招生老师啊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您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在视频直播的公屏上来随时的滚动。

0: 来建北派出所门口。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他联系，电话是1583011951，1583011951。
1: 有听众说啊，正经他那儿的雨下了2分钟不到，立刻就停了。看来有太阳，这雨可能持续的时间不太长。还有呢，说万象城附近的雨也下了，长安万达也掉雨点了。这位说，
2: 小哥，洗浴大街北二环那边下雨了，
1: 也下雨了。是不是都是太阳雨啊？
3: 红旗南大街、西北花街附近下雨了。
1: 哎，南边北边都
2: 有。九九二，玉华路平安大街下雨了。
1: 嗯，好像今天这个雨是雨露均沾啊。这个省会市区东南西北都有反映说下雨的地儿，大家在雨天的时候注意路面可能比较湿滑，注意行车安全。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4: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啦！
9: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刚呢，在节目当中啊，昨天提建议的这位听众把他的这个建议又详细的补充了一下。北三环有一大街西向东，他之所以说建议啊，在这个中间也给画一个右转车道的原因说，从这个快速路上下来的车到友谊大街路口距离比较短，如果大车排队的直行车道特别多的话，想要往右边转，转到最右头车道有的时候比较困难，于是呢，他就建议在中间画一个右转的车道，但是中间如果有右转的话，就需要增加一个右转的相位灯，才能够防止这个右转车和直行车的一个交叉的一个困难。还有听众说啊，是不是能够在高架桥的出口的位置设置网格线，这样呢就是不能够在那块排队等车，那在网格线的位置呢，大家如果想要进入到右转车道的话，就可以在网格线内来实现变道。大家觉得这两个建议哪个比较好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或者是在即时新闻端来发表自己的交通意见和建议。稍后在交警在线的环节当中，我们将会有请张华警官给大家详细的解答。
1: 但是呢，很多朋友呢说到啊，现在市区开始下雨了，而且呢这个雨带已经开始移到了市中心的这个位置。有朋友在玉华路平安大街这个位置说，哎呀，这儿也下雨了，我们来听一下它的语音。
2: 九九二，玉华路平安大街下雨了。
0: 玉华路平安大街也开始下雨了。同时我说啊，今天是不是太阳雨？因为我看见外边天还是亮堂着呢啊，现在是下着雨。有听众说，从边上天边看着有云彩了，是从哪边？他说西边的天空开始黑起来了，西边那块已经没有雨了，是不是西边有乌云要飘过来了？说呢，西边的天空已经看不着太阳了，但是东边还亮堂着呢，估计一会儿可能会有一次强对流的天气过程。大家呢，如果看着这个天空已经是暗暗的憋着雨了，就赶快准备啊，然后下班赶紧回家，别在路上多耽误时间了。
1: 刚才节目开始之前啊，就是我上楼的时候，在外边院子里，哎，跟一个同事说，哎，是不是下着太阳雨了？就那会儿大太阳的时候，雨是已经开始掉点了。心情就说，哎，我在原市呢，原市这会儿还没下。
0: 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一时段我们给您出的这个生活小题目的答案。说夏天的时候，长时间的待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出现头晕、乏力、出汗多，这是什么症状呢？正确的选项是中暑的前兆，因为它有个前提啊，是长期待在高温的环境当中。这位说，我的低血糖也这样。你低血糖的它的诱因不是待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大多是进食不足、消耗过大时会诱发低血糖。低血糖的典型的表现啊，它是心慌、手抖、出冷汗，这跟那个中暑前。

0: 药还不太一样，而且呢，这个低血糖它不是由高温环境所直接引发的，而感冒呢，多是伴有着鼻塞、流鼻涕、咽喉疼痛等呼吸道的症状，也和这个高温的诱因不一样。肠胃不适有可能，因为这个肠胃不适有的时候它的中暑的前兆也可能表现这个肚子的不舒服啊。但是呢，这个肠胃不适它主要的症状是腹痛、腹泻、呕吐啊，然后进而来出现头晕、乏力、出汗多这样的表现。所以说，刚才的这四个选项当中，正确的选项应该是中暑的前兆。如果你这个大夏天的时候在室外的高温的环境当中待的时间长了，出现了以上的这些症状，但大部分呢就可能是中暑了，大家也请您注意一下，这个时候就需要赶紧的休息休息，然后补充一些水分，同时呢吃一些防中暑的这个药物。
1: 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汇报啊自己所在地的雨情，有朋友说我在中华大街中暑这儿没下，但是呢七七说在天山大街新公路这儿就已经开始下雨了，现在这个雨啊下的这个是比较分散，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下雨的路段，也欢迎大家呢及时来告诉我们您所在的位置。
0: 今天呢可能是有天气的变化，张华警官那块的办公电话一直没有办法接通，一会儿我们尝试再联系一下，如果今天张华警官有公务在身没法接听电话的话呢，我们把您的问题登记了之后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再帮您咨询。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出了一道和降雨有关的趣味知识题，这是和暴雨的预警等级有关的，请问暴雨的预警等级从低到高的颜色正确的顺序是什么？请听四个选项三个选项，给您三个选项，要不然怕大家弄混了啊。第一个选项是蓝、黄、橙、红，第二个选项是黄、蓝、红、橙，第三个选项是红、橙、黄、蓝。我看一下这四个选项里边有没有正确的。好，
1: 有
0: 三个，
1: 我看到了，
0: 这三个选项里边你挑一个啊，蓝、黄、橙、红，黄蓝红橙，红橙黄蓝，就说着跟绕口令似的啊。如果您知道这个选项，这个暴雨的预警等级从低到高的这个颜色区分是正确的排序是哪一个，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爱山城给大家送出的玻璃水两瓶。而且提示大家，不管您答对与否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抽奖的资格，在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
2: 是不是每天你都觉得过得好累，甚至想提前为自己买一座墓碑，为生活流的汗水从来不会浪费，现在的你能改变10年后的地位，请记得你是你

0: 刚刚我们还说啊，这场雨会不会是太阳雨，估计不大，但是没有想到有听众说现在这个雨是越来越下来越大了。有听众说西三环上的雨已经是特别大，你的雨刷刷到了几档，是不是已经开到最高档了？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也陆续给我们传递了一些语音信息，说是说这个路上的这个雨情和路况。我们继续来听这一波听众朋友的留言。
1: 992992，藁城城区也开始掉点了啊，注意安全。
0: 藁城也下了。
2: 这边开发区下雨了，开发区下雨了。
0: 开发区在东边呢。
3: 石栏大街开始下雨了，石栏大街开始下雨了。
0: 是在东南。
4: 992992，绿色开始已经下雨了、啊。
0: 西边。
4: 下的雨还可以。
0: 还可以。
4: 开发区你至少得开二档。
0: 二档
4: 是不是？
0: 嗯。低档已经不行了，得中间那档位了。刚才有人说西三环上已经特别大了，是不是得调到快档了？
5: 嗯，
0: 还有灰灰，
3: 我在平安大街中山路这儿。下雨了
0: 啊！好，谢谢大家。
5: 还有朋友说呢，我这儿雨都已经停了，在西二环新华路这儿刚刚停了，不下了。那看来这个雨可能还是下一阵儿啊。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今天上午看天儿挺好，10点半洗的车，哎，又干净了半天，真好。
0: 哎，还有说看天儿，就是说他记得一个老人家的谚语，说下雨早看东南，晚看西北。刚才说西北有乌云过来，是不是这个就要下大雨了？是这么个早看东南，晚看西北。如果知道这怎么看，要给我们说一说啊，或者您看看这个晚看西北，那现在看西北是怎么看，未来有没有雨。还有这位呢，他应该是个二手车的行业的从业人员，说在西边的瑞城二手车市场已经下大了。您这还好，你躲到车里了是吗？陪客户看二手车呢，你先在车里躲会儿吧，看着外边这雨挺大的。嗯，
5: 还有心中有件说，我刚才在淮北路富祥大街西向东，说我都看到两次了，一个7-8岁的孩子开着一辆好像是迷你卡丁车，速度特别快，还在路上行驶，孩子不懂事，说家长也太不负责任了啊，很危险。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也希望家长赶紧把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
0: 马丁说西三环的雨大，但是你顺着淮安路一进到石家庄的二环以内，雨就突然的变小了。这场雨还是分散性挺强，有的地儿大，有的地儿小，大家别着急。如果您在雨大的地儿啊，您注意行车安全。还有说看天气的那个说，还有一个说法说，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今天应该是没有晚霞，今天那个刚才晚上光有乌云了，然后还有刚才那个早看东南晚看西北，这都是怎么看天气啊？大家呢，您有没有这个判断这个天气判断特别准的，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您平时您是怎么来判断明天的天气。但是刚才天气预报显示明天石家庄是晴天的呀，然后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同时有位朋友啊，是个高考考生的家长，来问问大家，他说问问就这儿晚高峰的听友吧，出出主意，说我们家孩子不让把他的高考分数告诉亲戚，可是亲戚见面总问孩子考得怎么样，考得怎么样啊，不告诉吧显得不好，告诉了吧孩子又会闹情绪，怎么办呀，好难。
5: 你就回答俩字儿，问考得怎么样，你说
0: 挺好。
5: 还行
0: 啊，
5: 就是
0: 挺好，就有点就是偏
5: 就是你看孩子的这个分数啊，就具体考了多少分，
0: 要是孩子真的这超常发挥，你就说挺好
5: 挺好、
0: 啊、
5: 然后你要是觉得孩子考的中不溜啊，发挥的正常，你说发挥正常吧，还行，考的不太好，你就说个
0: 那怎么说，
5: 你就说个哎呀
0: 凑合
5: 不太理想就完了呗，你别把人具体分数，人孩子不愿说、
0: 哦、
5: 你就别说了，
0: 别说具体分数，你说一个就是模模糊糊的这个描述，你问问跟你家孩子沟通一下，就是您作为高考考生的家长，您是怎么说的。另外啊，咱们作为就其他的这个亲属，您关心孩子这个心情能理解，别那个上赶的老问人家，说那个到底考多少分啊，被哪个学校录取了，这个你就表达一下关心就行了，人家说了什么还行啊，不错呀，就是差不多了，你就别再追问了多少分什么的，什么学校什么的了，是吧？
5: 对啊，这个马上今天晚上啊，就是家长们现在其实挺忐忑的，今天晚上应该就可以陆陆续续的查分了。
0: 嗯，
5: 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明天我们的高招大会就要开始了。如果说有到场咨询的家长啊，您一定要查完分数以后，看好孩子的一分一档表，孩子在省内的排名，也就是他的位次，这个是填报志愿非常关键的一项数据。
0: 就不能光看分数，
5: 对，不能光看分数，
0: 得看他的排名这么来报志愿。
5: 对啊，一定要看一下位次，因为我们在录取的时候，其实来查看位次要比看分数要更准确一些。

0: 是不是也回到自己高考那年要出分的那个时刻啊？我们记得我们那会儿高考出分，他得等到晚上0点之后才出分，一家人。
1: 我们那时候还是
0: 打电话查，
1: 打电话查分，
0: 对对对，声讯台啊。
1: 哎，对，我那时候查分的时候，我还记得就我没在家。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在我舅舅家玩呢，说你分数出来了，你不回来查吗？我说你帮我查一下吧，我当时还挺忐忑的啊。刚才有一位朋友说这有句话说得好啊，说这个女人不问岁数，男人不问收入，学生不问分数啊。这平时跟这个家里亲戚来往的时候，就也注意一下。
0: 刚才有位家长人士留言说，自己家的孩子特别跟家长交代了，不让把分数告诉亲戚，但是可是亲戚老是问，说不告诉显得不好，告诉吧，孩子又闹情绪。刚才那个。莫阳给你出的主意你觉得怎么样啊？还有听众给你出了这主意，说再有这个亲戚问分数，你就问他大姨啊或者他大叔啊，怎么着是要包个红包吗？然后还是怎么着，或者这怎么着是要给我们家孩子庆祝庆祝吗？这么好像有点不太好是吧？
1: 这样好像就是有点
0: 想要给人要红包的意思了。
1: 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有点带刺儿了啊话里，但是确实如果说孩子啊就是不想让知道的话，刚才有朋友说说你这当家长的问来问去，说你知道是人家孩子的分，说你能包点啥呢？而且既然孩子
0: 也帮不上忙，
1: 对，而且说既然孩子不让问了啊，说是不是可能就是跟他预期的有点差距，
0: 或者就直接跟亲戚说我们家孩子不让说，然后呢等回头要录取了有好消息了我们再请大家吃饭，哎，这么着是不是就好点。这位浩宇说，不管问我们家孩子多少分，我统一回复不到800，想不到800到底是几百啊，就说就是几百分吧，再问就说高考多少分啊，最好的反击就是进攻，说他再问分数你就问他一月挣多少钱。哎，这块儿有一个他们员工的好消息，说我们员工家的孩子呢，今天是报考了空军飞行员，这可能是在单位同事们那块都是，这块都是美好的祝福啊，就没有八卦的心态。说呢，孩子已经过了政审和体检了，然后呢就等今天晚上的分数，如果分数要过了，这就能当空军了，就能当飞行员了。我们也特别的，所有的同事今天都在下班的时候也特别给他一个美好的这个祝福啊，希望他能够顺利的通过。而且呢他是想问这个军校的招生的一些情况，哎，您家那个同事有没有报我们的高招大会，在现场呢就有这个军队的一些招生院校，包括有提前批的，刚才还有个潜艇学院的老师正在联系莫阳啊，会在我们的这个高招大会上会有一个提前的展位，都可以现场来咨询。如果您没有提前的预约我们高招大会的门票呢，可以看明天的视频直播，到时候关于军队院校包括这个招飞的这些院校，明天可以让我们的记者帮着您去问一下啊。
1: 那大家呢，很多家长可能今天晚上查了分之后啊，你就要开始忙。

0: 忙碌起来了。其实今天出分之后，我们首先要做的一是了解孩子的位次，然后呢去查资料啊，就这个位次去年在河北招生的学校有哪些可以录到，然后呢这些学校它有没有一些优势的专业，你现在呢心里有一个底啊，就是今天晚上有一个底之后，明天下午大家去咨询的时候，因为在场的学校非常非常的多啊，你就找好哎这个学校在哪个展位，我就直接去问老师，我们家孩子今年这个位次啊，录这个学校你们学校这个专业有没有希望，基本上呢还是比较保险的。
1: 同时还有听众跟我们来说目前这个雨的情况，有听众说啊就下了一阵儿，确实刚才那一阵儿西三环那边挺大的，然后猛的一阵儿呢可能雨就陆续的小了起来，这是说他在体育大街北二环都看到火烧云了，已经是雨后天晴了，这个看着红彤彤的这个晚霞都出了，晚霞怎么着，晚霞行千里，这算是晚霞吗？下了雨之后的晚霞还能行千里吗？大家可以来说一下那个农业，刚才还有几位说会看天的啊，看天气的，然后我们来看这位，他说怎么看天气，然后说呢早上从东南然后上来云彩就能下大雨，晚上从西北出来云彩也能够下大雨，那您这两个都是下大雨的天啊，东南和西北啊，就是能看见云彩的时候，东南和西北面早上和晚上不同的时间能有云彩，就能代表未来可能都憋着雨呢，可以来说一说啊。
0: 还有人说呢，说一到了夏天啊，咱们这边就特别爱下这什么雨呢，叫下班雨、
1: 哦、
0: 一到下班的时候就下雨、这是这个特殊的气象条件来决定的啊。
1: 刚才还有个语音说怎么他小时候的，
0: 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听听他怎么说。
0: 应该是蓦然回首
1: 啊，
0: 是这位朋友吗？我们来
1: 听
0: 一下啊。
2: 玉祥街南三环宝贝下大了，
1: 哎，也下大了啊！然后你再
0: 还有啊，蓦然回首，找到了啊，找到了。
2: 小的时候，家里老人总说阴雨天怎么看，就是说早烧阴，晚烧晴，预示着第二天。他说的这个烧指的就是火烧云呗。
1: 哎，刚才有火烧云了。
2: 那晚霞性质应该比较强。早晨如果有这个火烧云的话，然后。当天或者第二天可能会下雨，然后如果晚上的时候有那个晚霞，然后基本上第二天就会晴天。
1: 哎，那挺准的，刚才火烧云出来了，刚才石家庄的天气预报明天没有雨，明天晴天了，所以说呢这是不是明天这个就按照这个大家这个晚霞行千里，现在有些地儿雨过天晴出晚霞了，是不是明天就下雨的概率就不大，我们只能说概率啊，咱们明天看明天的天气怎么样。

0: 再来回复一下小海的问题，说呢体育大街枫树路这块是一个岔道路口，我左拐了之后立刻有个信号灯，这时候需要等吗？需要，这属于二次过街的信号灯，您就看您最近的一个信号灯，你在体育大街南向北到枫树路路南的时候需要看一个信号灯，那个变成绿灯之后您才能过了这个路口左转，您左转之后您会到那个体育大街的高架桥下，到高架桥下之后东向西还有一个信号灯，如果您的前方又出现了红灯，这个时候您还需要在这个桥下的停止线的后方再等一个红灯才能够继续通行，这都属于一些在高架桥路口比较宽的路段，这叫二次过街的信号灯，看您最近的一个信号灯就可以了。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呢，在出行的路上也继续给我们传递了语音信息，我们继续来听这一段大家的这个信息。通信说，
1: 这空军招生的话没那么简单，你招聘只是个学员，学员到空军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
0: 哦，就是想当这个飞行员，在空军招飞，对，进入到空军院校之后，还有很长的这个培训的这个时长。但是人家如果是第一步顺利的录取了，那不也是全家的好消息嘛？也是向着梦想又进了一步啊。然后平常心的雨，
2: 九九二，今天下的雨是不是人工掉一样？为什么下到地上的这个雨水都是泛着白色的，起泡沫那种感觉？
0: 哎，您是不是为什么有泡沫？就是雨水到地面有为什么有泡沫？大家观察您那个积水有泡沫吗？李听众，
3: 上手后是后啊脚。
0: 他在说那个下雨的那个民谚，您说了一个，要不您再解释解释？您这有点太短了。您这到底是看什么能够看到后色的这个雨大还是小？然后还有其他的听友可以继续的来说一下。然后这位，
4: 西乡街南三环。
0: 玉祥街南三环这块刚才是说下雨了，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停。
4: 主持人问问，
0: 然后这是要问问什么？
4: 张华警官，咱们公安交警的那个随手拍是不是不能用呀？
0: 对，现在石家庄的随手拍的系统

0: 统呢正在进行升级，如果完成了升级之后呢，石家庄市公安交管部门将会来发布最新公告。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接下来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目前的市区通行路况。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市区二环主干路的西南角的位置。现在呢，如果大家沿着西二环想要转向南二环的话，目前呢通行比较困难，您一走到玉华路西二环桥上这个位置向南通行就已经走不动了。那这一段堵车的队伍呢一直是拐到了南二环向东的位置，到惠宁街桥上，现在呢整个西南角的转弯处都是不好走的一个状态。如果呢您想沿着南二环转到西二环的话，现在呢在南二环西路的这个匝道石铜路这个位置开始呢也在进行长距离的排队，虽然说堵车没有对向车道这么长，但是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同时呢临近的石铜路现在呢出市区方向，在石铜路和新石南路的交叉口的这个位置后方开始堵车，已经接近到了南二环的位置。那如果大家说这会儿呢想要选择这一段来通行的话，路上是比较拥堵的，速度也比较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桥上的情况，目前呢在火车站周边建通街桥上向东通行车辆开始排起了长队，另外一个堵点呢是在体育大街桥上，现在呢也有一段压车。而在南二环另外一个转弯的地方，就是从东二环转向南二环一过转弯的这个位置，现在也开始排起长队了，有可能呢前方是有事故发生，也请大家帮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最为繁忙的主干道淮安路，现在呢整体向东通行都是不太好走的，从西二环一进市区淮安路桥上呢现在就会走走停停的不断遇到堵车的路段。那么大家呢从市区弯道这个位置一路向前，车辆都是堵车，然后走得极慢再堵一段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向车道呢是从宅英大街桥上开始向前通行都不太顺畅，而且呢今天淮安路的堵车的队伍已经出了东二环，现在在复兴大街这个位置向西通行的车流也是非常密集的，包括呢您过了这段堵点之后再向前走到了东二环桥上又开始走不动了。而临近的东二环现在呢整体来说是向北通行比较繁忙，一个点位是在东二环的和淮安路交叉口的这个位置，现在呢向北通行也是车流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在对向车道是集中在了和平路的南北双向，现在呢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最后呢来关注到的是和平路的堵点，依旧是老堵点平安大街西向东的位置，后方排队到了中华大街桥上，而对向车道在棉衣立交桥以东的位置，现在呢向西通行车辆都在排队的过程当中。
2: 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刚刚我出去给大家摇出来的今天九点即时好运18点钟三位幸运数字，第一位数字是7，第二位数字是0，第三位数字是3。九点二吉时好运要特别感谢吉林银河 M7 赞助支持，本时段的基础奖金是500元，工作人员正在核实有几位朋友中奖，稍后呢每位朋友到底能获得多少的奖金，还是这个奖金要累积到下一时段，我们也来公布本时段的最终的开奖的结果，也欢迎您锁定收听。如果您从上午的8点01分到今天的18点钟之间，您的评论数字就是703，就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帮主碰压确认领奖。
1: 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同时呢广告之前再来关注一则特级寻呼，李女士刚刚呢去五方大厦办事儿，在非机动车道她骑着电动车顺着中山路走到了南三条，发现呢把公章给丢了，是一个密封袋，里面有4个公章，如果有在路上捡到的朋友请联系我们拨打96992。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无水

0: 谁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轰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
6: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7: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6: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7: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8: 刚呢大家说下了一阵雨，但是呢目前看到啊，大家通过各种民验，包括我们查到石家庄明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可能明天就是晴天了，这场雨呢差不多也是接近尾声了。那刚呢这一次呢，我们也特别给大家发布了一个和雨有关的一个生活常识题，暴雨的预警等级从低到高的排序正确是什么？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A 蓝黄橙红。依据我国将暴雨从预警低到高的划分等级分为四个等级，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的标识，对应了四级一般、三级较重、二级严重和一级特别严重，其中红色就是最大的这个暴雨的预警等级了。
9: 嗯，可以把它往这个红色的程度，就是越深，这个颜色看起来越热，就说明这个等级越高。
8: 哎，就是越紧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出个题呢，也和雨后的这个有关。说雨后呢，很多地儿可能会看到彩虹。之前我们给大家普及过，就是你得怎么找彩虹呢？就是往太阳的对着的那个方向去找彩虹啊，是由于有光的反射和折射多种原因造成了彩虹的出现。今天我们的问题是，请问彩虹一共有几种基础颜色 ？A 五种 ，B 七种 ，C 三种 ，D 九种。5739，彩虹有几种基础颜色？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回忆一下自己见过的彩虹几种颜色，

0: 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有的人呢那块还下着太阳雨呢，我们来听听哪儿下太阳雨了，这雨还没停。
1: 我说的是现在塔台下的是太阳雨，
0: 哎，
1: 大太阳下的雨。
0: 看来刚才有的就是说雨停了，有的就是雨还下着呢啊，这位说。
2: 还有个说法就是叫雷雨三过晌，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0: 三过晌。
2: 如果下午雷阵雨下了一天，或者第二天它会有第三天，就是一般雷阵雨如果下午下的话会连着三天。
0: 哎呦。那今天这算是三过晌的第一天吗？你看你这个谚语准不准啊？明天但是石家庄的城市天气预报显示明天是晴天啊，但是目前这个雨季很有可能在傍晚时分来一次突然的强降雨，或者是这叫突发的强对流天气，就是短时间内可能部分的分散性较强的这样的降雨天气，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得随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
3: 还有呢，刚才很多朋友在关注我们九九二即时好运的开奖，我们今天的幸运数字是703，本时段呢一共有四位朋友获奖了，评分500元的奖金，每人是125块。那么我们恭喜啊，以下四位朋友，手机号139尾号0535的朋友，恭喜您。
0: 再来关注其他的中奖的朋友的信息，第二位中奖的是186尾号是8961的听众，
3: 第三位是手机号156尾号8831的朋友，
0: 第四位是186尾号是8745的听众。
3: 其中呢有两位啊，第一位和第四位朋友他俩是前后脚发的信息，都是在我们晚高峰刚开始的时候
0: 5点多，
3: 对啊，发送了这个数字。那么中奖的朋友呢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来进行领奖，那没有中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发送好运帖，找到我们的好运帖啊，打开 APP 来进行参与。那么详情的规则呢您可以来关注帖子上的内容，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开奖视频您可以关注即时新闻端，有开奖直接搜索开奖的关键词，或者呢您在即时新闻端看到有92即时好运的这个宣传图片的滚动信息之后，你就趁它滚动之前点一下那个图片，也可以进入到即时好运的这个开奖的环节，将会详细的给您查看每一个时段的开奖的视频抽奖的过程，以及公布每一个时段的抽奖的结果。另外呢，刚才有听众朋友说怎么感觉啊外边这个雨啊这个落到路面了都有好多的泡沫呢，我们在这里给您查询到了，雨水出现泡沫是很常见的自然现象，不同的场景之下成因各不相同，核心的原理是雨滴裹挟着空气，同时水体当中存在着降低表面张力的一些杂质，让气泡不易破裂，进而聚集成可以见的泡沫。像在路面和积水处的泡沫呢，大多是雨水冲过路面的油污灰尘，或者是有一些汽车尾气的颗粒物，或者是沥青路面分析出来的有机物融到了雨水里面，或者是雨滴砸到这个路面的时候，积水里面会包含一些空气，就形成了大量的泡沫。雨停之后啊，这个水分蒸发，这个泡沫自然而然的也就会消失了。所以说刚才您在路上说看到有泡沫了，这是正常的啊，这个大家放心，不是说这个雨水有什么问题啊，这个雨水当中有泡沫是正常的。也给您来找到了一首邓紫棋的歌《泡沫》啊，我们也在歌声当中一起来看看您那下雨了吗？刚才那个积水里面有没有泡沫？可以看一眼。

0: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1: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0: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3: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少年感十足的一首歌，也特别适合啊这个中学毕业季的时候，这个同学们互相之间在夕阳下来个拥抱，然后彼此在奔向各自不同的这个天空和梦想。那怎么样来奔向自己的梦想呢？您需要这个报个理想的专业，哎，考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学校，然后呢再从事未来自己喜欢的这个学术研究。今天呢陆续的高考就要出分了，很多家长和考生既期待又紧张，但呢别慌，就在明天2026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请您注意啊，门票已经是没有了，但是大家今天可以预约直播。在这一次的我们的高招大会上，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的招生老师都会到场，关注2026年的招生热点，向一些新兴的专业如何跟上时代的发展。河北交通广播的快手号即时新闻客户端将会全程为您视频直播，高校的招生办老师、高报专家将会做客直播间。记者呢，如果您没有门票没有预约上的话呢，我们有92的记者带您在视频直播间里面全程逛展，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让我们的记者帮您去问啊。一场直播让您可以了解最新的招生政策、高招的录取规则、各学校的办学实力、特色专业，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明天的青春筑梦乘风而上2026河北高招大直播活动。
1: 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高考或者是高招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预约直播。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本届高招大会特别感谢河北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金榜题名时美酒来相庆。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来为您刷新一下本时段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二环路上最好走的是北二环，北二环除了东向西在运河桥附近稍微有一小段的缓慢压车之外，剩下的北二环还是一路畅通的。
1: 那排在北二环之后的东二环现在也是比较好走的，基本上呢东西双向现在比较畅通，但是到了东北二环转弯的这个地方，双向车流稍微的有一些密集。
0: 南二环是最堵的，南二环的西向东堵的距离最长，断断续续的一节一节都在缓慢通行，东向西呢也有几段缓慢压车的情况。西二环呢主要是集中在北向南，过了玉华路和中山路之后，在北向南的方向就开始排队和压车，需要往南二环拐的位置，由于这个转南二环，南二环上堵，后边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西二环北向南的主路上，在玉华路的桥面已经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和排队，西二环的南向北还稍微好走一些。
1: 同时呢，那现在大家在西二环通行的话，受到南二环的影响，现在西南二环转弯的这个位置，如果说你想从西二环转过来的话，向南通行都不太好走，基本上是到了玉华路的桥上向南就走不动了。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呢大家传递的语音信息，外边的天气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想问大家的都可以继续留言。这位说，
2: 记者报告天气，大河镇农贸市场这边

0: 通宵机场上，红旗大街桥上发生的。
1: 哦，怪不得堵呢。南二环东向西红旗大街这是有追尾事故，西向东也是一节一节堵着呢。如果大家在南二环西向东，帮我们来确认一下有没有事故的发生。高看，
2: 此后石家庄南二环堵路，由西二环转回来之后的下坡位置，对左侧车道有一辆车打着双闪停在那里，
1: 坏了，
2: 后方造成压车，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
1: 高看，这个路况报的
3: 太标准了，
1: 特别棒啊！然后也帮助我们找到了西南二环拐弯这块堵车的原因，是有个故障车打着双闪的，这块没有事故，但是那个故障车一下子挡住了大家，就导致了西南二环从西二环往南转南二环，现在这块全都堵，包括西二环北向南也都排起了长队。这个车你咋回事啊？怎么坏到这儿了？而且是在晚高峰的这么关键的时刻，一下子把很多人回家的路全都堵上了。
3: 嗯，今天的晚高峰呢，西南二环这个位置尤其的拥堵。我们刚才说拐弯的这个地方啊，特别不好走。好消息是啊。目前现在前方的这个事故应该是已经清澈了，那么整个西南二环转弯的这个位置由堵车变成了车流量密集，大家呢在石通路那儿还得稍微的再堵一会儿，但是呢这个胜利已经就在前方了。

0: 继续来关注大家传递的信息。有位听众朋友说，复兴大街北向南学院路的出口最右的车道也有一个车打着双闪的，好像看着也是坏了。大家走复兴大街北向南学院路隧道的时候，在出口的位置右侧车道，您注意查看一下。另外，您要是变道的话，您注意啊，您别一早说前面有个车坏了，我离老远我就压着实线变道，这种情况有可能会被抓拍。抓拍的时候，他只拍到您压线，拍不到那个故障车，这种情况您就复议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您注意，在有交通事故或者是有故障车的时候，临近这个位置再压线变道，他拍您压线的时候也会拍到那个故障车，这都可以作为您申请复议的证据。
1: 还有一位朋友说，原市的外国语学校门前红旗大街石家庄方向，哎，堵车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有没有在这儿的朋友比较了解的，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回复我们。稍后半点报时之后马上回来。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目前的晚高峰呢，高峰的车流还没有完全退去，除了在二环路上以及市中心的一些主干道，交通流量压力都挺大的。中华大街沿线呢也有几大堵点，我们这一时段特别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中华大街南向北，想要过和平路，现在这块需要等至少10到20分钟左右。另外呢，在新凯路东西双向横跨中华大街这个路口，东西向已经堵住了。新华路西向东，想要转到中华大街通行的话，也需要等大概10到20分钟左右。另外，中山路新百万象商圈，中山路的东向西到中华大街这路段呢，至少要排队20到半个小时左右。还有中华大街和玉华路的路口，一直到这个桥的这个坡上，一直到自强路北向南的方向，都是在缓慢通行和压车的状态当中。
1: 刚刚呢下了一场小雨啊，这个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那明天呢，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怎么样？其他城市的天气怎么样？我们也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是晴天。

0: 21度到32度，
1: 承德多云14到29度，
0: 张家口多云16度到30度，北风3到5级，
1: 秦皇岛晴天16到26度，有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9度到29度，北风3到5级，
1: 廊坊晴天北风3到5级，
0: 保定晴20度到33度，沧州晴20度到31度，西北风3到5级，
1: 衡水晴天20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邢台晴20度到31度。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城市的天气情况，明天邯郸晴转多云，21度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晴21度到33度，
1: 天津晴天22度到31度，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阴16度到31度，
1: 河南郑州多云21度到31度，
0: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21度到33度，北风3到5级，
1: 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本时段32， PM10 的指数55，空气质量属于良。

0: 很多的少年今天在等着自己的高考分数，还有很多的爱逛街的朋友等着马杰再给大家介绍今天好是爱商城的好物推荐。马上有请爱商城的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1: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你会觉得虽然说天气很热，但是由于你每天那个脚脖子在外面露着，吹着那个风，你觉得挺热的，但是吧，时间长了你还觉得，哎呀，我怎么脚脖子这么疼啊？而且呢，很多朋友就会感觉腿脚没有以前利索了，比如说吹风扇啊，吹空调啊，就蹲起，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发僵，明明你也不累，但是关节总觉得不舒服。那今天呢，跟大家要说的是骨骼要靠钙，关节要靠氨糖，光补钙不养软骨，关节依旧容易累容易僵。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适合夏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多。啊，不对，等一下，我断错句了。等一下，
0: 这个汤臣倍健什么？这应该是个保健品的品牌。
1: 多，氨糖软骨素钙片礼盒装。
0: 哦，
1: 我重新说，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礼盒装啊，它这个一瓶呢是80片，挺多的，到手是240片，还给你搭了一个礼盒，带蓝帽认证的，配方是经典的五合一营养搭配，它是软骨硬骨同步补，一套解决关节僵硬，然后酸软活动异常的问题啊。今天爱商城健康特惠直降100块钱，80片乘以3瓶，总共240片礼盒装，到手只要198，算下来每片才几毛钱。不管是给爸妈公婆，还是家里经常运动、长期开车久坐的家人，日常每天早晚各2片，温养，然后呵护你的关节，夏天出门散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的累了。另外呢，今天还要给你推荐的是卡诗系列的洗发水。有的朋友啊，这个夏天特别容易出油，今天给您说的算是明星洗护产品了，它是卡诗大品牌，80毫升一瓶，2个系列啊，有这个黑钻的，然后还有双重功能的小绿瓶，您可以随时来选。然后平时呢，这八十毫升一小瓶要80多块钱，今天爱商城80毫升的卡诗洗发水买一送一，到手2瓶只要99，正装怕适合自己发质，直接就入手80毫升的小瓶，零负担，你可以先试试效果再入正装，也不会浪费的。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而且呢，这个80毫升的卡诗洗发水是买一送一，到手2瓶只要99，连100块钱都不要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谢谢马杰的推荐，再见，
1: 拜拜。
0: 同时我们的爱商城也会给我们的微信互动帖上的一位幸运听众送出玻璃水2瓶，而且呢是您自己填地址，然后按照您的要求发送。

您的指定位置，而且是零元两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具体呢，今天谁中奖呢，我们刚才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也产生了幸运听众，已经在互动留言帖给您发布了一个中奖的提示。用户的网名叫光光，在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光光，然后呢，用户的手机号是137，尾号是6662，137尾号是6662。怎么领奖呢？在即时新闻端给您回复的信息里面，需要您在五分钟的时间段当中，需要固定时间啊，超过五分钟奖品就给别人了。您来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刚才您的号码我们中间隐去了四位啊，您把这个四位补上，发送您完整的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经过核实之后，我们将会把玻璃水的链接发给您。您自己点击链接，爱生城下单，零元支付就可以给您包邮到家了。

0: 下班路上九点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路同行。今天的下班之路啊，有的地儿是下着雨，有的地儿是晴天啊。然后有听众朋友还给我们发了一段照片，然后说
1: 学长帮忙提醒一下，这个车刹车灯坏了。
0: 嗯，莫阳特别把您发来的图片给放大了一下，看一看前车那个刹车灯不亮的车牌是什么。
2: GAS6810 啊，提醒这位车主尾号6810的大众车，请您检查一下您的车辆灯光。
0: 要不然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刹车，跟在您后边挺危险。还有这位
3: 报个路况，
0: 请讲。
3: 西二环洛阳路啊，双阳路北向南，跟他是两车对尾。
0: 西二环环安路到什么路？您这个环安路就是后边那个路没听清。
3: 报个路况。西二环环安路啊，双元路北向南，
2: 庄园路。
0: 不是庄园路，西二环的北向南，然后环安路，你到庄园路还挺远的呢，庄园路都跑到了这石通路上来了。这个西二环
2: 有点像庄园路。
0: 对，您这语音里边是就是西二环北向南，就环路到底是哪儿有这个追尾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帮我们确认一下。还有柳听众，
4: 九九二，北三环启明街到植物园街，然后到植物园这一块
0: 下雨吗？
4: 下特别大，特别大。
0: 哟。又下大了啊！这雨呢，就是分散性特别强，而且呢，这个雨量分布不均，有的地儿特别大，有的地儿立刻下了一点儿就不下了。这个一声相随说，他那块十分钟这个雨下完立刻就没了，立刻就停了。还有其他朋友那块说，这个雨啊是一直下着，有的地儿是下了一会儿太阳雨，有的地儿呢就已经雨后出晚霞了。您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您所在位置的最新的天气情况。
2: 还有刚才有朋友问啊，说原市的河北外国语学院门口怎么这么堵车？冰雨真念说，是因为这两天呢有毕业生返校的活动，所以人特别多，这会儿呢可能都学生们都出来了，所以呢周边的交通压力就比较大了。
0: 再听个语音，我们听广告。
5: 报个路况。
0: 您讲。
5: 东三环有一个老头骑着个三轮在驾机动车上逆行，非常的危险。有没有交警来管一管？
0: 具体东三环哪一段？因为东三环挺长的，你把那个具体的那个位置再帮我们描述一下，我们向交管局指挥中心来反映。您光说一个东三环，目前不明确这个骑着非机动车逆行的这个老大爷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如果其他在东三环的朋友看到那个老大爷，帮我们补充一下具体的位置，我们好向交警具体反映。
2: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7: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7: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我们先来说一下刚刚中奖的这位听众，五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并没有收到您发来的完整的手机号码，光光137尾号是6662的朋友，您的这个中奖资格我们要转送给其他朋友了。大家怎么中奖呢？继续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下留言评论，就这儿下班打卡的互动留言帖，大家发玻璃水三个字，就有机会获得爱生城给您提供的两瓶玻璃水免费给您包邮到家。但是您注意啊，这个玻璃水呢，它一般给您是放到那个快递驿站里边，您注意啊，您自己下单之后就查着点那个驿站的信息，如果给您有这个提货码了，或者说已经送到这驿站了，您就抓紧时间去取一下就可以了。
2: 嗯，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有的时候快递到了以后，他可能这个收货码就没有发到您的手机上，所以说呢自己去查询一下快递单号，有可能已经到了。因为有好几位朋友跟我们反映啊，说这个玻璃水怎么好久都没收到，结果一查呢已经在驿站放了好久了。
0: 嗯，来听一下老黑传接的语音。
17: 792，一个老大爷在东三环由北向南，
0: 东三环
17: 快到那个西大道出口那，逆行走呢，太危险了。
0: 东三环北向南在逆行，是什么出口？这位又补充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又后来传递了一段语音。您这个里边没有具体的位置啊，这个在东三环北向南的具体哪个出口，如果大家在东三环上看到那个老大爷，再帮忙确认一下那个老大爷的具体的这个位置啊，在东三环的哪个出口附近看到了那个老大爷。其他想要抽奖的朋友，您需要来到即时新闻端，怎么来到即时新闻端的打卡帖呢？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在即时新闻端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奖品了。一段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待一下大家的这个关键词的信息，同时产生下一位幸运听众。

0: 我们在歌声当中又产生了一位新的幸运听众，请您抓紧时间，在五分钟的时间段当中，微信当中恢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133尾号是0271，在即时新闻端，您的用户编号是385-1623，385-1623，手机号是133尾号是0271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确认领奖。另外，东三环上那个逆行的老大爷，具体的位置，刚才这位的语音我们听不出是在哪个出口啊？有没有能听清的，帮我们翻译一下这位的语音？
1: 南环西向东，就这块儿，不是在这块儿，下雨也开始下了，而且
0: 南环西向东今天还挺堵的啊。然后这位，
2: 他是由北向南逆行的，这会儿应该差不多走到了大概东三环和淮安路那个位置了，
0: 东三环淮安路的位置。好，明确了哪个出口了啊？现在是东三环淮安路的位置，在南向北的车道，那位老大爷在北向南的逆行。这个情况，我们的值班编辑已经迅速反映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稍后呢，有可能在附近交警也在努力的找这位老大爷，把他劝离。如果没有找到这位老大爷之前，大家走东三环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一下，有一个老大爷骑着这个非机动车，好像是个三轮车啊，在那有逆行的这个情况，大家注意查看一下。
3: 这会儿呢，虽然说已经接近7点的位置，我们的节目呢马上趋于近于结束，但是呢淮安路上现在依旧是非常繁忙的状态，东西双向车流都比较密集，而且呢南二环的中段，这个从玉祥街到建通街之间双向的车也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大家呢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咱们别着急。和平路也有一段啊，老堵点在西向东和平安大街下桥口的位置，现在后方排队还是在中华大街桥上。
0: 作为父母呢，每天都经常训孩子说孩子得多喝水，但是呢近日深圳公布了一个案例，深圳妇幼保健院接诊了一名5岁的患儿，孩子每天的饮水高达2升，这远超过同龄孩子喝水的标准。经过检查，确诊孩子患有精神性多饮，诱因是家长经常频繁地催促孩子说多喝水多喝水，强迫孩子喝水，让孩子养成了过量饮水的习惯。
3: 那医生介绍，该病由心理行为因素引发，并非脏器病变。儿童肾脏发育不完善，长期大量喝水易有诱发低钠血症，加重肾脏负担，还会挤占进食胃口，扰乱身体的可感调节。
0: 在这也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不是水喝得越多越好，有正常的一个饮水量。如果孩子突然出现了多饮多尿，夜间频繁起床，然后伴随着消瘦精神差，就需要及时的排查是不是有糖尿病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专家也建议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适应孩子口渴需求来补水，像蔬果啊、汤水等等都有一些水分，需要相对减少白开水的摄入，切勿啊对于孩子来说不喝水强行的灌孩子喝水，这都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

0: 这养孩子不容易，小时候啊想着孩子健健康康长大，然后是想着上学可能压力就小了，等上学的时候又等着孩子高考完了之后压力就小了，回头孩子再工作呀，孩子再结婚啊，可能一辈子啊，这个家长都是操心着。那如果家有高考考生的家长，现在也都和孩子们一样，既紧张又期待着高考出分。6月25号，在明天出分之后呢，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的招生老师都会到现场。如果您关注2026年的高招的招生热点，新型专业如何跟上时代发展，都可以来关注明天的视频直播。河北交通广播的快手号即时新闻客户端，明天有全程的视频直播。再次跟大家说啊，这个门票已经没有了，之前我们前几天让大家提前预约，都已经约完了。所以说呢，明天您可以看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呢，也可以看到高校的招生办老师和高报专家在视频直播间为您讲解相关的知识。记者呢带你全程逛展，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刷您的问题，让我们的记者帮您提问。一场直播呢可以了解最新的高招政策、录取规则、各学校的办学实力、特色专业。欢迎大家关注明天青春筑梦乘风而上2026河北高招大直播活动。
1: 大家可以发送高考或者是高招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预约直播。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本届高招大会特别感谢河北板城酒业的大力支持，金榜题名时美酒来相庆。
0: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大茂来了。
1: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3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3度。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3度。明天夜间到2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26号的夜间到27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关注一下限行的消息。6月29号，也就是下周一起，北京市、天津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会进行轮换，河北邢台和北京、天津同步限行两个尾号，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从6月29号开始，也就是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尾号机动车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至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星，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班的路上，各位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 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直播来收听收看我的节目。各位直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机是高尔基的机，咱们一起互动交流啊，看看大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人。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有11万人啊，正在线上，感谢各位的支持。进来之后记着点个关注，点个赞啊。有介他说有才华的横溢的大茂来了，谢谢，我来了，感觉你是第一次留言呢，跟你怎么这么陌生的感觉。按照惯例啊，开场继续给大家讲一个笑话。今天中午呢，带小雅回娘家，见到丈母娘之后呢，我就没忍住啊，就开始告状，说小雅呢懒死了，在家啥都不干啊。然后丈母爹就特别心平气和地说，他说小雅原来在家里也是这样的，你别理她啊，让我自己好好干。所以我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啊，为什么晚上来上节目了？因为小雅不让我进门了。哎呀，有人说你这不回家，你这不着急吗？着急有用吗？是不是？所以说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都说人有三急，想问问你，你是哪三急呢？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此外在抖音上回复也是可以看到的。自由暖阳他说啊，你直播间就11万人吗？像你这说的，现在是18万人。为你而鸣他说今晚的看奖号是多少啊，那个一会儿我给你问一下子啊。实不相瞒啊，为了上晚上的节目，我今天是淋着雨过来的。此时此刻很多人反映说啊，说这个沧州这边也下雨了，廊坊也下雨了，石家庄的雨也挺急的。所以说提醒各位啊，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开车注意控制好你的车速和车距啊，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那就像每天看球的那个广告一样，休息一下，休息一下。说到这个世界杯，哎呀，你看从明天开始，就凌晨3点钟开始，就要进行到小组赛的第3轮了。真的啊，经过这么多天的看世界杯，我今天啊，我看明天的那些球赛，应该是有6场球，12个国家要踢。就我看哪一场，我都觉得是0-0，我无从下手啊，我。

也欢迎各位啊来打卡报道啊，送出了你对我的一些问候，感谢各位。一会儿呢，看看各位的留言啊，因为来了嘛，是吧？我也得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些事情啊，包括一些有趣的事儿，逗大家一笑。这样的话呢，你一笑，我一开心，是吧？这工资就赚到了。最近呢，小雅也跟着我一起看球呢。确实啊，现在他已经接近于伪球迷了啊，成长速度。

煮汁快是让我啊，就是始料未及的。我原本以为需要十场比赛啊，他才能成为一个伪球迷，没想到看了两三场就是了。前一段时间呢，小雅就问我，她说：“哎呀，你看这个是吧，哈兰德是吧，挪威的，他怎么长那样啊？而且还有他的歌曲，你说他是一个体育明星啊，还是个演艺明星啊？”我说：“人家是一个体育明星啊，非常的厉害啊，身高达到了1.8米以上。”体重呢94公斤，人家就戏言说啊，就说因为很多人呢都是要防他嘛，而一个人都防不住，你想怎么防呢，就必须得贴身防他，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防他的这个对手的这个球员，他在地面上的时间不足守门员在地上的时间，基本上啊都是哈兰德背着他走的，不背着没办法啊，防不住哈兰德呀，太强了。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你看你一直说要，很多朋友都要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肥，你说你要没有劲儿的话你怎么抱你的媳妇儿呢？真的，想必大家都知道啊，近几年咱们国家一直在强调体重管理的重要性，是吧？倡导大家科学减重啊，毕竟中华美食博大精深，是吧？时常告诉自己，咱们就浅尝那么一下子就行了，是吧？可曾想，一吃上美食，就像那个脱了缰的野猪一般啊，真的横冲直撞的，你收不住嘴。于是，咱们的体重管理能力已经无限接近于零了，是不是？说的就是你。真的，面对这种日渐圆润的你们，真的，我发现互联网上很多朋友呢都在关注你们的这些体重啊，就整星活了。有什么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号召，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响应国家号召，喊话全国一起减重1亿斤。这是一个健康软件啊提倡的，而且呢还做了那个仿佛小时候就是抱过我的那个广告合集，就以此来鼓励我减肥，鼓励大家减肥。但说实话啊，你说长胖是不是不能怪咱们自己，是吧？要怪当然要怪工作。是不是？你说我们是吧，我们这些打工人，我们指着什么呢？我指着什么开心呢？那不是放假在家吃点好的当奔头吗？是吧？而且真的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我们非常不希望大家减肥，也减不下来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吧，世界杯期间，晚上我们看球，我们干看呢，是吧？我觉得没有人看球的时候是一边练瑜伽，一边举铁，一边蹬着动感单车看世界杯的吧？对吧？那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是吧，大家可能就是哎，这边一边吃着小龙虾，一边喝着奶茶，嗑着瓜子，吃着烧烤，来点炸鸡，这样看世界杯，对吧？所以说你说这个时候喊别人去减重，就减1亿斤，是居心何在，是吗？我觉得看增重1亿斤反而比较容易。昨天晚上啊，我把小雅拉起来了，我说咱一起看球，是吧？小雅第一时间就起来了，非常的精神，她说啊，看什么球，咱先买点吃的吧。于是他拿开这个手机之后，他就看地图哪家开着呢啊，然后他就东市买蛋挞，西市买薯条。然后我就把这个啊，就说号召啊减重1亿斤的这个目标我跟他说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哎，1亿斤这是个什么概念？我相信很多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在想啊，这1亿斤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跟这样来比喻一下子啊，就是根据之前的官方的统计啊，就是拿石家庄为例啊，2025年它的常住人口是在11,124.69万人，就按照这个人口数去计算啊，如果说要减重1亿斤啊，这个是相当于50,000吨啊，就平均每人需要减重大约是8.89斤，也就是约合4.45公斤。这样的话，对这种1亿斤是不是有了一种概念了？要放到南方的话啊，就相当于杭州的1,270万人，每人减掉8斤。后来我就想了想，我觉得这种减重这个事儿，就不要再去为难咱们的一些女性同胞了，是吧？因为我觉得这项任务，我觉得咱们中年男性应该把这个担子扛起来。是吧，毕竟咱们肥胖率占比比较高啊，应该承担更多的减重的 KPI。 真的晚上放这么一个音乐怎么怪吓人的呢？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嘿真的，背景音乐就是能带动情绪，是吧？大家的这种感受感觉，是吧？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都说人有三急，你是哪三急呢？各位都可以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看到的。简单的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啊。金熙他说：“掌声欢迎大帽司机闪亮登场，小雅小雅，好有文化呀！你的微笑。”他说：“嚯，大帽直播间的人比世界杯球场看球的人都多。”那必须的。此时此刻啊，在大帽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已经达到了14万人哦。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直接搜索大帽司机，大是大小的大，帽是茂盛的帽，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我的妈呀，他说抖音直播间叫什么名字？大帽司机，各位赶紧搜一下，没有点关注的抓紧时间点关注啊。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人有三急，那你的三急都是什么呢？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杨丞琳的《雨爱》送给各位了。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温州肯恩大学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毕业或中美双文凭，70%毕业生赴世界名校深造。招生热线0577-86000-111。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
3: 用不用啊？
2: 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2: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4: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4: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992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直播间来关注观看收听啊。牵手他说第一次见真人，怎么样，跟你想象中的样子一样吗？平安顺遂，他说大茂你是谢顶了吗？啥你都知道。帮助一下陆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中山路乐汇城，车牌号是 GA7U7M3， 电话是180-3220-4203 180-3220-4203。有方便的话呢，去帮助一下陆先生啊，他的车亏电了，在中山路乐汇城。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都说人有三急，那你是哪三急呢？你有什么着急的呢？
1: 他们齐心合力开了脑筋，都白了哥哥。
0: 遇见更好的自己，他说我找不到对象着急，银行卡余额告急，工作不稳定焦急。你这个能解啊，这一环套着一环，你工作稳定了你就不着急了，是吧？你的银行

四个点点点，他说心急，我话急，我脾气急。明白了，您是想要那种追求速度是吧？甭管稳不稳，我想要的是速度的感觉，将这奔跑的感觉。梅朵他说，大茂，你给小雅买一个哈兰德同款头绳吧。你别诓我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哈兰德同款的头绳多少钱一根是吗？跟各位普及一下子啊，哈兰德的同款的头绳就那么一个普通的头绳啊，就扎头发的啊，不是说扎白菜的啊，只需要43元。我43元，我买一堆煎饼果子不香吗？我戴头上。对，就像蓝精灵说那样，你敢数吗？

0: 再来听几条语音吧啊，这位朋友。
1: 成熟海藻的
0: 这位朋友哪儿了？
1: 现在上来干树吗？阿曼，
0: 这位朋友叫做青冈别墅，来听一下。
2: 大茂，这是跟乔峰、乔大侠一个级别的，一出场自带音响的那个男人。
0: 啊，没错，没错。
1: 阿叔，阿商量。
0: 就为啥我出门的时候呢，我都自己扛个音响啊？因为确实顾不到秘书帮我扛。再听一下风，辉煌。
2: 992，992。西二环有北往南淮安路桥下内侧道有一个轮胎掉了，挡住路了，请通知一下环卫工人，谢谢。
0: 看您客气，我们得谢谢您呢。
1: 现在上来干树吗？
0: 各位注意那么一下子啊。
1: 阿谦，你个葡萄树。
0: 好了，马上要到这个半点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人有三急，那你都是哪三急？

0: 8:10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21度到32度，承德多云，14度到29度，张家口多云，16度到30度，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6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19度到29度，北风3到5级。廊坊晴天，20度到30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20度到33度。沧州晴，20度到31度，西北风3到5级。衡水晴，20度到32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晴，20度到31度，北风3到5级。邯郸晴转多云，21度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晴，21度到33度。天津晴，22度到31度，北风3到5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阴，16度到31度。郑州多云，21度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1度到33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9点 PM2.5 的指数为32， PM10 的指数为55，空气质量属于良。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人有三急，那你都是哪些三急呢？你都哪三急呢？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语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

0: 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闹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我们的微信平台赵先生他说呢，现在呢只有一级啊，那就是静等半小时啊，然后高考出分。祝福河北所有的考高考的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我今天啊刷到的都是高分，所以说啊哈哈，等到的你肯定也是高分。相信呢此时此刻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是不是也都是啊参加过高考的，你们当年高考考了多少分？别不好意思啊，你说出来让我笑话笑话你。有很多的高考学子啊此时此刻也正在听节目啊，高考完了甭管考的多少分啊，咱们都啊开开心心的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迎接这个暑假。当然了，暑假在家里可能跟在学校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说暑假你在家，就是我睡醒了是吧，不代表我起床了。当然呢在学校是我起床了，不代表我醒了。

再回想一下我小时候啊，你看参加中考，包括之后的参加高考，我的成绩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有时候啊，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确实也做过一些事情啊，让爸妈去，开心的事情，或者也好，或者是那种不开心的事情。我记得小时候啊，我爸唯一一次动手打我，是因为当时家里嘛要做那个面条，我不吃，然后我说呢，我想吃烧饼，然后呢，我爸就骑车出去给我买烧饼，然后呢，他买回来之后，我又说我不吃，说我要吃米饭，我爸呢又给我蒸米饭。正好之后呢，我又不吃啊，我说我要吃面条，我爸就给我又热了面条，然后呢我又嫌面条太烫了不吃，我还哭闹，终于我爸赏了我一顿揍啊。这顿呢看起来打的确实是非常的深入，就是怎么说吧，就打出了真爱了。艾欧尼亚动物园打得不冤枉，你这说什么话呢？这是。微信平台马小乐，抖音平台啊，马小乐他说呢，星辰大道钓鱼点了还比较小呢。比较小的时候啊，你现在把车窗打开，感受一下那种风吹的感觉，雨淋的那种到你肌肤上的那种质感，肯定是不一样的。抖音直播间37945，他说月色怎么变男的了？那月色呢？72变呢？财迷丈人他说，你这神出鬼没的，啥时候开直播取决于掌柜的啥时候歇呗。对呀，他不歇他手机怎么给我，不给我我怎么直播。

真的回想一下小时候的事真的是挺多的，有一个事儿真的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就当时我们邻居他就是在家吃那个火锅嘛，当时就是一氧化碳中毒了，然后呢走到门外面的时候呢晕倒了，当时我以为人家喝多了又给人家扶回去了。还好啊，都没有什么大事啊，就小小的一些问题啊，真的现在想想都后怕。你说我那个时候怎么那么热心呢？当然了，不是说咱们小时候啊，咱们什么作为小孩子来说经常犯错误，经常被批评，其实我们一些父母他也经常会犯一些错误，是吧？只是有的时候你去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是吧，不告诉你是吧，他说我不承认这个事情。比如说有一年就是我妈她把自己家的那个葡萄酒就给过滤了，就是从我姥姥家拿过来的啊，然后把过滤出来的那个葡萄皮她就拿去喂那个鸡，然后鸡吃完了之后呢就倒了一片，然后呢我妈半夜起来呢上厕所以为鸡都不行了，然后就赶紧烧水，凌晨两点啊朋友，凌晨两点多就开始在那杀鸡，磨刀霍霍的二十几只鸡，杀着杀着天就亮了，结果呢剩下的两只鸡醒了。然后这个事儿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啊你当年你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他到现在他都不承认是自己的错。

栾城猪猪侠他说呢，那个大茂，我也唱了一首《护花使者》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能播放一下吗？可以，你唱过来啊，没有问题，我都给你放。那个说实话，你好好唱啊，大家开车呢都想听你一些美好的歌曲。

跟大家描述一下啊，他这个应该是在一个婚礼的现场啊，然后呢，这位男士呢在中间唱着，旁边呢有两位女士正在伴舞啊。说实话，两位女士长得是非常的漂亮。哎呦，你看他唱嗨了，还在舞台上跳。哎呀，真的，一看那就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哦，他就是应该是专业的婚礼主持啊，那咱同行啊，哥们儿。 A 这位朋友他说，哟，不是哥们儿，这真会啊。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呢，他应该还会唱别的。赵先生，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节目对吧？你还会唱什么？你发过来，我们都想听一听。那啥意思，在大茂的抖音直播间，他说呢，这个鹿泉啊下大雨了。嘿，这事儿说的，感谢你啊，告诉我这个消息，鹿泉我就不去了。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在抖音直播间上啊，谁会陪我听雨，他说呢，天山大街方兴路这边下大了，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目前看来石家庄市区这边呢已经出现了下雨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在路上，他说呢也是在抖音直播间说开始下了，高新大街这边啊已经开始下雨了。希望呢明天是一个好天气吧，各位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啊，高考出分在即了，是不是既紧张又期待呢？不要慌，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了。6月25号，也就是明天，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悉数到场，关注2026招生热点，新兴专业如何跟上时代发展。河北交通广播快手号即时新闻客户端全程直播，高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做客直播间，记者带着各位全程逛展。一场直播可以了解最新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办学实力、特色专业，欢迎大家关注青春筑梦乘风而上2026河北高招大直播。各位可以发送关键词高考或者是高招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预约直播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本届高招大会特别感谢河北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金榜题名时美酒来相庆。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都说人有三急，那你有哪三急呢？
1: 他们齐心合力开动脑筋，都摆了个个舞，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0: 财迷丈人他说呢，我这也不吃，我那也不吃，我就吃皮带炒肉。你这是让别人着急啊。
1: 在那山地那边海地那边有一群蓝鲸。
0: 星期天去爬山，他说呢，我是性格急，脾气急，行动急，我累要慢下来。就整体来说，就是咱干什么事都像急先锋索超一样，是吧？我替你打这些字，我觉得你是啊着急回家。再听听这位啊，没有显示名字，他说的是什么？
2: 大帽大帽，我经常会为了我长得太帅而着急，长得怎么这么好看，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我相信你也有此烦恼吧。
0: 要不说嘛，咱们英雄所见略同呢，咱俩烦恼一样一样的。真的，之前呢就有人说啊，那个大帽你的颜值只能是排到第二啊，我一直不知道第一是谁，原来就是你。深有体会啊，你的感觉我都知道。

刚才我们的赵先生不是唱了一个《护花使者》吗？很多朋友都在说：“哟，这是真会唱，唱这么好，再来一首呗。”赵先生呢又发来了一首啊，我看这个名字叫做《神奇的九寨》，是自己在户外演唱的，来听一下子。

0: 天哪，真的，您唱完这个我都不好意思放这个黄鹂鸟了。哎呦，您唱的特别好，你看一开始唱的那个是粤语歌的护花使者，感觉就这个流行风啊，这个舞台的感觉特别好，这马上唱了一首这种民歌或者说美声也好啊，就唱完之后，这真的我就这么说吧，如果说我是个女孩子，我就想嫁给您。赵先生也非常的谦虚啊，他说我愿意把快乐分享给大家，这何止是快乐啊，这是盛宴呐、啊！
1: 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伶俐，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他们善良勇敢相互的。
0: SOJOS 他说呢，我有四六级和计算机二级，那你还差一级，我建议咱俩一起升级。杨老喜他说呢，我的三级是大儿子小升初我着急，小儿子幼升小我着急，媳妇儿总回娘家我着急。那你爸你妈替你更着急。好好过啊，别老惹媳妇儿生气。
1: 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0: 好了各位啊，愉快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也非常感谢各位的互动和交流哦。各位也都可以关注啊，大茂司机的抖音号，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司是斯文的司，机是高尔基的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刚才的这个滂沱大雨真的是把很多朋友淋在了回家的路上。我们来关注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如何。河北省气象台已经于2026年6月24号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24号下午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会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请注意防范。今天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3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3度。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明天夜间到26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6号夜间到27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我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特别提示大家，限行呢将会于6月29号下周一起，北京市、天津市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河北邢台、北京、天津同步限行两个尾号，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自2026年6月29号至2026年9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晚上啊，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夜晚。刚才我还在感慨，今天晚上啊，很多家庭应该真的是彻夜未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晚上高考即将要出分了，很多家长啊紧张又期待。但是我们拿到分数之后啊，无论您是开心喜悦，亦或是有一点点担忧，明天开始起，咱们要把全部的身心放在高考志愿填报这件事情上了。6月25号，也就是明天，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悉数到场。关注2026招生热点，新兴专业如何跟上时代发展？河北交通广播快手号即时新闻客户端全程直播，高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做客直播间，记者带你全程逛展。一场直播啊，就可以了解最新的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办学实力、特色专业。欢迎大家关注“青春筑梦，乘风而上”2026河北高招大直播。明天的直播间当中啊，雅琪和大家继续见面。可您现在呢，发送关键词“高考”或“高招”到河北交通广播预约直播。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同时呢，特别感谢这个板城龙印的特别支持啊，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说到这儿呢，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重点啊，跟大家聊什么？就是聊高考志愿填报常见的一些问题。稍后马上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0,000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学会的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1: 自然方来，乐。
0: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2: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3: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就在啊，我们刚刚给大家播报的同时呢，很多高中生已经查出自己今年的高考分数了啊。在这边，雅琪也祝愿我们所有的高考考生能够金榜题名，圆梦自己的理想院校。那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孩子拿到分数啊，有的家长和孩子可能真的是一瞬间抱头痛哭，或者说呢，有的比较平静啊，已经开始准备我们高考志愿填报的这件事情了。总之每年的这个时刻啊，真的是一个让人心跳加速的期待的时刻。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现场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老师，跟我们一起探讨如何进行志愿填报。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高考志愿填报助手创始人，河北地质大学山海论坛主席团主席，石家庄工商职业学院特聘教师孙善文老师。孙老师您好。
4: 雅琪好，大家好，我是河北高考志愿填报助手的孙老师，很高兴在这个出分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呀，给大家在九九二这么一个平台上给大家分享一下，对高考志愿填报的理解。
3: 哎呀，孙老师特别淡定，我内心其实都已经很激动了，因为我家里边今年也有孩子在高考啊，所以前期你看这同学们特别辛苦，12年努力认真的学习，然后当你拿到分数的那一刻，哎呀，内心真的是百感交集。所以我们今天啊拿到了分数，其实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录取分数线已经出来了。那今年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孙老师，您跟我们大家先来分享一下吧，以及从你专业的角度啊，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分数线？
4: 好的，今天下午呢，省考试院已经公布了咱们今年的这个录取控制分数线，实际上就是本科线和专科线。这个历史组的本科线呢是485，比去年的477涨了8分。这个特殊批次呢是542分，比去年涨了15分。专科呢依然都是200分。物理组呢是443分，本科线下降了16分，而这个特殊批次呢反而上涨了11分到510分，专科也是200分。这两个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在一开始高考的时候，大家可能感受到都说数学题比较难，但是最终我们落实到分数上呢，发现整体的分数应该比去年的得分率并不低。另外呢就是说，从招生计划上来说，物理组呢是因为它的本科是扩招了10000多人，像普通批次的话大概扩招了12000，公办本科扩招了9000，民办本科是3000。那么从这个分数线来说，去年是459，本科线去年459，今年443，实际上扩招了这10000多人，它这个划档这个线呢往下降个10000多名次，15000-16000名次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说物理组的本科线是没有什么波动，但是呢它的强基线就是特殊批次线涨了11分，这说明高分的孩子反而在扩张，
3: 就高分的孩子越来越多了。
4: 高分的孩子反而在扩张。那么历史组呢，这个整个的本科批次普通批次是减了1000多人，但是整个的这个分数往上提了一个，本科线是8分，而特殊批次呢是15分，也是高分段的孩子可能会相对更集中一些。这是今年那个从这两个分数线上体现出来的。
3: 对，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的家长呢，您看现在大部分的孩子分数已经可以查询到了，有的这个家长啊，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后台说，哎，我怎么没有收到短信啊？我们可以登录这个查分的系统上，您可以查询了啊。很多孩子我们看在微信后台已经开始。

0: 是报了自己的分数了，哎呀，真的有考得非常高的啊，也欢迎我们的家长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我们的这个喜悦的信息。那其实接下来孙老师您看啊，我们说完了这个分数线，我们家长最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了。可是在报志愿这个方面啊，有的家长说，哎呦，我觉得我比孩子这个考试的时候我还紧张，因为真的没有思路，没有方向。甚至有的孩子呢，我们说一个例外的情况啊，他发挥得特别好，他一下把自己的这个分数线往上提了好多分儿。然后呢，原来看这些学校吧，看这些专业啊，好像一下都不太合适了啊，只能说作为最后冲文保的保这一部分了。那关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您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些小的经验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1: 这个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呢也确实有，因为比如我估了一个550，结果出来呢都580、590，然后这种分就是因为从估分到你这个出分，这个实际上是正负20到30分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的答题的规范性，对吧？你考试的时候答题的规范性，或者你的卷面，或者你的记忆，因为本身你考试的时候是很集中，所以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是记不住了，就是他到估分的时候他可能记不住我选了 A 还是选了 B 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容易出现一些偏差，就是正常的估分正负20分都是很正常的，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其次呢，就是家长们在拿到分数以后，我们其实还要等今天晚上的一分一档表。分数呢只是是一个参考，更多的我们要参考我们的实际上的录取位次，就是一分一档表那个体现出来那个位次。
0: 今天孙老师讲的第一个重点啊，拿到分了咱们先喜悦一下，然后呢我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有朋友说，哎，可以查分了吗？还有一位朋友啊，理科649分，首先恭喜我们这位同学啊，考得非常
1: 棒，很高了
0: 啊。然后呢我们明天要报志愿的时候，同学们这个分其实不是特重要了，你要拿什么？拿你的位次啊，他会出一分一档表，看你的位次大概是多少，这是家长需要关注的第一个点。那还有其他需要关注的吗？
1: 其他需要关注的就是你像提前批的一些硬性的要求，对吧？比如是体检还是政审还是这些其他的，
0: 就是
1: 对你其他的一个对你的个人的一些特殊的要求，这是我们这个尤其是26号就开始填军警类部队类的那个提前批的志愿了，这是一个大家伙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只填普通批次的这个家长们，咱们也不用特别去焦虑，对吧？一个是咱们明天有咱们992的这个高招大会，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场也有很多的这个院校和老师，大家去多去问一问，多去了解了解，这个可能对你咱们填这个志愿或者对这个学校的理解，对这个专业的远景规划可能都有一些新的认识。
0: 对，就是我们家长啊，不要单纯的只看这个专业看学校，很多时候学校它都会有一些特殊的班型，我们家长甚至是都不知道。你像昨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他们说了他们今年会有3个特殊的班型，孩子们只要分够报了这3个特殊的班型，北京理工大学所有的专业你都可以来进行选择，其次本硕博贯通培养。所以孩子们你看分数到了会有多么大的优势啊！当然有的家长说，哎，我们家孩子没考那么高分，我们够不到北京理工大学，没有关系啊。你比如说我们孩子，哎，是不是211的这个分数，以及我们省重点当中也有一些这种特殊的班型。甚至有的家长有一种错误的认知，哎呦，我家孩子你看刚过本科分数线，我都不敢问这些学校，你大胆的去问中外合作办学，你比如说河北大学的、河北科技大学的，他们有一些学校啊，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分数，刚过本科分数线的孩子其实就可以冲一冲的啊，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重点的来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啊，孙老师，我想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家长既然不专业，那我们需要专业的这个人员或者是工具来进行辅助。您一直在做河北高考志愿填报助手，它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在这儿我给大家简单的做个介绍啊。其实就是河北高报助手呢，它是我跟这个华电的、我们河北地质大学的、还有邢台学院、工职大的几个老师呢，我们自己做的一个这个志愿填报辅助工具。它跟咱们考试院的那个这辅助系统，还有咱们阳光高考的这个系统都

0: 不是相当于工具，
1: 哦，其实就是让我们孩子模拟一下志愿填报。
0: 相当于就是用它做院校查询呐、啊，这个模拟的志愿方案出填报啊，是这么一个工具啊。因为有这个工具，我们所以说刚才大家你也听到，就是对于这些刚才这些招生计划呀，这些分数啊，我们有我们的一些理解，是这么个情况。
1: 哎呦，你看我们视频直播间啊，朋友们报的这分数越报越高啊，有649的，还有658分的啊，658分呀，孙老师，这要是根据我们往年的位次，大概得能排到多少名了呀？
0: 大概在2-3千名吧。
1: 两三千
0: 对，
1: 名。
0: 我这儿刚刚有一个681，
1: 681啊，太厉害了
0: 但
1: 啊！
0: 是这个家长还说考得不太高
1: 只能说凡尔赛了啊！就是孩子考这么高的分数，那我觉得陆陆续续可能会有一些院校可能会要给孩子打电话了啊。我们家长呢，今天晚上您就开始多了解，根据孩子的分数，尤其是出了一分一档表之后啊，咱们要重点的给孩子来关注一些学校了。那咱们高报助手的话，他重点的是做哪些业务的呢？
0: 其实我们这是两块业务，一块呢是 to B 端，就像咱们，填报师去培训咱们的填报师，或者说给咱们的一些机构提供这些数据的支持和服务，这是一种。去年呢，我们做了大概4期填报师培训的服务，然后还有咱们河北省有30多家的一个合作机构，是这么一个现实情况。对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to C 端，就是给咱们家长和这个同学们提供志愿填报服务。但是呢，因为这个我这儿你也知道，就是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比较多，然后呢，我这个年龄基本上同龄人也基本上到了这个孩子高考的时候了，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就是对内部的多一些啊。但是说在这个专业性上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观点能够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啊。
1: 那其实呢，我听说啊，您有一套核心的填报理念，叫做"三生有幸"，这个名字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您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呢？
0: 好，那个三生有幸呢，其实是一开始我们的理解是，让孩子们在每次升学的过程中都能升入适合他的学校，因为每这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就是三就是多嘛，这是每次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在高报的这个角度理解呢，实际上是三个方向。像作为填报师来说，我们应该是给对家长和这个同学们去做志愿规划的时候呢，要把这个路给它画圆，这个饼相当于画圆，路径呢能够闭环。然后呢，这个咱们同学们来说，尤其是刚刚经历过高考的同学们，这个一下子就放松下来，原来是那么的紧张，现在是那么的放松。你到了大学以后呢，还要根据我们这个规划的这种方向，你要有执行的一个力度，不能说我上了学我不学了，我在那躺平，或者说我那个打游戏打得比较好，是吧？浪费了一些学习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第二步呢，就是说第二个角度，就是咱们同学们在上了大学以后要有执行的力度。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家长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呢，要给孩子们有一个托底的能力。这个相当于这个三个方向同时努力，同时执行到位。我们才能够让孩子在未来的路上可能走得更平稳一些，是这么一个思路。
1: 对，我们大致理解了啊。其实呢，我们志愿填报的时候也提示所有的家长啊，咱们报志愿的时候不单单要看这个学校啊，我们还要重点关注这个专业以及他未来就业的方向。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过度的这种迷恋啊，这种院校的层次，比如说孩子分数恰好够个985，我一定要上985。但是呢，咱们选了一个不好就业的专业，我们也曾经见到过相应的案例啊。这个孩子大学4年，尤其是最后毕业的时候非常迷茫，可能其他的同学已经进入到一些企业实习了，或者是已经找到这个工作拿到 offer 了，但是呢，自己的前途之路遥遥无期。考研吧，竞争也很激烈啊，考公考编也需要大量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您在给孩子选专业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未来有竞争力，或者说呢，它还是一个这个蓝海市场的这样的专业。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逐一的来进行分享啊。那孙老师，您看啊，我们 其实刚刚已经聊了这个对分数的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后台吧，因为现在已经有1000多人了啊。
0: 行，
1: 那个您来说一下吧。有朋友问到说，文科637分，这算是文科挺高的了吧？
0: 对，这算文科挺高的分了。
1: 嗯。

0: 那像我们的孩子们就是大致不同的分数段，历史组、物理组，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重点关注的目标有哪些吗？比如说
1: 我用位次来说好吗？
0: 啊，那太好了。
1: 因为这个你说分数，因为今天的这个分数它没有一分一当表，我们用位次来说啊。
0: 嗯，
1: 你像这个物理组大概前10000名到15000名，你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些985或211的一些好专业。
0: 嗯
1: 啊，那么你这个就是20000名左右，你再想去关注，想去录一些985，可能就要看他一些他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了，这种是高收费的专业。
0: 嗯，
1: 那么到211呢，基本上我们在前40000名能够看211的一些差不太多的院校和专业。因为什么呢？这个211的招生的计划，物理组去年在21000，今年呢可能在22000，多了1000人，是这么一个情况。物理组那到了60000名左右，我们可以关注一些双非的一些好专业，好，就是好学校的特色学校的特色专业，或者是这个一些211像石河子这样的学校的一些普通专业，就是你想要那个，就像跟你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我想要一个211的名头啊，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因为4年前呢，我堂妹，这个高考考了60000多名，去的石河子。今年呢，也很有幸运的保研到了西北农林，她学的是农学。从这个路径上来说，这也是一种选择。就是说，但是说你得执行好，像咱刚才说的，同学孩子们到了学校要有执行的力度。就像因为本身我一开始让他去报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就说你要奔着去保研去。
0: 嗯，
1: 他们那个专业呢是61个人保研9名，他是第7名。所以说这种路径是对孩子有很高的韧性的要求，学习上的要求的。
0: 所以呢，我们家长啊，您一定要参考一下，可能我们选择的这个院校层次非常好，但是专业不太理想，我们那可能就得往这个保研啊，
1: 对对对对，
0: 考研方向来进行一个规划了啊。您继续来跟我们盘点。
1: 像到100000名左右，我们可能就看一看咱们省重点的一些比较普通的专业。我先因为咱们省重点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多一次考河北定向选调的机会。所以这是到150000名左右呢，我们可能就这今年的公办的计划大概在15万名多一些，可能我们会在16-17万还能看看公办的边儿，再低了你可能真的就只能看一看公办本科的物理组啊，公办本科的一些高收费的专业。那你说现在的话，就是我分数线以上，只要我在这个今年的建档线以上，就是443以上，我想上一个民办本科能不能上，这个也是没有啥问题的。这是物理组。而历史组呢，今年的计划应该在55000左右本科，普通批次啊。那么985基本上会在前，它有1000多个招生计划，那个基本上它会在前2000名，可能会就看看985。211的这个招生计划总数是在3500左右，这样的话你在前5000名可能看看211。因为本身这个历史组合的这个可选的专业没有那么的，不像物理组那么多。
0: 就是我跟孙老师之前啊，在这个沟通学习的过程当中，孙老师给了我一份资料啊，我一看工科可以报的专业，哇，那么大一张，到历史组了就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说咱们孩子们选择历史组的话，其实今年分数也是挺高的，然后呢孩子们真得好好报一下啊。
1: 你像这个公办本科的计划基本上在3万大几，小4万的样子，而且总的历史组总的这个普通批次的计划在55000，所以说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们还是看位次来去划定我们前就是粗犷的一个目标，院校和专业的目标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好嘞，那接下来啊，我们重点的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怎么给孩子选专业。选专业的时候啊，您考虑哪几个方面呢？首先肯定是孩子的分数，分不够那你肯定报不上。第二呢啊，你要考虑到这个学校。第三，你要考虑到这个专业啊，这专业好不好，孩子感不感兴趣，未来的就业方向是什么。第四啊，你要考虑什么呢？他所在的一个城市啊，这个其实也很重要。你比如说学医，那我们尽量你想去哪儿你就报哪个地方的医学院。那还有呢，我们其实要从比如说家庭的助力啊，大环境来看。前几个啊，这个家长您自己清楚，那我们来说一说最后一个吧。孙老师，从经济周期和行业周期的话，我们怎么来看待高报，家长怎么选呢？
1: 其实这个

0: 对，这两年的土木的分数降得也很快，特别快。我记着大概是我们有学校有非常优秀的学长考到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然后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前景，包括我最近在和我当年的朋友们一起谈，我有一位朋友他考上同济大学土木工程这个专，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非常好，非常好，但是他现在呢也是处于一个待业的状态，他说也不是没有工作机会，但是我可能要是选择好的工作机会的话，可能他可能要去到像越南啊连球啊，就可能去到国外了。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您重点考虑一下啊，这个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咱们
1: 它其实是会跟着时间而变的，那如何给家长和孩子去说明这个事情呢，孙老师？
2: 对，刚才你说的这个去这个同济的土木，这个是真的很专业的一个同志啊。他的就业机会实际上是未来我们的过去的城镇化，实际上就是土木的就业机会就在城镇化。而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大概率是 走上一个缓步前行的一个状态，而像这个一带一路，像东南亚，像中东，像非洲，这些地方呢人家也要发展，那发展就是城镇化，首选就是城镇化，那么就是土木的那个天堂，就是我们去挣那些地方的一个高增长的这种房地产市场呀，或者说城镇化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前年有一个孩子，他家庭条件确实很普通，最后呢 我们给他规划的就是你学个土木相关专业，上个因为那分低啊，然后呢上个公办本科，钱也花不了太多，这个毕业以后你去出国去这个干上5年，每个月的薪水至少1万5起嘛，对吧，是这么个情况。那么回过头来说这个咱们这个冷门和热门实际上是还是看周期，因为产业的这种 包括咱们这个本世纪初的计算机大热，后来2008年以后的财经的大热， 地产的黄金10年，再到现在的AI和新能源的崛起， 它实际上没有永远的热门，对吧？那么产业热度呢跟就业这个过程中呢， 它有至少得2到3年的一个滞后期。 比如现在这个AI很热， 大家伙都去学电子信息， 都得学人工智能， 对吧？ 都得学AI。 那么你现在这个是不是分数它就很高， 对吧？ 那么4年后7年后的你博士毕业，你这研究生毕业后，你7年后的就业究竟是种什么情况，实际上是我们更应该去考虑的，而不仅仅说因为今天它热门它分高我就报它，它冷门它分低我就不报它，这是一种理解。但是说你像电气这种实操型的
0: 专业，他可能持续大热的时间就会比较长。对，这边我也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因为华北电力大学他们的招生实在是太火热了，华北电力大学明天是高招大会，我们下午的时候啊，这个华北电力大学的老师才会在现场，因为我发现河北的孩子，就家长其实特别喜欢走这种偏稳定啊，体制内啊规划，如果我们想进国家电网这样的话，
1: 华北电力大学包括保定校区等等都是我们孩子的一个首选，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啊明天下午来到我们高招大会的现场，华北电力大学老师在啊，您继续孙老师。因为华电这个确实是在电力行业确实是非常的专业，而且呢进电网每年大概像保定校区就是1000多人，很厉害的。所以说从这个 我们刚才说了电气这种实操型专业，那么还有一些可能像AI这种热门专业， 它在细分方向上它也是有不同的，所以我们实际上从行业周期的这个角度出发呢，我们就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培训也好，或者在给这个家长们去说的时候，就是一句话，我们的专业方向要提前布局延后的2个行业阶段，才能大概率让孩子在4到7年后 他就业的时候可能感到这个行业比较有起色，或者比较热，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你就业的机会就会比较多，是这么个情况。有个案例呢，就是咱们身边的孩子，就是水上家在水上公园附近住，这个孩子呢是14年上大学，当时能上川大呀、东北大学呀等等这些985学校，当时土木还很热，金融还很热。最后呢这个他选的是西安电子的 集成电路设计，然后18年到天津大学读的也是集成电路工程这么一个研究生的专业，21年毕业，21年毕，大家也都知道，18年19年以后，18年以后，我们遇到了个啥，就是中美的摩擦，后来就有这个贸易战，后来有这个咱们芯片，

0: 说这个孩子呢，就是今天早上我跟这个孩子的父亲还在聊天，他说的一句话很朴素，他说就是国家缺啥，国家啥落后，我就学啥。
1: 嗯，
0: 我未来一定有是有就业空间和发展空间的。
1: 对，
0: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这个国家把想把劲儿使在这儿，但是我的孩子是为了去做国家建设的。这个话很虽然很朴素，但是把我感动特别那个感动，就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这个风口会来，但是呢这个孩子呢在21年他研究生毕业以后，他本来可能要回石家庄工作，家里想让他回来咱们石家庄人的通病嘛，但是说孩子自己说，我说我要去北京跟着几个清华的师兄们去创业去，然后这个孩子的在做那个芯片的封装，然后他们的公司预计27年28年就要 IPO 了，所以说正好赶到这个芯片行业的对对风口上，所以真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更多，虽然我们可能更多的看到当下什么热，我们看看未来，或者我们的国家也好，或者我们产业啊需要什么，我们可能更有一些机会在未来。
1: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真的建议所有的家长朋友啊，在给孩子选专业的时候慎重慎重慎重啊！我们看孙老师呢也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间家长的这些留言啊，稍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志愿填报的四大误区有哪些，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0: 一心采凤，技跳中华，
11: 职业技能竞赛，
12: 我们在场，
13: 我们在场，
14: 我们在场，
15: 我们在场。
1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7: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

0: 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2: 啥呀？
3: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2: 哪儿来的呀？
3: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0: 买一
2: 得四，
0: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这个资深的高报老师孙善文老师，孙老师你好。
6: 大家好。
5: 孙老师，我们直接来解答朋友们的问题啊！我们直播间
6: 的
5: 问题太多了啊。大部分朋友问到华北电力需要多少分？
6: 华电去年的这个录取分应该在638，它的电气最好的专业，它今年还有一个保定校区会有一个本硕的，就是电气的本硕的专业，它可能会分还会高一些，而北京校区会有一个本博的电气专业出来，可能分也会更高。所以想去华电学电气的，可能这个它的本博和本硕的那个分会高，会比较高，而普通专业可能会还是在6000多位次吧，这是一个这么一个位次。
5: 对，
6: 那么这个华北电力保定的最低分去年应该在600几，是它的环境工程。但实际上很多人呢都想把环工当做一个跳板，因为华电有一个特殊的政策，就是进校以后我会有一个在校内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电气的一个选拔这么一个东西。但是今年还有没有，未来还有没有，大家可以明天到现场去问一问咱们华电的老师，这是一个情况。第二是
5: 我再打个广告，明天6月25号我们高招大会精英中学现场，华北电力大学老师啊，今天还特地跟我说，雅琪你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下午才到呢，所以你要想咨询华电，明天下午啊您来到我们这个现场。然后还有朋友问到，他说老师423分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好专业或者是专科院校呢？
6: 物理组和历史组的423分，现在就是按照去年来说，大概率就是一个省内公办普通公办。如果说你想学一些好点特色的专业，比如像机电、像电气自动化，像这个临床医学啊等等这些专业，可能你得要考虑出省啊，是这么个情况。
5: 还有一位朋友啊问到，他说老师艺术生文化课500分能上什么学校？这个解答不了您啊，首先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啊，这个非常重要。其次艺术生呢，他是文化加专业双过线，然后再进行排名。如果你是比如说我是服装表演，我是播音主持，我是这个戏剧影视编导等等，你都会有一个你那个类的这么一个排名，所以你到时候按照这个艺术类的专业的分数线来进行报，他是文化加专业。而且呢这位同学你这么问的话，文化课反正考的还不错啊，但是你的专业分数线有没有过了，考了多少分，你这两者相加啊，这个排名才行。527分这位朋友问到，适合报什么学校呢？还有540。
6: 他也没说是
5: 没有
6: 物理组还是历史组。
5: 一般我们他要是历史组的一般都会说一下
6: 啊。你像540按照去年来说就是咱们省重点的普通专业。527呢可以勉强够一够河北地质大学的土木，和河北科技大学可能差几分的环境工程啊。
5: 还有552分啊，说能给个参考意见吗？
6: 你要报比如说热门的电气专业，可能只能报最后去石家庄学院或者河北水利电力学院这样的一些普通本科、普通公办本科。而你要想上这个还有这个农大有一个电气的中外合作办学，去年是530。那如果说你想在 留在省内，那么省内一本就是省重点的这些学校的差不多的专业都是可以考虑的。
5: 嗯，
6: 去外省的话，可能你就得去考虑一些普通的公办本科，可能到不了一本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状态。
5: 好，我看到微信啊，就是棒棒糖这位头像朋友，您是不是在我们高招大会的这个群里边啊？我们石家庄铁道大学的老师明天在现场，你直接拿着这个位次表去问他，这个他更准确的能给你解答，而且他还能告诉你你可以报学校的哪些专业，然后这些专业有什么优势。我们家长啊，不要只单看院校专业，有一些学校你的分数如果足够的话，你是可以选择有很多优势的，比如说有一些是校企合作的，是吧，我们大三大四可能会进入到某些企业实习，那将来会为你求职上面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可以去报这个学校的啊本硕连读、本硕博贯通培养，甚至一些转专业的政策呀，啊，包括辅修第二专业，这些我们家长都要考虑的啊。
6: 是的，这个你像咱们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在本科提前批 C 就有一些订单班，包括咱们华北理工大学也有，包括清华大学还有一个订单班。
5: 嗯，
6: 就是这些订单班实际上能够给咱们带来，就是说实话就是确定性的就业机会。
5: 嗯，
6: 但是你他一般都会有那个企业端的一个联系方式，可以咱们家长们自己去咨询，这样的话这个信息就相对说，如果我们就是那个企业所在地的一些，我就想让他回老家或者回家附近上班的，这就是很比较适合了。嗯，
5: 对对对啊，你像我们之前邀请到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医科大学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公费师范生和定向医学生，家长咨询的特别多啊，而且呢，有的家长问，哎，我们多少分能报啊？不同区域它的分数还真不一样啊，所以您看，最好是您把自己的实际情况跟招办老师一问，他会给您解答特别清楚。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不说分数了，我们先给普适性的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明天要志愿填报开始的话，有哪四个误区我们一定要注意避免，孙老师？
6: 这个首先呢，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就是话题，实际上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啊，它也不算叫误区，就是不同的理解吧。
5: 嗯。
6: 首先这个里面有一个是呢，是就是我要这个要不要去冲热门？就是这是实际上是很那啥的，包括尤其是咱们历史组的同学们，包括物理组的同学们，可能也会有这个东西，比如说法学，比如说计算机，比如说会计，比如说汉语言，对吧？这个除了计算机和以外，其他的可能都是文理兼包的。那么这些专业的分数都比较高。那么因为本身我在石家庄也跟像大成啊或者说其他一些律所比较熟，这些就是了解的就业机会，除了在考公考编上它的机会比较多一些，像法学这种专业，但是呢它在市场化的就业里边可能压力确实是比较大。所以说我们用一个去年来说，石家庄学院的法学录取分是560分，这个分数可完全可以上一些一个省重点的，像地大、科大啊、经贸啊，包括铁道大学呀、华北理工啊这样的一些普通的专业。咱们其实所以说我们要不要去过于去追求这些热门专业，以及它未来带来，它只能说是那个路是通的，但是那个通路的比例是多少，这个大家可能更需要去关注一下。这是热门专业。
5: 你像我们曾经就是讲考研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曾经建议说，你要是学汉语言文学啊，不建议你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研。为什么？或者是这个公务员事业编，因为汉语言文学都是大神啊，你要是同这个竞争特别激烈，但是你要是去考这个别的专业的这种公务员事业编啊等等啊，他可能就是降维打击。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在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老师点拨一句，哎，可能就给我们全新的一个思路了。这是一个误区啊，就是不管什么直冲热门专业，孩子喜不喜欢，我们家里有没有相应适配的资源啊，未来的这个就业方向是不是孩子能接受的啊，还有哪些误区呢？
6: 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家长过于追求那个我不浪费分，我要压线录取这么一个状态。这个你说压线进去就是稳赢吗？它不一定啊。因为本身呢，我们希望孩子是未来在他这个求学道路上或者未来的就业道路上过得更平稳，而不是说我为了这个分数这个去压这个线进去。那压着线进去相当于咱家孩子在这个专业里边属于最低分啊，那么这个最低分你还要要求他在未来去考研考公， 那个

0: 入党评优，这些活你说别人都比咱高考高30分40分了，那你现在在要求孩子去考过那些就本来学习成绩就比他好的，这个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事情上不过于去追求这个压线的这种状态，然后我们更追求呢是我们怎么把未来的路走好走稳，这是我们的一个看法。
1: 其实呢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举一些具体的案例啊。这个之前孙老师跟我讲过一个，他说你看啊，石家庄学院也有电气专业，河北水利电力学院也有电气专业啊，前者分数高，后者专业性强，但是你选择哪个啊？所以有的时候他不好选啊。
0: 是，你看，这个你像石家庄学院，大家在石家庄，他这个电气呢可能在弱电上可能会强一些，但是在因为本身电气这个是个强电专业，而河北水利电力学院呢，它虽然只升本了才有10年，但是这个电力行业专业呢是它的一个强势专业，它是强弱结合，以强为主，而且呢，它这个电气学院它叫系，一共有3个主治电气类的专业，这个大概是每年毕业300人。这300人能有60%的孩子考到国家电网及相关单位，这个就业率其实挺高的。但是这个学校呢，就这个相关专业电气和水利专业就业率比较好，其他的可能也就是个公办普通本科的一个状态。
1: 好，
0: 嗯，
1: 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啊，赵少优专业生问到，他说老师，您能给讲一讲吗？这个民办公办到底哪个好啊？怎么选？就是如果孩子上不了公办的话，我们选个民办可以吗？
0: 关于民办，实际上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他收费贵啊，或者说他的专业实力到底行不行啊？这个本身呢，就是因为民办是给咱们从00年以后啊，他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一个上学的机会。
1: 对，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没有民办的招生计划，实际上我们的物理组可能得减三，得减5万左右的计划，如果没有这个民办的话，历史组可能得减1万多。所以说，在这个从给咱提供上学机会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呢，就是也看孩子自身的这种学习状态。如果孩子确实是因为一些特殊情况，可能没发挥好，对吧？本来是能考上公办的，结果就录到公办，结果现在只能录民办了。这个我们可以给孩子去让他去上民办，然后在大学里我们让孩子再去发挥自己的特长，再去考个好的研究生。
1: 对，
0: 或者说我上了学以后我就奔着去考哪个单位的一些定向的工作，我去努力。首先我们把自己的专业学好的同时呢，我们还要把未来的这个我去奔哪个方向去再多学一点。
1: 说到这儿呢啊，就是还有一些家长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老师你看我们这分儿吧，它是不上不下，大概就集中在可能这个500大几啊600出头这么一个分数区间。有的家长都说老师我想冲一冲学校啊，我就想让孩子上这985、211。还有一些呢说老师我们其实更想是选一个好专业，就是未来一定是好就业，或者说啊，比如说这个能有继续深造的机会啊，保研率可能相对来说高一点啊，等等这些。那院校和专业怎么匹配？保学校还是保专业呢？
0: 这个看咱们个人的诉求，比如说孩子家庭可能我就需要一个更光鲜的 title， 就是学校的名字。你像23年的时候，我们22年还是23年的时候，我们填了一个孩子，9000多名，不到10000名，物理组，他上浙大一定上不了。但是浙大有一个专业是中外合作办学，学费挺贵的，16万一年。
1: 哎，我们说中外合作办学啊，他学费大概就在5到16万，行，这个学校顶头了，一年16万。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但是呢，你上浙大基本上在前1000。前1000名物理组，那么你用一个10000名的位次，9000多嘛，然后去博一个全国 TOP5 的学校的 title， 然后你未来去无论是去继续深造，还是说我其他的一些就业机会还是很高的。当然这对咱们家庭的经济实力也有一些一定的要求。
1: 对，您说到这儿了，我们给所有的家长做一个提示啊，如果咱们家里条件 不错啊，愿意给孩子付出，中外合作办学是你为数不多的可以拿钱换分数的机会，说的就是这么直白啊。
0: 这个话有点直白了。
1: 对，就是拿钱换分数啊。所以我们的家长，即便您家孩子可能刚过本科分数线，明天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有的学老师，有的这个学生和家长说，哎，我们这个孩子，你看他。

0: 那这个考的不是特别理想，你们院校层次都这么好，有好多学校它的中外合作办学，你刚过了本科分数线其实可以冲一冲的啊，大家重点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专业院校这个怎么选择的问题。孙老师，
1: 比如说另外选择专业的像500大几十分600分像这种去选专业，我更倾向于大家去选这个特色院校的特色专业，比如说原来一些部委的所属院校，像我的本硕都在地质大学读的，咱们河北地质大学就是原地矿部5个学校，这个他们在他的特色专业呢就是地质相关专业。那么地质的相关专业虽然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艰苦的行业，但是现在在就业上来说依然还是能够就业的，这是一个情况。那么你学了一些可能其他的一些，当然我是只是举这个例子啊，不一定非得说你500大几十分600分你让我报河北地质大学，这可能就有点确实是很亏分了。但是吉林大学的地质类相关专业，就是原来长春地质学院的，那么并到吉林大学了，它是600零几分。就是当然你学这个，只要我确定这个方向以后，我可能会把这个行业类院校我再去看看我能到哪儿。比如另外一个热门专业像电气行业，我报不了华电，我能不能再报一些像长春这个沈阳工程学院，原来沈阳电专，南京工程学院，南京电专。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就包括东北电力大学那个分就高了，上海电力大学分也高。那么我们从这些行业类院校里面去看看，因为它的行业优势是其他的综合类院校比不了的。
0: 好的，那今天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呢，就暂时的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最后啊，我们挑这个视频直播间里边一些朋友的问题们，简单为大家来解答一下。因为大家问的非常多啊，我们就是挑一些有代表性的分数吧。我们先来看，目前我这一眼看过去啊，首先恭喜射匠这位朋友，孩子650啊，650大概能报哪些层次的院校呢？
1: 650，无论是物理组还是历史组，你物理组的话上个不错的985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这几年尤其今年，像一些名校，像哈工大也好，或上呢像北理工也好，北交也好，他们不也出了一些比较高收费的中外合作吗？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包括实际上这个分数上天大南开这样的都没有啥太大问题。就是说你去上一个什么的专业，可以明天跟现场跟这个招办的老师一块去探讨一下，可能效果更直接。
0: 对，我们再来说一下吧啊，就是大概在600出头，可能600零几啊，610、620这个区间的孩子们，可以把目光重点放在哪些院校层次呢？
1: 这个更多的可能大家需要看到。这个211的差不多的专业不要太挑，然后呢或者是像东北电力大学或上海电力大学这样的一些电学专业，那就是现在热门嘛，对吧？或者说像一些这个像这个四油四电的一些电子啊类的，但是这个可能需要去冲一冲啊。
0: 好，500大几578这样的孩子呢，
1: 那更多的还是在211的这个边上，或者是比较弱的专业和省重点的一些好专业，或者说一些特色院校的一些特色专业，这三个角度去看一看。
0: 那500出头的孩子呢？
1: 500出头更多的可能我们去冲个公办吧。
0: 公办，
1: 对，尤其是物理组去冲公办，但是历史组估计512上公办的可能性不大。
0: 好嘞，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这个大家意犹未尽，微信后台是我们不停的在刷屏啊，那没有办法，我们今天节目只有一个小时时间，可是明天全天孙老师都在我们的高招大会现场。
1: 对，我也在现场明天。
0: 对，再给大家打一个广告，就是2025年我们的高招大会呢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举办，所以呢领上票的家长啊，您可以明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啊，就是去咨询我们各个招办的老师，非常有针对性。然后没有领上票的朋友，因为我们实在是接待能力有限啊，我们这个就是票放出去基本上大概几天的时间就领空了啊，所以没有办法，这个您就可以明天关注我们上午9点到12点的线上直播，我们也会陆续邀请到不同层次的院校，有985、211的，咱们河北省内的一些高校等等啊，包括一些普通的本科院校啊，请招办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也有我们的高招老师全程护航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高考两个字，可以预约收看我们明天上午的视频直播。今天非常感谢孙善文老师，谢谢您。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再见。
1: 好，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

0: 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夜空，精品展播。
1: 唐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巅峰时期，《全唐诗》一共收录了近50000首诗歌作品，这里面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家名篇，也有不那么熟悉的诗人诗作。每一首诗歌的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他们有各自的悲欢离合，有不同的生活境遇。他们以诗言志，以诗抒怀，在作品中折射纷纭之时代和冷暖之世界。诗人不是完人，比如唐朝诗人杜审言和宋之问，他们身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他们用诗歌沉淀了他们特殊时期的特殊情感，在他们的山水诗中表达了宦游的感慨和浓浓的思乡情绪，他们的生命境遇映射在他们的山水作品中。了解他们的人生，阅读他们的作品，我们能体会到一种怎样的复杂情感内涵，又能感悟到他们作品中怎样的艺术魅力呢？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二集，从来迟于思故渊。
2: 我在读唐诗的时候啊，发现有的诗人虽然处在青山绿水之间，但是那个脑子啊已经飞回老家了，心心念念想着自己的家乡。那么在唐朝时期都有哪些诗坛大咖是属于这种现象呢？我就给大家来讲两个。首先我想给大家请出来的第一个诗坛大咖叫杜审言。杜审言是杜甫的爷爷。杜甫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大诗人。你讲杜审言了，你讲半天杜甫干嘛？因为很多人对杜审言呢有点陌生。说起来杜甫引到杜审言，哎，你会觉得杜甫能给杜审言带来很多荣光，其实啊根本不需要。人家杜审言本身就是个大诗人，是个大文学家。如果您翻开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唐朝历史这一段，您会发现一个名词儿叫文章四友。这四个人分别是杜审言、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是个大诗人，有才。有一回啊，杜审言被贬为吉州司户参军，武则天把他从贬地招回来，想任用他，就问这个杜审言：“爱卿，能够重返朝中，高兴吗？”杜审言手舞足蹈的：“高兴，高兴，很高兴。啊，谢谢陛下。爱卿，既然高兴，你就给朕写一首欢喜诗如何？”你看着是和颜悦色在聊天，这就等于下圣旨了呀。杜审言领旨，挥毫写了一首欢喜诗。武则天一看，写得非常棒，于是就任命他为著作郎。但遗憾的是什么呢？这首欢喜诗没有留存下来。他有一首《贺晋陵路程早春游望》，却留存下来了。

0: 而且还流传成了经典。题目中的晋陵陆程不知道是谁，陆程写的这首诗不知道去哪儿了，都找不着了，不可考证了。唯独杜审言这首作品贺诗流传到了今天。诗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一下。独有宦游人，偏惊午后心，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说起催黄鸟，晴光转绿屏，忽闻歌古调，归思玉沾巾。这是一首唱和诗，有唱有和。晋陵陆程那首诗先出为唱诗，这首诗是和诗。那杜审言在和诗里边慨叹自己宦游江南的感慨和思家的情绪呀。初春时节，我们的作者杜审言随着自己的好朋友晋陵陆程一起出去游玩。晋陵是哪儿？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常州市。看着眼前的美景，作者思绪连篇，想到了自己的故乡。在眼前看美景就好好看呗，不行，古人有一个传统，王粲在《登楼赋》中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外边再好不是我的家呀。越看外边的美景，越思念自己的那个家乡。寄鸟恋旧林，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呀，一般情况是用乐景写哀情，越看着眼前美景高兴，心里边越是孤独，越是悲哀。仔细品味一下，其中还有作者的牢骚在。上来作者说了两句：“独有宦游人，偏惊午后心。”说明自己的身份，宦游人。什么是宦游人呢？在外地做官的人。古人挺有意思的，离开自己的家乡到京城去做官叫宦游，当了官之后离开京城到地方上做官还叫宦游。杜审言到了江南，看着眼前的美景，总是和自己心中的故乡进行对比呀。他看到的什么呢？两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书起催黄鸟，晴光转绿屏。太阳就好像刚从水中升腾起一样，刚出浴一般，照映着满天的云霞，百花烂漫，到处都是一片青翠。再仔细听，书气催黄鸟，黄鹂也正在卖弄歌喉，在唱着优美动听的歌。再看水中，竟然浮起了萍草。作者所看到的每一处景致都和自己的家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都不一样。你看着作者是欣赏眼前的美景，不对，心里边想的就是自己的故乡。我的故乡是什么样子啦？我啥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啊？想的是这个呀。文人经常用这个萍草在水面上荡漾的这种姿态来形容自己漂泊江湖那种飘零感。那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杜审言既然那么想家，回家呗，为什么在外边待着呀？在外边漂泊什么呢？杜审言也想回家，也想回京城当官，但是他做不到啊。唐才子传中说这个人文才很好，结果是恃才傲物，不是看不起这个就是看不起那个。和他并称文章四友的人苏味道，以天官侍郎的身份主持当时的官员考核工作。哎，这一年呢，杜审言也参加考核了。考核的过程中，考试一项叫判词，给你一个案子，写出来你对这个案子的评判，要文理俱美，也是分上中下三等。杜审言交了卷子之后出来，一出考场 哈哈大笑，大家都懵了，你笑什么呀？哼，我笑什么？苏味道必死，苏味道这回死定了。他刚才还好好的呢，得什么疾病了？怎么出来一会儿就死定了？哎，给我们说说怎么回事？哼，怎么回事？他看了我的判词，必当休死。他看着他写的判词好，看了我的判词之后，他才知道跟我呀没法比。狂不狂？你说这话要传到苏味道耳朵里边，能给他打及格啊？没办法，人家就是这么自信。我们前边不是讲到他被贬吉州司户参军，哎，我们就说是这回事儿。杜审言被贬吉州司户参军，结果到了吉州之后没多长时间呢，惹了事儿了。老仗着自己有才，还是老毛病，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没有一个人能聊得来的。所有的同事下班都不跟他一块走，他也不觉得孤独，他也不觉得无聊，但是有人觉得他无聊。谁呢？司马周继仲、司户郭若讷，这俩人一嘀咕，这人太讨厌了，按个罪名把他弄到监狱里边去。于是就给杜审言罗这个罪名就扔监狱里边去了。杜审言的儿子杜宾，他看爸爸老受别人欺负，尤其是周继仲跟司户郭若讷还把爸爸扔到监狱里边去了，让爸爸遭受了牢狱之灾，他要来给爸爸报仇，从怀里边掏出一把匕首就直接插到了周继仲的心口上，那肯定不好受啊。大家一看惊呆了，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刺杀司马大人，当场被乱刃砍死。但是周继仲也活不了了呀。杜审言因为儿子给他报仇，没人再敢惹他了，赶紧从监狱里边放出来吧，放了杜审言。可是杜审言把儿子都给搭上了，他也没有因此改变了自己的秉性，说话还是不管不顾，张开嘴就是得罪人呐，不会聊天。有一回杜审言生病了，他的好朋友宋之问、武平一俩人到床前探视，来看看老朋友啥时候能好啊，过来问候一下。结果没想到杜审言躺在病榻之上又把宋之问跟武平一给得罪了。咋得罪的？宋之问跟武平一过来探视的时候就问老友啊，身体怎么样啊，啥时候能站起来，我们一块还比赛写诗歌行不行？哼，杜审言说什么呀？哎呀，不行啦，不行啦，我现在发愁啊。哦，你发愁什么呀？我发愁什么呀？我活着的时候吧，我的诗歌水平比你们俩高，一直压着你们俩。这现在我马上要断气了，我要死了，我也看不出来你们俩谁能接我的班啊，你们俩的水平还是不行啊。给这俩人气的，我来看你啊，你不说感谢就行了，你如此的出语伤人。你看看杜审言，这就是一句话把天儿给聊死了，所以他很不招人待见。
1: 杜审言虽然文采斐然，但杜审言恃才傲物也给他带来了很多人生悲剧。诗人的性格、经历和作品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杂糅在一起，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诗歌里的意境、作者人生的境遇，也让千年以后的我们不由得百感交集。而另一个唐朝诗人宋之问，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山水诗歌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人生感悟呢？
0: 被杜审言看不起的宋之问也有类似杜审言一样的贬谪经历，身处江南美景却也有满满的相关之思。我们都知道宋之问和沈佺期两个人并称沈宋，这俩人在近体诗的发展方面那是卓有建树的，能被写进文学史没几个赖的。 宋之问便是如此。那么宋之问的诗歌水平、诗歌才能，我们经常能从典故里、从文献里面能看着。我给大家讲一个：香山赋诗夺锦袍。武则天当了女皇之后，就把洛阳改名为神都，经常带着大臣们到这个地方来办公。洛阳附近有一处名胜叫龙门，这个地方景色非常好，所以他经常带领大臣到这个地方来游玩。那我们又知道武则天这个人也是个诗人，他擅长写诗歌。我们印象中他有一首腊日宣召幸上苑，就是在寒冬腊月要让百花开放。你看这不是不讲道理吗？人家就这么下圣旨了，这是他的圣旨，既显霸气又显才气。一个喜欢写诗的人带领一帮喜欢写诗的大臣走到哪里，只要看到景色不错，都会让大家来写诗纪念。这回带领群臣来到龙门，你看景色非常好，武则天下令了，大家都来写诗啊，歌颂龙门景色。为了让大家写好，有奖品，奖励什么？锦袍一领，可能搁清朝就相当于黄马褂了吧。你要写好了能得到，不仅证明自己的诗歌水平，它也是一种荣耀啊。所以大臣们摩拳擦掌，要在女皇面前展露一二，都想得到这个奖品。谁先写好了呢？左使东方求，按照制定的规则，谁先写好给谁。武则天就把这一领锦袍赐给了东方求，东方求很高兴，披在身上，回到自己的凳子上坐好。还没等他坐稳当呢，凳子还没暖热呢，宋之问交卷了。女皇拿着一看，漂亮，文理俱美，形式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比东方求写的还要好。然后让大臣们传阅，大臣们也觉得这个锦袍应该奖给宋之问，但是制定规则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谁先写好给谁呀？人家东方求先写好，你不能毁约呀，这可怎么办呢？大臣们也不好意思说，陛下，你要不再讲一件，你讲两件，俩人都有，多高兴啊！皇帝说话是金口玉言呐，不能说话不算话的，说讲一件就讲一件。更没有人敢说，陛下，您让那个东方球把那个锦袍还给您，您再第二次颁奖颁给宋之问呗，也没人敢说这个话呀。就在大家着急的时候，就见女皇武则天站起身来，走到东方球的跟前，从他身上扯下那领锦袍，又来到宋之问的跟前，爱卿，来，这是你的。东方球都懵了，大臣们也傻了，女皇任性啊，还能这么玩？我觉得女皇做得对，咱不能因为你写得快，质量不行，就给你一件奖品。那以后还有这样的活动，大家随便凑合两句交上去领奖品不就行了吗？还得以质量来取胜啊。所以武则天就非常喜欢宋之问的诗歌，喜欢宋之问的才情。您注意，是喜欢宋之问的才情和他的诗歌，可不是这个人。
1: 能在武则天召开的诗歌比赛中拔得头筹，享受到赋诗夺袍的待遇，这对任何一个文人来说都是无上的荣誉。这也证明了宋之问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他在山水诗《登岳王台》中说：“江上岳王台，登高望几回。”这是以诗抒怀，委婉地表达思乡之情。此时的他已被再次贬谪他乡，那么宋之问究竟因何被贬？他在山水诗《登岳王台》中是如何妙用典故的？这又体现出了他怎样的思归之情呢？
0: 宋之问多次向女皇提出来想调动一下工作，想当个大官，都被女皇给拒绝了。为啥？ 还有齿疾，据说有口臭，那想当官怎么办呢？宋之文就想了个办法，梅赋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就因为这个事儿，很多人看不起他，因为张易之跟武则天的特殊关系，如果张易之愿意帮他的忙，哪一天在武则天身边美言两句，说不定就能成功。可是还没等到成功呢，竟然出事儿了。神龙元年正月，武则天生病，没办法理政，深居简出。张仲之等人就带兵把张易之、张昌宗这俩人给干掉了。实际上用意是啥？逼迫武则天还政李唐。本来是人家老李的天下，你改了户主的名字了，你改成老武家的了，现在该还了。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迫于无奈，才让自己的儿子李显登了皇帝位，这就是后来的唐中宗。中宗继位之后，马上对当年和张易之那些眉来眼去的人采取措施，一竿子收拾了。那这宋之问就倒了霉了呀，他跟张易之他哪是眉来眼去啊，那关系铁了，对他下手狠一点，远贬广东龙州，就是今天的广东罗定县。哎，那个地方不是挺好的吗？文化发达，经济发达，去那里多好啊。嘿，您得知道时代不同，今天广东那是经济发达，文化发达，可是那个时候是啥样子啊？谁都不愿意去呀。瘴气横行，文化还没有开发，这个问题其实很好理解的，毕竟是被贬的，不是让他去享福的，那是对一个人的惩罚，那你到那儿还想过上好日子啊？那日子过得难着呢，心里纠结，身体也是受着折磨呀。那现在想想，即便当年生活条件差，这个地方环境还是应该不错的吧。宋之问在自己的诗歌里边有没有体现出来这个地方环境好呢？还真有一首，登越王台，江上越王台，登高望几回，南明天外合，北户日边开，地湿烟长起，山晴雨半来，冬花采芦菊，夏果摘杨梅，鸡肋鱼翻望，人非假意才，归心不可见，白发众相催。写了这么一首诗。我们的作者宋之问登上越王台，尽可能向北望，他要看哪儿？洛阳、长安，这是一种思乡的表现。其实作者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说真的，现在想来还是很不错的，多雨，气候湿润，特适宜人类生存。但是您别忘了，宋之问是从京城来的，那个地方可没有京城的灯红酒绿那个繁华呀，他心中想的依旧是京城的繁华世界，他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到京城长安，东都洛阳。在这首诗里边，作者还给我们用了两个典故，这两个典故用得好。第一个，于帆。于帆是三国时期吴国人，这个人有本事，一天能走300里，但是这个人也有个毛病，生性耿直，说话老得罪人，特别是再喝两口酒，那说话更是不过脑子啊。孙权刚当上吴王的时候，自然他要张罗个酒摊，感谢那些大臣帮自己。那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115B，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思乡是唐诗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9: 虽然处在青山绿水之间，但是那个脑子啊，已经飞回老家了。
8: 唐诗里的山水意境第一部第二集，从来迟于思故园。
9: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孙权呢就需要站起来一个一个敬酒，以示对大家的尊重。敬着敬着，来到了于帆的面前。于帆原来是跟着孙权的哥哥干的，那是个前辈，自然也在场啊，本事又那么大。结果敬到于帆面前，于帆太不给面子了，假装喝醉了，趴在地上死活不起来。不管你怎么叫，不管你谁搀，我就趴到地上我不起来，喝不了了。孙权一看，那既然喝不了了，那行了，那就别恋战了，我也别在他这耽误时间了，往下继续进行吧。端着酒杯过去了，结果刚过去，于帆咕噜坐起来了，他没醉。哎，这下子把孙权给气的，你耍我玩呢？把酒杯往那一搁，拔宝剑就要杀这个于帆，亏得被大司农刘季给抱住了。哎呦，吾王不敢不敢不敢，你喝醉酒了，你可不敢杀于帆呐。您的特点是什么？能够容忍贤人呐，能够包容贤人呐。于帆就是诈醉没喝您这杯酒，您就要杀他，这可让您名声受损呐。为了您的名声，不敢杀不敢杀。就这，孙权才放下宝剑，饶了于帆一条命。有一回，孙权和张昭在讨论神仙问题，于帆用手指着张昭就说，你们这些人呐，简直就是行尸走肉，世间哪有什么神仙呢？你看这指的是张昭，这个话是说给谁听的？说给孙权听的。孙权听了扎心呐，你都不能换个地方再说，这么多人你打我脸干嘛呀？

0: 太不给我面子了，气死我了。
1: 你又欺负我，又这么指桑骂槐，让我下不来台。这回我不饶你了，贬到胶州。第二个案例说谁呢？贾谊。贾谊是汉文帝时期著名的臣子，洛阳人，人们经常叫他贾生。21岁的时候被汉文帝征召为博士，他也是这个博士堆里边最年轻的，每次论辩表现最为突出，论辩机警，见解深刻，深得汉文帝的喜欢。汉文帝呢一高兴，封赏吧，一年时间里边就封赏他为太中大夫。21岁呀、啊，年纪轻轻，这么大的官，少年得志。从此之后，贾谊更是对汉文帝忠心耿耿，为他出谋划策，而且每出的策都是有可行性的。汉文帝更加喜欢了，就想再次重用贾谊，提拔贾谊。结果没想到，这回出现障碍了。绛侯周勃等人反对，不能再提拔了。一个小伙子，时间这么短，升官这么快，那怎么能行呢？我们这干一辈子了，才当到这么个官，不可以。汉文帝难道还怕绛侯周勃等几个人吗？还真让您猜对了。周勃等人在平定诸吕之乱中啊，那是功臣。如果没有这件事儿，汉文帝就登不上皇帝位，所以汉文帝就非常感激这几个老臣，他们反对，自己也就别硬着头皮来了。怎么办？把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在长沙待了3年，又把贾谊招到京城。晚上汉文帝和贾谊彻夜长谈，聊的主题也是鬼神，一个说的仔细，一个听得认真。听着听着，汉文帝这个身子慢慢慢慢往前倾，就坐到了席子的前端，说明对贾谊说的这番话呀认同喜欢。聊完之后封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改封了，不做长沙王太傅了。梁怀王那是汉文帝的小儿子，封他做自己的小儿子的太傅，可见对贾谊是多么器重。32岁那一年，随梁怀王进京述职，结果这个梁怀王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贾谊啊惊慌失措，他就一直觉得梁怀王从马上摔下来是我没有尽到职责，我是他老师啊，一直心里惭愧，一直往自己身上揽责任，心里压力越来越大，慢慢就抑郁了，最后是郁郁而终。宋之温把这两个人请进市里边，拉进市里边来做他的助演嘉宾，目的是什么呢？两个，第一，说明自己有才能，就像于帆一样，就像贾谊一样。第二个，他俩不该贬，我也不该被贬呐，但毕竟被贬了。因为这两个原因，再加上对广东水土不服，宋之温光想回来，老觉得在这待着是人生的折磨。其实他想回来，就是对京城文化的留恋，那是一种文化向心力的表现。
2: 宋之问在登越王台中巧妙地使用典故，把自己思归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他在另一首山水诗《渡汉江》中又说：“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两句诗更是流传千古的华章佳句。但宋之问写这首诗的背景却有点特别，因为他是偷偷跑回来的。
1: 如果我们看宋之问的诗歌，您会发现其实宋之问还没有离开京城，或者说在赴广东的途中啊，他就已经

0: 已经开始想家了。他给我们写了一首诗：渡大庾岭，渡岭方辞国，停遥一望家，浑随南渡鸟，泪尽北枝花。往前走的时候，到广东去的时候，每走一高坡停下来，站在高坡上往回看，希望能看到自己的故乡，泪尽北枝花。每看到北边那个花枝上的花朵的时候还流泪。为啥看到花朵也流泪啊？因为那个花枝朝向的方向就是自己的故乡，想家。到了广东之后，日子太难过了，既遭受了心灵的煎熬，还遭受了身体的折磨。越想越难受，越想越难受，不行，得回去。那朝廷没有征召，没让他回来呀，他还在那服刑呢，那也不行，必须回去。着啥急呀？关键他担心我的家乡的朋友，我的家人会不会因为我受到牵连呢？我得回去看看。就这样，就偷偷地跑了回来。到了汉江边上，离家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心情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动，就给我们写下来了一首传颂千古的《渡汉江》。岭外阴疏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在广东龙州待着，刚才我一再说，他不仅仅受的是身体的折磨，同时还有心灵的煎熬。我们今天你想知道个什么信息，上网一查就出来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信息我们都能查到，真不行了给家里打个电话，还能视频。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些通讯工具啊。到了广东之后，要想了解京城的事情，那是势比登天。家人什么情况不知道，朋友什么情况不知道，越是不知道越是想知道，越是想知道越是知道不了，他就进入了一种死循环。看着眼前的美景，想着自己的家乡，哎呀，回去回去回去，他觉得在这个地方是度日如年。实际上我们今天客观冷静的来看，宋之问在广东待了多长时间？神龙元年正月，张易之被杀，宋之问被贬。那个时候没有高铁，没有飞机啊，你就是骑个马到广东，你得走多长时间呢？你要再步行好几个月呀。到那儿，第二年神龙二年又逃回来了，往年头上说就两年，实际时间呢他在那待的就一年时间。那为什么他还觉得时间长呢？您得知道他的身份，他是个被贬之人，是个戴罪之身，心理时间与客观时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回来就回来吧，历经千辛万苦，这就到了汉江边上。离家乡越近，心情越纠结，心情越复杂。复杂啥呀？离洛阳越来越近，马上到家了，你不应该高兴吗？我为什么回来？我想知道家里的情况，我想知道朋友的情况。可是回来之后，假如我遇到的情况偏偏不是我想要的，又怎么办呢？很好办，找个人问问。不能问呐，不敢问呐。为啥不能问？戴罪之身。你要一问，别人发现你，哟，从广东逃回来的，抓到官府，再次被贬，再增加几年期限，倒了霉了吧？为啥不敢呢？万一我问了，正好是我心中想那个结果的反面，就像那个打仗打了几十年的老兵回到家，一问我家什么情况啊？遥指士君家，松柏冢累累，你们家人死完了，我不白回来了吗？我不问，还能在我心中留那么一点期望？我不问，还能让我那点期望啊多存留一会儿。所以宋之问那个纠结呀，
1: 想问。

0: 不敢问，不敢问不是不想问，纠结的心情恐怕只有宋之文本人才能够体会。不管如何回来了，来到洛阳，到朝中之后，他先后媒赴太平公主，媒赴安乐公主，结果再次被贬，他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山水书写呢？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在韩愈的一生中，古人讲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他都做到了。在立功方面，有一件很突出的事业，就是辅佐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乱。元和十年，淮西叛乱，守将吴元济纵兵造反，于是呢，在朝堂之上就形成了主战和主和两派相互争辩。宰相武元衡还有裴度是力主平叛的，但主和派更多，而且屡屡占上风。好在皇帝还是清醒的，最终下了决断，主战的裴度拜相，并且派裴度去平淮西，韩愈任行军司马。王师毕竟是正义之师，经历了数月的战斗，叛军已露失败的征兆。当时叛军的主要兵力集中在前线对抗官军，但蔡州城内，也就是叛军的大本营啊，却是老弱病残，非常空虚。韩愈当时就向裴度献策，我们调拨3000精兵奇袭蔡州，生擒吴元济，大功可成。在裴度还未下决心的时候，周边的一个节度使李肃也想到了跟韩愈相同的计策，而且抢先付诸实施了。在一个雪夜，李肃率精兵奇袭蔡州，果然生擒吴元济，淮西之乱得以平定。如此大功绩，古人一定要乐时记功，而撰文者自然非大手笔韩愈莫属。回京不久，皇帝就命韩愈撰写《平淮西碑》。韩愈虽然笔力雄健，但也斟酌再三，写了整整70天。我们说总体评价当然是裴度居功第一，但李肃呢，出奇兵入蔡州，擒元凶，所以也有人认为李肃是首功。李肃的妻子恰好是公主，她认为韩愈撰写的碑文不实，抹杀了她的丈夫的功劳，于是就向皇帝哭诉，这样事情就闹大了。皇帝听信了妹妹的话，竟下令磨去

石碑上的韩愈文章。转而再命翰林学士段文昌另转新文乐石。这样一来，大家看平淮西碑流传后世就有两篇了，一篇是韩愈的，另一篇是段文昌的，两篇同题之作，孰优孰劣呢？我想啊，后世自有公论。一千多年过去了，公论就是非杜之功劳不足喻文颂，非喻之文章不足发杜功。也就是说啊，裴度的功劳和韩愈的文章才是绝配，相得益彰。宋代的苏东坡有一首绝句：淮西功业冠吾堂，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快志，不知是有段文昌。旗帜鲜明地表示了态度，韩愈就是韩愈。从韩愈的平淮西碑，我们认识到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道理。石碑上的文字可以被磨掉，但真正的好文章永远不会被磨灭。古往今来啊，老百姓都喜欢议论各阶层人士的经济收入。唐朝官员的收入怎么样？再具体到我们的韩愈，经济情况又如何呢？早年的韩愈家道中落，是很困顿的。在进士及第之后，韩愈又连续参加了三次吏部的考试，都不成功。他要养家糊口啊，不能再考下去了，于是就到汴州、徐州的节度使幕府中做幕僚，这样才有了固定的收入，经济状况才有了一定的好转。韩愈做学官的时间是最长的，而学官呢又是闲散官，相对比较清贫。他在《进学节》里有两句话：冬暖而豪寒，年丰而妻啼饥。看起来啊，在国子监工作的时候，韩愈也是薪俸有限，养活全家很吃力呀。那么韩愈经济状况的好转应该是在入朝任职，担任了较长时间的京官之后。元和十年，韩愈的物质生活已经大为改善了。这一年的冬天，他终于在长安买了房子。不过呢，韩愈这次买房也是大手笔了，在长安的静安里买的，也就是说很核心的位置哦。这是韩愈城里的房子。不止如此啊，韩愈还在长安的郊区城南一带购置了别墅韩庄。所以啊，这样看起来我们韩侍郎的后期还是非常宽裕的，或者说韩愈在人生后期基本上实现了财务自由。他比起大多数的同僚同事，经济条件都要好。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韩愈有外快。他是读书人啊，他的外快还是要靠自己的一支笔。唐朝人非常看重墓志铭和碑文，从达官显贵到引车卖浆者流，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去世都要写碑志。碑志是应用文，你是要付撰写人报酬的。唐代的碑志

是需求量如此之大，于是呢就形成了市场。你要想得到高质量的杯质，就要支付较多的润笔费，这是人之常情啊。名家名流撰写的杯质更是洛阳纸贵，费大价钱不能得。而我们的韩愈恰恰就是当时最擅长写杯质的高手，找韩愈写杯质的人越来越多，于是相应的他的润笔费也就水涨船高了。韩愈的朋友刘禹锡甚至说，一字之价，碾金如山。韩愈能在长安买房子买别墅，主要靠的并不是那一点儿死工资啊、俸禄，而是靠自己合法的劳动收入。韩愈早年的贫困和晚年的富足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韩愈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想要富裕，想要改变命运，还是要凭着真才实学啊。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7: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学了惊天龙凤夺呀，这真是血泪。这张月良领着儿子秘密跟踪自己的儿媳妇，就发现了这一场惊天的秘密。哦，原来这个洪宝山勾结于阔涛，哎嘿，偷我们家的日月珍珠龙凤夺，36路天罡法，所以他领了儿子跳进于阔涛他们家的院中。眼前的情景是什么样的呢？老侠客洪宝山拄的棍子已经残废了，就是为了偷这日月珍珠龙凤夺的招法，被挑大筋打断了腿。那这边呢，站的是于阔涛于老侠，这边就是张月良的儿媳妇，哎，那位义气千秋、非常懂情义的曲灵香，现在叫丁灵香，为了偷这个兵器的招法，改了名了，改了姓了都，哎，那么这边站着曲凌云，这个场面就在这儿呢。还正焦子呢，张良这儿一出现，所有人全杀了。

哎呀，这个师姐于阔涛一抱拳，哎呀，哎，一言难尽呢。旁边的洪宝山一瘸一点走过来，张大侠，容我言。这张月良此时气得三煞神暴跳着好几腾空，肝胆结扎，两肋生烟。你们啊！他看看自己的儿媳妇，他看了看自己的儿子，就是张坤、张志远，要按家法行事，你看着办吧。啊，你的媳妇犯了家规了，那必须杀掉。那么就在此时，我们这位大义千秋的女孩丁玲香往前一近身，扑通跪倒在地。丈夫啊，弟，听我讲来。这姑娘就口似悬河，阴晴似浊，化的长江滔滔不绝，就把如何长短讲述了一遍。8月15，我家被灭了门，乃是地煞门的九尾妖姬谭台阿妹带领人杀了我的父母，是我的师父洪宝山把我们姐弟救到家中。要想为父报仇，必须得有日月珍珠龙凤夺，所以我们才采取了这种手段。爹，丈夫罪在我。嘡亮，那边上有宝剑，拿起来往脖子上一弹，这就抹脖子。哎呀，贤妻！张坤蹦过去，一把手就把妻子拉住了，抱在怀里。玲香，你不能死，那肚子里还有孩子呢。这时节呀，在场的鸦雀无声。哎呦，张月良老头也傻了啊，由头到尾听完了，张月良这心呢一阵狂跳，不知道为什么眼泪下来了。哦，你是曲振山的女儿，你是曲振山的儿子。这时候曲凌云过来了，给老人家见礼，罪在我，我要为父报仇，所以才采取了这。你不要说旁的。张有良哭了。哎呦，洪宝山在边上纳闷儿，怎么事儿？哎，大伙儿看着张有良，就见这位老侠客在地上转了一圈，看一看自己的儿媳妇，起来吧，孩子。这个故事真是让我感动，这不是故事，这是一部血泪史，武林的血泪史的。另外，你的父亲是我的好朋友，原来如此啊！张月良啊，挺感动了，这真是一个感天动地的故事。所以他采取了个决定，破天荒收曲凌云为徒。你看看啊，说你们这些做的事儿我都原谅，事在有因。那么这孩子呢，曲凌云呢，已经学了我家的功夫，那干脆来一个顺水推舟吧。哎，那就给个大人情，我把你收为我的徒弟。哎呦，曲凌云呐，砰砰磕头啊！大伙万没成想到张月良做出这么一个感人的举动。儿子过来趴地磕头，带响，爹，太感谢你了。哎，我也是看在我孙子的情分之上啊，儿媳妇怀了孕呢、哎呀，于阔涛老侠啊，还有这洪宝山，那真是喜上眉梢，我大牌宴宴和好了，人心都肉长的，咱们得说一下。

这真是个感天动地的故事啊！洪宝山为了朋友啊，牺牲了自己；于阔涛为了朋友，哎呀，张学良想我差啥呀？我再往前赶，那没有人性了。另外来讲，这是儿媳妇啊，那肚子里头有我们张家的血脉。另外，儿子跟儿媳妇恩爱十分，所以老头一琢磨怎么办呢？你看看这个功夫还都让人偷去了，那干脆我做个好人吧。一看曲凌云这小伙子也不错，是吧？往这儿一站，精神洒脱。行了，我收你当徒弟吧。啊，这个既然你把我们家功夫都学去了，是不是啊？你就当我的弟子。但有一点，当徒弟是当徒弟，你就不许再收徒弟了。啊，明白吗？咱们的功夫要保密。哎，师傅，砰砰砰磕头，皆大欢喜。那下一步呢？下一步那就了不得了啊！姑娘呢，也就是曲凌香啊，这回把这名姓啊，这姓改过来，给他们老张家生了个大胖小子。哎呦，紧接着第二年，又生了个女儿，儿女双全。是吧？那么张学良呢？一看曲凌云这孩子，哎呦，太聪明了，这孩子又懂人情。哎呀，对张学良这个好就甭提了，老头把自己的功夫那是和盘托出。所以有一天，曲凌云问师傅：“我可以报仇吗？”啊、哦，不行，不行，不行！张学良一挥手啊，你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你还得练。就这样一转眼十的多年过去了，有一天张学良把曲凌云叫到切记：“孩子，你可以下山了。”拿着它往前一递，什么呢？日月珍珠龙凤夺呀，这堆兵刃你拿着啊，因为你是我的弟子，你闯的江湖露了脸了，有了名了，成了堂堂马有名的人物了，再把它还回来。因为这日月珍珠龙凤夺，我得给我这孙子啊，去吧，报仇去吧，你可以了，多谢师父。曲凌云拜别自己的寿宴师，拜别了洪宝山和于阔涛，背上日月龙凤夺，开始闯天涯走江湖啊，寻找仇人。百花山这个九尾妖姬，现在叫九尾妖婆，也就是谭谭阿妹。到百花山一找啊，这谭谭阿妹啊没在百花山啊，上哪儿去了？说上洪家堡了。那么就追到洪家堡，正偏巧这九尾老妖婆大战佟林等人，化敌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都快败北当场。这个女人老妖婆太厉害了，那么就在这千钧一发，也就在展翅金雕铁掌李渊跟这老妖婆打的时候险些丧命之际，我们这位曲凌云扎背绑腾空，左脚腕点右脚面，身子一绷进来，啪，大背悬空，哈，腾空飞来呀。这日月珍珠龙凤夺躺到了他这凤凰棒上，啪，震得老妖婆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什么人？我，那曲凌云真是玩了命了，什么感觉呀？仇人这是啊，那感觉就是我把你吃了，为我爹娘报仇。气壮山河，势如下山猛虎，杀的这位妖婆呀，缓不上气儿来了，眼看抵挡不住了，因为这玩意儿一物降一物，他拿这凤凰棒里边的那个珍珠霞光哗啦紧的晃，就晃不过这日月珍珠龙凤夺。人家这兵器里边这两颗宝珠价值连城，
高光、强光，刺人的眼睛，使老妖婆睁不开。那么最后来了一个恨弗莱车，大背腾空，身子绕过来。我们这位曲灵门，这日月珍珠龙凤夺，哎呀！老妖婆一蹲身，咵，走空了，往前一砸，他滴溜一上身，嗨，啪，横扫进去。这老妖婆滴溜一倒腰蹦起来，刚往起蹦，这曲灵云飞起腾空一脚，呀，这一脚正踹到老妖婆胯骨上，啪，蹬飞多远呢？还没等他起来呢，这身子已然上去了。拿着这夺就往下砸，就在这千钧一发，一道白光，唰，一副骨头架子，啊，枯骨，就到了前厅，伸手就把老妖婆搭起来了，一抬头，对着曲凌云，哎呦，可把曲凌云吓着了。我的妈呀，这是人吗？啊，这不是一副枯骨吗？那皮包了骨头，深陷了眼窝，露了上排牙下排牙呀，这一张嘴呀嘎嘎直响。曲凌云，你是什么人？外边看热闹都知道，哎呦，骷髅剑客，地煞门的掌门，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打，我先饶了你。青山不改，踏入相会，我要你的人头。就带着这九尾老妖婆，这骷髅剑客他师傅啊，九尾老妖婆的师傅不就骷髅剑客吗？刷一飘身，已然飞走。这一纵出去，你就找不着人。曲凌云在后边大喊一声，是一顿狂追啊！跑哪儿去了？追上没有啊？没追上，但是曲凌云是一定要追，一定要找。那么在铜林转后半步，也就是年羹尧打剑山蓬莱岛啊，有二次交锋，这是一对日月珍珠龙凤夺，凤凰棒头对日月珍珠龙凤夺。等后文书剑山蓬莱岛有一段二对日月珍珠龙凤夺，到吕四娘刺雍正的时候，最精彩是大破八卦楼三对日月珍珠龙凤夺呀。那故事在后，哎，到时讲述之时，您自然分晓。那么这边曲凌云追这九转老妖婆、骷髅剑客，咱且不表，单说当场那树倒猢狲散，老妖婆带着这些妖兵哗，这就散了。我们那位乔玄龄一看，快逃，妈，带领人跑了。海川一想啊，乔玄龄含宝物质广，我们的目标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直接倒你的老巢。所以啊，大伙没追啊，抓含宝物质广指日可待，目标正确就行，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嘛。所以就这样，大伙没追，第二天收拾停当登城上路。在这儿，洪立、洪炳南还有这甘雨、甘凤池两个人都主动请缨，海川呐，带了我们啊，我们呐跟你一起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去。因为大伙知道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混元侠枭首李坤、李太极啊，那哥八个那不是一般的人物啊，那在江湖上李坤、李太极是大名鼎鼎啊，谁不知道啊？恐怕咱们这些人呐未必是人对手，人多力量大，对不对？

0: 是万分感激。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来了四个和尚。哎呀，这四个和尚要见佟林，海川把四个和尚请进来。这四个和尚非常文静啊，有礼貌，说我们是帽儿山铁山寺的。一提这铁山寺，东霞就在那儿有点吃惊，因为这少林寺啊，河南登封九鼎红石峪红岩落沙滩少林寺，在全国有24个分院。这云南帽儿山铁山寺呢，就是人家的分院之一。那里边有俩大和尚，一个叫济慈，一个叫济源。这俩和尚的师傅可了不得，少林派的掌门人笑洒乾坤，颠翻宇宙来那儿。这济慈济源有个徒弟，就是金银岛的小诸葛罗列。哎呦，铁山寺来人了，干嘛呀？人家是恭恭敬敬拿出一封请柬来，说我奉我们家方丈之命，来请佟侠客在9月9重阳大会，就是我们铁山寺有个重阳会，请您到那儿喝茶，啊，没别的意思，也没有比武较量，怎么怎么这都没有，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谈谈。佟林一看这信写的太客气了，这请柬，哎，景穆大侠之威名，龙宴喜康，万虎平安，景二僧叩上。大侠蒙光，9月9到我普洱山铁山寺相作为客，哎，就那意思，您得来，咱们好好的谈谈。海川把这信递给东霞，大伙儿啊传阅了一圈，说谈啥呀，啊，铁山寺跟你谈啥，那地方少林分院武术之地，你把人徒弟那金银岛弄散了，人师傅找你可能要论论。海川呢点头答应，赶紧招待这四位僧人，四位僧人弥陀佛走了，连杯茶都没喝。哎呦，佟林就问东霞怎么办，东霞说那得去啊，人家这个济慈和济源那是德高望重的高僧啊，那怎么能不去呢，你要不去啊可就丢人了，咱们一定跟他呀交朋友。说怎么事儿啊，济慈济源呐，听说怎么的，金银岛佟林和罗列打起来了，然后呢就出现了一幕，也说不上怎么的，把少林寺的方丈惹急了，到那把罗列一顿训斥，最后罗列走了一跺脚，说到少林寺剃度出家了。哎呀，怎么事儿，我们是他的师傅啊，徒弟那肯定受了冤屈了，给佟林就来了这么封请柬。佟林就答应了9月9到那儿去参加这个重阳节大会，实际两下要谈谈，怎么谈呢，练武的谈，哎呦，不打起来都好事儿。佟林一想，正好咱们够奔云南九宫山八部连环谱，路过帽儿山铁山寺，走，大的人马哗，连拥亲王，好家伙，这回这人可多呀，50-60号啊，浩荡荡啊。奔云南，离这帽儿山呢，大概有300多地了。这已经进了云南地界了，前边有个地方叫洛川坡，有个镇店叫洛川镇。大伙儿都进到这镇店，包了个店房，住下之后摆上酒。这佟林一进的这个镇店呢，这时候坏了包张望就说：“哎呀，洛川镇，咱师叔他的外号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他人家的名字叫啥？叫佟林佟海川。这个地方叫洛川镇，这自古大将范地名，大伙儿家长小心呐。”天刚黑，刚黑下来，大伙正吃饭的时候，就听外边有动静。这个店房的大跨院啊，这院很大，有动静。弥陀佛，啊，来人来，哗，大伙出来了，推开门，往这一站， 什么人？俩和尚。哎呦，徒弟一看这俩和尚，这个儿太高了，用现在的尺来算，他得有2米还多，大脑袋，巨人一样，穿子，大白僧袍啊。这个大袖迎风，这个袖子格外大。两个人往前走，阿弥陀佛，这个声音跟钟一样，嗡嗡的。佟林就问了一句：“两位高僧，和尚啊，而且这和尚都面带慈祥，哪位是佟林佟大侠啊？”“我就是。”佟林就往前迈了一步，就站到这俩和尚中间了。两位高僧，哦，你就是佟林，南无弥陀佛。哗，就这一抖袖子，坏了。在佟林的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一个，两个人用的是乾坤大佛袖啊，就少林的一种独门功夫。就啪这么一振臂，血战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把气功叫上来。就这么一较劲，在袖筒的里头就形成一股气浪，就一股风，这股风叫风剑，哗，就跟炮一样的射出来，一左一右扎到佟林脑袋上，就把佟林震得这耳朵嗡一下子，眼前一发花，什么都看不见了。就这功夫得到了什么程度，登峰造极，炉火纯青，还没等佟林反应过手，第二袖子又过来了，左手一下右手一下，这是啊，啪，砰，咔，你看那个水打在身上，那一个浪打得非常疼，那风啊要憋足了劲呢、啊。那跟掌一样，这种少林寺的独门气功大佛乾坤袖，把佟林给震懵了，云天云地的啊！突然感觉到眼前哗哗直冒金星，就见俩和尚一抖身，拿出个大布袋子，反手把佟林就塞到这袋子里头。俩和尚一低了腰，阿弥陀佛，扎身越走，没影了。这都是刹那间的事儿，也就是南侠、北侠、东侠、西侠等人一个个瞠目结舌啊！哎呦，海川，好家伙，嘡啷啷啷，嘡嘡嘡，兵刃啊，大枪、刀，这剑唰啦啦。这就追下来了，出来再找影无踪，群侠站在这儿，四外快找。这时候坏了包张望说：“哎呦，我说自古大将犯地名嘛，这地方叫洛川镇，这怎么这俩和尚这么厉害，到这把我同师叔就这么两个袖子就整跑了？我师叔可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这哪儿的和尚找？众人等寻找佟林，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

0: 晚上十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书接前文，在这个洛川岭洛川镇，佟麟被人家给绑架了。你说这么大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就来俩和尚，用现在这个尺啊，一算有两米多高，胖大魁伟，啪，大佛青魂袖，这得少林寺独门绝技，一人两袖子，大气炮，砰，把佟麟给震晕了，塞到袋子里头，飘走了。群侠再找，踪迹不见，佟麟被带哪儿去了？迷迷糊糊，朦朦胧胧，耳边都是风，呜，这身上感觉都没劲儿。也说不上多长时间，这佟麟呢处在一种半昏迷状态，好长时间，砰，把佟麟放地上，不是拽啊，砰，放地下。弥陀佛，你好自为之吧。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俩和尚就唰没了。佟麟在这袋子里头，你这个袋子也没扎也没系，哎，就是装在里头之后拎这口来的。佟麟缓了半天，在里边爬出来了，站起来，啊，还穿扎背绑，一看，群山叠峦，来到深山之中。一座大山，深山呢、啊，哎呦，蔽天之日，好家伙，原始大森林，分不出东西南北。他一想，我就奔那方向嘛，就奔那方向下去了。越走感觉的越不对劲儿，为什么呢？原始森林呢、啊，哎，没个道也没个路，仗着自己有轻功，一纵跃蹦到石子上。扎背绑佟麟，嗨，啪一飘身上树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搂着树干四外看，有人吗？喂，喊半天没有回声，啊，由树上下来，不对，往这么走，不对，往那么走吧，往那么走，又走了这么一天。第二天晚上找了这么一个小山洞，哎，住在里头。第二天呢，哎呦，佟麟就在这个大山沟子里头开始转，东一下西一下，前一下后一下。等到第五天的时候，海川呢、啊、这身衣服啊已经被刮的，哎呦，上面全是布条子，已经饿得不行了，吃两个野果子，五个棍子晃晃悠悠的，也没有个道儿。顺山石拉子往前爬。第六天的时候，佟麟坐到一块石头上，完了，走不出去了，迷路了，真就分不出东西南北，看哪边都有太阳。这是个什么地方？这是啊，海川饿得已经不行了。哎呦，

0: 我佟林佟海川莫非说就死到这儿了？我佟林佟海川别开天地令创一家就在这儿完事儿了？哎，别想那么多，上一高坡，哎呦，看着希望了，有一个地方冒烟儿，哎呀，这就有希望了。这冒烟的地方就有人家，有人家那就好办了。佟林就被这烟儿过来了，走了能有十多里山路啊，实际不远，得绕，左绕右绕，好家伙，到跟前一看，哦，是一个山洞。这山洞啊不是那么太深，在这山洞的边上拢着一堆火，是这堆火冒着烟儿，这有火就有人呐，有人吗？佟林都没劲儿了，有人说话，有人，有人呐，哟呵，佟林拢住目光一看，就在那堆火的边上躺一和尚，这和尚啊有四尺多长，已经瘦的皮包骨啊，破僧衣，躺在那儿，哎呀，佟林可下见着个人了，哎呀，和尚，我可下见着你了。弥陀佛，你找我有什么事儿？这能出去吗？和尚笑了，哎，我都进来三年了，我就转向了，我也找不着道啊，三年了，三年了，是啊，分不出东西南北啊，走不出去啊。昨天下雨，一声雷把一干柴打着了，我就赶紧拢点火。哎呀呀呀！佟林一听，你真三年没出去？是啊。佟林想，完了，自己什么都完了。身披道宝之名，背着最最主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的无极门也完了。可能我要死在这山里，不能吧？啊，和尚。我也迷路了。
1: 是啊，
0: 我饿，他饿。哎呀，佟林一想，管怎么我比你年轻，看这和这个岁数啊，也就六十多，没多大岁数。佟林想，我去找吃的去啊，找了几个野果子。哎，这野果子还不敢呐，轻易的吃，你说不上它有没有毒。佟林想，你说我喂你野果子，万一你死了，这怎么办？佟林想，我先吃吧，管怎么地，我有气功，有毒的话，我可以把它逼出来。佟林吃个果子，嗯，把这果子吃完了，没什么反应。和尚，你拿着吧。一看这和尚瘦的皮包骨啊，两目塌陷。哎，走，咱们往外闯。
1: 好，你要走，说啥带上我。
0: 是啊，我不能把你扔下。吃树叶子，啃树皮。哎，这和尚走不动。佟林想，那我背着你吧。佟林就把这和尚背起来了，再怎么的他也是个人呢，有分量啊。佟林拄个棍子披星戴月，两个人又走了两天，后来实在走不动了。佟林现在饿着，饿这么长时间呢，你想啊，人不吃粮食哪行啊，说有气功，再有气功已经没劲儿了，真就找不到路了。另外这山里不怎么的，还下起了雨，阴冷发潮，佟林想可能要死到这儿了。哎，和尚啊，看看佟林，你姓什么？我叫佟林佟海川，都已经没劲儿了。哎呀，干脆这么着吧，你还年轻，你能出去，要不然你把我煮了吃得了，还有点劲儿。哎呀，和尚，你说什么呢？佟林都笑了。两个人已经绝望了，佟林站起来，我去找找路去。和尚还说了，你别把我扔下啊，千万别扔下我，我不能扔下你，你放心吧。
1: 啊，那就好。
0: 佟林上外头去找路去，转了一圈回来了，哎呀，坏了，怎么的？他一进这小山洞，发现一条蛇呀， 这蛇已经把这老头的腿呀给咬了，那牙印还在那儿，有口子往外呲呲呲冒血。这蛇张大了嘴呀，这什么蛇呀？这老头啊已经完了。
1: 哎呦，行了，别管我，你快跑吧，这蛇可凶了。
0: 哎呀，佟林毕竟是武术家呀，你再怎么饿，他强打精神，他有股激进呢、啊。道德切近，啪这么一闪身，哎，砰，就把这蛇抓住了，抓七寸，然后这顿轮呢，嗡嗡嗡嗡嗡嗡嗡，啪，把这条蛇鞭，那个蛇鞭怎么的，抽到墙上，蛇死了，老头呢，中了蛇毒了，
1: 哎呀，小伙子你赶紧走吧，
0: 你别管我了，
1: 啊。这地方蛇多，我活不了了。
0: 你告诉我，和尚，你怎么能活？
1: 哎，除非你把这毒啊，把它吸出来。
0: 好嘞，佟林砰，把和尚腿抱住了，咬那地方啊，正是脚脖子地方。海川也没管那个呀，用嘴就捉，啊，吸这毒，吸出来，噗一口吐出那血呀，都黑色的。好半天，佟林把这衣服上边那全是布条子啊，撕下来一块，啪啪啪给和尚包上。
1: 和尚你放心吧，啊，
0: 这时佟林呢、啊，眼前一发黑，昏过去了，和尚也昏过去了。等两个人醒过来，已经全身没有力气。这时这和尚就问佟林。
2: 你说你姓佟，你家住在哪儿啊？
0: 中国有句俗语，人要将死，其言也善；鸟要将亡，其鸣也哀。这时佟林眼泪刷刷往下掉。和尚啊，我姓佟名林，字海川呐、啊，我家住荆南霸州同丘。有一年，我在家误伤老父。有两个道士，一个叫尚德明，一个叫何道元，把我救了，救到江西卧虎山。我在卧虎山学艺15年，学了柳叶绵丝摸神掌，这都是佟林呢，流着泪呀、啊，气喘吁吁的说出来，啊，这断句儿都时有时无，他没有力气。我下山之后，因为我不懂武林规矩，腰中无有钱呐、啊。我就到一个把式场子，这是我不应该做的，结果就跟人家发生了冲突，我一不小心实无真心所伤，我把这人给打吐血了。这人叫雷春，我发自内心的歉意呀、啊。后来我到了北京城，遇到了固山贝勒爷雍亲王胤禛，他看我呀老实诚实，就在他们家打惊。这时候那雷春的师弟要为他报仇，这个人叫贺豹，我们两个交手也被我打了，我也是事出无奈，不懂武林规矩，最后惹怒了他们两个人的师弟，一个叫韩宝，一个叫吴志广，到京城皇宫里盗走了翡翠鸳鸯镯，偷皇上给我写下的罪名。我佟林一步高来一步低，一步水来一步泥，披星戴月背着罪名找这盗宝的儿子。我别开天地，这是我师父告诉我，哎，一定要完成这个大业。可是现在我被困深山，我还有些徒弟，我佟林如何是好？ 刚说完，就听那边，嗨，怎么的？和尚睡着了，佟林呢就自言自语。你看这个人要死了啊，感觉到自己要死亡了，他就自言自语叨咕：“
1: 我对得起谁呀、啊？师父啊，海川对不起你啊！
0: 没想到啊，死在这深山牢狱之中。”刚说完这句话，那和尚说话了：“
2: 弥陀佛，
0: 哎呦。

0: 大梦虽先觉，平生我自知。我想起个事儿来。
1: 和尚，你想起什么？
0: 我也想起我的童年了，太惨了。我小时候生在寺院里，长在寺院。我比你苦多了。我还想起个事儿来。
1: 你想起什么了？
0: 我想起，好像这儿有条道能出去
1: 啊。这句话呀，比吃俩包子都来劲儿。
0: 佟林一瞪眼珠子，这
1: 心中暗想，可能这和尚也是回光返照了啊！你看这人要死了，回光返照嘛，对不对？然后就说一些啊，这个不着边际的话。我们在这儿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根本没有一条路能出去。和尚突然就想起来，说有条路他能出去，你上哪儿去啊？和尚说：“你把我周起来。”
0: 佟林就把和尚周起来了。你背着我，
1: 哎呦，佟林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0: 和尚，我已经背不动你了。能背动？你不背着我，你就找不着这条路。
1: 我真背不动。啪！怎么的？佟林呢？一头就栽在那儿，眼前都发黑呀。
0: 哎呦，就你这两下子还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和尚笑了，起来起来，孩子，咬咬牙啊，你呀想想你那别开天地能不能成。你别看我睡着了，但是我还听个八九分。然后呢，你呢，你站起来，你想想，你想想你身披的罪名，你就是死了，你也是盗宝之贼，皇上也饶不了你，所以你挺起来，站起来。
1: 佟林说不上哪儿来了一股精神，啊，给劲儿，啪，强挺着身躯站了起来。
0: 和尚说：“你背着我。”
1: 佟林一想：“行啊，我就背着你吧，反正你往上一趴，我就咔嚓。”那肯定趴那儿，是不是？咱俩呀就死在那儿就得了，没别的想法。这脑神经都乱了。
0: 可这和尚往这佟林身上这么一趴，突然之间，海川就感觉到有股力量。
1: 这种力量是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好像自己周身的血液在循环。突然之间，他感觉有股强大的精神，一种向往我要活下去的想法在脑海里出现。对，我要活下去。他能往前迈一步了。
0: 和尚趴在他肩头告诉他，对，再往前迈一步。
1: 佟林又往前迈一步，哎呦，他居然能走出两步。和尚告诉他，你再往前走一步。佟林又迈了一步。
0: 好，你走了三步了。
1: 哎呦，海川纳闷啊，我这身上热乎乎的啊，这怎么事啊？和尚告诉他，
0: 看见没，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一直走。
1: 佟林就背这和尚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真就不往两边看。
0: 这就快到了，突然听到一种声音，哗，
1: 噗！等佟林站这儿，喝的是瞠目结舌，这是一个大峡谷，这底下有多深呢？底下是一条江，热气翻腾啊！水浪打到那石壁上，咔，说怎么热气翻腾呢？可能是地理结构的关系啊，这个地理结构跟别的都不一样。哎，这水热气腾腾的，但这大峡谷的宽度得有十丈，至少十丈，深不见底儿。和尚告诉佟林，看见没，这叫绝望谷。
0: 我说佟门长，

0: 你杯子我能跳过去不？
1: 佟林站这可傻了，十丈啊！要说佟林身体没有什么毛病啊，垫不了斩身行，空中八步安斩，登平渡水，啪，空中平行八步，这十丈不算什么。现在自己已经是饿得饥肠辘辘，这么多天熬的真气一殆尽，已经没了，站这儿都晃，况且还背个和尚。所以佟林摇摇头：“和尚，我过不去。”“
0: 你过不去？哎，那你把我放下，你自己过去。”“
1: 和尚，那你呢？”“
0: 我不走了，我就死到这儿就完了。”“
1: 啊！”“哎，佟林低下头：“和尚，我能让你死到这儿吗？咱们两个在一起共过难，我背你过去不行，你就把我放这儿吧，你活着就行了，我心里头啊就安稳了，你就飞过去吧，要不然的话咱俩都死在这儿。”“
0: 不行，
1: 和尚，你不走我也不走。”佟林一瞪眼睛，说不上哪儿来一股激进。
0: 和尚看了看佟林：“啊啊，你说的是真的？”“
1: 我说的是真的。”佟林就坐到和尚边上了，坐到那儿坐不住了，砰，躺到那儿了。和尚看了一眼佟林：“
0: 啊，弥陀佛。”站起来：“那行，既然你说这个，那我陪你一起死。”“
1: 怎么一起死呢？”“
0: 你看看，你自己飞跳过去都很难，你再背着我，咱们两个肯定在这中途半路会落入这万丈峡谷深渊的。”“
1: 即便落入这万丈峡谷深渊，我也不能丢下你。”佟林眉毛往上一挑，眼睛闭上了：“你不走我也不走。”要不说这难友可了不得，这些天和尚有时就给他讲故事，因为两个人睡不着啊，眼望着星空，和尚就给他讲了很多很多武林的故事，讲了很多轶事，讲了很多善良的故事，讲了很多惩恶的故事，很多故事给了佟林启迪，给了佟林另外一个世界。在佟林的内心深处，他突然感觉到自己升华了，和尚就像他的导师一样，所以他绝不能把和尚扔到这荒郊野外。和尚说：“那好吧，那咱们俩就一起死。”“
0: 好，一起死。”“
1: 那你就站起来。”佟林就强挣扎着站起来，然后这和尚就趴在了佟林的身上。佟林佟海川呐、此时这心呐、也说不上什么滋味了。人到这种地步啊，现在真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唯有听这万丈峡谷的波涛之声，水打在那岩石上，咔咔一声声巨浪，撕碎人心呐。和尚趴在佟林的肩头上：“你往后退几步。”佟林真听话，往后退了几步。因为这儿有个惯例，你要平常佟林没什么毛病，啪一身空中八步赶铲，登平渡水，那就飞过去。那现在不行，必须得助跑，往前跑这么几步。和尚趴在佟林的肩头上，这嘴呀、紧贴着佟林的耳根子：“佟林，你就跳吧，大胆的跳，没有任何事，你不要惦记着我。”“
0: 好。”
1: 佟林想，没有杂念。和尚说：“你别惦记我的意思，你别拿我当负担，听明白没？哎，我没事儿，你我死不死，我这么大岁数了，不过。”

0: 你得活了。佟林腰里骨一绷紧，这是最后的一股力气，他压足了气功，柳绵丝气呀、啊，周身旋转，腰里骨绷紧，嚓，往前一助跑，呀，啪，飞渡大峡谷，多丈十多丈，合着趴在这个佟林的肩头上。就飞了五丈多的时候，就眼看这个人呢就往这峡谷底下坠，要掉下去了。就在这千钧一发，这和尚说话了，祝你一路顺风。佟林就感觉到这个和尚用这个胳肢和这个掌，突然这和尚就摘褂了。什么叫摘褂呢？他搂着这个佟林的肩膀头呢，搂着脖子呢，领不丁就摘褂了，然后用胳肢往前点，这个掌就推到佟林的后心上，一股大气流味儿，砰，剩下那五丈和尚把佟林是推到岸上，再看这和尚扎入深渊，哎呀，这佟林飞到岸上站在这儿，扑通一下子栽到那儿。和尚，他趴在这峡谷的石头上喊，和尚，和尚，唯有回音回荡在峡谷之内，和尚，和尚，和尚，这声音传出多远。就在这时，在佟林的身背后有人拍了他一下，你别喊了，我和尚在这儿呢。佟林一回头，是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云长赶忙来看二位皇嫂，有些军校正要劫车逃跑，云长将军赶来把这些人全都吓跑了。关云长是深谢普净和尚，给老和尚10亿里是一一到地，若非我师搭救，我早被此贼给暗害了。普净和尚用手搀扶云长将军，哎呀将军啊，贫僧此处也不能待下去了，我收拾衣钵上他方去云游吧，咱们是后会有期，我望将军前途保重。关云长再次道谢，然后他飞身跨上赤兔兽，保护二嫂的车仗，直奔荥阳。荥阳太守王直已经得到了消息，说是关云长夺3关斩4将，特别是把这洛阳太守韩福给杀了。王直这气火可就大了，感情王直和这韩福啊是亲家，这还得了，把我的亲戚给斩了，我得怎么才能够把关云长杀死呢，也好给我的亲戚报仇啊。他想来想去，有了，我不能和关云长动硬的，我也打不过他，我也不能像卞喜那样还在什么镇国寺中设宴，我呀必须如此这般。对，他打定主意，然后把他手下的从事胡班叫来了，他告诉胡班说，关云长过3关斩4将，丞相非怪罪不可，眼看此人就来到我的荥阳了，我不能叫他这样顺顺当当从我这儿过去，我想把关云长接进馆驿，到午夜3更我派精兵1000手举火把把他烧死在馆驿里，你亲自去办这档子事儿，事成之后我有重赏，如果要走漏一点风声，我就要你的人头。胡班一听，那我哪敢走漏风声，将军您放心吧，我立刻就去准备引火之物和干柴。说完了，胡班走了，王直亲自出关来迎接关云长，一见面是笑脸相迎啊，他特别同情云长将军，说前面那几关都太对不过您了，所以您把他们杀了，杀得非常有理，即便丞相知道了也不能怪罪您，今天您来到我的地方了，这小小的荥阳我不能就这样让您过去呀。关公一听，什么不让我过去，还想要打一打呀？关羽这么一看他，王直笑了，呵呵， 我不是想留下将军您，我是说您一路上车马劳乏，一定要在荥阳歇息一夜，然后您再走，我就放心了。关云长瞅着这个王直，说得蛮好听啊，可是云长将军不愿意在荥阳这儿耽搁，说什么他也不想住下。王直还真有点着急了，哎呀，二军侯，即便您身体好，再走几百里也不要紧，可是二位夫人已经很累了，也得让夫人下车歇息歇息呀。这句话确实打动了云长。云长一看现在天气也不早了，二位皇嫂确实很累了，几乎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只是在车中吃口干粮，但是有便喜的那个教训，云长不能不警惕，不能不留神呢。他不想待，一看王直挺诚恳，那么就在这儿歇一夜吧，明日再行不迟。哎，王直一看这太好了，我在府中已经备好酒宴给二将军您接风。关云长一听，什么又摆好酒宴了？哦，碧衣后边又藏上刀斧手了，我别去了，我呵呵，不不不，我不到你府中去饮宴。说什么云长也不去，王直没办法，只好先把云长和二位夫人请到馆驿之中。那馆驿啊，也就是现在的招待所吧，呵，他布置的蛮好了，这招待所里边打扫的干干净净，收拾的利利整整，全都安排好了之后，王直啊吩咐人把酒和菜全送到馆驿来了。云长先请二位嫂夫人用饭，然后自己吃喝完毕，卸去盔甲，他松弛一下，也想要好好休息休息，泪下佩剑，秉烛读书，这已经成了云长将军的习惯了，早了还睡不着，晚上需要看看书，夜读春秋。这时候已经定更打过了，二位夫人躺下就睡着了，那是真累了，那几十个从人呢，还想满打着精神，一晚上分成几个班啊，在这巡巡哨啊，哎，伺候伺候二将军呢、啊、和夫人有什么事情召唤一声都顾不得了。没等上床，有的坐在门槛那呼的一下就过去了，全都累坏了。云长将军也特别疲劳，尤其是身上还带着箭伤，要是搁往常啊，他看书得看到三更以后，今儿个也有点困乏。这时候将将接近二鼓，胡班领着那些精兵就来了，悄悄的已经把馆驿给围了个水泄不通，
9: 只等到三更时分，一把大火就起来了。可是这个胡班呢，他久仰云长的大名，说关羽关云长汉寿亭侯，斩过颜良，诛过文丑，此人忠勇无双，

哎呀，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真可惜，我没见过。今儿我要是把火点起来，等烧死云长之后，我再想见见这位将军，什么模样我都辨认不出来了。是不是在放火之前，我先看看这个人？胡板想到这儿，他悄悄地溜进了馆驿，他就问这义足：“哎，我说，哎呀，胡老爷。”胡班冲他摆摆手：“别提名道姓的，我问你，你知道关云长将军在哪儿呢吗？”这一族一听笑了：“您问汉寿亭侯关将军呢？”“啊，对呀，正在厅房看书呢。”哦，胡班心里头在想：“好厉害呀，听说此位将军保皇嫂一路上夺关斩将，这么牢乏，天都这么晚了还没睡还看书呢，我去见见。”这一族一听：“那我领着您去得了。”“去去去。”胡班一摆手：“不行，怎么你领着我干嘛呀？你以为我大模大样去见见云长将军呢？人家根本不能见我，我只是悄悄的偷偷的看一眼就得了。”这一族这才明白，胡班蹑足千宗就奔上房来了。他来到上房的跟前，这么一看，屋里头灯挺亮啊，真没睡。他不敢到门口那儿去看，胡班顺着那个明柱这么一转，就溜到了窗根下。来到窗台这儿，俩手一扶这窗台，扒着那窗缝子往里头这么一看，哎呀，是胡班非常惊讶。他看见什么了？只见在桌案后面坐着一员大将，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右手托着一本书，左手拢着胡须，正那儿聚精会神地看书呢。这员大将左臂上缠着一块绸子，因为那是箭伤啊。胡班这么一看，他还真没见过这么威风的将军。他看这位将军坐在那儿，就像一尊玉雕的神像一样。要是乔笔丹青的画家呀，恐怕都难以画出这副庄重英武的神态。感情这关云长这么威武啊，这哪是一员战将啊，这是一位神人呢。胡班这是心里话呀，他嚷嚷出来了：“云长将军正在看书。”一听，嗯，门外有人说话。何人在外面讲话？是我。胡班说完了后悔了：“我怎么搭茬了呢？我是来放火的呀，我跑吧。”“不行，我要一跑将军非追出来不可，我不能让他出门啊，追出来一会儿我怎么放火呀？我得把这位将军稳住。”“进来回话，叫他进去呢。”“是。”胡班一挑帘子从外边进来，进来他就跪在那儿：“君侯在上，胡班这厢有礼。”关云长这么一听：“什么？胡班？哎，我见过老人胡华，我在他家投过宿啊。胡华让我给他儿子捎一封书信到荥阳。”“哦，对，是这儿。”云长想到这会儿乐了，他把春秋往桌子上这么一放：“哈哈，你就是胡班呐。”啊，噗，胡班吓得坐地上，心说：“坏了，这位二军侯认识我，那我今儿这火放不成了。君侯您，我来问你，胡华老人是你什么人呢？”“那是我的父亲。”“哦，他托我给你带来一封家书。”云长吩咐从人把书信取来。把书信拿来就交给胡班。胡班站起来把书信拆开这么一看，他急得一跺脚啊：“
我的个天哪，我险一险，误害忠良。二军侯，您快走吧，王直把您接进馆驿，这设的是一计，外面堆满了干柴，他要放火把您烧死，一代怎讲？我们的太守王直要陷害您。哦，云长将军马上吩咐，请二位皇嫂赶快起床上车，自己收拾东西，披挂提刀上马。胡班，我应该从哪里出城呢？二军侯休得担忧，我来送您。胡班说完了，他牵着赤兔兽就往外走啊。来到城门这地方，他大喊这么一声，开关落锁，把云长将军以及二位皇嫂的车仗全都给放出去了。胡班这才跑回来，砰，把火点起来了，一霎时是火光冲天。太守王直就等这火起呢，他跟胡班都商定好了，只要火一起，我就去接应你。现在一看火光起来了，王直率领着人马就奔馆驿杀来，到这儿就扑空了，说关云长已经走了。哎呀，把王直给急的，这是谁给走漏了风声？他从哪边走的？问明了之后，他一拨马就从后边追上来。云长刚刚出城不远，听到背后人喊马嘶，他吩咐手下的从人，你们保护车仗，赶快往前赶，由我来抵挡追兵。说的这会儿，云长一带马就把王直给拦住了。好你个匹夫，关羽和你远日无冤，素日无仇，你为何在馆驿中要放火加害于我？王直一听，住口！胆大的关云长，一路上你夺关斩将，罪不容诛啊！今天来到荥阳，还想从此地通过不成吗？我要把你捉住，送往许都，交与丞相治罪。撒马过来！王直往前一催马，连两个回合都没走上，关云长手起刀落，将王直劈下马来。云长这算是过了四关，斩了五将。他杀死王直之后，这才催动赤兔兽赶上车仗，直奔黄河渡口。要奔黄河渡口，必须得通过华州。东郡太守刘延在华州这儿，他早就听见信儿了，说云长将军过四关斩五将保皇嫂，直奔这儿来了，把刘延吓坏了。我怎么办呢？关云长将军曾经为我解过白马之围啊，要不然我刘延早就让颜良给杀了。云长将军待我不错，那么今天到我这地方了，我是不是放他过去？放他过去，丞相怪罪下来怎么担当呢？因为关云长将军不是这么逍遥自在的走来了，他把所有的关口都给冲过来了，而且把守关的主将都给宰了，这不行啊，云长将军闯了祸了，他有罪。我不放他过去，我不放他过去，我也打不过他呀。刘延正在这犯嘀咕呢，探马来了，报。刘延就怕这一报，报上来，关云长将军保着二位皇嫂来到华州界口，再探。刘延把探报打发走了，自己想了想，云长将军已经来了，怎么着我也得出去接一接呀，吩咐人来呀，你们随我前往迎接汉寿亭侯。他刀也没拿，枪也没带，率领着几十个从人接出来有二十多里路，一看云长将军到了，刘延赶快在马上拱手，二军侯别来无恙。
关云长一代马玉，他认识

0: 流言，刘太守，我由打许都辞别丞相，奔河北寻兄，现在来到华州，我要到黄河渡口去，你赶快给我准备些船只，我好渡过黄河。
1: 哎呀，刘言这么一听，那哪行啊，二军侯啊，那黄河渡口恐怕您过不去呀、啊、
0: 怎见得呢？因为在那个隘口那会儿把守有一员猛将，乃是夏侯惇手下的名将秦琪呀、啊、就是那位老将军蔡阳的外甥，此人胯下马，掌中刀，有万夫不挡之勇。我看这地方很难过呀，他并非是前面四关可比呀、啊、君侯要三思啊，您得好好想想。
2: 云长轻轻摇了摇头，心说你不必跟我说这个。
0: 刘太守，你就给我准备几只船吧。刘言把眉头一皱，二军侯，船倒是有，我不敢借个您呢、啊、我要借个您船只，夏侯惇将军怪罪下来，你这便如何是好啊？
2: 哼，云长有点生气了，关某曾为你解过白马之围，难道说你忘怀了不成？
0: 那要没有人家关羽关云长啊，你刘言这个脑袋早没了。刘言听明白了，那我未忘君侯之恩，所以我在这儿解劝您几句，您是不是能在我这华州这儿休息几日，再从别的地方渡河呀？
2: 休得啰嗦。
0: 云长一摆手，那意思你给我滚吧，这个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你看吓得那个样。刘言一看，滚呐、啊、滚就滚吧，他一拨马，哇哇哇哇哇哇哇跑了。云长将军看刘言走了，自己催动车仗直奔黄河渡口来了。这一路上云长将军不断地嘱咐手下的这些随从，
2: 嘱咐什么呢？这回咱们可得精神着点儿，因为这黄河渡口是五关最后一关呢、啊、这个地方可不大好过。首先说，你要找不到船，那你就望河兴叹。再说把守渡口的是秦琪，云长在许都的时候，在曹操手下那些武将之中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张辽张文远，还有一个就是徐晃。他听他们好像念叨过，说秦琪呀、啊、是老将军蔡阳的外甥，此人刀马纯熟，非常傲慢。因为他有两下子，他才在夏侯惇手下为偏将。他在这儿把守着渡口，他能够轻易叫云长将军过去吗？所以关云长才嘱咐这些从人，就是说咱们得打起精神，无论怎么地也得闯过最后这一关，要不然就得背河一战，要到那时候可就麻烦了，过河过不了，回也回不去，那可真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了。这些从人这么一听，二军侯您就放心吧，您别看我们人少啊，今儿个就不是什么乙丁百了，乃是乙丁千，咱们得三十来人不是吗？就是三千铁甲军呢、啊、这句话把云长将军给说笑了，一看还行。眼看着他们接近黄河渡口，探马已经报与秦琪，秦琪就等着关云长来了。哼，他把那嘴这么一撇，前面那四关全是废物，什么孔秀啊、韩福、王直、卞喜，这群没用的东西，连个关云长都挡不住，他单刀匹马两辆车，带着二十多个人，你们就让他闯过四关，今儿不上我这儿来了吗？让他知道知道秦将军的厉害。探马又进来了，报，关云长车仗一到渡口，休得惊慌，来，
0: 点炮迎敌。
3: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5: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6: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9: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的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10: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1: 搬起来，这边请。
8: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2: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4: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1: 秦琪率领3000人马，嗖，一字长蛇，就把队伍拉开了。云长将军一看秦琪带领人马来了，他赶快让车仗闪躲到一旁，自己往前一催马，唰，把青龙大刀往安桥上这么一横。举目一看，对面这员将就是秦琪吗？正是他。此人跳下马来，身高在8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这张脸呢，面似黑锅底，黑中暗，暗中黑，长着一脸的白犬癣，头上戴着狮子荷叶，8条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滚裤，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青鬃兽，手里拖着和善板门刀。他催马到阵前，抬，什么人这么大的胆量，催动车仗来到黄河渡口？云长将军看了看，哦，看他这个年龄，瞧他这个气势，这家伙是挺傲慢。云长将军不愿意多杀人，但得呀，能说几句叫我过去也就过去了，所以云长没跟他打。他勒住了坐骑，问了一声，对面可是秦琪将军？嘿嘿，这一问呢，秦琪还来了神气了。哼哼，几知我名，还不下马受服，更待何时？你既知道我是秦琪，你还不下马，让我把你绑起来。哼，这句话说的云长将军差点乐了。关云长用手一托长髯，吾乃汉寿亭侯关云长。那意思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秦琪听了听，哼了一声，哼哼，早知其名，何必多讲啊？你不是就关羽吗？我知道，斩过颜良，诛过文丑，别在这儿报字号了。秦琪将军，我想向你借几只船只，我要渡过黄河，一待怎讲？我要跟你借几条船过黄河，嘿嘿，说得容易。来来来，拿了过来。他把手伸出来，云长将军一看，秦将军，你要些什么？我要的是我家丞相的军职， 和我国的文凭。

0: 云长一听，秦琪将军，我不属于曹丞相管辖呀，他管不着我呀，我哪来的曹操的文凭和军职呢？秦琪一听，呸，我把你这忘恩负义之人，丞相待你恩重如山呐、啊！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马金，下马银，赐你美女十名，封汉寿亭侯，赠袍献马，难道你都忘怀了不成？哎呦，秦琪这几句话很厉害呀、啊，问得云长手扶雕鞍，沉吟不语。秦琪一看笑了，哈哈哈哈，关云长，这你没什么好说的了吧？那我奉劝你赶快回许都向曹丞相请罪，你休想通过我的黄河渡口啊，有你家秦将军在此，就是你关云长插上双翅也难以飞过我的黄河隘口。说到这儿，秦琪把那嘴这么一撇，在马鞍桥上是摇头晃背，好神气呀、啊！云长一见这个，可有点生气了。哇哇，秦琪，你比孔秀、韩福、王直、卞喜如何？知不知道？那四关守将都让我杀了。秦琪听到这儿，哼了一声，哼哼，关羽，休出狂言吧。他等皆是无名鼠辈，哪个也比不了我秦琪。云长一听，把残眉往起这么一竖，秦琪，你比颜良、文丑怎样？这俩你比得了吗？秦琪听这儿，心里吃了一惊，颜良、文丑河北名将，自己根本不是人家对手。哎，那也不能今天在关云长的面前说一句软话呀！哼，他等也是秦将军手下之败将。呸！云长可真火了，你特意狂妄，撒马过来！关云长休走！啪！秦琪一催坐下马，举刀就奔云长来。他算计，能在这位汉寿亭侯的面前打上个三五十个回合，不过那是秦琪自己想的。两马一交锋，二马这么一错蹬，这功夫云长这个刀唰一个丹凤朝阳，枪一个回合，青龙刀刀劈秦琪于马下。秦琪手下的那些军校这么一看，吓得是四散奔跑。云长在马上招手，众军校不要逃跑，挡我者死，退后逃生。秦琪自取杀身祸，与汝等无干，火速备船送我渡河。啊，遵命。准备了船只，把二位皇嫂的车仗以及云长的赤兔兽用船都给摆渡到黄河的对岸来了。一到黄河对岸，这儿可就是袁绍的地方了。云长先请二位皇嫂上车，告诉从人紧急催动车仗上官道赶路，不要耽搁，自己拉着赤兔兽走了几步，然后跨上了马，他提着青龙大刀，吁，左手一拽缰绳，回过头来朝许都方向望了望。云长低头一看，哦，看这道滚滚的黄河水，奔腾咆哮。这时关云长的那心情和这黄河水差不多呀，他觉得对不过曹丞相，一路上我夺关斩将，东岭关杀了孔秀，在洛阳关杀死了韩福，泗水关斩了卞喜，荥阳关杀了太守王直，在黄河道口刀劈秦琪，过五关整整连斩六将，曹丞相会不会说我是一个负义之人？可是我被迫无奈，不夺关不斩将我过不来呀， 难以到河北会见我家兄长，为此云长朝许都拱了拱手，曹丞相，我们后会有期。然后他一拨马，啪，追上车仗，往前走了没多远，忽听远处有人呼叫：“云长将军！”啊！云长勒住马，回头一看，从远处快马加鞭跑来一人，到了云长的跟前，此人滚鞍下骑，上前十里。云长一看，是孙乾。哎呀，孙乾先生，汝南分手之后，你说到河北探听我家兄长玄德的消息，你上哪儿去了？怎么现在我才见着你啊？哎呀，二将军容禀。孙乾拱了拱手啊，我确实到河北，我也见着我家主公玄德了。可是现在这河北啊，袁绍那儿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袁绍本人刚愎自用，谁的主意他也听不进，谁有什么计策他也不听从。他把他手下的谋士田丰下了狱了，把沮授啊也给罢了官了。还有几个谋士勾心斗角，互不相让。而且呢，袁绍两次险一险把我家主公刘玄德给杀害了。我主公一看不能长久在他的身旁，这才到汝南去投刘辟去了。二将军，您保着两位皇嫂要是到在河北，您要被袁绍给杀害了怎么办呢？所以我紧赶慢赶呢，赶上前来劝您赶快到汝南与我家主公会合。云长一听原来如此啊，他赶忙把孙乾带到车前来，向二位皇嫂又学说了一遍。二位皇嫂一听心里头非常难过，都落泪了。云长将军安慰二位嫂嫂不必担忧，咱们现在就奔汝南。调转车辆，云长与孙乾并马而行，保护车辆直奔汝南。走出一段路去了，忽听后面金鼓大作，来了一股追兵。谁呀？夏侯惇。夏侯惇听说关云长过五关斩了六将，特别是在黄河道这儿用青龙刀把秦琪给劈了，夏侯惇可气坏，这还了得？这汉寿亭侯夺关斩将，一路上是横行无阻啊，把秦琪杀了，老将军蔡阳的外甥，我受蔡阳重托，那秦琪是我手下一个很不错的偏将，就让你关云长给杀了，我一定得给秦琪报仇，我得把你关羽捉住。他带领300铁骑赶上来，云长将军一看，他立刻告诉孙乾：“你保护车仗，顺着官道赶快走，不要耽搁，由我来抵挡夏侯惇。”孙乾领命，保着车仗走了。关云长一掉马头，立马横刀等着夏侯惇。夏侯惇的人马就到了，来到跟前，唰的一下把队列排开。夏侯惇往前一催马，啪把手中钢枪这么一摁：“云长休走。”关羽一看：“夏侯将军，你为何率领人马前来追赶关某？恐怕有失丞相之大度。你知道不知道丞相放我走的？凭什么来赶我呀？”夏侯惇这么一听，哼，我未见丞相的军旨文凭，你关羽一路上夺关斩将，无礼太甚，今日俺夏侯惇特地前来捉拿于你，现与丞相发落。说完了之后，哗往前一催马，是鸣枪直刺关羽。云长这么一看，哼， 难道我惧你不成？把青龙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二马交锋，刚要打，就听远处里马走銮铃声飞来一记，二位将军住手。哗，夏侯惇往外一带马，回头这么一看，认识是丞相府的使臣。你来此作甚？哎呀，夏侯将军，我是奉丞相之命特地前来接公文，遍行各处。丞相十分敬爱关将军之忠义，唯恐一路上的关隘拦截，所以派我前来送书。说着从怀里的把公文拿出来。夏侯惇听到这儿一皱眉，我来问你，关云长一路上夺关斩将，丞相可知道此事？
1: 这使臣一听答不上来了。
0: 这大概丞相不知道吧。嘿嘿，你闪躲在一旁，待俺夏侯惇将关羽生擒活拿献于丞相，然后任丞相发放。
1: 我把他逮住交给曹丞相之后，他愿意杀就杀，愿意放就放，我就不管了。
0: 云长一听夏侯惇好大的口气，当时一催赤兔马举刀就劈，直取夏侯惇。夏侯惇挺枪相迎，两马交锋，两个人打到一处，还没有十个回合呢，远处又跑来一匹马。哇，二将军快快住手，
1: 这马就冲过来。夏侯惇这烦呐，心说今儿这仗打得怎么这么不顺利，怎么又来了。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带坐马，回过头来一看，又是一个丞相府的使臣。哎，夏侯惇一想，今儿怪，怎么一波接着一波。
0: 哦，夏侯惇明白了，甭问了，这个人呢是来给我送信让我捉拿关羽的。他赶忙问了一声，来时可是传丞相之旨让我捉拿关羽不成？
1: 这使臣这么一听愣了，啊，不不不，将军不是，
0: 是丞相唯恐一路上的把关守将拦截关将军，丞相特差我前来持公文放行，
1: 就是谁也别挡。
0: 哎呀，夏侯惇一听，这可怎么办呢？我来问你，丞相可知道关云长一路上夺关杀人？
1: 来时一听，那大概丞相不知道。
0: 嘿嘿，既然丞相不知道关羽杀了那么多的将军，不能叫他过去呀。他赶忙把钢枪往半空这么一举，然后一晃他手下的300铁骑，哗，一个大破了圈，把关羽给包围起来了。今天他要与关羽是决一死战。云长回过头来这么一看，这时候孙乾保着两位皇嫂已经走得很远了。云长将军放心了，他心想，五关我都闯过来，六员大将都让我杀了，夏侯惇有何德能？今天我要和你决一死战。想到这会儿，云长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眼看着这两员大将就要有一场鏖战，夏侯惇马刚往前这么一催，只听又有人喊叫，袁让、云长，你们快快住手！呀，哒哒哒哒哒哒！夏侯惇勒住马，腾下了胸头，怒火高千丈，可把他气坏了。这一波一波，这怎么回事啊？刚一打就来人，刚一打就来人。他头还没等回过来呢，只见一匹战马唰的一下，一下子就插到了关云长和夏侯惇的正中。这位来的冲啊，和刚才那二位使臣不一样了，这位直接跑到战团里边来了。夏侯惇和云长一看呢，都认识，原来是张辽张文远将军，怪不得这么冲呢。
2: 袁让，你不可阻拦关将军，
0: 我文远奉丞相之军旨。
2: 怎么叫军旨呢？
0: 这是对丞相指令的一个尊称，
1: 皇帝呢叫圣旨，

0: 丞相就叫军旨，也就是命令吧。其实啊，比命令重要的多，因为丞相已经知道云长将军一路上斩官杀将，唯恐余路还有阻拦，特差我文远传谕各处关隘，任便放行啊，就是哪儿也不许阻拦，叫他走。哎呀，夏侯惇听到这会儿，把牙关这么一咬，文远将军，你可知道关羽在黄河道刀劈了秦琪，秦琪乃是老将军蔡阳的外甥，他把秦琪托付到我这儿，今日秦琪被关云长所杀，我怎肯罢休啊。说的这会儿，他把千磅起这么一举，还要上去打。文远摆了摆手，元让，不能这样，等我见着老将军蔡阳的时候，我给他解说解说，既然丞相如此大度，叫云长可以去，原让你不可废丞相之意呀、啊、你得听话呀、啊、胡闹不行。你别忘了，你是曹丞相手下的大将军呢、啊。夏侯惇明白，哎呀，急得他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把枪又这么一晃，火这人马就撤回来。这时候张辽往前一带马，云长将军，你这是意欲何往啊？张辽纳闷啊，你不是说上河北寻凶吗？你怎么往这么走下来了？云长将军一看，哎，文远仁兄啊，我已经听到确实的消息了，我家兄长玄德不在袁绍那里了。哦，张辽一听，感情刘备没在袁绍那儿啊？哎呀呀，云长将军，那你要准备到哪儿去找这位刘皇叔呢？文远仁兄，关某为寻我兄，要遍访天下。不管我哥哥在哪儿，他在哪儿，我上哪儿找去。哎呀，张辽听到这儿，皱着眉，咧着嘴，摇了摇头啊，这像大海捞针一样啊，感情没个准地儿啊。其实刘备在汝南呢，不过云长没说。张辽听到这地方，想了想，哎，云长将军，我倒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云长将军能否笑纳，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听不听啊？文远仁兄，有话请讲当面。哎呀，我看您这样仨月五个月一年半载也不容易找到皇叔，这么着得了，您跟我还回许都，上曹丞相那儿去得了。这句话把云长给说乐了。云长一听，岂有此理，怎么我费了这么大劲辞别了曹丞相，过了五关斩了六将，都走到这儿来，我又回去？哦，我折腾啊。文远仁兄不必多说了，请你回去见着丞相，千万替我关羽谢罪。不能回去。唉，张辽心里暗叹一口气，心说这算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不论是谁也难以劝得关云长回心转意了，这是去之已决呀。云长将军，您前途珍重。说的这会儿，张辽拱了拱手，和夏侯惇一块儿领着人马回去了。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 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来时梦徘徊。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2: 公元前506年11月，吴国与楚国爆发了一场战争，史称伯举之战。吴军长途奔袭，深入楚国腹地，剑指楚国都城郢都。虽然此时的吴国日渐强盛，但与长期称雄的楚国相比，依然是以弱攻强。吴军与楚军兵力相差悬殊，又是远程进攻，吴国有把握打赢这场战争吗？吴王阖闾倾全国之力进攻楚国，又是否仅仅为伍子胥复仇呢？吴楚之战又将奠定春秋末期怎样的政治格局？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七集，我动手了。
3: 上一集我们讲到，吴王阖闾在伍子胥等人的辅佐下，采取明法、安民、选贤、练兵四大举措，使吴国迅速强大起来，准备攻打楚国。但吴军进攻楚国最大的困难在于后勤补给。战线太长，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途必须有盟国提供后勤保障，而不可能依靠吴国从后方输送。因此，不解决后勤保障问题，攻打楚国就无从谈起。就在阖闾、伍子胥、孙武等人为后勤保障发愁时，机会来了。与楚国接壤的蔡国和唐国要与吴国结盟，共同讨伐楚国。这真是天大的好事。说起来啊，这个机会又是楚国人奉送的。谁送的呢？令尹子长。
2: 楚平王死后，楚昭王年幼，事实上掌握军政大权的是楚国令尹子长。与楚国接壤的蔡国、唐国原本是楚国的附庸，在地理位置上是楚国北方的屏障，而正是子长将这两个同盟国推向了吴国。
3: 据《左传·定公三年》的记载，公元前507年，蔡昭侯去朝见楚昭王，他随身带了两副精巧的玉佩和两件名贵的囚袍，其中的一佩一囚敬献给了楚昭王，剩下的一佩一囚自己留着用。令尹子长看上了囚佩，就向蔡昭侯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兴趣，这是赤裸裸的讨要啊。但蔡昭侯也是个要面子的主，愣是不给。他心想，我再不济也是诸侯，与楚王身份相同，你不过是楚国的权臣，我是主，你是臣，你也配。子长也干脆，不给就别走。卫士居昭公于南郢。蔡国人急了，老待在楚国，国内肯定要出事啊，怎么办？这时他们听说了一件事，原来楚国的另一个附庸小国的国君唐成公到楚国来朝见楚昭王时，用来说的是两匹名贵的骏马，叫做素霜。子长又看中了，就向唐成公索要。唐成公呢，开始也是不给，子长就把他扣在郢都，一待就是3年。唐国人待不住了，就想了个法，找了几个人把唐成公灌醉，然后偷走两匹马献给子长。子长见达到了目的，就把唐成公给放了。有了这么个前车之鉴，蔡国人依葫芦画瓢，强烈请求蔡昭侯也献囚袍和玉佩。蔡昭侯没辙了，只得把心爱的囚袍和玉佩献给子长，这才离开了郢都。这事儿对蔡昭侯而言，那是奇耻大辱啊！他回国前站在汉水边上，

0: 将一块玉璧投入水中，向汉水之神发誓，此生再不南渡汉水。这是与楚国决裂的节奏啊。
1: 子长的贪婪和狂妄彻底得罪了蔡国和唐国两位国君，他们决心与楚国决裂。春秋时期，诸侯国林立，弱小的国家只能依附于强国，在各大国之间的夹缝中艰难生存。那么蔡国和唐国又是怎样和吴国结成反楚同盟的？
0: 回国后，蔡昭侯请求晋国主持公道，但晋国只是会盟了诸侯，并未伐楚。楚昭王听闻此事，就派子长带兵包围了蔡国。蔡国是个小国，难以抵挡，就向吴国求援。伍子胥劝说吴王阖闾，楚国不检讨自己的霸道，却因蔡国不甘受辱而出兵讨伐，这根本就是不讲道理，道义上站不住脚，因此是得不到其他国家支持的。大王一直想要征伐楚国，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可以以扶弱除强的名义进攻楚国，救援蔡国。于是吴国、蔡国、唐国三国组成了以吴国为核心、唐国、蔡国为羽翼的反楚同盟。唐国和蔡国的加盟，使得吴军最头疼的后勤补给问题在不知不觉中迎刃而解。事实证明，伍子胥对时局的判断非常准确，在他的建议下，吴国敏锐地捕捉住了战机。
1: 吴国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对楚国动手，伍子胥敏锐地抓住了战机。当吴军不宣而战，突然出现在楚国境内时，楚昭王急忙让令尹子长、左司马沈尹胥等人出兵对抗吴军。此时的楚军兵力远超吴军，主场作战，而且还有一位有勇有谋、令吴国非常忌惮的名将左司马沈尹胥，胜负结局还难下定论。那么在这场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中，吴国究竟是怎样创造奇迹击败楚国的？陕西师范大学韩刚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七集，吴国动手了。
0: 公元前506年11月，吴军不宣而战，沿淮河溯水西上，到了蔡国，然后弃船上岸，沿着汉水与楚军摆开阵势，隔河相对。《左传》定公四年对此的记载是：东蔡侯伍子唐侯伐楚。上一集我们讲到的劝说子长诛杀废无忌的沈尹胥，此时官居左司马，他向主帅子长建议道：首先，楚军的主力固守汉水南岸，沿上下游布防，吴军上移则随之上移，吴军下移则随之下移，总之以防堵为原则，不主动攻击，只要耐心守住河防，让吴军渡不了河就行了。其次，自己亲率方城外的部队绕到吴军的后方，先烧掉吴军的战船，再回过头来封锁大隧、直原、明鄂三个隘口，断了吴军的后路，形成关门打狗的态势。最后子长渡过汉水，从正面进攻，沈尹胥从背后夹击，吴军前后受敌，必然大败。两人约定后，沈尹胥带兵出发。显然沈尹胥的建议是看到了吴军的软肋，如果按他的主张进行，楚军可以说是稳操胜券。吴国小而强，力求速战速决，楚国是本土作战，应该选择固守，等到吴军疲惫时再反击。
1: 左司马沈尹胥果然是个令人忌惮的人物，如果楚军执行他提出的战略，远道而来的吴军很可能就陷于被动。 然而当沈尹戌带兵出发后，楚军主帅令尹子长却做出了与沈尹戌计划完全相悖的决定，率领楚军主动进攻，最终导致楚军大败。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沈尹戌率兵北去后，不同意见呢就提了出来。武城有一个大夫叫武城黑，他劝说子长道，吴国的战车没有装饰，纯用木头制成，而楚军的战车是用皮革覆盖，需要用胶金，这个东西啊不耐雨湿，所以不可久战，应该速战速决。而将军始皇的建议更有杀伤力，他说楚国的老百姓都很喜欢沈尹戌，而喜欢大人您，如果按照司马大人的计划行事，先毁了吴军的舟船，再封锁三隘要道，断堤对路，这就等于说是司马大人以一人之力击败了吴国，为楚国建立了不世的功勋，楚国人记住的只有司马大人，这对您不利啊。大人只有放弃沈尹戌的计划，速战速决，击败人数不多的吴军，才能把这个功劳记在您的头上。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子长本来就是一个贪婪自私的人，他听进去了这番话，接受了始皇武成黑的建议，仗着楚军人多势众，挥师渡江，主动向吴军发动进攻。而这正中了伍子胥、孙武的下怀。其实啊，伍子胥早有预见，并且在事先就做了安排。据《吴越春秋》的记载，阖闾决定伐楚后，伍子胥就派间谍到楚国到处去散播流言，他们说吴国人最害怕的不是子期，而是子长，如果楚王派子期为将，吴军就将与之决战并擒杀他，而如果是子长统兵呢，吴国人就要远远的躲避，哪敢迎战，这是心理战。这条离间计实施的非常成功，果然此次抗吴之战主帅是子长。这件事表明，第一，伍子胥相当有谋略，具有非凡的预见能力；第二，伍子胥深知子长的无能，也非常忌惮子期；第三，伍子胥深谙楚国君臣的心理，没办法，楚国人打楚国人门儿清。吴楚两军三度展开战斗，楚军都是大败，只得且战且退，吴军呢在后面紧追不舍，一路向西挺进。子长知道大势已去，害怕了，就打算弃军而逃。始皇还算有点骨气，他劝说道，仗打成这样，您还回得去吗？即使侥幸逃回郢都，贪贿致寇之罪，大王能饶得了您？依我看，现在还没到认输的时候，我们不如下定决心与吴军决一死战，胜了您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如果不幸战死沙场，大王也会原谅您的。子长沉思良久，决定再战。而吴军这边三战三胜之后，阖闾考虑到孤军深入，想见好就收，打算撤兵。伍子胥赶紧劝说道，我军虽然击败了楚军，但楚国实力尚在，此时绝不可半途而废，否则楚国缓过气来必会报复，吴国国小那就危险了。这就好比一个人喝了一口水，虽然呛得不行，但不会死，只有多喝几口才会呛死。如今啊，我军士气正盛，楚军士气低落，我们应该一鼓作气打下郢都，彻底击败楚国，这才能永绝后患。也只有这样，大王您才能没有后顾之忧，称霸中原。阖闾思考后下定决心，击败楚军主力，占领郢都。
1: 孤军深入的吴军之所以接连取胜，与楚军主帅令尹子长的私心和无能有很大关系。 吴王阖闾之所以在要不要

0: 攻下楚国都城郢都的问题上犹豫，也是因为楚军主力尚存，生死存亡之际必定拼死一搏。那么吴军最终又是如何攻下郢都的？
1: 11月18日，吴军和楚军在博举展开决战。清晨，阖闾的弟弟夫盖向吴王请命，希望批准自己做先锋。夫盖说，楚军虽然人多，但军心不齐，主帅子长为人暴虐，贪图钱财，绝少施恩，他的部下没有一个愿意死命追随他的。如果大王派臣弟突然发动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楚军一定会溃散，到时大王再下令全军总攻，楚军必败。但阖闾怕他立功太多不好控制，没答应。没想到这个愣头青回到自己的营帐，公然违抗军令，带着自己的5000丝竹直接冲向子长的中军。在覆盖的一通猛攻下，子长的中军顿时土崩瓦解，眼看回天乏力，子长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逃命要紧，扔下部队逃往了郑国。阖闾见楚军阵脚大乱，下令全军总攻，而楚军这边主帅跑了，军心大乱，一败涂地。那个搬弄是非的始皇倒也算是个汉子，力战而死。吴军趁胜追击，追到清发河畔，当时楚军正在渡河，吴军准备发动进攻。夫盖说道，困兽犹斗，何况是人呢？如果我军现在就发动进攻，楚军知道不免一死，必定拼死作战，反而会击败我军。依臣弟之意，不如等到楚军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再发动进攻，那时啊，先渡河的人肯定撒腿就跑了，绝不会回头救援，而后渡河的人呢，也想像前面人一样渡河逃命，兵无斗志，肯定大胜。这回阖闾答应了，果不其然，又是一场大捷。而沈尹胥按照计划率领部队出了方城，至西线烧掉了吴军的战船，但已经没有意义了。他没有像子长那样逃之夭夭，而是立即率军回援。但沈尹胥的部队毕竟是偏师，并非楚军的主力，三次激战沈尹胥身负重伤，仰天长叹，我再也不能为国效力了。战争发展到此时已经变成了一边倒的追击战，楚军溃不成军，吴军紧追不舍，之后五战楚军连续战败，吴军逼近郢都。博举决战后的第九天，11月27日，楚昭王匆忙逃离郢都。第二天，吴军攻占郢都。春秋时期的强国楚国竟然被吴国攻占了郢都，几乎亡国。
0: 博举大战之后，吴军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都，春秋时期的老牌强国楚国几乎亡国。无论在这场战争之前采取的疲楚战略，还是在战争进行中的大胆用兵，伍子胥都功不可没。那么吴楚大战仅仅是伍子胥的复仇之战吗？吴王阖闾又为什么一定要倾全国之力攻打楚国呢？陕西师范大学韩刚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七集，吴国动手了。
1: 吴楚之战是中国古代军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吴军的总兵力虽然不如楚军，但却是阖闾、伍子胥、孙武等人励精图治、训练近10年而成的精锐之师。《吕氏春秋》简选记载，吴阖闾选多力者500人，力之者3000人，以为前阵，与精战。在冷兵器时代，力大之人在战场上的杀伤力和生命值显然是最高的。500名力大无穷的死士，那就是吴军的敢死队啊，无坚不摧。而3000名健步如飞的神行太保，在时间就是胜利的战场上

这支快速作战部队一天能行军300里，显然能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效。吴楚大战以吴国的全胜、楚国的惨败落下帷幕。此战，吴军长途奔袭，以弱击强，以劳击逸，一举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南方霸主楚国，迅速崛起。吴楚大战是伍子胥的复仇之战吗？表面上看，是的。阖闾举兵伐楚，替天行道，惩罚暴楚，为伍子胥复仇。中国古代主流民意是赞同复仇的。班固编撰的《白虎通义·诸伐》中就讲到，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义不可夺也。故曰，父之仇不与共天下，兄弟之仇不与共国，朋友之仇不与同朝，族人之仇不与共邻。故春秋传曰，子不复仇，非子。这段话表明，在宗法制社会中，人伦关系是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父子人伦关系高于君王和法治，而复仇是人子不可推卸的义务。因此，伍子胥为父报仇是正义之举。所谓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春秋时期的国家观念与秦汉之后也大不相同。卿氏并不是专属于某一个诸侯国，在周天子的治下，则贤君而辅佐，这是十分常见的。因此才会出现伍子胥这样背弃了出生之国，反而终生效忠他国的事迹。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后，如果再这样做，那就形同叛逆了，是不可能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的。总之，楚王无道，滥杀忠良，因为缺乏功利救济，伍子胥无处伸冤，要想复仇，只能借助他国之力。因此，吴王阖闾兴兵为臣子伍子胥复仇，这是讲得通的。但实际上，吴楚大战是吴国和楚国这两个新老霸主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挑战楚国是吴国一贯的国策。战争的结局直接决定了春秋后期的政治格局，新兴强国吴国一战成名。春秋时期，邦国林立，鉴于史书记载的有100多个大小不等的诸侯国。初期的时候，比较重要的有12个，大致上可以分为3个等级：齐国、晋国、楚国、秦国，4个大国是一等强国，基本上就是欺负别的小国。鲁国、宋国、郑国、燕国次之，是2流国家，也有可能欺负其他小国。再次是魏国、陈国、蔡国、曹国等3流小国，他们必须依附上述的强国，或者呢结成同盟，背靠大树好乘凉，或者呢虚与委蛇，谁也不敢得罪。国际政治的主线索是争霸和图存。到了春秋后期，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在南方兴起了吴国和越国2个强国。吴国崛起于长江下游，一心想要称霸中原，为此他必须干掉雄踞长江中游已经有些没落了的楚国。伍子胥复仇的故事其实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因此啊，吴楚之战实际上是打着复仇之名的争霸战。吴王阖闾倾全国之力攻打楚国，怎么可能仅仅只是替臣子伍子胥报家仇呢？如果做君王的都这么任性，肯定也做不长久啊。这就是政治，赤裸裸的利益，默默温情只是笼罩于其上的一块遮羞布罢了。伍子胥是一个有见识的政治家，他心里当然很清楚，但他更明白

0: 国想要称霸中原，最大的障碍就是楚国。怀有勃勃野心的阖闾是真心想要击败楚国。两者的利益在击败楚国这一点上，那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倾尽全力辅佐阖闾富国强兵的真正原因。攻占郢都后，伍子胥能不能得偿所愿，完成复仇呢？楚平王已死，楚昭王出逃，隐忍多年的伍子胥又将采取什么手段泄愤呢？
1: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带领吴国军队攻占楚国郢都。史记记载，伍子胥掘开了楚平王墓，并鞭尸300。作为楚国王族的后裔，伍子胥和楚平王究竟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以至于要掘墓鞭尸？千百年来，后世对于伍子胥复仇的故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附会演绎？伍子胥到底有没有掘墓鞭尸？他的复仇故事又反映出中国古代怎样的复仇观？公元前506年，吴楚之间终于爆发了被称为东周第一大战的伯举之战。吴军不但以少胜多，还一举攻入了楚国都城郢都。作为吴军统帅之一的伍子胥，以胜利复仇者的姿态重新踏入了这个让他痛恨的地方。但楚平王已死，现任国君楚昭王也已经出逃，伍子胥又如何报父兄之仇，发泄埋藏心中多年的复仇之火呢？他是否真的掘墓鞭尸，将楚平王的尸身鞭打300下而泄愤呢？此时吴国已经攻陷楚国都城，又能否一鼓作气击垮楚国，彻底兼并楚国？楚国的沦陷对纷乱的春秋列国格局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伍子胥复仇第8集，楚国沦陷。
0: 上一集我们讲到，吴国、蔡国、唐国组成伐楚同盟，在与楚军大战后击败楚军，攻入郢都。楚昭王仓皇出逃，楚国左司马沈尹胥战死。攻下郢都后，急于复仇的伍子胥会做些什么呢？他会用怎样的方式来发泄内心积郁多年的怒火呢？吴楚之战的最终结局又是什么呢？公元前506年11月28日，吴军攻占楚国都城郢都。进入郢都后，吴军军纪败坏，以占领军的姿态傲视楚国民众。春秋谷梁传记载，君居其君之寝而欺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欺其大夫之妻。意思是说啊，吴国君臣按照等级分别霸占了楚王、楚国贵族的房子和他们的老婆。伍子胥则率队全城搜捕楚昭王，可惜啊，楚昭王早吴军一天逃离了郢都。伍子胥无奈，只得退而求其次，掘开楚平王的坟墓，把他的尸体拖出来鞭尸300，然后仰天大哭，请求父兄的在天之灵安息。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更是生动地描写到，伍子胥左脚踩在楚平王的尸身的脚上，右手弯出尸身的眼睛，是边打边哭。伍子胥掘墓鞭尸的一幕，把他的复仇故事推上了顶点。鞭尸自此被视为臣民复仇君王、正义战胜强权的象征。但历史上这件事真的存在吗？在《史记》中，掘墓鞭尸一事除了见于《伍子胥列传》，吴世家也有记载。子胥伯匹鞭平王之尸以报复仇，而在楚世家中记载却有差异。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季布栾布列传和十二诸侯年表 也都说是边牧，只是边牧还是掘墓边尸，《史记》自身的记载就相互矛盾。

0: 人无罪而子杀之，今此暴子也。上述历史文献中都只有边牧的记载，没有说边师。而据《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吴军进入郢都后已班楚公，自吴王阖闾以下，按照尊卑次序分别住进了楚王和其他王公贵族的宅邸，还特别记载了一件事儿：进入郢都后，吴王之子子山霸占了楚国令尹的宫室，夫盖呢也看上了，就计划举兵攻打。子山知道自己打不过，害怕了，赶紧让了出来，夫盖志得意满地占据了该宫室。作为正史，《左传》仅记载了子山、夫盖争功之事，根本没有提伍子胥掘墓鞭尸的事情。我们依常理推测，如果发生了伍子胥掘墓鞭尸这样的大事，史官怎么会只字不提，反而记载争功这么一件小事儿？说不通吗？综合以上文献，我认为伍子胥掘平王墓鞭尸一事，尽管仇报得酣畅淋漓，但并非历史史实。攻占郢都后，伍子胥找不到楚昭王复仇，就象征性地鞭打了楚平王的墓，以此作为复仇的标志，这很有可能。但《史记》和《吴越春秋》中所记载的掘墓鞭尸一事与史实不符，不足信。太史公记载此事，是因为伍子胥复仇符合他的心愿，所以越痛快越好，但也留下了矛盾之处。吴越春秋本身就是杂史，更像是历史小说，里面充斥着荒诞离奇的记载，这样写不足为奇。
1: 对于伍子胥是否掘墓鞭尸，史书众说纷纭，如今已难以定论。但伍子胥掘坟鞭尸的事被许多小说和戏曲传播，不但成为伍子胥复仇故事的顶峰，伍子胥也成为复仇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对于中国古代的血亲复仇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伍子胥复仇的这种行为呢？
0: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演绎故事流传开来后，作为一种极端的复仇举动，为后世开了一个恶劣先例。例如啊，南北朝时期就发生了王班为父复仇夜掘陈武帝墓一事，还被载入了《北史孝行传》。这表明，基于中国的宗族文化，无论血亲复仇的举动有多极端，都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因为复仇本身就是尽孝的体现。人们认为复仇这种孝义举动不应该求全责备，真正应该谴责的其实是制造祸端的罪魁祸首，比如诛杀忠良的楚平王。但就现代法治观而言，伍子胥的复仇行为并不可取。与法律所代表的功利救济相比，复仇所代表的私利救济有很多弊端。第一，复仇行为具有随意性，复仇者凭自己的力量进行报复性侵害，依据自己对于正义的理解，采取自认为必要的手段，选择自认为应负责的对象。复仇者既是裁判者，又是执行者，常常随意扩大报复范围，甚至伤及无辜。第二，复仇行为实际上偏离了矫正正义，复仇者与侵害者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缺乏共同的正义判断标准和发生分歧时中立的裁判者，因此他所追求的可能恰恰是非正义。第三，复仇行为极具破坏性，复仇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故意伤害，复仇者在获得心理补偿的同时也会给先前的伤害者造成伤害，对方又可能展开新一轮的复仇，因此有效的复仇通常意味着必须消灭对方的反报复能力，所谓斩草除根，这就使得复仇行为常常带有残酷性和无节制性。总之啊，由于复仇行为

0: 固有的缺陷，复仇者会从一个受害者慢慢地蜕变成一个加害者，复仇行动也就逐渐丧失了正当性，被以法律为代表的功利救济所取代。
1: 郢都被攻陷之后，吴楚之战的关键人物楚昭王弃都逃命，仓皇逃到云县，躲开了复仇者伍子胥。楚昭王在云县又遇到另外一个仇家，当初楚昭王的父亲楚平王曾经杀了自己的手下曼成然，而曼成然的儿子斗心现在是云县的行政长官。面对送上门的仇人之后，斗心会抓住这个绝好的机会，像伍子胥一样为父亲报仇吗？曾经的强国楚国，如今都城陷落，君王生死未卜，危在旦夕之际，楚国还有谁能扭转这即将灭国的危局呢？陕西师范大学韩刚继续为您解读《伍子胥复仇》第八集《楚国沦陷》。
0: 再来说说楚昭王，他既是伍子胥想要搜捕而不得的复仇对象，也是吴楚之战的关键。11月27日，楚昭王一行人慌忙逃出郢都，先后渡过居水、长江，逃到了云中，即云梦泽的江南部分。晚上睡觉时，盗贼突然发动进攻，一个叫王孙游鱼的随从用自己的后背替楚昭王挡了致命的一击，而他自己当即昏厥，不省人事。楚昭王带着随从又逃到了云县，就在今天湖北省荆山县和安陆县一带。楚昭王逃到云县，其实是把自己又送到了另一个仇家的手里。云县的行政长官名叫窦鑫，窦鑫的父亲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曼成然。窦鑫的弟弟窦怀一看报仇的机会来了，就对窦鑫说道，当年楚平王杀了我们的父亲，今天我们就杀死他的儿子，一命抵一命，也算公道，怎么样？窦鑫当即制止了他的冒失行为，说道，君王之命是天命，被君王诛杀是死于天命，谁敢仇视？再说了，复仇就应该正大光明，当初楚王杀了我们的父亲时，为什么不去复仇？欺弱怕强，趁别人落难时去谋害人家，这不是勇敢的行为，趁人之危，这并非仁义之举。谋弑自己的君王，而使自己的宗族被诛灭，这是不孝。干了事儿却没有落下好名声，这也不算有智慧。这四样都不具备，所以这事儿不要再提了。如果你不听劝，执意妄为，我就先杀了你。窦怀不服气，气鼓鼓地走了。窦鑫又怕他寻机谋害楚昭王，就与弟弟窦朝一起护送昭王逃到了隋国。这里值得玩味的是，同样是杀父之仇，窦鑫的做法却与伍子胥完全不同。他的观念是忠于君王，放弃复仇。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曼成然的死是因为居功自傲，贪得无厌。楚平王呢，也没有赶尽杀绝，而是把窦鑫封在云县，以表明自己并没有忘记曼成然昔日的功勋，事情做得有理有节，所以窦鑫可以继续效忠楚王，而伍子胥则不能。
1: 在窦鑫的护送下，楚昭王逃到了隋国，所幸隋国没有向追来的吴军交出楚昭王。昭王在随从与大臣的保护下，虽然得以保全性命，但是都城仍被吴国占领，只能流落在外。此时的楚国要想扭转危局，只能向其他大国求援。但吴楚大战爆发后，其他大国都持观望态势。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个人却成功说服秦国出兵援楚。这个人是谁？他又是如何说动强大秦国的呢？
0: 楚国危在旦夕，谁能力挽狂澜？ 申包胥。申包胥是楚国大夫，姓公孙，名包胥，因为封在申地，故称申包胥。他与伍子胥是好朋友。当初在逃亡的路上，伍子胥曾经絮叨过申包胥。伍子胥告诉申包胥，此仇不共戴天，总有一天我要报复楚王犯下的滔天罪行，洗刷父兄蒙受的耻辱，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我发誓一定会颠覆楚国的。申包胥回答道，作为朋友，我同情你的遭遇，但身为楚臣，我也要明确地告诉你，你能覆灭楚国，我就能复兴楚国。伍子胥听完长叹一声，转身离去了。吴军攻占郢都后，申包胥躲在山中。当他听说伍子胥鞭打平王坟墓的事情后，托人带口信给伍子胥，严厉谴责他的行为。伍家的事大家都很同情，但你这样复仇未免太过分了吧。伍子胥托来人转告申包胥，我的处境就好像太阳快落山了，而道路还很遥远，所以只能倒行逆施了。申包胥见伍子胥被复仇冲昏了头脑，直到劝说他已经行不通了，要保全楚国只有向邻国求援，想来想去帮得上忙的只有秦国，于是申包胥就跑去秦国向秦哀公求援。申包胥站在秦国的朝堂上，恳求秦国出兵救援。他说，我国国君失守社稷，流落草莽，派下臣向贵国告急，吴国就好像野猪和长蛇，他的胃口是没有止境的。楚国毗邻秦国，如果吴国灭亡了楚国，秦国也不得安宁，还不如趁吴军立足未稳出兵讨伐吴国，这样还能分到楚国的部分土地和人民。出兵是大事，秦哀公当然不会匆忙决定，就说，寡人受教了，先生一路劳顿，不如先到驿馆休息，此事重大，寡人和众臣商量后再告诉您。申包胥正色回答，敝国国君现在还流落荒野，衣食无着，使命一日没有完成，下臣不敢安居。说完，申包胥既不肯告退，也不肯进食，靠在宫室外的墙边哭了七天七夜。史书上说他日月不绝声，少饮不入口七日。当然了，这是艺术上的夸张，根据人的生理，七日不喝水基本上就完了。申包胥的忠诚和执着彻底感动了秦哀公，他感慨道，楚王无道才惹出今日之祸，但楚国有您这样的贤德之臣，又怎么可能灭亡呢？终于答应出兵。其实啊，秦国出兵援楚是有自己政治上的考虑，那就是不想吴国灭楚后趁势做大，威胁秦国。
1: 吴军已经攻入了楚国的都城郢都，如果一鼓作气彻底灭亡楚国，吴王阖闾就可以成功兼并楚国，建制中原了。但是奇怪的是，吴军攻入郢都仅几个月后就撤军回国了。那么是秦国援楚起了决定性作用，还是另有原委？吴军从攻入郢都到撤军回国，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陕西师范大学韩刚继续为您解读《伍子胥复仇》第八集，楚国沦陷。
0: 那么攻占了郢都的吴国能否一鼓作气彻底灭亡楚国呢？其实不能。以进入郢都为界，吴国开始走下坡路了。从政治上讲，吴国执政团队并没有彻底灭亡楚国的决心和意志。据《淮南子·太祖训》的记载，吴军进入郢都后，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中，编平王之墓。粟米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钟鼎 是国家名器。吴军烧粟破钟，恰恰表明他们并没有长期占领楚国的战略规划，而只是竭尽所能地毁坏楚国的战争实力，延缓楚国复苏的时间。因此，吴军在楚国待得越久，遇到的困难也就越大。作为外国占领军，吴军受到楚国民众的激烈反抗。楚昭王出逃后，他的长庶兄子西伪造了楚王的车马服饰，竖起王旗，收集散兵游勇，组织抗敌。楚国百姓也自发组织民兵武装和游击队抗击吴军。据说啊，阖闾曾经一夜换了5个住处。吴军陷入楚人游击战的汪洋之中，最终不得不撤兵。关于吴军撤退的原因，吴越春秋是这样解释的。吴军占领郢都后，伍子胥掘墓鞭尸，一心只想着复仇。楚昭王发布命令，有谁能够说服吴国撤军，我愿意与他平分国土。一个从乡下来的渔人接受了招募，他说，我连尺把长的短剑和斗把多的军粮都不用，就能使吴国退兵。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渔人去见了伍子胥。一见面他就唱道，芦苇中的人啊，你还好吗？伍子胥听完大惊，问道，你是谁？渔人回答说，我就是当年在渔府渡口送你过江，供你饮食，怕泄露行踪投江自尽的渔翁的儿子。如今您的仇已经报了，楚国也已经生灵涂炭，我希望您能顾念家父的救命之恩，保全楚国，立即撤军吧。伍子胥想起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和当初的誓言，感叹道，天意啊，伍云深受你父亲的大恩，怎么敢忘恩负义。于是就说服吴王撤军。这样的撤军理由太过儿戏，只是为了凸显伍子胥的信义形象，显然不足信。
1: 吴越春秋对于吴国撤军的原因，用类似渔夫劝撤这样的故事来解释，显然有民间演绎的成分。那么吴军在已经攻克楚国都城的情况下，为何没有乘胜追击？从起初的攻城拔寨到最终的铩羽而归，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外成因呢？
0: 实际上，吴国撤军是迫不得已。具体来说，我认为有5点。第一，吴国君臣此时并没有做好吞并楚国的准备，占领郢都后缺乏战略目标，而战争持续下去，吴国以小博大的弊端开始显现，战略上陷入被动。第二，吴军精锐长驱孤悬敌国，有悖于战争之初设定的目标，陷入敌国的人民战争，速决战变成了持久战，歼灭战变成了消耗战，时间一长十分危险。第三，国际环境的变化。吴楚大战除了蔡国、唐国等反楚联盟的国家外，域外大国都在坐山观虎斗。秦国的出兵则标志着吴国国际环境的恶化，与强大的秦军作战，而且是在充满敌意的占领国，胜负很难说，一旦失败就将前功尽弃。第四，吴国有后顾之忧。越国近在肘腋，吴国精锐部队近在楚地，国内空虚，很难保证越国没有想法。事实上，越国确实趁吴军主力久驻楚国之机出兵袭扰吴国，如果后路被断可就麻烦了。第五，吴国内乱。秦国出兵救楚后，夫盖见吴军兵士已疲，吴王阖闾却还执意留在楚国不走，就率军撤回吴国，有样学样，自立为王。这是内乱，严重动摇了吴军军心，撤兵也是势在必行。

0: 所以说，吴国撤军是因为内外交困，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当时的局势来看，吴国实际上并无吞并楚国的实力。如果能擒获楚王，或者逼迫其签订城下之盟，这是最佳选择。但楚昭王逃脱，吴军已经丧失先机，常驻楚国，吴军耗不起，这就是吴国必然要撤兵的根本原因。吴楚大战结束了，伍子胥终于报了伍家的血海深仇，但复仇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一个深受伍子胥影响的人又将在楚国掀起一场风暴，原因依然是报复仇。这个人是谁呢？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呢？
1: 吴楚之战以吴军全胜而结束，伍子胥还是用边牧这种特殊的方式替冤死的父亲和哥哥报了血海深仇。吴楚大战结束了，但复仇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一个深受伍子胥影响的人为报复仇，再次在楚国掀起了一场反叛风暴，这又是怎么回事？复仇的魔咒。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2: 狄公默默地点了点头，听了他的这位不幸的同行如此一般伤心的话，他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3: 滕侃继续说道，四年前我第二次发病，两年后又发了第三次，在第三次犯病时，我处于暴躁狂怒的不正常状态中，银莲不得不用汤药来灌我，生怕我出什么可怕的意外。他对我的忠贞不渝是我唯一的安慰。我的病时犯时好，他常为之心事沉重。后来，哦，就是上个月，发生了一起奇异的事。这件事使我失去了这种最后的安慰，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滕侃停了停，用手指着那四扇高大的朱红漆瓶说道，就是他把我的人生希望全粉碎了，我从此走散了魂魄，再也振作不起来了。他转过身来，凝视着这四扇漆瓶，半晌无言。闪烁不定的烛光照在雕镂精细的漆瓶上，发出奇妙的光辉。滕侃闭了一会儿眼，以一种异常平静的声调说，念兄，请来先把四扇漆瓶仔细看了，我再与你讲述一遍这漆瓶的故事。这故事的内容我在睡梦中都能够背得出来。
2: 狄公站了起来，走到那漆瓶前细细观赏，见这漆瓶共有四扇，每一扇上都雕刻着一幅精致的图画，画面上镶嵌着金银翠玉珍珠玛瑙，无疑是一件珍贵的古董。
3: 滕侃的声音变了，仿佛是一个陌生人在讲故事。这四扇屏风和其他的屏风一样，刻画着一年四季。左边第一扇的景色正是春天，一位年轻的书生在一棵球旁古松下伏案瞌睡，他的书童正在一旁为他煮茶。书生梦见四位风流窈窕的女子，他爱上了其中最美丽的一个。哦，第二扇描绘的正是夏天的风景，夏天是人的抱负成熟的季节，这位书生已长大成人，正骑着马上京赶考，书童挑着书担跟随在后。哦，你看，第三扇的景色是秋天。
4: 是啊，
3: 秋天象征着收获。这书生已经三榜高中，做了大官，他身穿朝服，衣锦还乡。这时他正抬头看见一个富贵人家的阁楼上站着他梦见过的那四位女子，他想娶的那一位也在其中。
2: 狄公移了几步，跟着滕侃站到了第四扇屏风跟前，好奇地观

0: 第四扇。
1: 嗯，
0: 已经是冬天了。
1: 对对对，
0: 冬天是内省的季节，也是对自己取得的成果更加理解并安安稳稳享受的季节。
1: 是啊，
0: 它体现了婚姻美满和家庭幸福。
2: 狄公看着屏风上的一对年轻夫妇正坐在一间豪华精致的亭堂里吃酒，他们的身子紧偎在一起，丈夫的一只胳膊搂着妻子的脖子，另一只手端着一只酒盅正往他的嘴里送去。狄公看罢没有言语。
0: 滕凯说道，我和银莲结婚不久，一天在京师的一家古董铺子里发现了这套屏风，我越看越蹊跷，越看越惊异。你不知道，
1: 嗯，
0: 这四扇屏风上的图画恰恰正是我自己一生中四个代表阶段。
1: 哦，
0: 当我在家乡念书时，有一次我确实梦见了四位美丽的女子，后来我赴京赶考，果然中了进士。一日在京城乘马，正看见吴府尹家的阁楼上站着我梦中曾经见过的四位女子。这之后我又正好同吴府尹的二女儿银莲结了婚，她就是我梦中选定的那个最美丽的女子。哎，狄年兄，
1: 嗯，
0: 你说这事巧也不巧。
1: 是啊，真是巧合呀。
0: 啊，当时我就用100两银子将它买下，
1: 嗯，
0: 这套七屏风就成了我家最珍贵的财产呐。
1: 那么后来呢？
0: 第二年我外放到这牟平县，也就把它带到了这里。有多少次我和银莲一起坐在这四七屏前细细欣赏着它，谈论着我们奇妙的姻缘和忠贞的爱情。上个月的一天吃罢午饭，天特别的炎热，我唤管家把一张香妃竹榻放在这七屏的前面，因为这儿常常有习习的凉风，躺在竹榻上又正好面对着那第四扇屏风，那对夫妻缠绵恩爱正好消解我的闷乏。就在这时，我惊奇地发现七屏上的图案改动了，图中那个男人正将一把匕首对着他妻子的胸膛。
2: 狄公惊叫了一声，忙俯身再细看那画面。现在他看清了，那个男人搂着他妻子的左手里正紧握着一把匕首，坚韧正对着他的心窝。狄公疑惑地摇了摇头，回到椅子上坐了下来。
0: 滕侃提高了声音继续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了这变化，我的头脑禁不住又开始狂乱浮躁，我揣摩着也许打造这套七屏的工匠当初不小心将一块薄银片贴在潮湿的红漆里，当表面侵蚀了就在这个不吉利的地方显露了出来。可是我很快就发现那处薄片是后来贴上去的，而且加得相当的笨拙，因为就在那块地方的周围我发现了一些小小的裂隙。
2: 狄公慢慢地点着头，他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0: 因此唯一可能的结论是，在一次我根本记不清的精神狂乱时，我自己做了那种改变。此外，第二个结论也是十分容易得出的，那就是当我精神狂乱时正计划着杀害我的妻子。
1: 嗯，
0: 滕侃激动地说着，又长长吁了一口气，迅速将目光移开七屏，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神情。 那七瓶死死地缠住了我，再也不得安宁。从此以后，我连续好几次都梦见我正在下手杀死银莲。我从这种可怕的、令人窒息的噩梦中醒来时，往往大汗淋漓。即使在我醒着的时候，这种狂乱的冲动也无时不在困扰着我、折磨着我。我感到了绝望，我有了一种极可怕的预兆。那七瓶使我整天提心吊胆、心神恍惚。我又不能将此事告诉我的银莲，她可以忍受一切，却不能忍受我这种可怕的念头。她一旦发现了这一点，她便会心碎的。看来我们逃不出劫数，可怕的事终于发生了。今天我们在花园的树荫下吃罢午饭，我觉得空气闷热，心里很是烦躁不安。我告诉银莲说，我要到书斋去休息一会儿，顺便翻阅一下早上公堂审案的记录。然而书斋里也很热，我的头隐隐作痛，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于是我决定到银莲的房间里去休息一下。藤坎说着，一面站了起来，拉定狄公：“哦，你跟着我来，我指给你看看。”
2: 藤坎拿起了一台银烛，两人一同走进了书斋，穿过了一条弯曲的走廊，来到过道口的一扇门前。藤坎打开了那扇门，里面是银莲的化妆室，一张紫檀雕花的大梳妆台立在右手，梳妆台上有一面锃亮的银镜。左手的一扇小门，门前放着一张竹榻，正中是一方紫檀雕花的圆桌。藤坎说，那圆桌上原来还放着他后来打碎的那个大花瓶，左手那扇小门外是花园。银莲的侍卫平日就在小门前的那张竹榻上睡觉，正面对着一扇红漆房门，房门里便是银莲的卧室。
0: 藤坎从怀中取出一把精巧的银钥匙，将那红漆房门打开。他让房门半开半掩着，向狄公说道：今天中午我走进这间梳妆室时，那个奴婢正躺在竹榻上睡午觉。我走进卧房门时，那房门当时就像现在这样半开着。只见银莲光着身子，脸朝里躺在床上，她的头枕在弯曲的右臂上，一头美丽的长发蓬乱地散开，好像一块衬在双肩下的黑丝绒垫，头发还从床沿上垂挂下来。正当我想接近他时，突然眼前一片漆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当我迷迷糊糊地醒来以后，发现自己正躺在梳妆室的地上，那大花瓶打碎的瓷片散了一地。当时我头疼欲裂，思绪混乱。我见那丫鬟还躺在竹榻上打鼾，我挣扎着爬了起来，踉跄地向卧室走去。当我发现银莲还像刚才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时，心里感到很宽慰。可是当我走进床边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我突然意识到了我已经干出了什么事儿来。我的那柄古玩匕首已经插进了他的胸膛，他早已经死了。

0: 死了。藤坎双手掩面，身子靠着那扇红漆房门，轻轻抽泣起来。
1: 狄公走进了卧房，观察那张铺着闽席的宽大的床，他发现靠枕头的地方有少许血迹。他抬头看墙上，一束丝带吊着一个空的刀鞘，旁边挂着一张古筝。卧房的窗户厚厚的糊着一层白纸，窗下一张茶几，两边各放着一只圆凳，玉角里堆起了四只朱红的衣箱，每一只装着一个季节的服装，旁边端正地放着一个银柜。狄公走到了藤坎面前，轻轻问道：以后你又做了什么呢？
0: 我头晕目眩，眼前发黑，跌跌撞撞回到我的书斋，只觉得心乱如麻，手足无措。正当我挣扎着聚起精神，试图弄清到底发生了怎么一回事情的时候，管家来禀说是你来拜访我了。
1: 我来的真不是时候啊。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
0: 当时我言语恍惚，举止欠礼，还望年兄见谅包涵。
1: 客气客气。
0: 我们现在还是回书斋去坐吧。
1: 好吧。
2: 他们重新在书斋茶几旁坐定，藤坎与狄公斟了茶，自己也慢慢呷了一口茶，咕咕地漱了漱口，又吞下，才说道：你走之后，我的神智恢复过来了一点，后来公堂上那起离奇的案子也分散了我的忧虑。我明白这件事的严重后果，上峰执法是不含糊的，我必须刻不容缓到州里去向刺史大人投案，承认我是杀害我妻子的凶手。然而我那可怜的银莲，她的尸身又如何处理得好呢？丫鬟几次要进卧房整理打扫，管家老来问我要钥匙，我一时糊涂，便趁衙里吃晚饭的时候溜进了卧房，胡乱找了根线绳扎束了她的头发，随手掀了条绣被将尸身包裹了，然后扛着他绕出后院的角门，从后街穿过那片废墟，将我可怜的银莲便丢在那沼泽地里了。我回来以后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的愚蠢。
1: 是啊，
0: 你为什么不能假装说我丢了那卧房的钥匙，而大家只知道太太已到她姐姐乡下的庄子里去了，谁也不会怀疑。等我自首了，什么都好办了。这时我便想到了你，想到了年兄那查缉凶犯、审理案子的本领，我于是便派人到飞鹤旅店来请你。他们说你不知去向，我便只得留下口信，请你一回旅店便到我这儿来，我就在这儿专一恭候着你。谢天谢地，尽管这么晚了，你终于来了。狄年兄，现在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1: 狄公没有马上回答，他坐在那里，一面慢条斯理地捋着他的长胡须，一面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四扇漆屏。过了一会儿才转过脸对藤坎说：藤相公，

0: 我看你从现在起什么也不要做了，至少暂时什么也不要做。
1: 年兄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却打算现在就给刺史大人写一封投案的信，派义士星夜送往登州，明天一早我们一起去见刺史。我看这是我眼下唯一的抉择了。
0: 不不不，滕相公，眼下你必须得沉住气。我检查过尸体了，也细看了发案的现场，我并不相信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的事实。我需要找到你杀死你太太的证据。
1: 滕侃站了起来，激动地说：狄先生，你别讲废话了，证据，这还要什么证据？我的发病，我做的梦，我的匕首，那杀人的现场，还有那奇异的七瓶。
0: 不不，然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表明，这起命案可能与你无关。
1: 滕侃惊异万分，满腹狐疑地说道：狄年兄，不要用那渺茫的希望来愚弄小弟了。你这样做太残忍了。你是不是有一个十分虚幻的想法？就是当我犯病的时候，又有另一个人闯进屋来杀害了我的妻子。你想想，天下哪有这等巧事啊？
0: 滕相公，我不是盼望什么巧合，更无意愚弄你。滕相公，要相信这样的事情恰恰是有可能的，更可能在你第一次看见尊夫人的时候，她不是正面朝里面躺在床上的吗？
1: 是啊是啊，
0: 她那个时候已经被杀害了。滕相公，你周围有没有仇家呀？
1: 没有没有。狄年兄，你要记住，只有我的妻子和我才知道这套七瓶的含义呀。自从我们来这里以后，这套七瓶从未搬出过我的家门，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动它。滕侃稍稍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叹了口气，又说道：狄年兄，那么你认为还能为我做些什么呢？
0: 这样吧，我建议你给我明天一天的时间啊，让我去搜索其他一些证据。如果我一无所获，后天即陪你一同去登州，向刺史大人面陈这里发生的一切。
1: 狄年兄，对人命案延误上报是严重违法的行径，你我身为朝廷命官，理着一句刑名，岂可渎职自误？日后上峰发罪下来，怎担这个干系？
0: 滕相公不必着慌，如有差池，我狄某一人承当。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1: 滕侃稍稍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叹了口气，又说道：狄年兄，那么你认为还能为我做些什么呢？
0: 这样吧，我建议你给我明天一天的时间啊，让我去搜索其他一些证据。如果我一无所获， 后天即陪你一同去登州，啊，向刺史大人面陈这里发生的一切。
1: 帝年兄，对人命案延误上报是严重违法的行径，你我身为朝廷命官，理着一句刑名，岂可渎职自误？日后上峰发罪下来，怎担这个干系？
0: 啊，滕相公不必着慌，如有差池，我狄某一人承当。
1: 滕县令犹豫了半日，也只得让步。啊，既然狄年兄高义助人，小弟这事也就从命了。那么还需我替你做点什么呢？
0: 很简单，你首先拿出一个信封来，填了尊夫人的名字身份。
1: 滕侃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了几行字，交给了狄公。狄公将它放进了衣袖里。
0: 你再去尊夫人的卧房中取出一套她平日所穿的衣服，打成一个包袱。别忘了还要带上一双鞋。
1: 滕侃疑惑不解地瞧了狄公一眼，然后一声不响地离开了书斋。
0: 狄公立即站起来，从抽屉里又取出了几张官府信笺和盖着县衙红印的大封套，一并塞进了衣袖里。
1: 滕侃手里提着个包袱走回书斋，忽然朝着狄公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后很表歉意地说：狄年兄见谅，我一心只扑在自己的事上，竟没有想到给你拿件衣服换换。哦，你看你的格袍这么脏，你的靴子上满是污泥，让我借你一套吧。
0: 不必麻烦滕相公了，我还要拜访一些人，在那些场合穿着新衣袍反而会引起麻烦的。现在我首先要回到沼泽地，给尸体穿上衣服，再将它拖到路边，以便明日一早就被路人发现。我将这信封放在他的衣袖里，这样人们就会立即认出死者是谁，然后你就可以前去认尸了。哦，你们这里总有几位可以胜任的仵作吧？
1: 只一位仵作，有事到衙里验尸，平日里自开着一座大生药铺子，坐着掌柜，就在那市场边的拐角上。
0: 记好了，明日你就说太太在去北门的路上被人谋杀了，稽查正取的进展，然后你就可以将尸体暂时安错在一具棺木里。狄公拿着包袱深情地望着他的同行说：滕相公好好睡一觉啊，明天我就会给你一个消息。好了，你不必送我了，我知道怎么走。
1: 狄公又赶回沼泽地，找到了秀才。秀才蜷缩着身子仍坐在那块大石上，尽管是三伏的热天，他却在浑身打颤。秀才抬头见到狄公回来，马上显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0: 嘿，秀才，别那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嘛，稍等片刻我们就可以回酒店了。此刻我再去看一看那尸体。秀才委屈地点了点头，仍坐在那儿，心神很是不安。狄公寻找了尸体，将胸口的匕首拔出来，用一张油纸包上，然后放进自己的怀中。接着他给尸体穿上了衣服和鞋，再把尸体拖到了路边。干完这一切之后，才叫起了秀才，一同往凤凰酒店走去。
1: 半路上，秀才突然对狄公说：我知道你和裴军 并不把我当一回事。不过我要告诉你，几天之内我就会赚到一大笔钱，救你们大吃一惊。
4: 狄公没有反应，对秀才的牛皮也感到厌恶。
1: 秀才望了望狄公，心里自认晦气。到了凤凰酒店的那条街口，秀才说，哼，给你耽误了一夜，好了，回去跟排军交差吧，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干呢，就这里分手吧。狄公一个人回凤凰酒店。
4: 再说狄公和秀才离开了凤凰酒店去沼泽地之后，乔泰与排军两个人又喝了几杯酒，他俩谈论着近几年来朝廷用兵的事，很是投契。排军最喜欢聊的还是打仗的事。乔泰问道，既然你这般喜欢行伍生涯，那你又为什么离开了？
1: 我干了这件蠢事，不得不仓皇逃跑了。排军不胜感慨地叹了一口气。
4: 衣衫褴褛、身上发着臭味的乞丐们三五成群地晃进了酒店里来，排军不得不与秃子一起同他们结账。乔泰觉得酒店里的空气越来越污浊，他更担心那个卖给他首饰的老乞丐也会在他面前出现。他决定到外面溜达溜达，散散心。大街上也闷热得慌，他想河边也许会凉快些，于是他穿过了几处大街小巷，爬上了一座横跨河流的拱形石桥。他依着石桥一边的雕花石栏杆，望着桥下黑色的河水咆哮着向下游奔流而去。河水冲击着嶙峋的岩石上，激起无数白色的浪花。这一带空气很凉爽，也很少有人走动。周围散落着好几幢高雅的园邸，居住着本县的许多乡官富商。乔泰观赏了一晌，渐渐觉得无聊，他叹了口气，决定折回酒店。那群乞丐此时也许都已经走了。他下了石桥，沿着河岸走去。一时间他又一次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他觉得后面有人在盯着他，但马上他又解除了疑心。昆山现在已经是他们的朋友了，除了他还会有谁来盯他的梢呢？他拐了一个弯，信步地走向南边。突然一扇打开着的窗户把他的眼光吸引过去了。这所房子离街较远，前面有一排竹栅栏。他踮起脚尖儿，从那竹栅栏上望到那窗户里去，竟是一间布置典雅的卧室，阴喜连美，煞是整齐。梳妆台上两只银烛照得宣统百昼，一个女子正立在镜前梳妆打扮。那女子30左右，容貌体段自有一种动人的风韵。只见那女子梳妆已毕，懒懒地依在床头轻轻叹息。乔泰一眼就认定这是一个自己开业的名妓。不知怎么，乔泰发现自己被那个女子吸引住了。他一掏衣袖，只有2贯铜钱，不由得感到沮丧。转念又想，钱虽少，就是见个面认识认识也有意思，不管怎么试一试总是值得的。他推开竹栅栏，穿过一个十分雅致的花园，在一扇黑漆大门上敲了两下。
1: 开门的正是那女子，她先是吃惊地大叫了一声，接着又很快用袖子捂住了嘴巴，显出十分惊慌的样子。
4: 乔泰赶忙上前躬身施礼，啊，姐姐，十分抱歉了，夜里这么晚来打扰你。我从这儿走过，碰巧看见你在窗前梳头，你的容貌风度给我留下极美好的印象，不知我这个迷了路的外乡人能否在你这里稍事休息，并从你的言谈中静灵方教啊。
1: 听了乔太这一通半文不白的话，那女子犹豫起来。她上下打量了乔太一番，轻轻皱了皱眉头。忽然她微微一笑，用一种柔媚的声调说道：我在等候另一个人，不过既然时间早过了，你不妨就进屋来坐坐吧。
5: 哦，哎呀，你看，没想到妨碍了你的约会，那么我就改天再来吧。假如你的客人要是不来，
1: 进来吧，你这副邋遢相倒挺有意思的。
5: 哦，
1: 他自顾回房走去，乔太跟着进了房间。女子略微害羞地说：请稍坐片刻，让我把头发扎好，我最怕热了。
4: 乔太在一个古形的绘花瓷墩上坐定。
5: 不敢动，问姐姐芳名。
1: 我的名字你就叫我秋梅便行，秋天的秋，玫瑰的梅。
5: 秋天的玫瑰，别致别致，难怪姐姐这般容貌呢。
1: 秋梅扎起头发，微笑着转过身来，在床沿坐下，顺手拿起一把檀香团扇，悠闲自得地扇了起来。她细细看了看乔太，说道：我猜你八成是个军官，是路过牧坪的吧？
5: 差不离。
1: 打算在牧坪待多久啊？
5: 只待几天。不过今夜遇了姐姐，却是不想回去了。
1: 秋梅笑着，用一双发亮的大眼睛只看着乔太，半日又问：你们军官也允许随便出来吗？
4: 乔太只望着他傻笑。
1: 秋梅斜眼看了乔太一下，一面摇着扇子，一面毫不介意地解开胸前的纽扣。哎，这倒霉的天气，就是到夜里也还是这么热。
4: 乔太在瓷墩上移了移身子，清了清嗓子，鼓起了勇气问道：
5: 不是姐姐多少钱呀？
1: 这秋梅听罢不禁大声笑了起来，乔太也尴尬地跟着她笑了几声。秋梅用团扇掩住嘴，一本正经地问道：在你看来值多少钱？
5: 一万两黄金。
1: 哎呦，今天你可以和我在一起待一会儿，不过你必须答应我，以后你再也不许到这里来了。就这两天我也要离开这儿了。
5: 可以起誓。
4: 乔黛说着站了起来，靠到了秋梅身边。
1: 乔太哼着小调回到了凤凰酒店，他发现酒店里空荡荡的，只有燕香一个人在那里扫地，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见了他进来便问：秀才上哪儿去了？
0: 反正死不了。
4: 乔太答着，说着就在一张破藤椅上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
0: 沏壶茶来啊，不是我喝，是为沈先生沏的。他是个十分喜爱喝茶的人呢。昆山没有来吗？
1: 燕香做了个鬼脸，不耐烦地答道：早来过了。
0: 来过了。
1: 我告诉他你们两个都出去了，他说过会儿再回来。我倒要说，任何男人我都能忍耐，就那个昆山，他就是给我十两银子我都不屑看他一眼。
0: 嗨，你闭起眼睛不去朝他看就行了吗？
1: 不，我不是指他那副丑八怪的样子， 它是一个专门伤人痛处的歪料，又阴险又狠毒。

0: 燕香说着，又轻蔑地吃了一下鼻子，走回厨房去了。
1: 乔太狂笑起来，又将背往那藤椅上一靠，把双脚搁到了桌子上。等燕香端着一把大茶壶回来的时候，他已经鼾声如雷了。
0: 狄公一走进酒店的门，燕香就扯住他，着急地问道：哎，秀才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呀？
1: 我派他去办件差事去了。
0: 他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1: 不会的，不会的。即使他遇上什么麻烦，我也有法子把他解脱出来。啊，你还是先上楼睡觉去吧，我们有些事，还要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0: 燕香上楼去了，狄公立刻将乔太叫醒。乔太看见狄公一副憔悴疲惫的样子，心情顿时阴沉起来。他马上给狄公倒了杯热茶，焦急地问道：情况怎么样？
1: 狄公便将尸体的情况及他和藤坎的谈话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乔太。话还没有说完，便听见有人轻轻地敲了一下门。乔太去开门，迎面正撞上进屋来的昆山。乔太忍不住骂了一声。
0: 昆山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转脸对狄公说：沈先生，你的住所还舒服吧？该道个谢吧。
2: 好，请坐下，请坐下。现在你跟我讲讲你为什么要帮助我们吧。
0: 实话对你说了吧，我正需要你们，而且是急需要你们。你们也许已听说我的大名了吧。30年来我从未失败过一次，然而我缺少武力，但我从来不想增强它，因为我认为单凭武力是庸俗低下的勾当。现在我碰巧有一桩买卖，却还需要用点武力。我仔细地对你们俩进行了考察，觉得你们能胜任这桩买卖的。我已经独个做完了所有困难的准备工作，轮到你们来帮我忙的事儿，已经没有什么风险可担了。哎，你们能得到一份数目不小的报酬，也就应该心满意足了。
2: 乔太打断了他的话：
3: 嘿，你说的倒轻巧，让我们去干那号危险的买卖，你却不费力气的坐等着发横财啊。告诉你吧，少了我们可不干啊！你这个卑鄙无能的胆小鬼！
0: 听到乔太骂他胆小鬼，昆山的脸变白了。这个称呼显然触到了他的痛处，他狠狠地说：“你说什么？一个人身强力壮就算是英雄？今天晚上我真担心那张紫檀木床经不起你这个身强力壮的英雄折腾。”诗人描写的何等好啊，青扇摇春云，急雨催秋梅。
3: 乔太跳了起来，一把掐住了昆山的脖子，将他按倒在地，接着双腿跪在他的胸上，动手就打，一面咆哮着骂道：哼，你这个卑鄙的下流胚子，原来又是你在暗中监视我。哼，我不勒断了你的脖子才怪呢。
2: 狄公忙上前劝住：好了好了，放开他，放开他，他的话还没说完呢。
0: 乔太站起身来，把昆山的头砰的一声往地上一磕，昆山躺在那儿不动了，嗓子眼里发出一阵阵哮喘声。乔太的脸气得发青，一屁股坐下来说道：晚上我在一个名妓那儿待了一会儿，她名叫秋梅，不想着王八羔子却在暗中监视着我。
2: 好了，得了得了，给昆山的头上泼洒些凉水吧。
0: 乔太从柜台后面端来一大碗洗碗的脏水往昆山的头上浇去，一面说道：这个狗杂种还得有一段时间才能醒来呢。
2: 你坐下，我来把藤坎的事情没有讲完的部分说给你听。
0: 狄公讲完了四七平的来龙去脉，乔太的火气早过了，不由称赞道：老爷，这起案子可真令人惊异呀。
2: 是啊， 我不想告诉他，他的夫人被人强奸过了。你知道，我怀疑是别人杀害他妻子的最明显的理由，就在这一点上。我不想进一步使我的同行苦恼了。
0: 可是你不是说过那死者看上去很平静吗？
2: 是啊。
0: 我想他至少应该惊醒过来，表现出激动和愤怒，对吗？
2: 嗯，对。这就是这个案件中最令人费解的一个细节。当然还有其他。注意，昆山苏醒过来了。
0: 乔太从地上将独眼猴一把提起，放在那藤椅上。昆山渐渐张开了那一只眼睛，嘶哑着声音对乔太说：擦住，等着我跟你算账。
3: 哼哼，什么时候来我都奉陪。
0: 昆山那只独眼闪出一丝毒狠的光，冷笑道：你连那个风流寡妇都不认识，你这个笨蛋。
3: 什么寡妇？
0: 当然是一个寡妇，而且是一个昨天刚刚死了丈夫的寡妇。你这个笨蛋，就连鼎鼎大名的丝绸行行头柯兴元的家都不知道，竟闯进去与他夫人图快活。柯夫人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哀痛，刚搬挪了卧房，就是你刚才进去过的那一间。你这个家伙竟把柯夫人当作一名妓女了。
3: 乔太太脸皮羞得通红，她还想说什么，可是只能发出一些别人听不懂的声音。狄公冲着昆山说道：那么说，柯夫人的道德贞操也许与老柯的自杀有关系。
0: 昆山拖着他的脖子，将一杯茶一饮而尽，然后阴阳怪气地说：柯夫人自然也不会是讲道德贞洁的女人。嘿，我与你们刚才谈的那桩买卖却正好与这柯兴元有关系。
2: 嗯，
0: 你仔细听我说。
2: 说吧。
0: 我的话很简短。
2: 嗯，
0: 我手中弄到一本冷钱的账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次也相应增至104场。与此同时，世界杯的票价也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1: 感觉和从前不一样了，那时的世界杯是属于墨西哥的，现在感觉它像是属于美国的，而且票价高得离谱。
2: Some call that practice,
3: 有人把这种行为称作两头吃，每一次这张票被转手和重新购买，他都能在每个阶段疯狂套现。
4: $1150万一张票，$1150万一张票要850万英镑。
0: 球员甚至裁判被美国拒绝入境，美国政府的世界杯宗旨被法国媒体总结为钱越多越好，外国人越少越好。
1: 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有一个新剧情，球迷被拒绝，球员被拒绝，官员被拒绝，记者被拒绝，现在轮到裁判了。
5: 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根据举办世界杯的协议，东道国必须履行相关合同义务。国际足联自己的文件中就明确规定，东道国需要就入境和签证问题提供保障。
0: 为您关注票价最贵的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目前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这是世界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在近6周时间里，48支球队在三国的16座城市展开激烈角逐。然而，就在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杯热闹开场之际，混乱、争议、愤怒、耻辱等负面词汇却频频登上国际媒体的头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发出警告，这或许是最后一届世界杯。那么，这届世界杯到底怎么了？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球场内气氛热烈，在球场外，很多墨西哥人却表示，和早前两届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相比，这一次他们难以从心底产生共鸣。墨西哥球迷费雷拉说：“
1: 感觉和从前不一样了。那时的世界杯是属于墨西哥的，现在感觉它像是属于美国的。”而且票价高得离谱。
0: 墨西哥城体育场原名阿兹特克体育场，其名称源自墨西哥人的祖先曾统治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贝利以4粒进球、6次助攻率领巴西队问鼎世界杯，奠定球王传奇。1986年马拉多纳在此凭借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的世纪进球，带领阿根廷登顶世界之巅。阿兹特克体育场是全球唯一同时见证贝利与马拉多纳两代球王诞生的球场。墨西哥城球迷说，
6: 当年贝利带着巴西队来到这里，还曾与当地的邻居球队踢过比赛，但这届世界杯是墨西哥第3次举办世界杯，感觉却不一样了。墨西哥人无法产生共鸣，因为这届世界杯并不属于老百姓。
0: 早在开赛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就多次表示，本届世界杯对接的是美国标准。
7: So we have to apply market rates.
8: 我们必须遵循市场行情。在美国看一场大学橄榄球赛都要花$300多，更别提顶级职业联赛了。而这可是世界杯，一个月里将上演多达104场，超级晚。世界杯。

0: 个一次。其实墨西哥城当天的比赛温度只有23摄氏度。对此曼解释说，
1: 这是世界杯比赛从上下两个半场被划分成了四节，这样的结构让它看起来更接近美式橄榄球比赛。对于广告商和赞助世界杯赛事的企业来说，他们爱死这样的安排了。
0: 国际足联正努力让世界杯变得越来越美式，然而美国政府的世界杯宗旨则被法国媒体总结为钱越多越好，外国人越少越好。6月8号，美国政府以安全审查为由，拒绝持有美国有效签证和所有世界杯所需证件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入境。当他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的小黑屋里遭遇长达11个小时的连夜讯问后，他仍然没有被通过。这位2025年的非洲最佳裁判，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位受邀执法的索马里主裁判，最终被送上了离境的飞机。英国卫报指出，美国政府目前对39个国家执行全面或部分旅行禁令，其中就包括索马里、伊朗、海地、科特迪瓦等多个已经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国家。当塞内加尔国家队球员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美国领土时，迎接他们的是停机坪上的严苛安检。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全体队员的行李接受了缉毒犬的检查。伊拉克前锋艾曼·侯赛因在芝加哥国际机场被盘问了7个小时才获准入境。而同队的官方摄影师塔拉勒·萨拉赫则没有这般幸运，他最终因所谓涉密信息遭到遣返。国际体育记者协会向国际足联投诉称，多名已获得赛事采访资格的中东和非洲记者被美国拒签。英国知名足球评论员伊恩·赖特称，这是一届混乱的世界杯。
2: 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有一个新剧情，球迷被拒绝，球员被拒绝，官员被拒绝，记者被拒绝，现在轮到裁判了。你们知道吗？我虽然在笑，但这其实一点也不好笑。知道这叫什么吗？这是一届混乱的世界杯。
0: 毫无疑问，世界杯参赛球队中处境最尴尬的当属伊朗队。6月9号，伊朗足协证实，球队原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赛前训练营，遭美方拒绝，全队被迫将大本营转移至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伊朗队还被要求在美国境内的比赛结束后即刻离境。不仅如此，包括伊朗足协主席梅赫迪·塔杰在内的10多名随队官员遭美方拒签，原本分配给伊朗球迷的数千张门票配额也被撤销。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一系列限制措施严重削弱了伊朗队的后勤与支持体系，使其在比赛中面临近乎绝对客场的处境。6月11号，伊朗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样一张海报，在一座由骷髅堆成的小丘上摆放着世界杯奖杯，海报标题为战争杯，下方配文，当战争的常客摇身成为足球世界杯的东道主。英国独立报足球首席记者米格尔·德莱尼表示，
3: 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根据举办世界杯的协议，东道国必须履行相关合同义务。国际足联自己的文件中就明确规定，东道国需要就入境和签证问题提供保障，这是协议中的明确条款。正如英凡蒂诺自己在2017年所说的，没有参赛者就没有世界杯。
0: 对此，国际足联的回应顾左右而言他。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6月11号表示，
4: 我们可不是这个世界的国王，能去统治政府、警察部队或者其他的事儿。我们会讨论，会发生，会权衡，也许有时候别那么紧张，放松点。
0: 这不禁让人想起1994年的盛夏，第15届世界杯足球赛首次在美国举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当时是这么说的。
5: 对足球的热爱现在是一种通用的语言，它将我们所有人连结在一起，所以我欢迎所有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大陆的人们。

0: 当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首次举办世界杯的美国，在联邦政府申办保证书中明确承诺，将跨越一切地缘政治壁垒，向包括伊朗、伊拉克在内的所有晋级国持政官员及媒体无差别敞开国门。然而32年后，风向已然改变。美国独立报评论说，2026世界杯成为国际足联全球化原则与东道国移民主权首次发生明显冲突的一届世界杯。事实上，在美国，足球与移民之间一直有着复杂又微妙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大量来自意大利和东欧的蓝领移民将足球带入社区。足球曾在美国纽约、波士顿、费城等移民聚集城市迎来短暂繁荣，但随后的大萧条重创美国经济，足球联赛也随之衰落。直到50多年后的1975年，通过签下球王贝利等国际巨星，北美足球联赛重振旗鼓。当时足球登上杂志封面，贝利的退役赛吸引了7.5万人。然而过度依赖巨星营销，在缺乏稳定本土青训与球迷基础的情况下迅速扩张，最终导致北美足球联赛资金断裂，在1984年解体。那之后，即便美国在1994年成功主办了世界杯，即便美国女足曾4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美国的白人主流群体始终持有一个固执的结论，那就是足球是移民社区孕育出的文化，足球不够美国。美国的新闻播报称，
1: 足球，我受不了足球，我觉得这是地球上最不需要天赋的运动。
2: 足球的问题多得数不过来，没有进球，假摔不断。
3: 如果足球在电视上算得上刺激，那我大概还没领悟到它的刺激之处在哪里。
0: 美国球迷贾斯汀说，
4: 小时候，这绝对是一项局外人的运动，你会被嘲笑。在成长的某个阶段，所有人都踢过足球，接着大家开始散去，跑去打美式橄榄球、棒球、篮球。即使你试图解释这是一项全世界都在玩的运动，他们也会说这太软弱了，充满假摔。但现在，你看 NBA 的俄克拉和马雷霆队的比赛，我觉得他们在90分钟里的假摔比任何足球队都多。
0: 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足球在美国的境遇有了变化。终极球队这样的足球游戏和在视频网站上足球内容的兴起，让大量青少年认识了国际巨星和俱乐部文化。2012年， NBC 斥巨资约2.5亿美元获得英超联赛美国转播权，首次将完整的英超赛事带入美国主流电视平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成为美国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一届世界杯。与此同时，美国一线城市的一些酒吧也逐渐演变为英超球迷聚集地，阿森纳、利物浦、切尔西等俱乐部的球迷社群渐渐成型，吸引大批从未到过英国的美国球迷在周末的凌晨前去观赛。202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体育消费正呈现明显的代际分化。在55岁以上人群中，对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和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关注度仍占据主导，对足球的关注度仅约9%。而在18至34岁年轻群体中，对足球和篮球的关注度接近，足球的受欢迎程度已超过了棒球。有分析指出，过去20年，美国足球文化是自下而上兴起的。由于资本权力的缺席，纯粹的草根足球生态得以形成。但如今，围绕着世界杯的主办，出现了不一样的故事线。据美国体育报报道，本届世界杯的球票价格创下了历史之最。在国际足联的官方平台上，全部104场比赛中，即便是最差的位置，起售价也在200美元左右。而一场美国国家队参加的比赛，最便宜的门票要1100美元，最便宜的决赛票是2030美元，而靠近角旗区看台第一排的上家座位，票价飙升到了69万美元的天价。美国球迷说，
1: 这简直比我想象的还要疯狂。
0: 票价之所以高得出奇，是因为国际足联在世界杯售票中引入了

0: 超级碗赛事中的动态定价机制。美国纽约客杂志介绍说，动态定价利用球迷对稀缺赛事的热情，实时抬高票价，让消费者在缺乏透明度和替代选择的情况下，被迫参与一场不断加价的竞价游戏。不仅如此，国际足联还亲自下场做起了二手票生意。如果转手门票，国际足联会向买卖双方分别收取15%的手续费。美国新闻播报指出，
1: 有人把这种行为称作两头吃，每一次这张票被转手和重新购买，他都能在每个阶段疯狂套现。
2: 1150万美元一张票，1150万美元一张票要850万英镑，
3: 这是个笑话，对吧？
0: 对此，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则宣称，
4: 如果有人真的花200万美元买了一张决赛票，我本人会亲自给他送去一个热狗和一杯可乐。
0: 除了球票、机票、酒店，就连停车费通通都在动态定价。美国的一家数字媒体评论称，国际足联正在将世界杯包装成一天上演4场的超级碗。英格兰球迷安迪·米尔说，
5: 我觉得每个人最期待在现场看到的是那些志同道合的各国球迷聚集在一起，比如塞内加尔球迷，他们敲着大鼓在球场里载歌载舞，那种感觉就像脉搏一样在全场跃动。
0: 英格兰球迷安迪·米尔已经亲临现场看过9届世界杯，由于经常出现在赛事转播镜头中，他被不少球迷戏称为那个看世界杯的老哥，曾亲眼见证了许多标志性的历史瞬间。今年为了赴美观看本届世界杯决赛，安迪花了5785美元的高价买了球票，为此他甚至提前动用了养老金，他把每一届世界杯的门票票根都收藏起来。
5: 这是我的第一届世界杯，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上面的价格是800比赛塔，约25美元。为了这张票，我排了3天队，但那时真的非常有意思，外面围满了成群结队的球迷，我们白天就在外面踢球，这里还有其他的，比如意大利、法国，我家里还有德国、南非、巴西、俄罗斯，还有卡塔尔的票根。
0: 为什么国际足联把门票价格定那么高呢？美国圣十字学院体育经济学家维克托·马瑟解释说，
6: 问题很简单，世界杯是人们极其渴望且愿意买单的东西，于是国际足联终于决定，我们要彻底利用这一事实，球迷愿意花几辈子积蓄买单，我们要把他们口袋里的每一分钱都榨干。
0: 本届世界杯周期，国际足联的总收入预计将飙升至历史性的110亿美元，几乎是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2倍，而美国则会赚走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总经济收益的80%。104场比赛中，墨西哥和加拿大仅各分到13场，关键小组赛、半决赛、决赛均被安排在美国举行。在法兰西24新闻网看来，因为2026世界杯，特朗普和因凡蒂诺联手，各自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利益。2018年正值2026世界杯主办权投票的关键时刻，面临当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急需展现外交手腕，这与当年迫切谋得连任的因凡蒂诺一拍即合。在一国一票制选举主席的国际足联，因凡蒂诺急需拉到更多亚非拉中小国家的选票，举办一场横跨3国可容纳更多国家的超级世界杯势在必行。而到了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因凡蒂诺至少5次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的互动更加频繁。就在世界杯开幕前数小时，欧足联主席切费林高调宣布，正式任命被美国拒之门外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担任今年8月12号在萨尔茨堡举行的欧洲超级杯巴黎圣日耳曼对阵阿斯顿维拉的主裁判。这一任命也得到了非洲足联主席莫特塞佩的全力支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预言，未来世界杯可能陷入大规模抵制危机， 2030年可能还会有世界杯，但这也并非板上钉钉。如果真的举办，它会变成什么样？还有多少国家愿意参与？如果退出的国家达到临界规模，它是否还具有意义？世界杯从来不只是90分钟的比赛，体育的意义也在于打破国界、语言与身份的隔阂。如何在追求竞技精彩与商业成功的同时，确保公平、开放与包容，或许正是2026年世界杯留给世界的一道考题。

0: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1: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2: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3: 这一定很贵吧？
2: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4: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0: 烫死了！
2: 有人吗？快救救我！
5: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6: 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7: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体报道，民进党党团大力推动关于无人机的巨额特别预算，遭在野党质疑把预算当提款机。嘴上说是为了所谓安全，实际上都是出于政治私利的考量。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台行政机构提出5年2100亿新台币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民进党团开记者会盼在野支持，并表示甚至这些还可能不够，
8: 会用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特别预算的方式，如果都还不足，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也就是三管齐下。
7: 国民党团发现，今年度各部门狂编列无人机预算，像是经济部门编列61亿新台币，教育部门9亿新台币，初步统计超过192亿新台币，就质疑难道赖当局把这当预算提款机？
9: 安全有关的一些预算，非常奇怪，到了民进党手中都变成绿油油、大发财的契机。
7: 白莹则表示，特别预算不应是随意编列，要对民进党当局做好监督。对此，台媒分析称，特别预算大多依靠举债，台湾财政常年赤字，基层福利缩水问题将进一步恶化。也有分析称，该预算本质是以武谋独，配套操作，借军备扩张绑定外部势力，用千亿产业红利拉拢科技厂商、地方政客，巩固绿营政治票仓。所谓安全只是幌子。据台媒报道，台防部门向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教照相关内容，宣布今年起所有教照统一为14天，遭到岛内舆论的质疑。这样简单粗暴的操作完全不顾民众的感受，而教照的内容更是形式大于实质，没办法对战力带来多大的提升。报告中显示，2026年训练重点在可提升后备军人实战射击能力的步枪、快速反应射击、机枪等编制武器射击训练。同时，结合联合作战计划，在作战计划演练课程新增机动部署、战力整补等战机训练，同时纳入无人机基础训练及战伤救护。对此，有台网友表示，过往集训分7天、14天两档，且参加14天的可以算作参加2次集训，而如今这样一刀切拉长时间，多数上班族、个体户、中小企业主面临被迫停工2周，收入中断，还有不少退伍10至12年老兵仍被反复征召，舆论痛批赖当局不顾民众生计，穷兵黩武。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失言持续延烧，绿营地方人士试图挽回民意，而梁的言论再度引发民众不满。台东县长饶庆龄则同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表达抗议。一起来看报道。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一句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引发台东农民不满。为此，参选台东县长的民进党民代陈莹邀梁文杰到他的办公室一起品尝台东的凤梨世家冰棒。梁文杰现场又改口说凤梨世家是小众水果，遭批没让民众舒服多少。
10: 凤梨世家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水果。
7: 就在同一天，台东县长饶庆龄就和议长吴秀华带领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用行动来驳斥台湾人几乎都不吃。 饶庆龄表示，岛内每年凤梨世家内销万吨以上，全台连锁商超宅配预购需求旺盛，民进党官员闭门造车，编造数据，无视基层农民生计，只会说脱离现实的风凉话。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日前，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更让赖清德当局倍感焦虑。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究竟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岛内又主要关注哪些方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东风时期展开实战化演练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在首度公开的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视频中可以看出，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情处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
11: 此次呢，我们是首度对外公开了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啊。那么其中您认为有哪些亮点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12: 解放军对外公布了东风时期这款先进导弹的演习训练画面，既有多部导弹发射车快速机动的这种状态，同样呢也有东风时期导弹快速起束啊、高速打击的啊这样的一种实战化能力的展示。我认为呢，第一个关键词是多啊，因为呢东风时期已经大批量的列装火箭军的这种相关的作战部队，那么已经成为火箭军手中进行远程常规精确打击的先进杀手锏之一。由于装备的数量多，可以针对重要的区域进行饱和火力打击，而且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东风时期的发射车非常的先进，在公路上能够快速的行驶，而且呢是即停即挡，走到哪里只要进行这种短暂的停留，马上就可以把它停车的位置设置为发射阵地，然后呢针对千里之外的地面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火箭军的这个常规导弹部队啊，它已经具备了啊，这种全时全域的快速反应能力，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这种雷暴的天气，那么他们都可以快速的出动，然后呢临时的选择这个发射阵地，针对目标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它的反应速度变得更快，应对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说呢重大任务，都能够做到用最短的时间进入战位，然后完成这种远程火力打击。而且呢这一次东风时期它是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那么从导弹的啊这种快速的起束过程，到啊针对啊这种滑翔战斗部的多角度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火箭军非常的自信。
11: 那我们知道导弹发射过去呢是有专门的这个导弹井，但是刚才呢魏老师特别提到啊，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特别震撼，就是多辆导弹发射车呢是在公路上啊一字排开，多车齐发。那如果运用到实战当中，您认为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优势？
13: 第一个是速度快，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是现代化的战争，一定要强调速度。但我们看一个导弹发射车，我们有时候经常讲啊，这个导弹部队是百人一杆枪啊，又是大家来操作，那既有指挥车，还有发射车，还有弹药补给的啊，就是这种车辆。那么它在行进的过程中，可能就接到命令，马上就要发射。所以大家看到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因为所有的车辆它马上停止，马上就可以起速，这样时间就可以得到保障。如果像你刚才讲到的导弹发射井，那是固定的啊，那一个是不利于机动，还一个可能这个像 液体的燃料装填的时间就比较长，这样的话呢，时间上就不如现在的这种就是固体燃料的这种导弹发射的这个速度快啊，这抢时间。还有一个呢，在公路上，既然大家一停下一起发射的话呢，就说明它有一定的数量。我们特别强调啊，现在在攻击的时候呢，尽管东风十七是一种就是我们讲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如果我的数量多的话，那对方就形成了一种所谓饱和攻击，就是你这么多的高超音速导弹一块儿发过来，那我怎么来防御呢？那就必然这个要打击的目标就会被摧毁。所以呢，这强调了一个数量，就是在一字排开之后快速的发射大量的导弹。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发射导弹之后，你还有个撤离呢，因为马上对方就会定位你的这个发射导弹的这个阵地啊，所以我们在公路上一字排开之后发射完，快速发射，先地发现，先地打击之后，我们马上就能撤离啊。因此，这也是啊，体现我们在现代化战争中的这种高速高效。
11: 的确是非常的机动和灵活。那么此次大陆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播出之后，那么岛内各方的反应是什么呢？有舆论指出，这让赖清德当局呢又是倍感焦虑，是这样的吗？张先生，
14: 那台湾方面呢，首先关注的是他的时间。

0: 间点，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公布？日前呢，日本、菲律宾非法无理的启动海域的划界谈判，那么、把台湾东部外海划入其中，被解读为日菲两个美国的亚洲代理人有意的替美国巩固强化第一岛链的战略角色，那么以此呢去封堵中国军事力量的突破。那东风时期的实战化演练，一来啊是作为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的演训，同时呢在客观意义上也是对地缘政治时间点的一个战略的回应哦。那台湾方面第二个关注的是东风时期的快递范围。那我们从岛内媒体的描述都能够发现到一个关键词，也就是第一岛链。那外界啊一般预估东风时期的最大射程在1500到2000公里左右，而且呢大量部署在东部的战区，因此呢飞行范围就完全涵盖了第一岛链，而且推测发射后6分钟就能够抵达台湾岛上空，所以被认为是解放军对台湾第一线的压制战力。那更重要的是啊，外界也给东风时期一个特别的封号，把它称为航母杀手。所以这次的视频啊，它不只展现出来一字排开导弹起速多车齐射的画面，同时呢也体现了搭载东风时期的发射车可以在复杂地形下面机动，面对各种干扰因素能够准时的发射，准确的打击，不止卫星啊难以侦察，由于东风时期还可以在大气层内滑翔以及改变轨迹，大大增加了反导系统拦截的难度。那么呢，对于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绝对是噩梦一场。
1: 东风导弹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火箭军的自我淬炼方式，除了实弹化演练之外，还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全射程试射。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据报道，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
1: 从1980年到2024年，隔了有44年之久啊！那为什么要隔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来进行第二次洲际导弹的试射呢？
3: 从二炮到火箭军，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它的技术一直在发展创新。那么啊，这种远射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它的性能啊，包括呢突防能力，以及针对远距离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也一直在不断的强化。那么我们看，44年前我们发射的导弹，那么它的个头可能会比较大，那么是在发射井当中需要长时间的准备才能够完成实弹的发射，或者说全射程的啊这样的一个打靶。但是现在呢，反应速度更快了。我们所使用的是东风31，东风31呢，通过历次阅兵式，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技术进步。以前呢，要完成一次发射，可能需要多辆车进行这种配合，进行啊这种联合的使用。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东风31啊，它可以在一辆车上完成快速机动，然后呢快速的发射。东风31是一种先进现代化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为什么要讲要进行这种全射程的这样的一个实弹打靶呢？就是要对外展示我们战略核威慑手段、战略核打击手段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客观来讲，在火箭军的手中，东风31不是

0: 因为在阅兵式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东风40亿和东风60亿，那么既然东风30亿它的这种技术状态都非常的稳定，都可以针对这个数千公里或者是近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进行这种快速的洲际打击，那其他的像东风41东风60亿那肯定打得更远，突防能力更强，威慑的这样的一种效果肯定也是成倍的提升，这说明火箭军手中是有战略利器，是有战略重器的。无论面对怎样的外部威胁和外部挑衅，我们都有强大的这种战略反击能力。
1: 毕竟是大国重器，不可能轻易示人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么24年9月，当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之后，也是对外发布了相关的这个试射的照片。那从照片的内容，您能够解读出哪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2: 2024年9月发射的东风31型导弹呢，它是固体燃料的导弹。就是所谓无依托的发射，它不需要在这个发射井里边进行发射，而是说呢，在发射车上啊，就是随着它的机动啊，就是你可以在任意的，比如说从山洞里拉出来，从森林里拉出来，然后向某一个方向来移动，在需要的时候一接到命令就可以起束，所以它体现了你的这种就是战略导弹的机动性。所以当你在展示啊，就这次战略导弹或者洲际导弹发射的时候，就说明你有机动发射的啊这种平台了。那对你的这种就是核打击能力或核反击的能力啊，就二次打击的能力，就是一个提升了。还有呢，就是像我们东风五啊，它既然是液体燃料，它加注的时间就可能比较长，而作为东风31，就是大家看到的，它是从车辆上发射的，它是固体燃料，而固体燃料呢，就是加注以后啊，它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比如说1年的时间里，它不用再来加注了，那你的这个随时待命就可以发射，这个速度就要比原来的战略导弹呢要有就是更快的这种反应的能力。那我们也体现了，就是我们在核武器就洲际导弹这个领域里边，我们既有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我们也有固体燃料导弹，我们有发射井里发射的，我们也有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所以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二次打击的这种能力。
1: 手段是多样化的，能力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啊。那么对于大陆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岛内各界的反应是什么？对于目前台海局势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张先生，
3: 可以说是一次里程碑的事件哦，基本改变了中美以及台海军事实力以及地缘政治的原有的格局。那至今呢，岛内在讨论相关议题的时候啊，都不可能绕过或者是回避这一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这样说？首先呢，从佩洛西串访台湾以来，大陆方面至今发动多次的环台、围台军演，那首重项目呢，就是拒止反介入的能力的展现。那从台岛的北部、东部以及南部多方位、多点的拒止外部势力的军事介入以及援助。那么2024年解放军成功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呢，从最后公布的导弹飞行路径图来看呢，最后落在了太平洋公海。那换句话说，就是彻底粉碎了台湾当局寄望外部势力干预的幻想以及可能性，达到还没有出发就被毁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其次，同样从最后的落点来看，大陆方面的军事力量已经不止突破了第一岛链，更是直逼第三岛链。那美军从冷战时期以来所建构的岛链的战略，非但没有办法封锁中国，甚至还被中国所破解。那这是岛内看待这次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的一个焦点所在，等于是让台军或者是台当局的战略依托完全失去了地基，也被掏空了。那除了军事意义之外，政治意义也是极具象征性。那过去台湾当局总是宣称，倘若台海战争爆发，那么美国必会驰援台湾，美国政客们的保台或者是援台的承诺，基本上呢也完全破功了。在美国自身难保的情况底下，远水救不了近火。那政治话术在洲际弹道导弹面前可以说是不堪一击。那当然加深了岛内与日俱增的以美论，而且呢，民众对于赖当局向美国采购巨额武器装备更加充满了质疑。那当美国的岛链战略失效，那么台湾就算如同美方所期待的，把自己打造为一只军事的刺猬或者是军事豪猪又如何呢？ 只不过是体现了台湾人民被美国当成

0: 牺牲了炮灰的这样的命运，导致生灵涂炭的一个结局哦。
1: 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
2: 的确，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中国的导弹部队呢，更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现代战争形态加速迭代，体系对抗、联合制胜、快速决胜成为核心特征。如今战略导弹部队组训模式深度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从战区联合演习到全域红蓝对抗，从创新战术战法到重大任务淬炼，让官兵们锻造出全域设战、体系制胜的硬核本领。战略导弹部队它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承担的核心任务是什么，而这60年来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3: 从1966年到2026年，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也就是二炮火箭军，它是经过了60年的这种发展的历程，可以说呢是交上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如果对它进行这种形容，我认为呢就是核常兼备，世界一流。我们指的核常兼备呢，指的是多型导弹既有常规打击能力，也有核打击能力，也指的是异型导弹也可以具备常规打击能力和这种核打击能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东风时期，那么它主要是执行常规的打击任务，在它的射程范围内可以针对岛屿上重要的军事阵地，包括兵力集结地进行这种精准的火力摧毁，而且突防能力很强，对方挡不住也拦不住啊，随时能战，精准打击。那么像东风21和东风26，以前我们也提到，它不仅可以打击陆地的目标，而且呢可以打击海上的高价值移动目标，无论是10万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还是2万吨改造而来的轻型航母，我们都可以在先进这个侦察体系的配合下和支援下，那么使用这种远射程的先进的弹道导弹，针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呢，火箭军不仅可以有效地守护祖国的宝岛，针对外部试图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些势力，也可以进行有效的阻挡。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呢其实是非常谦虚的，火箭军同样也是如此。既然我们把东风时期进行了公开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我们手中还有更先进更神秘的杀手锏，可能比东风时期打得还远，可能它的设计更加的先进，飞行距离更远。所以呢，解放军一直在发展，火箭军一直在进步，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作战，都是能够保证随时能战，而且呢是战必胜。
2: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今维护和平的底气与能力。那么您觉得从当年的东风二号再到如今整个的东风家族，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他们的这个装备体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个质变呢？
4: 当我们研发就是这个像东风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射程只能达到1000多公里只能打到我们的周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对手如果离我们的距离远的时候，我们怎么还击？那么我们就从东风二一直发展到东风五，然后还有后来大家看到的固体燃料的这个东风31、东风41、东风61，就是有了很大的这种变化和进步。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弹体可以看到，它已经是从单弹头变为多弹头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这条路体现了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样的一种，就是从过去要打破就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核威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刚刚拥有核武器，那么就打破了核垄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导弹不但是核武器或洲际导弹的发展，而且我们有常规导弹的发展，因为现代化的战争嘛，要射程远、精度高。那我们的这个现在战略武器，也就是我们的火箭军，它是核常兼备，就是我既有核武器也有常规武器，那我的就是全域作战吧，就是我能够在不同的范畴里边比如说我们的近海，或者是我们这个远海， 或者是远距离的目标，也就是不管你哪个国家离我们多远，我们的拳头都可以打到你，哎，是你不敢对我们轻易的动武。
2: 东风家族构建起的不仅仅是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作战力量体系与国家和平发展最坚实的战略屏障，同时也是震慑台独分裂、抵御外部干涉的坚强保障。从东风时期首次公开发射状态，到时隔44年重返太平洋的洲际导弹试射，再次证明中国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再会。
5: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0: 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

0: 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

0: 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正式生效，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1: AI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 6G 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3: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 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从
1: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
0: 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

0: 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里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5: 早间的6点5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7: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8: 992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间呢7:01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和大家首先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啊，冷涡继续东移，我省受到西北气流的控制，仅坝上有零星的弱降水。那明天呢，若高空槽过境，北部和西部山区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雨。27号高空潜槽造成北部、西部大范围的弱阵雨，全省气温会持续回升，南部容易出现35到37度的高温。
1: 今天白天呢，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
0: 石家庄呢，今天阴转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64，属于良。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04，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说到早安啊，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很多朋友一大早就来打卡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早打卡的朋友呢是别问我是谁啊，他太早了，他是昨天晚上22:19打的卡。另外呢，我们的用户70后啊，一大早4:29就打卡了，说打卡打卡，开始搬砖了啊，大家早上好。另外呢，还有安哥、静而不争以及银河，都是来我们的早高峰打卡了。同时还有用户一生相随，以及70后倔老头、家有贤妻、好好爱自己、观海听涛，用户6654。6654也是打卡了，我要上班了。哎，那如果各位呢也想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当中，也可以发送信息过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世界杯啊，今天早晨呢是6点有2场比赛正在进行啊，想要看比赛的朋友也再次忙起来了啊，电视开着巴西对阵苏格兰，手机看着摩洛哥对阵海地。
1: 不得不说啊，这个巴西对阵苏格兰的这场比赛还是值得一看啊，看看巴西队哎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新的精神面貌呢啊，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0: 对，当然更多人是想看巴西这一场，因为作为巴西国家队历史射手王呢，34岁的内马尔在今天的比赛是迎来复出了，这也是他连续第4届世界杯出场了。目前呢，比赛巴西已经是0-1了啊。
1: 像现在呢，这个巴西队桑巴军团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是暂列小组第一。进入到淘汰赛应该是没问题啊。不知道这样的比赛，苏格兰是不是会更加积极一些？我们呢也会随时为大家来穿插最新的比分的情况。
0: 对，大家无论是想聊聊比赛啊，说说路况啊，还是发一发自己的感受，都可以在早高峰的互动留言帖来进行留言，看看您说的话题能不能引起大家的讨论。那怎么找到我们呢？再次提醒一下，可以通过手机当中的应用市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主页面搜索互动留言就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呢，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也是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找到我们，点击下面留言评论就可以了。
1: 另外呢，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尤其是咱们早高峰评论区的各位，比如说峰哥和贤妻发的都是什么呢？发的都是今天是加加加名还是和和和言，为什么大家都是 AAAB 的这个格式啊？
0: 就是啊，这个国际装风格也是这样说的啊。我们俩现在这我们俩的这个已经有昵称了吗？我是呵呵呵言。
1: 是，下次我们来的时候就说，哎，大家好，我是佳佳佳明。
0: 大家好，我是呵呵呵言。好像我们俩这个说话不太利索啊。另外我们要做一个提醒，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限行的尾号啊，今天是6月25星期四了，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另外从下周一，也就是6月29，下周一啊，6月29，北京天津的机动车尾号要进行限行的尾号轮换了。河北邢台呢是和北京天津同步限行尾号轮换的，那么限行呢是从6月29一直到9月27，星期一到星期五的限行的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轮换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当然，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
1: 另外给大家插入一下最新的实时比分啊，巴西苏格兰哎已经进入到了中场休息时间，现在呢是巴西2-0苏格兰，也是又进了一个球啊。另外呢，另一场比赛摩洛哥对战海地，现在是2-2的比分正在进行当中。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有请我们的小庆来了解最新的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商务部等部门6月23发布2项通知，通过40城试点与17条措施双管齐下，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40城试点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涉及河北3地。雄安新区以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为重点，保定以汽车赛事为重点，沧州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17条措施包括支持各地放宽房车上路政策，新建专用房车营地，城市停车场增设房车专属车位， 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全面升级用车服务，修车可以线上预约，线下维修。车险将推出车店分离新模式，保障更到位，租车支持异地还车，以租代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亿元，同比增长6.3%。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现已正式公布。普通类方面，历史科目组合本科批为485分，物理科目组合为443分，专科批均为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类为542分，物理类为510分，艺术类和体育类分数线也已同步出炉，可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广大考生请注意，高考成绩已于6月25号0点开通查询，届时可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或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获取成绩。如对成绩有异议，请务必于6月26号中午12时前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到所属报名点提出复核申请。石家庄地铁6号线17工程02工区湘江到站主体结构6月20号顺利实现封顶，为后续附属工程的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6号线工程稳步推进注入了强劲动力。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公告，将于近日依规投放新增小型新能源混动汽车 GAG 号牌号段。保定市邢台市义务教育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4号至8月31号，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参照执行。普通高中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11号至8月31号，9月1号开学。此前，石家庄市、新集市、沧州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均已发布暑假放假时间安排。
0: 好的，我们在了解完省内资讯之后呢，来关注一下亨瑞发来的语音。
3: 姐姐，早上好，姐姐。
0: 哎，早上好。
3: 我感觉你好像有点打雷的声音。
0: 嗯。
3: 我发现听姐姐啊，这么一路走来这几年，这每一个广告的话术啊，每一个环节要播放的音乐啊，
0: 嗯，
3: 我都卡得准准的。
0: 嗯，就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到哪个路段应该听到什么样的广告，到哪个路段我们的店面应该出来了，是您都卡得准准的是吗？另外我们刚才听到一个这个消息说外面好像打雷了，是这样吗？外面有没有下雨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1: 看着这个天一早上出来就是
0: 阴
1: 沉沉雾蒙蒙的啊。
0: 好的，您行驶在路上，我们继续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商务部等七部门制定了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重点整治内容呢，就包括依法查处假借二手车收购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并转售至非法拆解窝点或者是自行拆解的违法行为，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为，整治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行为等。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各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的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
1: 日前，国家气候中心宣布，赤道中东太平洋呢已于5月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伴随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东部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发展。那未来一段时间呢，我国面临的将是由厄尔尼诺事件传导出的多风险交织的复杂局面。
0: 那么厄尔尼诺呢，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还叠加了一层增温效应，使高温热浪发生的概率增加了，降水时空分布更趋不均，台风活动特征也可能会发生变化。那预计呢，今年的主汛期，我国气温偏高，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对于电力能源保供形成多重间接的影响，加剧今年夏天的能源供应结构性风险与系统运行压力。
1: 再来关注202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前十的县域，分别呢是义乌、玉环、江阴、昆山、诸暨、常熟、张家港、太仓、瑞安和乐清。其中呢前八位均超过了9万元，义乌呢超过了10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呢已经超过了4大一线城市。
0: 开屏广告没有了这样的话题6月23号登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就反映啊，部分 APP 启动的时候那几秒的开屏广告不见了。那记者呢实测23款生活、社交、购物、导航等 APP， 就发现有17款没有看到开屏广告，仅有6款依旧有开屏广告。那此前呢，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曾经发布相关的要求，对于开屏广告难以关闭、摇一摇、乱跳转等行为进行严格约束。
1: 现货黄金6月24号晚跳水下跌，盘中呢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跌近3%。国内品牌金店足金报价呢较高点累计回落每克460元，跌幅呢超过27%，金价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短期呢可能会引发市场抛售的行为。持有黄金特别是加杠杆的投资者呢需要注意控制风险，防范短期恐慌性的抛售。4000美元每盎司呢，是当前黄金市场最重要的心理关口与多头生命线，对于黄金来说具有很高的战略意义。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油价啊，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呢，已经跌破每桶76美元的关口了，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那市场分析认为呢，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相关的制裁放松的话，伊朗原油产量和出口呢可能会在数周内恢复增长，因大量原油已经储存在了油轮当中。
1: 6月24号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了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
0: 位于浙江的横店影视城在高峰时期一天最多曾有40-50个剧组同步开机，当地在册的演员注册已经超过了10万人。但是呢，今年春节之后演员没有那么多了，戏也没有那么多可拍了。2026年一季度呢，全国上线微短剧共计12.8万部，其中呢 AI 的微短剧就占到了95%。但是呢，不少业内人士反映说，今年各大短剧平台都在主动的提高门槛，优先支持有真情实感表达的真人短剧。
4: 荣耀，
5: 第二十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4: 悬念，
6: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4: 遗憾，
7: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的爬起来继续向前。
4: 欢呼，
8: 打门球进了，
9: 这是一个绝杀球。
4: 聚焦足坛巅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1: 进入到全景世界杯，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一些资讯啊。北京时间昨天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次轮的争夺是全部结束了。 K 组呢，葡萄牙队是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哥伦比亚队呢是1-0击败了刚果金之后呢提前出线。 L 组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巴拿马队0-1不敌克罗地亚队后提前出局。
0: 那截止目前呢，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挪威、哥伦比亚确定出线了，海地、土耳其、突尼斯、约旦、巴拿马已经被淘汰。
1: 小组赛 B 组的第三轮当中的瑞士是以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那今天的6点呢，我们说 C 组的第三轮啊，苏格兰呢和巴西的对战正在持续当中，摩洛哥对阵海地也是正在进行。
0: 哎，我们看到摩洛哥对阵海地的目前的比分呢是来到了2-2。
1: 巴西这边呢依然是苏格兰0-2巴西的这么一个比分。
0: 其实呢，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就开启了。今天6场比赛过后呢 ABC 三个小组的形式也将会揭晓。从现在起，每个比赛日过后都将有球队告别本届世界杯的舞台。
1: 不过到底是谁告别呢，也将变成全新的数学题啊。
0: 是的，
1: 是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则呢，12个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32强，那12支球队第3名球队当中最好的8支球队呢能够继续前进。这8支球队谁能成为幸运儿，不仅要看积分，还要查净胜球啊，甚至统计红黄牌。那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呢，第三名制度现在成了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其中的千变万化让人心跳，足球的魅力也就在于此。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小周边啊，国际足联主席确认自己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观看世界杯的决赛，并将奖杯交于获胜者。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呢，将于北京时间的7月20号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
1: 昨天呢 ，C 罗独中两元，一举创下连续六届世界杯均取得进球的全新纪录。梅西2场5球，以18个进球成为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之前的“诸神黄昏”这个词儿啊，被大家多次的提起。那数年以前，他们就被认为是已经完成了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如今呢，他们又传奇的又一次踏上绿茵场。都说未来是年轻人的，但是呢，他们在用一场场惊艳的发挥告诉人，诸神从未谢幕。
0: 对，很多朋友都在说，诸神别黄昏了。神又归来了啊！
1: 是啊，
0: 在今年迎来38岁生日的当天呢，梅西在谈到退役计划的时候就表示说，他计划退役之后转战商界。根据福布斯的估算呢，梅西的净资产大约是11亿美元，这也让他成为了极少数在职业生涯当中就达到亿万富翁级别的运动员。那除了球员的薪酬收入、个人服装品牌、投资公司等等，梅西还投资了餐厅，拥有连锁的酒店品牌。那以后呢，梅西退役了就要变成梅老板了。
1: 哎，早就有这个外号啊，这会儿真的要变梅老板了，是吧？那距离法国巨星齐达内在世界杯的谢幕呢，已经过去了20年。可是呢，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呢，出现了两个齐达内，阿尔及利亚门将卢卡。

0: 啊，齐达内呢是齐达内的二儿子。1998年出生的他呢，继承了父亲的姓氏，回到了祖父母的出生地效力。
1: 另外呢，伊拉克中场齐丹伊克巴勒名字里的齐丹与齐达内拼写相同。伊克巴勒的父亲是以偶像的名字给儿子起的名字，用这样的方式向传奇致敬。那再来说一个世界杯的冷知识啊，根据世界杯球衣印名的规则，球衣背后印的呢，可以是姓氏，可以是名字，也可以是广为人接受的昵称，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听到主播叫名字的时候呢，也并不一定是他的本名。
0: 6月24号，克罗地亚队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当中以1-0战胜巴拿马队。37岁的老将佩里西奇后脖露出的拔火罐的印记是引发了关注。神秘的东方力量再现世界杯赛场，这是继2022年世界杯之后，克罗地亚队再次展现这一传统的中医疗法。
1: 另外呢，世界杯战火正酣。而比球场更加热闹的就是全球的体彩店了。在这场4年一度的购彩热潮当中呢，一个新的群体正在涌现，他们不仅凭借经验或者是直觉下注了，而是让 AI 帮忙算一算，用 AI 买彩票中奖概率会大吗？专家就指出了，说网络流传的 AI 精准预测，过往的章鱼预算比赛等等的一些成功案例，其实呢都是属于幸存者偏差。那么赛场的变量纷繁复杂，现有的技术没有办法稳定的推演出比赛的结果。
0: 是，你即使看球看的很多，你像我这样看的很多的啊，你关键你不知道库拉索以前踢咋样，你不知道人家实力怎么样啊。不过我相信小组赛这个第一轮第二轮过去之后啊，到了第三轮的时候，大家可能对各别球队的一些表现是心里有数了啊，估计这个中奖的概率也会提升。
1: 哎，你们家这个我知道养了一猫一狗啊，有没有让他们来预测一下比赛呢？
0: 他们可能看到快直接就窜出去了，根本就不带猜的啊。
1: 好的，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3: 喏，就在那儿呢。
2: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4: 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1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7:24了，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在早高峰的互动评论专区，好好爱自己又发来信息了，说到中华南大街交管局附近当前呀，有一层薄薄的雾，而且呢感觉湿气很重啊，空气湿度81%，体感略感闷热了。
0: 哎，昨天晚上开始其实就会感觉有点闷热了，也没有风，然后也湿湿的，不知道这个雨昨天晚上是不是下了一会儿雨啊，但是下雨的时候，
1: 昨天下午的时候好像下了一会儿雨，
0: 但是也没有让人感觉特别的凉爽啊。
1: 还有这位双峰也发来信息说，一西街解放北街道口有辆汽车和电动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影响了由北向南方向的通行，大家要注意了。
11: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进入到这时段的九卷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随着大中小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普遍进入一字头，利差呢已经极度收窄。曾经精打细算，逐利于不同银行网点间辗转腾挪的存款特种兵们，逐渐呢将眼光转向理财市场。一个新型的群体内正在悄然聚集，这就是理财特种兵。
1: 与普通人购买理财产品的习惯不同啊，他们会发大 会花大量的时间研究各种理财产品，通过比较优中选优，锁定理财收益的高低，资金高频辗转于各个理财产品之间。

0: 不少网络博主跟风来分享理财短线套利的攻略，教投资者像炒股一样择时买卖理财产品。那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风险呢？我们来听听资深的财经评论员邢思佳的解读。
1: 最近理财领域冒出个新词，叫理财特种兵，它指的是一类投资者。这类投资者专门蹲守小型新发理财产品，捕捉单日净值暴涨的所谓暴金币行情，赚一笔短线收益，立刻赎回离场，快进快出，循环套利。这种看似零难度高胜率的薅羊毛玩法，在吸引一些普通投资者跟风入场。这种热闹的短线套利底层逻辑是什么？真的适合普通人吗？咱们平时买的风险等级 R1 R2 的稳健型银行固收理财产品，正常10000元，一天收益1到2块钱。而所谓暴金币，就是某一天单日收益突然冲到18、10000，短期收益超过常态。网友呢借用游戏里打怪瞬间掉落大量金币的画面，将这种突如其来的超额收益形象称为暴金币。所谓的理财特种兵，就是专门薅这波短期红利的一群人。圈内有人总结了他们的选品规则：一是只买新发行不久的理财产品，成立最好不超过3个月；第二，专挑募集规模小的迷你产品，盘子越小越容易拉出短期高收益；第三，紧盯净值曲线，前期收益平缓的被预判还有冲高空间，一旦额度放开，大批资金进场马上清仓离场，全程快进快出，主打一个短线套利。这套套利玩法底层逻辑其实并无玄妙之处，根源无外乎3种情况：其一，小盘理财资金规模有限，调仓操作灵活，如果赶上持仓债券集中到期兑付，累计收益会一次性算进当日净值，直接推高单日收益；其二是机构短期让利冲量，新发产品上线初期，平台会通过阶段性高收益补贴吸引首批投资者，本质和新店开业打折引流逻辑一致，补贴周期极短，高收益行情不具备可持续性；其三，资金抱团催生短期行情，大量跟风投资者同步入场买入，被动抬升产品净值，形成击鼓传花式的短期炒作行情。可以看到，以上不管是哪类红利都不具备长期性，看似低门槛轻松套利，背后其实藏着大众极易忽略的多重隐性风险，包括收益稳定性极差。小盘理财持仓集中度普遍偏高，债市稍有震荡就容易触发净值快速回调，前一日冲高赚到的浮盈很可能短短一天全部回吐，普通投资者几乎很难精准踏准高点及时离场。其次，集中赎回易引发流动性踩踏，一旦大量用户扎堆赎回，基金经理被迫折价抛售持仓债券，就会进一步压低产品净值，再叠加小盘理财本身流动性偏弱，极端情形下甚至可能出现赎回延缓到账滞后的问题。最后呢，频繁操作会持续侵蚀实际到手的利润，反复申赎产生的手续费用、资金划转期间的闲置空窗期都会不断压缩套利空间，一些投资者几番周转折腾下来，最终到手收益反而不如长期持有的常规稳健理财产品。很多人理财总想找捷径，笃信市场存在无风险红利，却忽视了一条金融真相：脱离资产基本面的短期行情必然伴随看不见的风险对价，稳健是理财不变的底色。我们并非全盘否定短期机会，只需守住风险底线，不盲目跟风，理性取舍，方为理财之道。
0: 我们看到在微信平台秉承想问一下，说早高峰的互动在哪里，我怎么找到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3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是不收费的，不收费的。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勤情况。那现在路上整体还不算忙碌，环线方面呢，像北二环、东二环和西二环热度还没有上来，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建通街转金利街这段呢需要年轻踩刹车。高架部分，淮安路沿线中段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双向桥上稍有压车，但现在整体来看压车距离还不长，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 绿川的和平路呢，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上了桥要缓慢车速，到前方广安大街下坡道处隧道是有压力。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友谊大街和中华大街现在整体秩序平稳，东半部分呢，关注下富强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过了东港路到前方的淮安路，这道临近外国语学院，路遇红灯，需要您等候一到两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现在大伙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路上呢有一起事故在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南行方向呢是在202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占据了行车道，现场需要清澈，目前后方是有短距离的缓行，受此影响，青县和沧州北这两个站口的南行方向显著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小彤。
0: 另外想了解高速信息呢，可以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我们会在这个直播间里帮大家来查询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问啊，我们的主播就可以直接跟您回答了。那如果您想提前预约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关注。
5: 另外呢，提示大家啊，我们今天早上8点钟还会继续的给大家抽出992即时好运的这个大奖啊。每天的两个时段，8点和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每人中的话会自动累加，最高累积到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啊，发送好运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3个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呢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昨天晚上的18点的开奖号码啊，看看能不能抛砖引玉。那昨天晚上的开奖号码是703啊，大家可以猜一猜今天早上的号码会是多少？昨天呢是有4个人中奖了，每人平分125元。
5: 昨天早上中的人也特别特别的多啊。
3: 邢台信都区抗大薪火相传，邯郸涉县1292师雄风犹存。河南红旗渠精神永驻，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寻红色古迹，忆峥嵘岁月，共筑时代新篇。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2: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2: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点35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今天一大早啊，有朋友说感觉好像听到雷声了。那今天有没有雨呢？ 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今天白天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不过今天早晨啊，咱们这个石家庄也是确实有点阴阴的啊。昨天确实下雨了，昨天的6月24号下午到前半夜，石家庄市的中西部县市区都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雨量也是分布不均，降雨区呢平均的降

0: 本可能热一热，到了8月7号我们就立秋了，应该是8月7号，要么就是8月4号就立秋了啊。那8月份就立秋了，也就是说我们经过整个夏天可能就一个月的时间。
1: 是，我记得去年啊，好像是6月中旬左右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家好像就得天天开空调了。但是现在啊，现在已经6月末了，马上到7月了，我们家还没有那种就是每天都开空调的那种感觉、啊，
0: 就热得不得了的感觉。
1: 是，白天把窗户一开，其实还是可以的，
0: 凉飕飕的。晚上我甚至都不开电扇了啊。还有网友就说到啊，这个北京最近也是比较凉爽，说北京干脆你不行就立秋吧，直接不要过夏天了。好的，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互动啊。如果想加入到早高峰的大家庭，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一个回弹帖，直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早高峰的评论留言区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的前方编辑确认了一下，是8月7号就立秋了。还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天石家庄限号吗？今天石家庄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啊，石家庄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外地车辆也是不限行的。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的6月30号结束。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呢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4: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3: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4: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3: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 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

0: 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0: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早间的7:43了啊，有朋友呢正在上班路上，也有朋友呢正在家看比分呢，看这个世界杯呢。我们看海发来信息啊，说巴西3-0了。
3: 哎，三比零了啊。
2: 嗯，还有海他说到，感觉海地的球门可能也要不保了啊。确实，现在摩洛哥和海地的比分3-2、啊。
3: 对，摩洛哥又进一个啊！之前咱们说的时候是下半场刚开始是2-2，然后现在呢，摩洛哥已经变成了3-2了，而且时间已经来到了第81分钟啊，估计摩洛哥要拿下这场比赛了。
2: 嗯。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说希望内马尔进一个，进一个吧，进一个吧。
3: 是，现在你看，我们说诸神黄昏啊，那些诸神啊也好，还有新王啊也好啊，基本上就大家都有进球了，什么凯恩啊、梅西啊、这个C 罗呀，对吧？姆巴佩呀、哈兰德啊，人都有进球了，现在就剩
2: 内
3: 马
2: 尔了，
3: 压力来到了他身上啊。
2: 那看球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来聊一聊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早高峰互动留言帖当中呢发送信息。另外，我们再看到小康说到，说立秋啊，还有秋老虎一说呢，等凉快了，怎么要10月1号以后了？那个时候呢就能知道了啊，这个到底这个立秋秋老虎厉不厉害了？
3: 大概是在10月的中下旬啊，才会彻底的凉爽下来。
2: 还有小雨爱钓鱼在早高峰的评论专区说到，说大家好啊，火车站现在附近都是雾气蒙蒙的，可能是因为昨天下雨，今天的温度稍微有一些高啊，这个雾气就蒸腾起来了。另外呢，还有好好爱自己也发来信息说，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拿手机打开河北交通广播，边听广播边洗漱，然后就是边做早餐边互动，乐此不疲。谢谢您。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呢有一个相对的上升。环线方面，向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汇入汇出，再到前方的建设大街桥上需要您轻踩刹车，没有上桥的话，这段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从富强大街再上桥，可以避开这段环线。那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从北二环转过来到西北二环转弯处，持续到前方天一路的位置，桥上呢也是有压力。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绕行辅路到前方的绵衣立交桥二层转盘，这段也是有常态化压车。对称的淮安路呢，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就要放慢车速，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上是有排队的。南北穿行的话，来关注一起事故，在西半部分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北二环互通立交桥，这中间车道发生了追尾事故，后方是有压车，已经派警清车了，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变换至两侧车道来行驶。东半部分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

0: 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既非混息，包括平行的体育大街呢，一路往南走进市区，在和平路和前方的中山路，这段路遇红灯，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热度也在逐步上升，大伙儿可以抓紧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
1: 好的，感谢小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本次专项抽检呢，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受农药残留等潜在
2: 风险，抽检不合格率呢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60至640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精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仅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友爱之声。
4: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早间的7点48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看到在微信平台啊，绅士发来信息说道，说今天二环路上的车咋少了好多呢？您是走的哪个二环呢？
1: 确实啊，在高考过后、中考过后啊，路上的车就开始变少了。等到7月4号正式放假，路上的车会越来越少哈。是，现在我们今天包括我们肉眼看着的啊，是这个路况真的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北二环、东二环、西二环、南二环表现的其实都还不错啊，尤其呢是南二环往常可能这个点已经堵红了，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也就是有一些黄色的地方啊，慢慢排着往前走还是能走过去的。
4: 对，那我们看到西二环现在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环路和 中山路之间啊，这一个路段呢是拥堵比较严重的。前方发生什么了？是不是有事故？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提醒一下后方的车辆。另外一个老堵点，我们就再说一下啊，点个名，就是和平路建设大街这儿了。现在这个东西双向都有压车。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5: 好的，今天我省的高考成绩出炉了，或许有不少家庭是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最近两个家庭查高考成绩的新闻报道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首先是江西赣州的父亲周国平攥着女儿675分的成绩单，在书房里把自己关了3天，就差3分孩子就能上清华了，父亲一脸的不甘心。 同一时间，千里之外，一位母亲举着手机录下女儿查分的瞬间，屏幕上的分数跳出来288分，画面里全家人一起欢呼、鼓掌、拥抱，视频发到网上，一夜之间冲上热搜第一。有人感动于这种不攀比的松弛感，也有人质疑288分有什么好晒的。一个为高考差3分而愁眉苦脸，一个为低分而全家欢呼。 两个极端的故事看似截然相反，却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分数面前，我们到底是在爱孩子，还是在爱那个理想的自己？这是288分事件中母亲蓝女士面对质疑时的回应。她反复强调，自己从不拿女儿的短处和别人比较，分数不是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标准。然而，这位母亲当天晚上便在个人账号开启了直播，分享家庭故事。随后，舆论出现两极分化。 有人感动于家庭氛围，有人质疑是在为流量变现铺路。平台介入核实后，确认当事人并未在走红后进行大规模带货。但值得追问的是，当一家人在镜头前为288分欢呼的时候，镜头之外那个考了288分的女孩，她的真实的情感是什么？ 他真的像视频里表现的那样开心吗？还是说母亲的满意替他消化了那份本该属于自己的失落？这种被代为消化的情绪和不甘心的父亲本质上是一体两面，焦虑的异化。分数在这个社会早已经不是知识掌握程度的反应，它被赋予了太多额外的意义。家族荣光的证明，孩子孝道的答卷，考得好是光宗耀祖，考不好是对不起父母。分数绑架的不只是孩子的前途，更是整个家庭的自我认同。北师大边玉芳团队的一项研究数据揭示了更令人深思的现象，父母存在焦虑症的情况下，孩子出现焦虑的概率是普通家庭孩子的7倍。而更扎心的发现是，很多家长对孩子说的话本质上是说给自己听的，比如考不好没关系这句话，表面是在安慰孩子，功能却是家长在自我消化压力。孩子接收到的不是没关系，而是爸妈很在意这件事儿。青岛市妇联2025年家庭教育现状调查数据显示，高考结束后一个月内，超过60%的家庭出现亲子关系紧张，冲突频率较考前上升约3到4个百分点，60%以上家庭需要在高考后重新调整亲子相处模式。为什么会这样？美国学者彼得·罗尼奥在2002年提出的边界调节理论对此给出了解释。个体在人际交往中会持续管理自己的公开与隐私边界，当边界被侵犯时，人会感觉不适，并且采取修复行为。考前，父母负责后勤和情绪支持，孩子专心备考，双方在共同目标下保持了相对清晰的边界。考后，这个结构化的边界突然消失，父母出于关心开始过度介入孩子的日常生活，孩子在长期紧绷后渴望自主空间，双方在边界调节上的需求频繁碰撞，原本可以忍受的摩擦被放大为激烈冲突。那成绩出来了，家长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需要承认一个事实，高考成绩是孩子人生的坐标，不是父母的面子或者功绩。孩子承担分数的后果，父母负责提供情感支持，而非替代决策。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建立非分数的家庭价值体系，让孩子知道你的价值不只系于一张考卷，你的兴趣、品格、生活能力那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同样被看见、被珍视。一个只在考高分时被父母拥抱的孩子，很难不在某次失利中感到自我崩塌。分数只是一个人的一个切面，不是全部。高考查分不应该成为家庭关系的考题，它是一次重新审视亲子边界的契机。我们爱的是那个活生生的人，还是那个贴在试卷上的数字？
4: 确实啊，分数只是一个数字，只是孩子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当然啊，既然出分了，咱们接下来其实就是陪孩子一起来看一看如何把分数利用好，如何在分数范围之内选择一个孩子喜欢的专业比较不错的高校。那今天呢，2026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及河北第四届教育展会在石家庄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像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另外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会悉数到场，关注2026招生热点，新兴专业如何跟上时代的发展。
0: 那我们的门票已经被抢完了，如果到不了现场也没关系，像今天早上起来就有朋友问说，哎呀，我没抢到票，我怎么办，我能去吗？您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我们的这场大会呢在河北交通广播快手号即时新闻客户端是全程直播的，高校招办的老师、高报专家会做客直播间，记者呢也带你全程的来逛展，一场直播呢也可以了解最新的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办学实力、特色专业，欢迎大家呢关注青春筑梦乘风而上2026河北高招大直播，发送关键词高考或者高招啊，高考和高招都是可以的，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预约直播。
4: 本活动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本届高招大会还特别感谢河北板城酒业的大力支持，金榜题名时美酒来相庆。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进入到咱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啊，我们说夏天皮肤最烦的是什么呢？就是脸油毛孔粗，一晒就红，熬夜就垮。然后呢，护肤品涂太薄没效果，涂太厚又闷痘，变成了夏天的死循环。今天给大家一个解决方案啊，就是可以用赫莲娜50%玻色因的黑绷带面霜，但是呢，不是专柜正装那个让你肉疼的价格，

0: 今天呢上的是五毫升的小样，一组呢有四瓶，凑足20毫升，价格呢是198元，连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啊，也是刚刚补上库存，而且之前带来的老版本都是30%的，今天咱们是新款50%玻色因浓度的这样的一个款式啊，想尝试大牌的朋友，或者说这个假期外出度假想要方便携带的朋友，都可以先买来用一用。
1: 对，这个核心成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是赫莲娜的王牌了，那这个黑绷带一上脸，瞬间就能感觉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了，无论泛红啊干痒很快就能舒缓，长期用下来就像给皮肤充电一样，松垮的脸蛋呢就会慢慢的变得紧致起来，连法令纹啊抬头纹啊都能帮您撑起来啊，比普通的面霜吸收的也很快，而且营养成分更高。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0: 另外呢咱们还有一款要分享给大家，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是男女款都有啊，采用了一个网面的设计，透气性很强，穿着呢跑步运动不用担心闷脚难受，前掌呢还做了加宽的设计，让前掌有更高的这种活动空间，回弹性很好啊，还做了防滑的处理，每走一步都是稳稳当当。跟品牌方沟通好久啊，给大家带来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一双仅需79.9元，优惠还没完啊，今天下单的朋友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说两双到手只需79.9元。
1: 对，
0: 那大家如果说购买的话呢，可以两双放在一起加入到购物车，一起来结算，价格就会自动改掉啊。男女款都是可以选的，尺码很全，从36码穿到44码，多颜色可选，男款3个颜色，女款2个颜色。如果说脚背或者脚宽，脚背比较偏大或者脚宽的话呢，建议大家拍大一码。
1: 对，无论是买给自己啊，或者是买给爸妈，买给这个大点的孩子，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买药时最应该查看什么标志？
3: 很多人到药店买药时，销售人员可能同时推荐几种药，有些可能不是药，而是保健食品。因此，买药时要特别注意查看药品包装盒上是否印有国药准字。省药监局提醒，国药准字是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的药品批准文号，相当于人的身份证，只有国药准字产品才是正规药品。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8点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昨天下午开始呢，我省不少地区是又有降水出现，而且部分地区的雨量大。不过今天白天这波降水将会在我省的东北部，也就是承德北部、唐山北部和秦皇岛趋于结束。那明天白天呢，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西南部山区一带还会有一点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提醒大家，近期降水频繁，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同时呢，把折叠伞常备包中，有雨防雨，没雨防晒。此外，今天白天呢，在张家口和承德的部分地区风力是在6级左右。另外要着重提醒大家的就是，今天的气温呢，大部地区还是可以保持在30度左右。不过从明天开始呢，中南大部地区又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尤其是最高气温普遍是能够达到35、6度上下。那天气开始变得炎热，午后最热的